0: 店站附近的166公里处，目前有一起事故情况正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木门店站的沧州方向、西花园、姚关屯、沧州开发区、孟村西、盐山南以及千桐以上站口的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京台高速同样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目前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还有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京雄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在雄县站附近的96公里处，目前事故也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雄县站的天津方向管制了所有车辆通行，荣成站的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再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位置，目前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赵县西站、高邑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百香站和龙耀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目前在管控货车上道，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南站以及原市站目前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唐山辖区的站口受到略微薄雾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管控所有车辆来通行的。那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千草高速目前是双向的车辆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那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管制的影响，张家口西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下高速，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管控货车通行。京津高速的话，沙城东站、沙城西站以及涿鹿北站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左卫站口目前是双向管控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石家庄市南绕城高速的话，化工园区站去往藁城方向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以及黄牌货车通行。横溪高速同样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此时此刻呢，早高峰省会市区也出现了一个繁忙的情况啊，就是在和平路的与建设大街东西双向的位置，以及淮安路的中间路段和南二环玉祥街的附近哈，有车多情况。
2: 北三环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事故啊，因为北三环突然出现了一段西向东方向快到复兴大街这儿的时候很长距离的排队压车，队尾已经过了体育大街，马上到胜利大街方向啊。好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继续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一系列新标准如何筑牢舌尖上的安全，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山西忻州一段明长城被人为损毁近20年，煤矿企业为了缩减渣土外运的开销，在长城上挖缺口运渣土，将明长城拦腰截断，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探秘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挠村石头砌墙，涉县大洼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
4: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送运。集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出行8:08了，就主要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今天参与咱们即时留言专区互动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哈，好多朋友都来打卡留言。我们再说一下正确的留言方式，因为看到微信上好多朋友在这儿刷屏五大名谣，微信刷呀，这个刷的越多越无力，因为咱们抽奖是在即时留言专区的评论区哈。您在微信回复的关键词应该是早高峰这三个字，根据提示打开即时的 APP 客户端之后，来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专区，留下这个关键词五大名谣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2: 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参与，希望有新的朋友中奖。还有刚才也说到了吃月饼的一个话题了，先来说说这朋友们哈，这是1364在即时客户端说了，说我刚刚接到家里的电话，催着我回去吃月饼。
1: 是，
2: 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仪式感哈。
1: 对，
2: 这月饼是自己家做的吗？还是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就是围坐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亮？那您这个赏月一定要农历的17啊，今天是17的月亮之月。
1: 15、16、17差不多，对，这肉眼基本分不出来啊，只是说科学测量最亮是在17，今年是是吗？这位朋友就说了，我们家里啊每年会买一些月饼吃，不过其实基本上不太爱吃，但从小到大记忆当中最喜欢的是秋天的时候妈妈做的那个发面糖饼。现在多年过去老人家都不在了，但是每年中秋呢自己学了这门手艺，也想自己做几个。
2: 对，可以期待一下您的好手艺。
1: 对，另外大家回这个再次其实我们为大家强调一下五大名谣这个回复不要在微信回，微信回的是早高峰啊，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回复。很多朋友在这里也给我们不光是回这个五大名谣，有的朋友也回到五大名谣具体那几个，比如汝窑啊、定窑、官窑、哥窑、钧窑等等啊。最有意思，还有朋友问说，你们送的汝窑是那个汝窑吗？就是拍卖好几亿的那，当然不是了。我要有那个汝窑，我还会坐在这儿上班吗？
2: 那一定是只有我在这儿上班了。
1: 当然是对标那个同样的这个作品，是咱们的一款对总台联名的文创产品非遗嘛，这都是咱们很重要的这个非遗项目啊，所以说。传承下来，然后我们的商城里也给大家其实上架了。如果说您因为抽奖可能是千分之一、几千分之一的概率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关系，中秋国庆过年的时候即将到来的这个节庆啊，走亲访友可以备上一份伴手礼，来到我们992爱商城就可以来选购啊。
2: 即便是卓凡不买给你，你也可以自己买给自己。
1: 对，我们
2: 而且器型很漂亮。
1: 今天给大家送的这套也是我们临时起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突然袭击的抽奖，一定要正确有效的参与。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卫健委昨天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啊新制定了很多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一系列的新标准如何更好的强化食品污染源头和过程的管理，筑牢大家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呢？我们来听报道。
3: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4: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啊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3: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 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

0: 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锡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锡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3: 早间的8:17了，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今天早八点咱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啊？和大家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咱们的早八点时段的幸运数字有点小众了啊，数字998，这个998没错，今天就是998啊，不是说668，是998。
4: 今天992抽出的号码是998，而且这个998稀少到什么程度呢？
3: 没有朋友中奖，
4: 好事儿就是说奖金滚存到下一轮，今天晚上6点再抽奖的时候，奖金的奖池里面就是1000块钱了。
3: 那大家抓紧参与啊，回复关键词好运，打开我们的计时的这个留言专区，现在马上留下三个幸运数字，今天晚上6点咱们就叫晚高峰的那次开奖，奖金累加到了1000元了。
5: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0: 佳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4: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3: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5: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6: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的8:2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留言。哎呦，真有高人高手啊！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早间咱们即时好运，数字幸运数字是998。微信上有位朋友说我发的999，这我们能理解啊，大家可以发一个这个三个一样的数字，
11: 对，这个好像很特别的一个数字啊。
10: 对，但是即时留言专区光光这位朋友说我发了997，
11: 对，
10: 完美错过，差一点点啊。
11: 还有差一点点的是908，这位朋友在即时客户端就说我发的是908。
10: 哎，你跟刚才那光光结合一下就好了。
11: 对，你们两个要评分一下就好，但是咱们是啥
10: 继续参与啊。对，今天晚高峰咱们的奖金累加到1000元了。
9: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根据央视的报道啊，山西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郭家窑段明长城被人为损毁了近20年。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将原本连贯的明长城本体给拦腰截断了，缺口处最宽啊一度达到了18米。其实呢，是一家煤矿企业为了缩减渣土外运的开销，在长城上挖了缺口来运渣土。从2015年到2025年，知情人呢持续实名举报了10年时间，可当地的文物部门既未处罚，也未上报。
11: 翻开我们节目报道的记忆啊，类似情节似曾相识。早在2023年，有人施工的时候，为了节省路程，用挖掘机将山西省右玉县境内的32长城豁口挖成了大缺口，对明长城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监管部门因为长期失职开的缺口，让长城等伤口持续扩大。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2: 有一句话叫3000年历史看陕西，5000年历史看山西，这点去过山西的人应该都有一定的体会，尤其是直接看到一些文物树木都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的，3000年历史完整的啊，不能不被山西圈粉。

0: 但兴许是茅台镇上不产酒啊，什么东西多了，可能一些人就不稀罕了。尤其是本身可能保护不利的文物啊，在一些文化水平不高、法治观念淡薄，甚至根本就没有法治观念的人眼里，兴许就会出现破窗效应那样的结果。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儿，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儿。北京周边或者说河北大地啊，大家看到的长城由于都处在世人的眼皮子底下，保护比较好，因此呢雄伟壮观，一般人说去大肆破坏去，这念想可能都不敢有。但是到一些偏僻的山区，本身它保护不力啊，甚至一些地区长城可能只剩下象征性的土垛绵延了，那兴许在当地人眼里就不太具备文物的这种尊崇和保护的心了。如此情况下，再加上这些土垛长城影响了一些利欲熏心人的利益啊，于是呢就可能出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今天这个结局当然令人痛心，但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为什么一些地方长城都已经没有了文物的那种尊严感，也不见维护，更妄谈保护，难不成造成这样境况的人不应该予以严肃处理吗？媒体报道说，这些地方的长城已经被破坏20多年了，这还不算久远呢。20多年，趁着可处理的人还在，那还不赶紧顶级处理，如何以儆效尤啊？其次，记者采访到的都是这个县里的文保部门啊，好不容易有一个长城保护协会，还是原副会长。你县副会长、县会长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几句啊？原副会长他能代表这个组织现在的态度吗？包括这些被拆毁的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既然是省级，为什么不采访一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领导啊？你问一问，你们是怎么对待你们的省级文物保护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正是他们这些个省级文保机构不作为，没有做到每年几次完整的摸排巡查，才让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吗？你们省级文保机构对省级文物都不重视，贩夫走卒、利欲熏心的人可不就更不重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其三，当前我们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长城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进行一定的维修重修了，这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性历史印记呢？
1: 早间的8:2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刚呢，我们很多朋友都提到说，省会的北三环今天西向东，快到复兴大街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持续很长时间了啊？马上有朋友给我们看来的原因，我们来听听泽儿说到呢。
2: 北三环复兴大街呢有四路，就是北三环往复兴大街转的时候，那个匝道口一个大货车，一个货车吧，正货跟一个小轿车撞了，然后小轿车是像一个。
1: 占了外侧车道，我们听听啊。然后蓝企儿，这位朋友也从这儿过了吧？
3: 北三环同西向东，同西向东快到复兴大街，就是那个300米处，那个牌下面有两个车在外侧车道里吧。
1: 两个车的外侧车道现在还没有完全清澈完啊，这一段压力现在很长了。这个马上西向东方向队尾排队，快到胜利大街了。
4: 对，就是说您北三环西向东过了胜利大街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队尾了。前方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啊。
1: 对，如果还没走到主路的这个位置，提前在胜利大街之前的下口啊，咱们就下辅路。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刚才我们和大家一直都在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聊，说了月饼啊，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了杏花村的美酒，当然还有呢就是这个时节特别适合走亲访友的就是一款好的茶叶啊。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款产品也是咱们商城的一个爆品，四川峨眉山的这个高山黄金白露特级红茶。
4: 你看这个季节暖胃喝红茶，再加上什么呢，吃月饼的时候咱得去去这个
1: 对
4: 甜腻感啊，喝一口红茶在这个季节也特别的适口。
1: 它是暖胃嘛。
4: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来选的这款红茶呢，也是为什么叫做峨眉山高山黄金白露啊，只有在白露时分才能采摘制作，一年只有8个小时的一个黄金采摘期，非常的珍贵。而且呢特定的地点就是在高山海拔2000米左右的峨眉高山茶园基地去采摘的。
1: 对，手工采摘非常辛苦啊，
4: 是
1: 平均差不多得摘那20000颗嫩芽才能烘出1斤的这个黄金白露的红茶，产量少，非常的珍贵。而且选择

0: 都是海拔2000米左右，为什么叫高山嘛？
1: 对，刚才说了，
0: 哎，峨眉的高山茶园基地，所以说它里这里的气候、土壤、各种矿物质，包括原生态、无污染的这个生态系统，才造就这款好茶。
1: 对，这款茶也被称为茶中的软黄金，而其中的这个营养成分茶多酚啊、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呢，还有这个茶黄素抗氧化超为118倍啊，这是非常的一个高的一个数值，常喝对身体是有益的。
0: 没错，趁着马上现在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现在咱们刚好在商城有这个优惠专区哈，大家抓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咱们的爱商城的首页来逛一逛。中秋马上就要到了，接下来就是国庆假期，走亲访友啊，一定要拎上这样一个非常高性价比，同时也本身非常满满诚意的礼品。同时咱们自己在家里秋天喝啊，秋冬季也非常的养胃暖心啊。
1: 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你看限时的拍一发四，一罐呢是125克，四罐是1斤啊，只需要99，平均下来一罐不到25。也就是咱们平时买一杯奶茶的钱，
0: 对，一两杯差不多啊，
1: 一杯奶茶的钱，然后你可以买一罐特级的红茶，性价比超级高啊。
0: 少喝奶茶
1: 啊，少喝奶，或者不喝奶茶，
0: 或者如果你想喝用这样的纯的好的红茶自己来做，用纯的红茶加纯的牛奶，不要添加其他的成分，这样才健康啊。
1: 对，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哎，如果说今天正好也能够中奖咱们那一套这个文创的茶杯的话，泡着这样的茶喝起来更有品味啊。
0: 同时那套茶具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关系，毕竟不到1/1000的中奖率，当然了，大家在商城也可以自己啊优惠价来选购咱们的五大名窑的茶具，配上这样的一款好茶。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和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早间的8:30了，此时此刻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帮大家来刷新。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省会市区的环线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在北二环的东行方向呢，是从建华大街过了建华大街接近高新大街的位置，因为是有事故导致后方缓行，是到了体育大街了。再来关注东二环的北行方向，实德铁路桥到和平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南二环的东行方向，维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起来压力也是偏大一些的。市区内的这个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现在中段部分的压力呢已经逐步退去了。西行方向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从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和平路高架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呢，东西双向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东行方向的缓行点呢是已经到了北新街，西行方向的缓行的尾端呢是已经过了体育大街到民心河的位置了。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时装路下桥的话呢，后方缓行是接近丰收路桥面了。还有继续往南走的话，是在新凯路到和平路桥下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以及南北双向的新时钟路交口，还有北行方向的南二环这个路口，后方呢缓行距离都是比较长。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呢是接近跃进路了。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去往儿童医院的车辆呢开始增加，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以及在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过展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的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在沧州辖区，主要是在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166公里处，也就是在木门店口附近呢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影响到了双向的道路通行。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还有就是在京沪高速的西花园到青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在秦滨高速上，因为受到车辆较大以及有施工的影响，现在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还有就是在丰南滦南南到丰南南之间的天津方向站口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另外呢，假期马上也要到了，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高速路况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河北

0: 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两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实时高速路况的直播，和主播来全程互动，了解全省高速路况的最新动态、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等等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的高速出行保驾护航。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8点34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9点结束之前，大家都可以来有效参与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即时留言专区的这个抽奖互动活动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的专区，在即时的早高峰留言互动帖下边来留言关键词五大名谣4个字啊，就可以来抽取我们为您送上的总台联名的来自这个以宋代五大著名瓷器窑口为原型的五大名谣茶具一套啊。
5: 哎，是，有位朋友也问了说，五大名谣今天早上什么梗？哎
0: 呦，就是这个梗。
5: 然后那个好朋友就说了，说你别管什么梗，你先留言。
0: 对，
5: 先跟风把这个事儿这个跟过去。
0: 对，有效留言就有机会被抽取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没有抽中也没关系啊。今天咱们商城也给大家上了这款品，它是咱们总台非遗里的中国联名的一个文创产品，原型就是宋代那著名的五大瓷窑的这个瓷器哈。
5: 对。
0: 然后每个窑口的代表作的器型一共有1个杯子，然后5个杯子一套啊，
5: 对对，非常的漂亮。我这是打算已经心动了，我也留了五大名窑4个字啊。我看看能不能中奖，不中奖的话、我自己也去买一套。
0: 好的，看看谁能成为今天我们的幸运听友啊。回复早高峰，打开即时留言专区，然后留言五大名窑就可以了。
5: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吧，他的车亏电了。小好，这位朋友说，我的车在鹿泉上庄鹿泉花园的菜市场里边亏电了，需要大家的救援，车牌号是鲁 M9DH22， 联系电话呢是18032169901。
0: 听友非比寻常发来一则寻物起失物招领啊，是他在正定科技港门口的草坪上拾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名字叫梁慧勇，这位朋友梁慧勇显示的是石家庄长安区的一位朋友。
5: 对，
0: 如果您或者他的亲朋好友啊认识他的，听到节目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眼下正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法、最高检也联合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严惩幽灵外卖再亮剑。我们来听报道。
6: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7: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 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6: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

0: 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及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0: 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2: 幼龄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0: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的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3: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热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热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0: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4: 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报道给大家提个醒啊，今年以来啊，全国多地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就是一些运营公司以所谓的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然后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之后公司违约，然后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等。
5: 那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了哪些风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来听记者报道。
6: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7: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6: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7: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 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8: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伍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6: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9: 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1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6: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2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9: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6: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10: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11: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表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7: 每天清晨， 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我们再来看一个求助的进展。刚刚有位朋友听友非比寻常说啊，他捡到了梁慧勇的身份证，好消息来了，经过咱们石家庄胜利南警务站赵警官的帮忙查找，很快就联系上了失主。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听友非比寻常。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啊，这个央广的特别节目公开了我们的著名的一款战斗机歼-35A 战机的代号哈、云龙。那么这一命名呢，延续了我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从歼-10以来的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报道。
2: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3: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2: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说，
3: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的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2: 2024年11月，歼-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20，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3: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 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2: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3: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1: 早间8:54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物。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国庆节也快到了，回家看爸妈带点什么礼物呢？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哈！咱们的好视力眼贴继续给大家带来额外的优惠，现在抓紧时间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还可以当场多送您六宝航天加强版的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这个添加了很多像丹参、黄柏等等天然的中草药成分啊，非常的舒适，贴完之后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0: 是的，现在呢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提前抢到好视力厂家的一个三重好礼，当场呢会多送您六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的朋友还会加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送给爸妈送给朋友啊，都是特别的实在的，仅限前15分钟拨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啊，400-6986-992，400-6986-992。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邢台限号轮换将会在下周一开始新的周期，轮换之后下周一尾号限行尾号将会变为5和0，周一到周五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3: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联合6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
2: 公安部昨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会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
3: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日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3: 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和象山半岛，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2: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2: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整体的道路通行呢，现在都已经逐步恢复畅通了，尤其是环线流量回退的是比较明显的。目前除了南二环往东走的话呢，在红旗大街桥面还有后方人民大街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都没有缓行了。但是这一时段呢，在淮安路高架西行方向还是需要来留意一下安建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东行方向呢主要是从安建桥的上桥口到桥头街弯道通行起来压力也是偏大一些的。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西双向以建设大街为起点，东行方向的缓行点呢是在北新街附近，西行方向的话呢缓行距离是有所缩短的，在广安街到建设大街之间通行压力偏大。还有就是去往火车站现在的流量也会稍大一些，体现在了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西施北路这个交口，北行方向的话呢缓行已经过了西施中路了，南行方向的话呢缓行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郎沧高速沧州段木门店站附近的166公里处去往廊坊方向，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那木门店站的沧州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提醒观望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同样受到事故的影响，西花园站、姚关屯站、沧州开发区站、孟村西站、盐山南站以及千桐站以上站口的北京方向管控了所有车辆来通行。京台高速的话同样受到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还有一起事故是在鸡雄高速目前去往天津方向，在雄县站附近的96公里处，事故也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雄县站的天津方向处于关闭的状态，荣成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荣乌高速徐水至莱阳段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去往山西方向在银耳岭隧道附近的977公里处，目前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石家庄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京港澳高速沈阳段的赵县西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石家庄东站的黄华方向以及藁城新华路站和栾城东站都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

0: 来通行，高邑站的石家庄方向以及石家庄南站和原市站的双向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北京方向管控车辆通行。石家庄市南绕城高速的化工园区站去往藁城方向，以及京石高速的深泽站、无极站的石家庄方向和机场南站的天津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车辆来上道。秦滨高速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到丰南南站沿线站口的秦皇岛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来通行。那更多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2: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
1: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毕加奇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园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8: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8: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您是有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办来打卡留言报道，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在帮个忙办里边打卡留言的还是有机会 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我发现现在大家越来越开门见山了，大家的这个问候语呢不约而同都是这样的，越来越好说，上午好大家帮三胖侠也是这么说的，上午好大家帮三，一个大写的三，一个小写的三，简单明了，开门见山，
1: 对，
2: 就知道您想要尖套是吧。
1: 没错，一代表着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代表着安全带的尖套，您想要哪一个哈？一二三咱们走起来。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高速路况，快递小哥就告诉我们说张家口西高速上下都不可以，封闭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问到了石家庄东这边，
13: 石家庄东高速封口了吗？
1: 石家庄东这边是不是也处在管控状态？朋友们，啥时候能够解除临时管控？有什么最新消息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还为朋友左生活右战斗，他是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边。
14: 各位大道，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儿，如果不是去参加数字博览会的话，能别路过就别路过了，堵到爆了，全是大轿的车，中间还可能会有横穿马路的人越过围栏。哎呀，反正是不好走，尽量别路过这儿了。
1: 好的，谢谢提醒。
2: 有活动哈，大家避让开。还有好多朋友都问高速的路况，林深雾气也说了，金石高速机场口有没有正常开呢？因为这两天确实啊，秋日渐浓，有的时候会有雾气，高速的开通会受影响。朋友们此时此刻在哪里，也可以及时回复一下高速的开通情况。
1: 对，说到秋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今天是什么节气？秋分。
2: 好多朋友其实都跟我们打招呼说到了哈，今天是秋分，还有朋友说秋分种麦子，就觉得刚收了麦子没多久又开始种麦子了是吧？收玉米，种麦子，哎，所以今天还是什么节？朋友们，还是一个什么节？或者是咱们第几届这个节了？朋友们，
1: 青青蒙上您的眼，他说上午好大家吧哈，丰收节快乐啊！准确来讲哈，是农民丰收节。
2: 哎，
1: 丰收节那是第几个了？
2: 对，
1: 从哪一年开始设立的农民丰收节？给大家几个选项吧。咱们刚才说一二三，这是想要咱们的九九二大家们的文创。我们给大家三个备选答案。今年是第几个农民丰收节了？八九十，八或者九或者十，
2: 好吧，朋友们，一开始咱们的互动就是这么简单，是第几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咱们可以把这个数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那话也说回来，其实这个季节呢，对农民朋友来说又忙碌又喜悦，真的就收获大豆花生啊，什么这个玉米啊。我们倒想问问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有的咱们是新农人，有的时候可能假期里头秋收的人会返乡帮助父母秋收是吧，也有的可能就是回到家乡创业，都有可能。我就想问问大家，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到丰收不能只看他，肯定要去收，你干过哪些农活，你用过哪些农具，这些可能真的能够看出您的年龄，能够看出您是不是真正的有农村生活的，有这个收秋的经验。
1: 哎呦，那可多了去了。
2: 咱们不能说一样的，朋友们，咱们避开大家都说的，看看咱们能凑出多少农活，多少种农活，多少种农具，包括原来的和现在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收获方式都是可以的。
1: 对，我跟你说哈，春夏秋冬哈，四个季节都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0: 及时的帮我们来传递一下。好多的朋友，哎，包括双峰，你看他也说，他是大家帮的文创都受欢迎，我啥都想要，我想要一个扣，想要一个家，还缺一个家，是吧？好吧，那就继续参与就可以了，都有机会，不管新老朋友，只要及时参与，机会是均等的。
1: 嗯，智慧双峰，
0: 嗯，
1: 改名叫做智慧三峰，
0: 三峰，
1: 大家帮都有了哈，包括肩套，包括咱们的这个钥匙扣。
0: 嗯，智慧双峰，你今天就应和咱们的这个丰收节，知道双峰家还有地呢，是吧？就是双峰可能各种农活都干过啊。现在咱们丰收正在收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看妍妍说，今天小孩们开始修丰收节了，他说羡慕啊，
1: 他们修的可不是丰收节，
0: 对，人家是秋假，跟咱们放那个跟咱们原来的秋假那是真是干活的假，人家不一样，人家是旅游的假，
1: 哎，
0: 是
1: 研学的假，
0: 哎，是研学的假，是真的季节交换的假，可能不太一样。
1: 大人跟着一起放吗？嗯，
0: 大人不放，你说这咋办？带着孩子上班，那还不如上学呢。哎，而且各地你发现吧，前放的、后放的，甚至下个月放的，还都不尽相同。
1: 对，
0: 这可给家长们出了一个难题，
1: 嗯，
0: 就看看哈，孩子的假还有我们自己的双节该怎么修吧。
1: 中小学家长哈，哎，有个难题，但是很多的大学都连起来了。
0: 嗯，
1: 然后中秋节中间三天，28、29、30，干脆也放。
0: 嗯，
1: 再加上11、国庆的7天长假，一共歇13天。
0: 嗯，
1: 我的天哪，太奢侈了。
0: 哎，所以这个票是不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买一点啊？好，朋友们继续互动。哎，有朋友丰收，他收什么呢？他说我放假回家打枣呢，说还等着我呢。哦，就家里看来是枣数比较多是吧？
1: 嗯，
0: 或者需要登梯爬高的，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哎，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啊。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都得都收什么？有可能咱们农作物，也可有一些水果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核桃啊、柿子啊，是不是都该收了？朋友们，第几届农民丰收节，你干过哪些农活，用过哪些农具？大家不要重复，咱们直接就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等着大家互动。我们先来进入问题的反馈。昨天节目当中，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他反映省会的卓达太阳城2008小区，他说在阳光大道和三民路这个路段，就是两年的时间，他住到这两年，一下雨就积水，而且东边的地势比较低，有的时候积水能达到5-60公分，如果送孩子上下学的话就特别的不方便。他们自己也曾经打过12345，也反馈过，然后得到的回复都是5个工作日处理，但是一般5个工作日之后那个水也就下去了，也没有具体的承办工作的这个相关部门给他回个电话，也不知道这儿的积水原因是什么，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
1: 是的，治标不治本。那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卓达太阳城的物业工作人员，说呢这个路段呢确确实实雨一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就会有积水，积水严重的时候呢也有政府的部门来抽水，我们来听听。
2: 但路上有积水，有积水的政府人是有积水的，政府是后边拉那个警戒线，就禁止所有行人车辆通行了的。
3: 他会拉个警戒线，你有见过其他措施吗？
2: 有抽水泵，
3: 有抽水泵，效果还行吗？就是
2: 当天说，就是当天能把水抽完了都。
3: 当天能抽完一般是吧？
2: 对。
3: 他们会主动过来，还是说咱们有时候业主或者是咱们物业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才来？
2: 有天气那个，人家都实时都关注的。
3: 他们会主动过来。
2: 业也发通知。
3: 啊。
2: 业主群里有转发。
1: 嗯。那至于说这个路段总是有积水是为什么呢？物业其实也说不太清楚，只说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市政道路，不是小区的内部道路，不归物业管。物业能做的就是提示业主们尽量绕行，确保行车安全，包括人的安全。
0: 嗯，对，随后我们又联系了栾城区的城管局工作人员，记录了这个路段，核实之后说这个路段的排水呢还不归城管局管理。记者就又联系了栾城区政府的一部公开电话，把问题呢再次反映给区政府。
4: 行，好嘞，我这边交办一下吧。
3: 行，一般这个交办也还是需要几个工作日吗？
4: 但现在没有积水呢，我问一下有没有，我问一下职能部门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这个从根源性解决吧。
3: 嗯，现在还有，据说是东边那边积水还是有一点，今天
4: 还有积水，
3: 对，今天去还有，但是可能不太影响出行了，因为西边那边的水已经下去了，就说以后看怎么样。
4: 行，我这边先核实一下吧，我现在交办一下，然后让他们尽快给个反馈吧。
1: 嗯，让他们尽快给一个反馈。
0: 嗯，这个事儿持续这么长时间也许有难度，但难度在哪儿，原因是什么，或者具体的负责管理的部门是哪里，因为它确实就是反映的这个路段，这个小区它是栾城辖区内，所以希望咱们栾城区政府的公开电话这次能够精准的找到咱们的对接的部门，哪怕给居民们一个解释，如果说它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最起码让大家明白原因，或者呢建立这么一个联动机制，只要一积水咱们马上就行动，看看能不能可以一下。
1: 好，那咱们就

0: 再等等哈，有最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进行反馈。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昨天呢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哈，因为之前有听友就我们反映说，石家庄某些路段的那个灯杆，包括这个信号灯杆，哎，好像都变了颜色。
1: 嗯，
0: 原来比如说都是蓝白相间的或者灰色的，现在呢有些哈灯杆包括路灯杆都变成黑色的了。
1: 嗯，
0: 他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感觉一时还难以适应，
1: 对，
0: 黑黢黢的也觉得不美观。
1: 对，
0: 另外呢好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时候呢，也不太容易发现。
1: 嗯，
0: 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
1: 嗯，大家很细心，而且也想问问是要统一的都变成这样的颜色吗？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记者有志也赶到现场了，对听众所说的情况进行了探访，确实也证实了他们所见的情况。还有啊，沿线的商家也说，天黑之后呢，这些路灯发出的光也不是原来那种白色的了，而是一种暖红色的光。
0: 嗯，针对记者所见到的这种情况呢，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石家庄交管局警务保障大队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核实之后，做了如下答复，我们来听一下。
2: 这个灯盖啊，建设的时候就这个颜色，移交给我们也就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太清楚，就那一条街是那个单独的颜色，建设单位弄的时候就是黑色，
3: 不是后来涂的是吗？
2: 对对对对，移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个色。
0: 嗯，哎，移交过来本身就是这个颜色，不是后期涂上去的。那随后呢，我们又联系到了石家庄城管局的照明管护中心工作人员齐先生，是这么说的。
4: 昌丰路这条路是城投集团新建道路，灯杆黑色和这个灯光在他们建设的时候就是按照设计就是这要求来建设的，这个颜色啊有别于咱们城市里边其他的，咱们有白色的，有灰色的，甚至底下有蓝色的，上面白色的，灯杆大部分都是这个白颜色。昌丰路呢，因为我们不是建设单位，我们是接收单位，它的建设单位是城投，他们会根据当时他们的设计院出具的施工图纸以及大样图来进行安装使用。
5: 在日后的维护中，咱们还会把它漆回白色吗？
4: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交给我们管理，作为我们照明管护中心呢，是建设单位建成的具备移交条件的工程合格的工程，移交给我们进行统一管理，我们不会再改变它的颜色了，因为这个得遵循最早的这个设计图纸，这都要入档的。
1: 哦，入档案。朋友们再帮我们看看，说的是这一条路，就是新路，可能新移交的。咱们昨天好像有不同的朋友也提到不同的路段，是不是都是那个新建的、新移交的？然后是以后是不是就是新旧这个不同的颜色，然后新旧路不同的颜色就并存了呢？
0: 嗯，
1: 当然咱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咱们这个新路，咱们在这个交通设施啊、照明设施，咱们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就照顾到安全，照顾到美观。咱们比如说在投标入档的时候也能有这么一个全面的考虑呢。
0: 没错。
1: 嗯，所以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全都把原来的涂成黑色，是新移交的路可能按照图纸的设计会增添一些不同的颜色。
0: 对，哎，朋友们哈，您注意观察了吗哈，感觉到这个变化了吗？您附近的道路大街小巷或者说小区门口哈，单位哈，公司附近它有这样的灯杆，包括这个信号灯杆还有这个路灯杆，变了颜色了吗？
1: 嗯，
0: 包括灯本身的颜色，
1: 对，
0: 是否也有些许的变化？
1: 嗯，
0: 如果说有的话，我们也征集一下。
1: 对，其实大家也不是苛责，是特别细心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也看看哈，咱们省会尤其是其他的街道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变化，及时的提供给我们。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互动，咱们公布答案吧。好多朋友几乎没有答错的，
0: 哎，
1: 这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的，2018年开始设立的，今年是第九个了。
1: 是的，好多的朋友也都在互动自己比如说干过哪些农活，用过哪些这个劳动工具，是吧？有的朋友说，他说小橛子，三尺耙，这是白三儿，这都是干什么的呀？怎么还有橛子？不是锄头吗？
0: 嗯，
1: 可能各地的这个称呼不太一样，是吧？
0: 0687780，他说哈，我用过什么呢？用过耕地犁啊，然后还有这个牛马，还有和这个手扶拖拉机。我的天哪，手扶拖拉机你开过？
1: 您至少50岁以上吧？
0: 那对呀，啊，用牛马来犁地，确实是太罕见了。现在，
1: 嗯，这个确实是哈，根据大家参与的程度，用的劳动工具大致也能猜到你多大年龄。双峰说收玉米。石家庄市区周边刚刚开始，而且是从南往北，正是收获的时节。好多朋友现在刷视频啊，就虽然我们不是每家都有地都能参与，也特别爱看那个联合收割机走过这个玉米地，然后整个前边收，后边的玉米都已经黄澄澄的都出来了。
0: 哎，相约992，他说邯郸的成安县现在开始收玉米了。
1: 哦，还有一位朋友这说，哎呦，我都不认识这个字儿。
0: 嗯，
1: 满天星说第九届农民节，我在生产队用那个一个金字旁一个劳动的劳，那是个什么工具啊？
0: 金字旁一个劳，这个念什么呀？
1: 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他说我用这个去平地。
0: 嗯，
1: 你看平地一般是耙。

0: 梨，
1: 嗯，
0: 这个念什么，朋友们？
1: 哎，这个工具长什么样啊？
0: 对，或者说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是不是咱们这个说法不一样，称呼不一样？还有朋友说，现在呢也正是收核桃的季节，正是开始收青皮核桃呢，而且是尾声了啊。他说也有一句话叫"有核桃没核桃帮三棍子"。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好吧，好吧。
1: 一岁生动，他说：“哎呀，要说农活那太多了哈，包括这个劳动工具，推过独轮车，拉过小推车，赶过牛车、驴车，开过拖拉机，还有这个哈拉挑子，包括什么呢？打过场，扬过场，还用过木锨，还有三尺的、四尺的。”还有这个木叉、铁叉等等，
0: 好嘛、
1: 各种各样的农用机具。
0: 嗯，您算是个老把式是吧？说的都特别多。还位朋友乐，这是说什么呢？这位乐嘉，他说想免费体验生活，去地里掰棒子的，可以预定了，中午管饭，你们家吗？你可真的别开这个口子，如果你真这样的话，大家呼噜全去了，而且呢，你找的绝对，你想体验的，一定是自家没地没干过的，就给你帮不了多少忙。可能会帮到忙，别把咱家地都霍霍了。你真的是吗？你在哪里？你家地在哪里？要不然的话，就好多的家长其实特别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丰收的乐趣呢。
1: 嗯，
0: 你真的放开吗？你真的吗？如果你确定的话，你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您具体老家的地址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给您来组织一个？
1: 说实话啊，很多啊，城市里的孩子哈，包括大人想体验、想尝试一下，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早早实实的让你在那儿哈干一天活，甭说一天了。干半天，干俩小时，干一个小时，甚至干半个小时，
0: 嗯，
1: 你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太遭罪了，太辛苦了。
0: 哎呀，又热又劳累，嗯，大家的所谓那种是那是采摘油，是边玩边摘边尝，跟实际的秋收劳动那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现在都是哈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是吧？哈，跟哈这个30年比起来的话，那现在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0: 对，但是有些活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去普及到机械化。
1: 对，
0: 你比如说，好多朋友说到了，哎，我们会去那个整治棉花，就是给那个棉花
1: 掐尖儿，
0: 哎，掐尖儿啥的。你说你这个机器怎么干？好多还得就是人工，所以还是挺辛苦的哈。丰收的喜悦里边还是有不少汗水的。好，朋友们继续互动，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很多朋友呢还在问到高速路况，比如说狼图腾，他说啊，京港澳高速新乐口是什么原因啊？目前是临时管控了。梦梦他也想问一下哈，新乐东高速现在怎么样了？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高速，包括提到了省会市区，有位朋友安，他说西二环北向南这个方向堵车还是挺严重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也是说到了西二环北向南，马上到新华路出口这边有两车是有剐蹭有事故，所以说导致这个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谢谢。
0: 嗯，各地的路况尤其是高速路况的变化，朋友们别忘了回复一下。还有安也回复了，他说太阳城那个位置确实是只要雨比较大，他说肯定也会泡不少车。
1: 嗯，
0: 那就是这积水看来就是常态化的了，可能咱们居民们都知道了，有时候临时在那停车的其他的 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得到重视，能够彻底的解决是最好了。
1: 嗯，
0: 陶涛也是说到关于这个灯杆的事儿，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8: 我感觉他这个就是路灯杆的人肯定是跟周边整体的那个建筑风格人统一规划的。
1: 嗯，
0: 是他可能跟他所在的这个路段整体建筑物的颜色呀，可能有一个协调，也可能是这样的吧，
1: 融为一体。
0: 也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或者从材质上、从安全性上，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升级，所以也许以后咱们的城市当中就不只是一种、两种颜色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程程说，石家庄小学初中生的假期秋假是从今天开始5天。
1: 啊，对，
0: 连放5天哦。
1: 秋假2天，再加上中秋节3天。
0: 有的是前放，有的是中秋节之后后放，然后再加上11，可能不尽相同。所以家长们得好好规划一下。好，也马上我们关注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
11: 上午9:30，
12: 992半点导航。
1: 张燕子，我们来看一下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啊！每天都会准时收听参与咱们的九九大家帮节目。就是昨天呢过生日，随口啊在节目当中呢说想要咱们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这个肩套，哎，没想到哈，一下播就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我可以前去领取了。真的特别惊喜啊，又感动。他说这是一档真心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节目，耐心地倾听听众的需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他说由衷感谢咱们的主持人以及后台所有的九九二的工作人员，祝咱们九九二和北交通广播的节目越办越好，也祝愿九九二大家帮长久陪伴着更多的听友，温暖更多的普通人。哎呦，您过誉了，谢谢您的支持鼓励，谢谢。
0: 谢谢啊，常来。我们也看到东方昨天刚刚领到肩套，然后就佩戴上了。看一下，他选择的是灰色的，然后是橘红色的大家帮的标，特别的显眼。他穿的如果没有这个肩套，他穿的黑衣服，然后他是黑色的安全带，很容易被误拍。所以朋友们，之所以大家特别喜欢这个肩套，一个是我们贴心的一份温暖，再一个真的有实际的功能。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肩套对应的是3，想要车贴对应的是1，想要钥匙扣对应的是2，没有什么，直接发数字就可以了。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习惯哈、用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一边听一边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好，我们来赶紧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1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呢，金雄高速在去往天津方向的97公里处，也就是在雄县附近，因为是有事故，后方的雄县站口东行方向暂时关闭，西行方向的荣成的东行方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在京台高速沧州段呢，去往北京方向166公里处，因为有事故，在京沪高速的西花园到青铜之间的各站口是协助关闭的，以及京台高速的沧州北口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
0: 今天承德晴转多云，17到29度。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2到28度。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8到29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保定晴转多云，21到29度。
0: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衡水晴转多云，23到31度。
0: 邢台多云，20到30度。
1: 邯郸多云，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0到30度。
1: 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
1: 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43 ，PM10 指数70，空气质量良。
0: 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一些朋友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路上的情况，咱们来听一下若晨。
14: 那个北三环由西向东行驶到快到。去北大街出口的时候，有一个车，那是爆胎的轮胎啊，在路面上留着呢。路过那儿的车友可以注意安全啊，避让一下。
0: 好嘞，抓紧清理。另外，真的提示大家，如果真的是您的一些零件啊、爆的轮胎呀、您修完之后您一定要带走啊，要收上，知足常乐。
15: 主持人，圣大街。正经的改名了，也叫胜利大街了。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叫李文琪，他有一个建议。
16: 我是曹向豪。可以反馈一个 红绿灯的优化嘛。
1: 嗯，好啊，您说。
16: 是这个中山路上，
1: 嗯，
16: 从育才街一直到这边建设大街，
1: 嗯，
16: 啊，两个方向都是，就是育才街那个灯刚绿，然后到广安大街这个灯就红了，然后广安大街这个灯绿了，过来之后到清源街这又红了，到清源街这灯绿了，
0: 嗯，
16: 到前边这个建设大街又得等灯，
1: 嗯，
16: 感觉这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红绿灯联动一下，然后插个十秒八秒的，就都让它第一次的这样绿起来，我感觉有利于这个道路通行。
0: 嗯
1: 嗯，
0: 它也比较密集是吧，所以说能统一协调，就是一个绿波带，这样别刚起步又停下。
1: 但中山路的话它算是一条中轴线，
0: 嗯，
1: 附近的这个单位啊机关呀，这个商业体啊又那么多，
0: 不好
1: 人流量车流量又特别大，
0: 不好分配是吧，可能不好调配，能让或者说它怎么能让更多的车能感受到是一个绿波。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您经常通行这儿是走走停停的有这种感受，其他的朋友呢就是觉得这个可行吗，就在这一段这几个路口有可能实现一个绿波通行吗？
1: 嗯，就算是它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效果会不会那么明显，这个有待于验证。
0: 对，大家当然可以各抒己见哈。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安小屋，这位朋友也参与咱们的节目，他说啥呢，
17: 从小在地里摸爬滚打，
1: 嗯，
17: 再也不想去地里边干活了。
1: 嗯，
0: 好，就是都干处了是吧，就像那个老吃玉米面的现在当新鲜说，哎呀，吃饼子吃发处的那一代人，人家都就再也不想吃了。还有一位朋友帅变哥说什么呢，说三棍子三杆子还有三套，他说女排三比零，您把它引申到这儿了是吧。
1: 哎，我们想问问哈，女排的确是三比零，
0: 嗯，
1: 啊，战胜了对手哈，战胜了亚运会的哈最高领奖台，获得了金牌，想问一下这是亚运会上连续第多少届，
0: 嗯，
1: 啊，拿到这个金牌了，
0: 几连冠。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或者咱们再加一问吧，是中国女排队史上第多少枚亚运会的金牌了，这两个数字哈，您可以把它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8: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一期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1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0: 送亲友表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2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2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6: 992大家帮，
2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真的难不倒大家。龙超人，我们来听一下关于中国女排亚运会上的表现。
27: 中国女排亚运会三连冠，
17: 董卓冠是十冠王。
1: 哎，十冠王哈，
0: 嗯，
1: 今年哈，这是又得了冠军，是三连冠。
0: 对，还有畅游石门，他又说到这中山陆绿博带的事儿，他市中心要是这样设计的话，他是市中心啊，就是这样设计的，要都是绿灯，那乐泰前面就堵车，堵得走不了了。他说往外走一般是绿波，往市区里头一般是红灯。
1: 嗯哼，
0: 嗯，
1: 红心，我们来听一下哈。
2: 九九二，你好。
1: 嗯，你好。
2: 刚才这个听众啊，反映石家庄红绿灯时间特别问题，不仅仅是这几个路口。
1: 嗯。
2: 我感觉是全市的，包括郊区各县市的，
1: 嗯，
2: 都是这样。
1: 嗯。
2: 希望能够改进吧，改善。
1: 嗯，改进改善。
2: 不要一起步绿灯一起步，下一个。百分大概率都是红灯，
0: 嗯
2: 嗯，这样太影响大家的通行效率了。
0: 但是他可能这个各种因素都比较多，
1: 对，
0: 跟你前车多少，他的车速有关系也。有帅便哥说，绿波带出市区方向占的比重比较大，进市区方向迎宾大道、玉华路比例大，中山路他说差一点。
1: 嗯哼，再来看一下哈，逆境 feel 哈，他说这个车牌正常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辆黄牌车啊，平板车，那肯定不正常啊，
0: 手写的，这
1: 对呀 ，GA623后面是多少啊？
0: 歪歪扭扭看不清，
1: 这给擦除了，这是
0: 也没有放大号，也看不太清楚。
1: 是呢。
0: 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哈，嗯，保持齐全有效，哪怕你放大号齐全有效也是可以的呀。哎呀，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看，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的什么？哦，他说这个可能赶巧了，而玉华路就是这样，赶顺了能连续十几个绿灯，不顺的时候各个路口全都是红灯。这是老莫，他好像玉华路感觉跟中山路的设置还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哈。可能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什么时间段。
0: 嗯，
1: 比如说我摸到一个规律，我曾经试过很多次。
0: 嗯，
1: 如果说是从西往东走的话，举个例子，从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西院啊，就是现在玉华东路63号，然后沿着玉华路由西向东走，大概起哈是在12:50到13:10，
0: 嗯，
1: 差不多这2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段。你如果说哈赶上一个绿灯啊，那几乎是每一个路口都是绿灯，
0: 嗯，
1: 啊，就是一溜烟的，很快就到达东二环了，特别快，
0: 嗯，所以这个跟时间啊，跟这个车流量啊，是不是高峰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啊，就是得摸这个规律。我相信每位朋友从家到单位，什么时段走，哪条路线走，也都摸索出自己的一个经验了。但是特别希望城市当中设置更智能。那当然就更好了，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哈，尤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您继续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马上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5: 权威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1: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那么消费领域也会迎来一波消费潮。那作为金融机构，交通银行在助力河北假日经济升级方面有哪些举措呢？大家该如何参与？另外，围绕我省的文旅资源，交通银行将会将金融和文旅相融合，怎么拉动文旅的假日消费？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就为您请到了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信用卡部的韩潇，来听听他的介绍。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交通银行在抢抓假日契机，助力河北假日经济提质升级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4: 我行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大局，精准匹配群众的假日消费、文旅休闲、品质生活多元诉求，统筹推出了信用卡系列的促消费专项行动。本次活动面向全省广大持卡人，通过实实在在的消费优惠，让市民在假期购物、出游过程中享受到金融惠民红利，以金融活水赋能全省假日经济、文旅经济与民生消费高质量的发展。
3: 本次专项促消费行动在实体商贸领域推出哪些惠民举措呢？大家该如何参与其中呢？
4: 推出了覆盖全省12地市核心商圈以及9个重点区域特色商业集群的半价惠民活动，覆盖购物、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主流民生消费场景。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前往合作门店消费即可享受到半价优惠，活动将切实减轻居民消费负担， 充分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助推城乡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3: 围绕河北文旅资源，交通银行怎样践行金融加文旅的融合呢？来拉动文旅价值消费呢？
4: 创新打造了燕赵优品文旅大集微信立减专项活动，选取保定太行水镇、

0: 行只有《红楼梦》，戏曲换成《唐山宴》，正定南城门四大省内标杆文旅大典位，搭建沉浸式场景化消费的体验阵地，现场设置了农特优品、本土风味美食、非遗匠心展演、特色文创展销、互动休闲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燕赵风土风物。通过金融加文旅加惠民的深度融合模式，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推广，有效拉动全省假日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
1: 说到双节的消费哈，我们想问问大家哈，您在这个双节中秋国庆即将到来的时候，计划当中的一个哈大件是什么？肯定不是月饼，月饼也没多少钱。
2: 对你，
1: 大件有可能吗？会添置吗？
2: 或者大件就是机票、旅店的是吧？是要住宿是吧？我要自驾游，这也算大件。
1: 是
2: 或者有没有可能？因为咱们也刚才快报当中说了，促消费呢，要不要赶到这个双节的时候优惠的时候添一个大件，换个大件家里头，有这个打算吗？朋友们想去哪儿，想添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当然，刚才说了，咱们你看，不管消费啊、金融啊，哎，都是跟文旅结合。有位朋友叫 Mr. 刘，人家也给自己给大家推荐他的老家呢。而这个中秋十一，欢迎朋友们去我的老家南宫来玩。我介绍一下吧，南宫可是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南宫普同寺，这是东国第一佛塔，就在这儿，还比洛阳白马寺还早一年呢。他说还有129师司令部，还有南宫湖公园等等，他说我根本就说不完，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也希望大家哈推荐您的家乡，尤其是除了众所皆知的有哪些小众，但是觉得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靳先生告诉我们说，石津高速武吉口目前还是一个封闭状态。
2: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高速路况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及时反映一下。任林松有点无奈，他
1: 说
2: 想添置，本来想添置点家具家电呢，结果房子延期了，还交不了，装修不好，本来想赶着双节呀、什么双十一呢，是吗？结果赶不上。那赶下一个315能赶上吗？这个
1: 年终大促还有一波。
2: 对，哎呀，就各种是吧？就是阳历年元旦的，然后春节的，315的，总之什么时候都会有啊，先收藏好吧。
1: 当然哈，那如果说哈新房已经装修完毕了，乔迁欣喜的，在这儿我们哈提前祝贺您。大件小件啊，是不是置备齐全了？那当然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大件我们也送不起，小件我们还备着呢啊。还有部分这个哈，因为这个尾货有咱们的车贴，有咱们的钥匙扣，还有咱们安全带的肩套。
2: 对啊。但是真的不多了，朋友们，就是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还能不能有财力去加印，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吧。朋友们，如果然后想要的话，您没一没二还是没三还是几个都没有，直接发数字直接要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节目当中有效的提供一些路况，回复问题，参与咱们的互动，可能更有机会获得。
1: 好，再来看一下健康平安快乐，他说我是衡水的，能不能给个车贴呀？我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哈，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是3连冠了啊，今年这一届呢是3连冠。另外呢是在亚运会上是拿到了第10个冠军。没错，刚才有人说是3连冠是第10个啊，
2: 对，
1: 这十个不是连起来的，
2: 没有连着，是3连冠。
1: 对
2: 啊，说到这儿，既然大家对亚运会都很关注，咱们也关注一下河北的运动员吧。咱们河北的一位运动员，他收获了个人的第3金。他是谁？他是一位游泳运动员。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吧。那河北运动员确实也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摘了6金1银了，其中他自己就是夺得了3金。如果您知道他的名字，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互动一下。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已知高营养。
10: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宁夏，他回答哈，张展乐，张展乐，潘展乐，张展硕，
2: 你成功把我弄乱了。
1: 而且他们俩也不是河北运动员，
2: 对、对对，他们也不是三金呐、朋友们，河北运动员哈，三金是位女的游泳运动员，
1: 哎，
2: 这个已经就。提示的非常到位，非常直白了。
1: 哎，是个小妹妹呢，还是个小姐姐呢？ 对吧？哈，她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呢？
2: 嗯，好吧，朋友们，就把这个名字，人家河北的骄傲啊，是吧？咱们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如果您不知道，没来得及看，您就自己去查一查。反正咱说啥都有打鱼子弟的，不是？
1: 哎，
2: 是小姐姐，好不好？
1: 鱼子弟是个小妹妹哈，才13岁。马上要到14岁了哈，才13岁。你想，13岁，朋友们，您家孩子13岁是初级。
2: 酱油还不会自己打呢，
1: 初一初二是不是？人家已经是哈亚洲冠军了，破了亚洲纪录了。你想想啊，太厉害了！
2: 而且这小孩姐，这是所以那样，就采访的时候好成熟啊，就真的不像13岁。就说到训练的辛苦，但是又有所得的这种乐趣，
1: 是的哈，
2: 侃侃而谈。
1: 孩子是风风雨无阻哈，也特别辛苦。当然啊，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妈妈呢，原来曾经在一家这个私企上班，后来呢，为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后来就把这个工作辞掉了。就一心一意的哈，为孩子做好这个幕后工作啊，给他支持。
2: 所以成绩的背后，真的是凝结着多少人的努力呀、笑看浮华苍生，他说河北大道拥堵是因为今天会展中心有数字博览会。对，节目开始有朋友说了，可能会有一些参展的这个企业的大巴，还有一些人来人往，大家走这儿一个是注意，如果说能避开的话，咱们就避开这个路段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一看一下线上，这是有一位金先生，有什么事儿？
1: 哎，金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13: 啊，我这是这样子的，我一个违章处理不了了。
1: 为什么处理不了啊？
13: 你看这个违章是3月份的时候违的。
2: 是什么违章？在哪里？
13: 在保定那边违的，来源高速上。
1: 来源还是来水？
13: 来源
2: 来源
1: 来源
2: 啊。什么违章？你说一下，怎么还处理不了呢？什么违章？
13: 他就显示罚100块钱还不扣分，但是那个我问的，我当时我是在咱们本地，我不是藁城的吗？我是藁城的，我去藁城车管所，显示我在123，最开始在123上处理的，处理了一直有一个未处理违章，然后我点开他没有数据，我说去车管所吧，车管所不是也能处理违章啊？去那里了，他说你这个你在哪里违章？我应该是高速上。他说你去高速那个交警大队吧。我去了，他处理不了，点开了他老是处理失败。
2: 他处理失败，你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不显示违章详情，是这个意思吗？
13: 但是在那个高速上他给查了，是在保定来源的高速上违章的。
2: 什么违章知道吗？
13: 应该是超速吧。就100块钱不扣分。
1: 您这是小型车超速。罚100不扣分。另外呢，我们想让您回忆一下哈，就是第一次在这个交管12123上发现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下面有这么一个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会显示它是一个什么违法行为，你还有印象吗？

0: 就能交。
1: 嗨，你得看一眼呀，是吧哈？据你回忆哈，有可能是一个超速的违章，是吧？罚100不扣分。
0: 现在人家那个就是我去那个高速交警那调了看了，咱搞成的。他说你就是一个超速，罚100块钱。
1: 嗯，罚100不扣分。但是哈。
0: 但是就处理不了。
1: 处理不了，处理失败。
0: 对，就在高速交警处理失败，咱当地车管所那处理违章也是处理失败。
1: 您说的当地指的藁城这边是吗？
0: 对对对，藁城。
1: 您车牌号说一下。
0: 陕 AH0V82。
1: 陕 AH0V82。小型车。
2: 你再说一下你具体那个路段，你在哪条高速的来源段？
0: 跟那张石高速。
2: 张石高速来源段、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你那个采集单位他写的是哪个大队或哪个支队啊？你那有吗？
0: 我打电话问的，我那个就打了电话，他们来源那边高速交警说了，我这个违章已经处理了。
2: 你没处理过实际上是吗？
0: 实际上他说你已经处理了。
2: 哎，
1: 交了罚款了是吗？
0: 对，他说交了，但是我说交了，现在我检车检不了，我在当地他不撤销不了。我说这现在这个就比较难办了。
2: 不，咱们先厘清一下，你交了罚款了吗？是交了罚款，两地系统不统一，还显示你有违章，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处理过就处理不了？你交没交罚款？
0: 来源交警说我他那边给我查系统的，说我已经处理了。
2: 不说他，您自己交没交款您知道吗？交没交过？
0: 交过100的，但是是不是这个违章我还不知道。
1: 您车上有好几个违章啊？
2: 您看您
0: 这，
2: 您好几个违章。
0: 对。
2: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说你可能处理了，但是呢，两地系统可能没刷新，因为你是外地牌照，有可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一会儿问问吧。您还得啊，不行的话，一定要联系一下您车牌所在地的交管部门，让他们刷新接收一下。这边上传，那边接收，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是陕 A 西安的车，对吧？
0: 对对对，西安
1: 你这样的话，你要不然的话，你先留一个这个来源大队这边的一个电话。
2: 对，我们给你先问一下，让这边上传，你联系你辖区所在的，您看你是陕西哪边，联系他们再接收一下，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 您这个是从陕西那边买的这么一辆二手车吗？还是怎么回事？
0: 不是新车，那是我在那里上班呗。
1: 哦，在那边啊，就是当时在那边上班，上着那边的牌，现在在藁城这边工作是吧？
0: 我家是这里的。家是藁城的，
2: 家是藁城，对，那肯定也在这边工作生活了，是吧？已经回来了。
0: 对，没在那边了，现在我就回当地了嘛。
1: 可以迁回来呀，当时。
2: 对，其实把这个牌转籍嘛，就是
1: 可以，没问题。现在小车，
2: 你方便。其实当然，你像你这个概率也比较小，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异地，它的数据传输会有的时候不那么顺畅。
1: 对，
2: 你要迁回来，这就算是转籍，其实可能现在网上就能办。
1: 你这样，你留一下那个高速交警大队的电话，我们先帮您问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再问一下西安那边。你打过西安电话那边电话吗？
0: 西安的联系不上网，那个我打了一下说他们处理不了，
1: 您打过没有？打通过没有？
0: 打通过。
1: 他们怎么处理不了吧？
0: 他说这个不归他们管。
1: 哎呀，但是陕 A 的车怎么不归他们管？
2: 这样吧，你把两地电话都，你听我们说啊，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经验，先听我们说。两地交警大队电话都留下，我们先问。比如说来源，如果他确认你处理了，我们就让他们再上传刷新一次。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再给这个陕西打电话，让他们接收一下，这个可能就行了。
1: 对，
2: 你把电话都留一下，好不好？
0: 来源这是0312。7516382。
2: 来源的。
1: 7516382。
2: 好，西安那边是你打的是哪个大队还是支队？你给我们留一下。
1: 你还记得吗？
0: 他是西安公安局交警警察支队。
2: 支队。
1: 电话
0: 是0029。
1: 0029。
0: 85612820。
1: 2820。85612820。好了。
2: 好嘞，行。您听节目吧，我们试试啊。
0: 好的，谢谢。
2: 好嘞，再见。
1: 九哥也在说12123上未处理的已处理的其实都有这个详细记录啊。对对对，没错哈，未处理的已处理的它分着条呢，一看便知很清楚。
2: 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所谓的这个处理不了，但是印象当中好像又交了这100块钱了，是一个超速的，那为什么现在检车检不过去，依然显示是未处理，
2: 大概率就是其实为什么处理不了，就是你处理过了但是信息没刷新，
1: 没同步。
2: 有可能我们先问来源大队吧，咱们再查实一下。如果确认他那一天的超速，或者看看他名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已经处理了，我们就再沟通一下西安交警支队这边，我们先看来源大队吧，能不能帮他再查实一下。

0: 所以就人车跟人走吧，是吧？你到哪儿了，把这个车咱就转籍过来，咱又不是过户，是吧？都是同一个人的名下，应该相对来说也问问大家朋友们，就异地的这种转籍是同一个人名下的，转籍的话在网上能办吗？在1123上是不是就可以？咱们现在二手车交易都能电子提档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快捷挺方便的了哈，应该。劝金先生，这次处理完之后，咱就赶紧改回咱们石家庄这边的牌照吧。
1: 有位朋友也在说，他说车主哈可以查一下自己的缴费记录，是吧？交没交，对吧？你几条违章，这个是100不扣分。那比如说其他违章哈，是有可能更高的罚款吗？你查一下自己的缴款记录。
0: 对，
1: 大概率肯定是同一时间、同一天处理的，这个也很好查。
0: 嗯，哎，来源高速大队正在通话当中，还有一部电话，我们也可以打一下另一部电话，看看通不通。两地。看看沟通一下，
1: 对，
0: 别让我感觉这位朋友好像不太懂这个，两地能不能沟通一下，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我们再稍等一下吧。
1: 无外乎就是咱们保定来源这边，
2: 中秋团圆宴
1: 和西安的
2: 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看到一位朋友说李冰洁唐勇200米
2: 啊，为什么唐勇是仰泳吗？
1: 你这个太有意思了。你唐勇200米，你觉得人家躺赢了就是吗？实力在那儿呢，
2: 就真解气。
1: 手里攥着一把汗，他是泳争第一，那也不能叫唐勇啊。瞧您说的，
2: 咱们河北游泳哈，那真是哈。我看到之前有个说法，就是未来这几年的话，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河北，就是这个三分天下。特别是对这个游泳大项，那说到这个游泳大项哈，游泳大项哈有什么呢？比如说有水球啊，是吧？有这个跳水呀、有这个游泳啊，对对，这分几个这个小项。那具体到这个泳池当中的这个游泳来讲，说泳姿，我们考考大家，有几种泳姿？
1: 唐泳不是啊，这
2: 仰泳，
1: 对，
2: 脸朝上啊，鼻孔朝上，那是仰泳，那不叫唐泳。
1: 对，你再来个狗刨什么，都不是，咱们说的是正规的称呼哈。
2: 游泳啊，分几种泳姿，朋友们哈，您会游泳吗？您擅长哪个泳姿？
1: 就是你不会，你们也会不会游？你也见过游泳的吧，或者你也看过比赛吧？把这个问题答到帮个忙呗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环线的话需要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的话，从这个淮中路开始到后方的卡北路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北二环东行方向，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快速路的话呢，环路高架西行方向的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较大，东行方向的安平桥的上桥口到桥头街弯道也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现在依然从建设大街缓行到了二元桥面了，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在体育大街的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现在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南行方向的话呢，是在这个中山路以及在淮北路这个路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缓行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市庄路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中储桥面了，还有火车站周边新石中路这个路口南北双向，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1: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县县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交警来源大队这边的电话，这次能不能打通。先通过他们查询一下到底还有没有未处理的记录，或者说说到的那一条超速有没有处理，先把这个弄明白再来信息同步的一个追踪哈。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电话怎么样。
0: 好，我们试一下、
1: 试一下啊、能不能接通。
2: Please stay on the line.
3: 请不要挂机。
1: 咱们再打打另一个电话。
0: 对，
1: 还有一部电话，我们试试。
0: 刚才哈金先生还是留了一个啊。也是751开头的，我们再试一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听。
0: 有位朋友他说，有4种泳姿：蛙泳、蝶泳、自由泳和唐泳。不，仰泳，
1: 都被带偏了是吧？
0: 开玩笑啊，因为刚才有朋友都是唐泳、仰泳。
1: 有位朋友说，有唐泳就有趴泳吧？趴泳，那头朝下的都是趴泳。
0: 这头朝下的什么呢？那就是蝶泳，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蝶泳。
1: 日月说，我游泳没有擅长项，非要说一项就是擅长喝水。你就是擅长呛水是吧？这到底是学会了，就还没学会换气呢，是这个意思是吧？好吧，大家继续互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
0: 好，试一下。
3: 请查证后再拨。
1: 这个电话不对。
0: 这个可是刚才金先生留的一个电话呀。
1: 我们再试试第一个，第一个倒是占线，说明可能是对的。我们再试试啊。可能今天他们的这个业务也比较忙。我们再试试那个。751-6382，刚才那个看看怎么样。
0: 对，
1: 有没有人接、
0: 如果那个电话还是占线哈，一直没人接的话，咱们就试一下这个西安这个029这个。
1: 他们能不能查一下？按说他们也应该能够查到这个状态，实时的状态。
0: 对，
1: 是什么样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话。
3: 请不要挂机，
1: 还是在占线。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好，那这样我们试一下西安这边怎么样？
1: 西安的交警支队。029这个，
0: 再来看一下双节将至，很多朋友呢，肯定这两天越来越多问到说，高速免费吗？
1: 又问，
0: 没事，又问咱们就又答，是
1: 吧？
0: 哈，随问随答。中秋节这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我们说小型车7座以下的，但是国庆节7天假，高速公路小型车是免费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西安这边这个电话怎么样，能不能通？我们直接接进来就行。哦，好像不对，这个电话留的也不对。刚刚
0: 金先生，
1: 金先生，我们再找金先生核实一下，这马大哈了啊。这刚给我们念的。
0: 对呀、
1: 我们再核实一下。对，我们再找金先生核实一下吧。
4: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刚才我们尝试拨打这个西安交警支队这个电话呢，我们还纳闷呢，说啊，西安这区号是029吗？后来查了一下，真的是029。
2: 哎，是029。
1: 对，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朋友们，接下来这道题真的有点难度。
2: 嗯，
1: 有点难度。朋友们，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咱们华北这片北京010这个区号，咱们经常用。
2: 对，
1: 对吧？天津022，咱们也经常用。
2: 嗯，
1: 哎，西安呢离咱们有点远，029，咱们不太常用。
2: 嗯，
1: 但是啊，咱们加深印象啊，西安的区号就是029。
2: 嗯，
1: 但是我们想考大家一个问题，朋友们，区号是三位数的，你知道有哪几个城市吗？一共有几个城市，它的区号是三位数？
2: 哎，
1: 咱们石家庄区号0311，
2: 对，
1: 对不对？四位数，大多数城市都是四位数，但是呢，有这么几个核心城市，它的区号是三位数。你都知道是哪几个城市吗？
2: 我原来一想，我还以为直辖市是三位数呢。
1: 不，不光是直辖市，
2: 你看西安也是，
1: 对，西安也是。
2: 所以它的一个规律是。一些核心城市加古都，
1: 核心城市，划片的，
2: 就一共有多少是三位数的区号的？
1: 对，几个城市它的电话区号是三位数，
2: 或者你知道的某一个城市是吧？你可能在那工作过、生活过，有那边的朋友，咱们可以汇总一下。
1: 对，咱们考考大家吧。上海的区号，朋友们，是多少？
2: 02多少是吧？好吧，朋友们，三位数的区号的城市都有哪些？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些直辖市，天津、北京啊、上海呀、等等，
1: 重庆，
2: 重庆，还有没有其他的城市？刚才说了一个西安了，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有，
2: 大家把这个可以补充完整啊。好，场编辑正在校正这个电话。哎呀，我觉得咱们这位先生也够马大哈的，金先生，怎么电话都记得不对啊？哦，给了一个，但是也没人接。今天还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是吧？
1: 嘿，哎呦，
2: 这两地啊，
1: 没事，
2: 我们再试试。
1: 咱们大爷
2: 这两个电话
1: 就是有韧劲儿哈，没事。咱们第一电话号码不对的，咱们校正一下。然后如果说没人接的，等会儿咱们再试试，或者说能不能通过咱们当地的这个12123查询一下，有没有线下的其他的固话？
2: 对，
1: 那这样的话，有些问题其实还是打固话更方便。
2: 对，
1: 有的时候12123咱们的接线人员呢，可能有些相关的大面上的政策规定，他了解，但是具体到某一件事儿、某一个细节，还得问线下的支队大队。
2: 肯定是这样。有朋友说西安029，还有朋友说我知道重庆是023，还有朋友上海021。还有朋友说广州020，咱们再凑，把这个凑齐了，好不好？
1: 凑齐了啊，几个城市电话区号它是三位数，
2: 对，30说了有没有同款的？我经常梦到我游泳，仰泳、蛙泳、游泳、蝶泳、自由泳啥都会，但肯定你现实是不会是吧？这个游泳咱解解梦啊，咱们这个
1: 梦见水好不好？
2: 对，庄周啊，梦见
1: 这不是封建迷信啊，
2: 关键不是梦见水，它是你多么渴望会游泳啊，这是一个就潜意识嘛，弗洛伊德就是他游泳，他梦见自己就在水里行动自由，这到底是个代表着什么样的潜意识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还有位朋友这说什么呢？他说他们那个地方游泳在农村称为屎符
1: 啊，
2: 就是屎呢，就是那个大屎的屎，符呢就是那个覆水，就一个鸟一个几，那是念符吗？朋友们，
1: 这怎么讲？
2: 我查查这个，这为什么叫屎符啊？
1: 对啊，
2: 如果想想我们小时候好像覆水，对，确实是叫这，真是念符
1: 啊，符水
2: 啊，符水，我们是这么去念。
1: 为什么叫屎符？
2: 就是呢，
1: 这代表什么？它是某种鸟吗？还是某种鱼？
2: 就是那个屎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总之叫这。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哈，今天咱们丰收节，就是在这个收玉米，大家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个玉米啊，有的时候咱们会，它有那个挺甜的，有一种，就是它长玉米，它没长起来，它可能更多的糖分、养分都放到这个秸秆上了。你们小时候跟那个叫什么呀？真挺甜的，就跟甘蔗似的。你们跟那个叫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那个时候真的一眼我就知道哪个甜。
1: 你能看出来
2: 能看出来，一个是它不接玉米，再一个它的颜色，它不是绿的，它可能偏红偏紫，而且就蜘蛛比较小，朋友们跟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小时候觉得就是北方的甘蔗，那个可能各地我觉得叫法肯定也是不尽相同的。你看空气未来说叫甜杆儿，还有叫甜甜杆儿的，肯定还有别的，我们那儿就不叫这个，
1: 我们老家好像叫甜崩。
2: 甜崩，朋友们，您那儿叫什么哈？好像好多的朋友都在说，你看他说那个一共10座城市，敬而不争，您这肯定查的，你这太整齐了，您这个
1: 太全面了，
2: 太整齐。他是沈阳025，南京027，武汉028，成都零 不对，
1: 沈阳不是。
2: 上说，西安029，成都028，武汉027，南京025，沈阳024，重庆023。
1: 哎，没有029。
2: 哎，
1: 从020到029。
2: 对。
1: 啊，零到九，按说是十个数字。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但是没有零二几。
2: 嗯，你看从20到29。

0: 是吧？
1: 再加上010，这一共是10个城市。
0: 对。这是一个区号，是吧？
1: 朋友们哈，咱们记一下啊，这10个城市：北京010，广州020，上海021，天津022，重庆023，沈阳024，南京025，武汉027，成都028，西安029。有您的家乡的区号吗？
0: 有的朋友说，哎，没026啊。有的朋友就是听得比较仔细，
1: 还真的没有026，
0: 还真的是，哎，这号挺好的呀，没有026哈。好，用户333-3072，未来还未来都听出来了，好吧？我们打这个028，怎么就一直打不通？
1: 029
0: 啊，029。

0: 哎，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丰收》。他曾经唱过另外一首哈，更为这个脍炙人口、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那首歌，
1: 三个字，叫什么啊？哎，好多朋友听出来是高峰唱的，对，他还有一首歌，当然也有朋友说，哎，他说我89年出生的，我还竟然没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了，我们感觉，
0: 相对于高峰的其他的一些代表作，可能就是流传度可能没那么的高。
1: 但是觉得这个节奏啊，还是听过很多很多，就是这个丰收的主题歌，觉得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在民族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就觉得也是特别有那种气氛的感觉的哈。好，再说说这个丰收，说到玉米秸秆，有好多朋友说叫熟秸，不是熟秸，那真的是不甜的，是烧的才能叫熟秸。这个不是，你看我们也是叫甜饼。
0: 甜饼。
1: 甜饼。
0: 我们这叫甜饼。
1: 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写的一个称呼，就是完全就是不接玉米的，就是紫红的，一点玉米都不结的，叫大枪梗。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就是特别甜。特别甜。再考考大家，就是高粱。玉米上也有，高粱上有一种菌类，小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一个一个去给人拔，现在想起来可后悔呢，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那个高粱那个穗儿的成熟，就想扒开那个就像蘑菇似的，能吃，那个叫什么呀朋友们，那种东西，就是白的，一吃好像像蘑菇一样，里边是黑的那种，有是菌类的，那个朋友们还能不能记得，就是高粱地多见，玉米地里偶有的这种东西。
0: 哎呦，这个地真的要问咱们的农民朋友了，
1: 而且我发现网上还有专门卖这个的
0: 啊，真的吗？
1: 不，有人吃这个，对，
0: 就好这一口，
1: 忽然就忘了那个叫什么了，朋友们，那个叫什么？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哈，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一下王成，他说有一辆车 GA-15106。绿牌白色的领跑，从这个木樨里出来之后，两个左转都不打转向灯，你看这个只有习惯不好，对吧？你左转右转你都得打灯，提前打灯提前3秒。

0: 哦，是吧？打灯，告诉候车你要干嘛？
1: 那其实才是举手之劳呢，一个手指头就能办的事儿，是吧？你就是，提示一下吧。还有好多朋友说高峰唱的《大中国》，对对对，当年的春晚上好几位歌手还一块儿，联手唱过这个歌。
0: 嗯，
1: 小胖子说大丰收，那不是个菜吗？
0: 啊，对，
1: 蘸酱菜嘛，是吧？
0: 是
1: 大丰收凉拌菜，就是什么什么都有的，红绿黄的，颜色又好，品类又丰富的，
0: 啊，样样又丰富。
1: 是的，好，朋友们继续互动啊！我们场边一直在拨打两地的电话，我们再稍等一下。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9: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这个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关于高粱上那个菌类的那个，有朋友叫说我们这儿叫韧头。
0: 哎，归来人少年他说我们这儿叫谷米。还位朋友狼图腾，还有位朋友陈大雷他说哈，我们这叫做麸米，不知道怎么写，就是这个音儿。
1: 还有朋友说叫乌梅包。
0: 嗯，还位朋友他说我们这儿叫做枪杆，小时候也吃过，很甜。
1: 哦，你说的是那个，对对对，
0: 不结玉米，
1: 不结玉米的
0: 杆儿。哎，对对对，
1: 咱们现在说高粱上的那个穗儿，就它好像就是菌类化的。有一朋友说我们叫黑米糊。
0: 嗯。黑米糊，
1: 黑芝麻嘛，还有地穗春冻时候我们叫黑乌梅，
0: 好嘛，
1: 不对不对，
0: 这个，
1: 跟我记得好像都不是我印象的。还有说叫乌面，
0: 哎呦哈，
1: 还都不太一样哈。哦，有一朋友说黑胆，我们那儿叫黑胆，对，叫黑胆，但是它营养还挺高的。现在想起来，原来就担心嘛，说小时候吃那个是不是它有毒啊？后来我就专门查，哎。专门是一种营养还很丰富的，而且在网络上专门现在还可以邮寄的，是可以吃的哈，就是一种菌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张先生专门打来电话说，想在省会桥西区找一个门脸儿，他呢想做煎饼果子，
0: 哦，开个小摊儿哈，
1: 最好是小区附近10平米之内。小区附近吧，你看现在小区的有一些底商他是不让动火的
0: 啊，对，
1: 是吧？还得专门是符合要求的10平米左右，还得在省会的桥西区。朋友们，就是谁有这样的，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门脸吗？10平米左右的，能做煎饼果子，能动明火的，也可以推荐给他看看。哎，好像场编辑联系到了哈，我们问一下。
0: 哎，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您是在桥西哪片啊？
10: 我在桥西西二环这一片
0: 啊，
10: 不过咱们桥西这一片都行。
0: 都行。哎，以前做过吗？
10: 做过。
0: 摊过煎饼是吧？
10: 不，对对，老煎饼了，10来年了。
0: 啊，10来年了。那。是原来是在户外呢，还是说想动个地儿，还是换个地儿，还是？
10: 原来那个，现在我这个门脸了，就拆迁了。
0: 哦，
10: 拆了我就挪了。我这是品牌。
0: 嗯
1: 啊，品牌还是自己
10: 对
1: 多少年打造的品牌啊？
0: 是的。

0: 多年了哈。
1: 这不是，这是连锁店。
2: 您加盟的啊。
0: 行，
2: 好嘞，
0: 那这样吧，那咱们看看吧，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这么一个门脸好吗？您自己估计也考察也找过了是吧？
1: 对，我这转悠转悠完了呢，我突然想起咱们这包，我想着利用咱们包友帮个忙吧，试试看有没有。
0: 行，好嘞，看看正好谁家这底上正好闲着的，
2: 对，
0: 想出租是吧？适合您做这个煎饼果子的，咱们再联系，双向联系好吗？
2: 您这个对，
1: 好嘞，
2: 对，十平米，您这个租金，您有个大致的区间吗？还是面谈？
1: 租金在1500以内吧。
2: 哦，1500以内。
0: 嗯，
2: 好嘞。行，我们看一看，那看看谁有这个福气哈，能把您招到那儿去。那小区附近有个卖早餐的，真的也挺幸福的。
0: 是呢，
1: 谢谢。
2: 好嘞，好嘞啊，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联系您啊。好，再见。
1: 好，你多费心了。
2: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嗯，
2: 这现在买早餐挺不方便的了，是吧？你除非去有的是一些市场专门的那个早餐车，它不是说小区附近啊、大街小巷都能有了现在。
0: 对，
2: 所以自家门口如果煎饼果子，一般都配上粥啊、豆浆啊，还挺好的。
0: 是的，
2: 省做了自己。
0: 哎，
2: 桥西啊，十平米能做煎饼果子的地方，大家有推荐的或自家的门脸也可以推荐给他一下。能不能咱们来对接一下引进哈、啊，把这个十多年的品牌引进到自家小区附近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先生，还有位苏先生，他有什么事我了解一下啊？苏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哎。
2: 您说，
0: 您说吧，
2: 您
0: 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哦，我这事儿是关系到我这，去年6月3号的时候，我出了一个车祸。
0: 哦。
3: 出了一个车祸，挺严重的。当时就家人们就把我送到这个，县医院了。我们潍县县医院，县医院治不了，又把我转到那个邢台人民医院北院去了。
2: 哦。
3: 转到那以后，由于咱这个是车祸，有第三方，就是人家那医院里没给走医保，就是我个人垫付的，垫付了这个10万0003千，我记不太清了，反正10万多，这10万多，我当时，出了院以后，因为你看涉及到第三方，人家不给报销，我这案子，又不是别的，我个人垫付的钱，人家对方也没钱，也是涉及到一个农民。
2: 你们责任怎么划分的？责任划分定了吗？
3: 那是划分了，那交警。
2: 对，怎么划分
3: 的？交警就划分的是主次，我次责。对方主责。对方主责。到后来我听别人说，我也咨询说。我这个四责承担30%，这个律师跟我说的。承担30%，我就想问我这个，我到那个医保局，我问这个事儿了。我说，我那30%能走医保吗？那医保局说不能，直接就给我说了，说不能走。不能走。后来我就又找了那个领导，有一个医保局的领导，医保局的领导真热情，热情的接待了我。他说，你这个事儿，你看法院还没有判决，要不你等法院给你判决完以后，拿到这个判决书或者是调解书以后，咱看，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你解决。这领导跟我说的这个，说，我说这我这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因为我这还涉及到做伤残鉴定，不是我伤情厉害吗？
2: 那几月份出了吗？调解书或者判决书？
3: 出了。今年8月20几号，我记不太清了，因为
2: 出了啊，出了
3: 啊，出了。
2: 那不就好说了吗？
3: 判决书，判决书是啊，出来以后是调解的，法院调解成功了。成功了。我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私下里人家按这个37%，就是说人家承担70%，我承担30%嘛。按这个比例把我这医药费什么的，就是说人家承担那70%的，我个人担这30%的。
2: 他赔了你那70%了吗？
3: 没有，那对方没钱，就是先赔了我一共，该给我11万。该给我11万是对方。说承诺先给我3万，剩下那8万到今年12月31号之前再给我。
2: 好，也就是他那一块儿， 他会分批给，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担的这30%医保能不能报，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我又去。

1: 这个这是前天啊，前天我又去我们县一的医保局了。嗯，我跟我之前那个领导见过的那个医保局领导打了个电话，那个医保局领导跟我说，说你这样吧，你去找那个咱县医保局六楼有一个叫陈主管，你找他管这个事儿。那我就去了。嗯，去了以后人家那个陈主管也热情，医保局的
0: 这领导都挺热情，
2: 咱就说结果吧。你看就是怎么样啊，
0: 他那个他看了看，他说你这个特别，你这个情况很少，他说那意思就是说不好办，不好办，说我也不太懂，人家他又跟那个邢台那边的医保局，我在电话上我也听不清楚，打电话打了好大一会儿，
2: 那最终
0: 到后来跟我说你这个解决不了。哦，
2: 啊，就有定论了，解决不了。
0: 啊，对对，啊，说人家还给我，把我那个判决书，对，把我那个事故认定书复印件，嗯，复印出一份来，存到一个档案袋里了，跟我这样说，说你等政策吧，
2: 哦，
0: 你等政策，有了新政策，如果符合再给你报。
2: 就目前的政策是暂时不能报，看来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这样说的，你看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个人在这个 百度上我搜过，别，咱那搜，那不权威。
2: 百度上有的这个，对，有的信息的回复也未必那么全面准确啊，或者说权威。哦，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那上面也说过，不，咱这样，咱不就不说了，不说度娘的事了啊，就是那些东西的，有的时候它未必是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咱只能是供您参考，咱就不说不引用了。好，有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您这边来讲，您自身这个伤情，比如说刚才您好像也提到了，好像还得要伤残鉴定，这个已经是终结
0: 结了吗？想问一下。哦，终结了，伤残鉴定都出来了啊，
2: 整体的这个，
0: 整体的已经是终结了，是吧？哦，对对对对。
2: 好嘞，那现在剩下就是对方该怎么赔怎么赔啊，不管是分批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担的大约这三万来块钱能不能报，符合不符合现有政策。好嘞，我们知道了。这样，
0: 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咱们业内人士，他们也会给你一个回复参考。另外，我们也在打一下咱们医保的电话。您刚才说的就特别热情接待你的县医保啊、市医保啊，这个相应的这个电话您有吗？留了吗？
2: 我给你找一下，我因为那天我找不到，我
0: 您能找更好啊。好嘞，你这样，你别放电话，找一下留给我们厂编辑。嗯。 就这么一个情况，朋友们也听清了，就是出了一个挺严重的交通事故。最终呢是主次，对方主他次，而且呢也通过法院的调解书了，就这么定了，对方已经这70%要担了再赔偿，他自己担的30%能不能报医保？
2: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因为30%也3万多呢，自己就是入着这个医保呢，这个能不能报？也就是说他有第三方， 而且自己也承担部分责任，他这跟这个承担责任有关系吗？朋友，是不是自己完全无责，还是说有第三方的，那就是第三方去担，谁有这方面的常识？朋友们先帮我们回答一下，我们稍后呢等留下电话了我们再来咨询一下吧。
3: 好，10:33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里是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西安高速北行方向的234公里处，也就是快到这个京港高速互通处附近了，也就是在这个新乐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加上现场是有施工干道，所以导致后方呢大概缓行是有不到1公里。之前呢提到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66公里处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后方的加车全部疏导完毕， 西花园到青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呢，也都已经恢复了正常。唐山去往老辖区的秦津高速去往老方向，因为车辆比较大，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河南南、唐海北的天津方向站口呢，也是管控黄牌货车的。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钢四零七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
5: 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承
2: 德今天晴转多云，17到29度。
5: 张家口晴转多云，12到28度。
2: 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7度。南方3到5级。
5: 唐山晴转多云，18到29度。
2: 廊坊晴转多云，21到32度。
5: 保定晴转多云，21到32度。
2: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
5: 衡水晴转多云，23到32度。邢台多云，20到32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多云，20到32度。
5: 天津多云转 小雨，24到21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
5: 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
2: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
5: 10点，石家庄PM2.5。

0: 指数41 ，PM 十指数67，空气质量良。
1: 嗯，哎，有个朋友给咱们晒到那乌米啊，它这是玉米上的那种，是吧？对，差不多，就是咱们的那个高粱上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咱们北方丰收。刚有个朋友参与说，南方这个时候是挖藕。对，这个时候就是藕也可以起了，可以上市了，是吧？
0: 嗯，
1: 南方那个藕还真不一样，人就是粉糯粉糯的。说要是大家北方也经常会吃到藕啊，是吧？也经常会有藕上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藕是几个孔？
0: 嗯，
1: 哎，
0: 它几孔
1: 、嗯、有几孔藕，是吧？朋友们如果知道这个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互动，把您的答案发到帮个忙麦里边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是问到定州高速口现在怎么样，朋友们有没有在这边的、嗯、好，告诉我们一下实时情况。
1: 哎，好几位朋友都回复了关于这个医保的事儿。你看锦鲤护体说交通事故医保一般不赔，奔跑的菜鸟说医保应该是只报销疾病，不报销意外受伤。还有咱们的微信平台也有朋友说了，说九哥说意外事故有第三方的，除去对方赔偿，剩余部分是不是可以报销，要根据地方医保政策。确实有地方可以报，但有不可以报的地方，这个必须按地方法规执行。
0: 嗯，
1: 还有机器猫说了，医保还是自费，他说不是你住院的时候就选好的吗？过后还能再找医保吗？他说责任划分也不涉及医保吧，所以大家可能这一块接触的也比较少。但是这位听友也说了，县医保和市医保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沟通的，
0: 嗯，
1: 给出他的答复可能是目前政策不太可以，
0: 嗯，
1: 他可能还想较较真儿，可能觉得自己在网络上查的，但你网络上查的有可能是查的不同的省份，
0: 对对，
1: 甚至是市域地区，他可能政策是略有区别的，所以还得看你自己所在的微县或者是邢台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场边一会儿看看他留没留下，就是这个有效的电话。如果有的话，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播一下，咱们再来给大家确认普及一下吧。稍等，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莎车船。
3: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4: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3: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平安健康是怎么说的哈？医保不行，医保呢是保的什么呢？保的病啊，或者说你有医保的意外险才行。
1: 哦，所以好多朋友也都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他就是一个意外的事故，比如说你受伤、摔伤或怎么样，
0: 这样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话，那自己承担这部分来讲的话，真的有难度。
1: 我们再咨询一下，这是咱们这位听友留下的咱们微信医保局一位负责人的电话，我们咨询一下吧。您好。 哎，您好，
12: 您好，
1: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这不刚刚有苏先生啊，也是打来电话，是咱们这边的听友，他也是有一个。

0: 这个医保的事儿，说咱们这边都挺热情，他想确认一下，就是他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对方主责，他次责，就现在法院的调解书也出了，对方也在赔偿，他就想问问自己住院自己担的这30%3万多的费用还能通过医保报吗？
1: 再一个情况，他之前来我们这边咨询过，然后提交材料以后，像在邢台市这边，现在是医保不是市级统筹吗？
0: 嗯，
1: 当时他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场也跟市局这边沟通了。
0: 嗯，
1: 跟市局沟通了，当时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他现在市局没有出一个明确答复，因为个人情况要具体的看他的材料，然后我们还没有提，他是昨天刚过来的嘛，
0: 是，
1: 然后材料还没有提交到市局。
2: 哦，
0: 也就是没有说不行的，就是先往上提交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是吧？
1: 嗯，对。
0: 哦，
2: 那这个
1: 涉及到因为按之前他这个是属于一个特例，他属于意外伤害嘛？
0: 嗯，
1: 意外伤害属于是这个，认定这个意外伤害的是由人保公司市局统一招投标，又由人保公司进行这个进行这个认定，
2: 嗯，
1: 然后认定是否符合报销范围，
0: 嗯
1: 嗯
2: 嗯。那这个大概比如说你看昨天这不刚过去吗，咱们提交到这个市里，市里呢肯定还要这个研判哈，包括这个综合的这个商定，大概得到什么时候能够给他一个准信啊？
1: 嗯，三天吧，
0: 三天
1: 嗯，
0: 好，那您就也跟他保持联络吧，他可能以为就不行了，就不能报了，实际上还在往上报，还在看看是不是。
1: 昨天他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场守着他，就是他急于要于一个答复嘛，我们就守着他，直接跟市局这边沟通了。
0: 嗯，
1: 市局这边答复的时候，意思也是你要把材料拿过来看一下，在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情况。
0: 好，那一般的咱们是不是遇到这种比较少，比如说有第三方的这种意外事故的那。没有一个对应的政策是吧？
1: 你要分责任。如果说这个是没有要看一下他这个第三方车祸有一些属于是不是违规，是不是违法，他要分这个情况的。
0: 就是可能如果有违法违规行为就不能报了，是那意思吗？
1: 嗯，对。
0: 是说对方还是说这个咱们这个投保人这一方，就是
1: 就是投保人的。
0: 哦，投保人有没有违法？
1: 你比方说他是无证驾驶，或者说他驾驶的这个车辆本身就违法，他违反了交通法，或者违反了这个治安法之类的，然后包括他如果说醉驾啊什么的，他这种是不可以报的，这个文件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0: 明白，但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只要他占责任，他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违法。咱们是不是也要看这个违法的行为他的轻重，是吧？你比如说，你只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注意安全，而不是像您说的无牌啊、无证啊、醉驾呀、不是那些严重的违章，可能就会还好。
1: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要提交到市局，人家市局那边进行一个法规科那边进行一个这个确认。
0: 好嘞，就您了解的情况，就这位苏先生啊，他有违法行为吗？就目前您了解到的。
1: 我没有看见他的资料呢。
0: 哦。
1: 他的资料是提交的我们下面科室，下面昨天提交了以后，然后下面科室当着他的面，然后跟市局沟通的。
0: 那您也帮着再催进一下这个事儿，是有什么进展跟他及时联系吧，好吗？
1: 哎，
0: 谢谢您啊，好，再见。
1: 没事，
0: 好嘞，再见。
2: 嗯，
0: 因为苏先生啊，跟场面编辑补充，他自己当时是一辆农用三轮车，有可能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没车牌儿。这是不是一个违法行为？
2: 这个可能还得需要这个根据苏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准确来讲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这个交警队这边，比如说，对当时这个现场是怎么认定的，怎么描述的，或者有哪些证据，有哪些材料，这也很关键。
0: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得再等等，不好现在一下就进行一个回复，再看看上边或者会同咱们的保险公司看看这个事儿最终怎么认定吧。这位先生啊，你也可以再等等，因为昨天才提交的这个事情是吧？你也先别太着急呢，也没有完全否定。说你就不可以就不能报，目前还不是这样，所以咱们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进展吧。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

0: 1-800-992-992 大家帮。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关于说这个藕，它是几孔，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有的说是七孔藕，有的也是九孔藕。七孔、九孔，
1: 这两个在市场当中比较常见。但是您就是买的时候还特别注意，你是要凉拌，要那种脆生的，还是要那种粉糯粉糯炖排骨汤的？这个不太一样。
0: 那怎么分？七是脆还是？
1: 七是炖，是糯
0: 哦。
1: 九孔多的是
0: 脆，
1: 比较白的那种，比较脆。适合凉拌，适合清炒。就是它那个藕尖比较细长的孔就多，那个比较粗胖粗胖的那种是适合炖那个排骨汤的。
0: 雨打芭蕉叶他说，藕的这个孔呢，主要是什么的通气组织啊，就是气腔。核心作用就是输送氧气供地下的那个茎呼吸，
1: 对，
0: 同时呢兼具减轻重量、辅助浮力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所以有的朋友就说了，结束曲放个藕断丝连，哪有这个歌啊？咱们还得放个丰收的歌呢哈。大家想听什么也可以继续点，我们听一下。有位朋友叫数点补，也说到这个医保的事儿。
2: 他说的这个医保这个网上查的不准，这个怎么说呢？假如说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医保是不管的。如果没有第三方，比如说自己，比如说冬天雪天路滑自己摔倒了，这个医保是管的。但是有一点，要一入院第一时间要跟这个医保局备案。这个医保是管的。如果他有第三方，医保不管。
1: 第三方，对，但是也没有完全的否定，还在网上报材料，看看符合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吧。这个咱们再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线上还有位听友赵先生打来电话。
0: 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3: 我在石家庄有一个违章，汽车违章啊，他不是我车，他给发错信息了，他给照着片照错了。发到我车。
1: 你说
0: 对方车牌号，您的车牌号分别说一下。
3: 我的车牌号 GAL6571。
0: 对方呢？
3: 对方是 GAL65Z1。
0: 这是个什么违章啊？
3: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不按导向，在具体在哪个路口？你说？
3: 建华大街一方兴路。
1: 方兴路啊、
0: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建华大街方兴路。结果呢，把这个违法信息呢发到您的这个手机上了，是吧？但是仔细一看，那个车牌那不是 GAL65Z1，而不是您的这个71，是吧？
1: 您光烧到了，确实是12123上已经生成了违章了，是吧？
0: 那个照片也看到了，是吧？
3: 对。
1: 就
0: 是 Z1，不是71。
1: 说这个好说呀，就是你这个申请复核了吗？
3: 没有，退办了
0: 如果。12123上
1: 退
0: 办
1: 了。
0: 车型颜色接近吗？还是？
3: 不接近，我的是黑的，他的是个白的。
0: 车型呢？
3: 车型我是大众，他是本田。
0: 您这是黑的大众，对方是这个白色的本田，是吧？
3: 对。
1: 这可能到现场就也是这个系统上复核就很难有成功的。按说您这个就是这么明显，有没有那个到咱们交警大队专门去办一下这个事儿啊？不行就跑一趟吧。
3: 去跑了两趟了，我去搞成办
1: 这个。搞成不行，还得去那个违法发生地。石家庄这儿，我们帮您问问吧，看看您还需要自己来吗？他这个你说复核吧，其实他是个纠错，
0: 对，
1: 就给人录入错误了。
0: 对，
1: 看看您能不能不用来，就给您纠正过来。
0: 建华大街方兴路应该是裕华大队辖区吧，还是栾城啊？
1: 方兴路，建华大街方兴路，对，是哪个辖区很重要？是石家庄这边交管局呢，还是说方兴路建华大街？应该是。裕华，但是他采集肯定是交管局，石家庄是交管局。
0: 对，
1: 我们给您问问交管局这边，看看法制科这边能不能联络到吧，好吗？
3: 好的。
1: 我们试一下。如果说电话联络不到，你什么顺便来的时候到中华大街交管局那边有窗口，这个应该很快就能办。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3: 行。
1: 好嘞。
0: 我们试试也是问一下这个法制这边啊。
1: 对，
0: 车型、车牌、颜色都不一致啊。
1: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能不能线上给他看。这个线上按说也是要打到咱们的这个辖区的采集部门呢，为什么就没给人家对出来呀？车颜色不一样，车型不一样，车号不一样，就是又是一号之差，没有审核出来。这个能不跑一趟就别让人跑了吧，其实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是吧？
0: 我们试一下这个市局这个法制科这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有人告诉我们说方兴路那边还属于裕华区呢。
1: 裕华区那就石家庄交管局这边应该就是可以哈。

0: 可以管，我们正在尝试。
1: 嗯，
0: 哎，还有朋友给我们拍来了很多丰收的画面，谢谢大家哈。说这个季节你也在收割芝麻，他说收割芝麻都是这样的，取芝麻粒儿。哦，我们也看到了，放到那个布上，是吧？
1: 视觉的法制，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下能不能帮着查询一下。您好，正在接通。
2: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咱们的法制处是吧？你好，
2: 不是复合窗口的。
0: 哎，对对对，我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赵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您看能不能您跟他对接一下？他呀是被录入错误了。
2: 这样，我们刚才这个，您这样，我请示一下领导吧，因为我们刚才应该是对接这个我们宣传的。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对接咱们的听友就行了，不用对接我们。
2: 您这样，我这样，我那个这个让领导接一下吧啊。
0: 行，就是您记一下这个问题就行了。啊，好吧，记得以前咱们在这电话还是可以，
1: 嗯，是的，
0: 啊、就是挺热情的，就记录一下就行
1: 了。可以记下这个车牌号，这个违法行为，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纠错。
0: 对，能不能就是别让人家白跑了？嗯，哎，去叫去了
1: 等等啊！等一下，等一下，咱们这边，这个窗口的咱们的相关的负责人，
0: 对。因为本身就是复合窗口，咱们听友去了也是到咱们这个窗口，那如果不是人家的一个错误，
1: 亲子朋友呢也是这点事儿，
0: 对
1: 啊，对，您在后台一查的话，就是一看很明显啊，
0: 对，
1: 黑色的大众，白色的丰田，车牌号一个是七，一个是 Z，
0: 能便民咱就能不能便民一下。哎呦，这还叫去了，可能还不在同一个办公室吗？
1: 忙着呢。嗯，
0: 哎，
1: 你
0: 好。
3: 哎，你好。
0: 哦，你好，咱们是这样，
3: 是哪儿的？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刚刚赵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您看呢？您能不能跟他对接？他是被录入错误了，那个车号差一位，不是他的违章。
3: 你这么着吧，你有具体的那个他们电话，我们可以给他们。
1: 可以，没问题。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0: 对对，您跟他联系吧。
1: 车牌号您先记一下，要不然好吗？
3: 您先说手机号吧，我具体给他们当事人联系去吧。
0: 那也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0: 他呢是搞成的，就是被录入错误了，咱能不让他跑一趟就别跑一趟，好不好？
3: 我们联系具体。
0: 行，
1: 那您能不能尽快跟他联系一下，行吗？
3: 你们挂了我就跟他联系。
0: 好嘞，好嘞，那我们留一下赵先生电话吧。行，那咱们就直接对接咱们当事人吧。对，这也就是特别明晰的一个事儿，也特别希望咱们线上的这种，既然有线上的申诉渠道，能不能真的就是也能管点用，别是大部分90%可能都申诉不成功，他就形同虚设了。好吧，朋友们，咱们朋友们如果想需要咱们的钥匙扣、车贴还有打榜肩套的对应的123，赶紧发，咱们大约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咱们先给大家送一波好视力的福利吧。双节期间，大家如果中秋啊回家看爸妈，买点什么礼物呢？爸妈年纪大了，如果手机多看一会儿的话，眼睛可能就会模糊不清，出门还会迎风流泪，那咱们就送健康吧。今天凡是拨打400-698-6992购买的，人人都能提前抢好视力的厂家三重好礼，当场送年6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外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送爸妈送亲朋都很有面子，但是仅限前15分钟。赶快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那想获得我们的九九大奖榜的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这个肩套，你可以发送一代表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是我们的肩套，发送123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看一下相约992高峰歌曲丰收。哎，你是？
0: 你这太后知后觉，
1: 你是刚刚发来这个信息，
0: 可能是
1: 我们早就公布答案了，
0: 听回放的有可能。
1: 好，
0: 是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高速相约来源大队这边啊。
0: 哦，是不是打通了？您好。
4: 啊，您好。
0: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听友也是刚刚打来电话，他有一个违章是咱们辖区的，有可能是超速，只罚100不扣分，他也忘了。没处理了，但是现在他要检车，显示这个没处理，但是呢还处理不了，因为他是外地的车牌照，会不会跟这个有关？你能不能帮他查一下好吗？
4: 啊，你稍等一下，你得说给我一下车牌号。
0: 哎，好嘞，
4: 查一下状态。
0: 他是陕西的，陕 A。
4: 啊，稍等一下啊。
0: 好
4: ，H0V82。
0: H0V82。
1: 对，
4: 82。
0: 蓝牌车。
1: 白色的小型车长安。
0: 对，是3月4号在咱们这儿的违章。对，小车。
4: 稍等一下吧。
0: 好嘞，
1: 您看看，
0: 因为他是陕西的牌照嘛，就担心他处理过了，但是两边是不是信息不共享，所以他现在也没法再处理。0V82，对，3月4号，3月4号，您看一下，
4: 车的所有人是金光，
0: 对对对，
1: 对
0: 金先生，
1: 对对对，

0: 还有违章吗？三月四号这个
1: 显示的是违法未处理。
0: 哦，是三月四号的那个是吗？
1: 啊，稍等一下，我这给您看了，别着急。
0: 好嘞。哎，不行，我们把金先生电话也接进来。他说他处理不了，在点啊处理不了，在12123上。
1: 三月四号。
0: 对。或者他是不是还有多个未处理啊？有几个呀？能看到吗？
1: 哎，他这个已经，但是看他这个电子监控记录。
0: 嗯。
1: 您先到外面等一下啊。
0: 哦、
1: 看这个电子监控记录，他是应该已经处理过了，然后已经处理已交款了。
0: 嗯、是呢，但是他检车的时候还是显示未处理。您看到还有其他的违章未处理吗？是不是因为
1: 没有？
0: 哎，
2: 那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个河北一个陕西，然后异地的这种信息，
0: 嗯、
2: 有的时候他没有
0: 传输
2: 对
0: 接收，
1: 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0: 那咱们能不能我们这儿
1: 我们这边、嗯、通过我们这边帮他就是刷新一些、这个、
0: 哦，再刷新
1: 刷新一下，然后他让他那边也刷新一些。
0: 哦，
2: 您说陕西那边是吧？

0: 的一个电话给您一下，您看方便吗？就金先生他有点闹不明白。
1: 嗯，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嘞，正好金先生在线呢。金先生，
2: 您看，你好，
0: 给您查了，您确实已经交了，可能就是系统传输的问题。咱们这边，这不来源交警大队、高速大队又给您一会儿马上上传，然后西安那边也会帮您联络一下接收，您再下午再等等，再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米老。
0: 好嘞，没事儿。那让我们厂编辑不行，把这个西安的有效电话留给咱们来源大队，也谢谢您。
3: 嗯。好的，
0: 好嘞，谢谢咱们的工作人员。
3: 好的啊，谢谢高速行来源大队这边。
0: 好嘞，厂编辑接一下。
3: 嗯，好啊，这个事儿应该看来不太难，有解啊。
0: 好嘞，那咱们节目最后了，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送给谁呢？第一位还没改名，在我们的基石上，1972106，恭喜您。还有一位朋友贴下扣是1323232，兵啊，您是曾经当过兵。
0: 嗯，
3: 还有一位朋友尖套89246642，还有最后一位贴加扣是青春回忆。
0: 哎，恭喜几位。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正式启动，从九月下旬至十月底，各地呢将会举办超过20000场的文旅活动，发放3.1亿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二环线的通行呢是比较顺畅的。市区内的快速路的话呢，环路西行方向流量密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集中在了体育大街到后方的到前方的富强大街之间这一段，还有就是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也会有少许的压力。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环路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南行方向淮北路到玉华路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另外，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环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凯路和南北双向的市庄路，这些路段的话呢，通过预计都需要2个以上的灯时。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在线播。

0: 保定西北部3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其中呢，石家庄、沧州极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好的，稍后时间走进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

跑的 E10 65,800的价格卖了50,000多台，而长期霸榜的特斯拉的 Model Y这次呢是掉到了第三名，是50,000多台。同期呢，大盘其实也在萎缩。8月份呢，全国的乘用车的零售量呢，一共是154.1万辆，同比掉了23.6%。可是很多人说，现在是因为大家消费降级了，大家没钱了啊。其实也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份榜单呢，一半是，大家实际的需求啊做的一个选择，而另外一半实际上是因为政策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今年你看以旧换新，或者是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呢，它是按照新车售价的12%来补啊，最高呢是20,000块钱。置换的话呢，买新能源是补8%，最高是15,000。那么在同一套规则之下呢，8万的车和20多万的车，它能够拿到的补贴实际上差不了太多。可呢，你如果说补贴能够占到8万车价的比例，它却高很多。所以同样是补贴，对低价车的回报率会更高，对高价车几乎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钱呢，自然会往这个低段流。当然有人说了，说我的消费就是在这个层次，我怎么可能原来买20多万车我就买一个7、8万的车呢，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买新能源车，它并不是一个所谓完全去作为增购啊，或者说是完全作为唯一用车的，他要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代步工具，家里边有一个大号的燃油车，可能是豪华品牌，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也觉得不方便，或者用车成本也略高，那怎么办？买一个代步小车，作为一个日常通勤，或者是一个纯粹的工具车。所以呢，在7、8万、10万以下去消费这部分车型的消费者，不光是说刚需，我人生的第一辆车预算不高，一定要买一个7、8万的车，还有就是我预算其实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但是呢，基于目前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我必须要买一辆大号的新能源车，这时候他可能就会买一个小车。所以这几部分人群叠加在一起，更会促生整个8万级别的一个增长。那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看，如果说目前的排名是因为政策影响衬托起来的，那么到了2027年年底，我们知道购置税减半这项政策就要停止了，以旧换新呢也是一年一个说法啊，一旦是退坡，那么低价的头部会不会跟着它，其实是有这个风险的，就是一旦没有政策加持，那很有可能低价位的车也卖不动了。我们看到8月份燃油车呢是同比降了40.5%，眼下的销量里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明年的换车需求提前给透支了啊，所以明年的车市如何，这个并不乐观。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我们当下去买车是刚需，而且又符合以旧换新，那么今年的年底其实也是一个买车的一个政策的窗口，那你越往后可能这个政策的口袋会收得越来越紧啊，这是第一点要提醒大家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也不要为了拿补贴去硬买一辆我不需要的低价车，因为补贴嘛，对吧，你算下来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但是车呢，你可能用很好几年，是好几年的账，就这个账你得算明白，不要因小失大。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去买一些25万以上的车型，也不要被这个排名给带偏了啊，这只是一个销量的排名，量的排名它不是一个所谓价值的排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匹配相应的车型，这是我们透过目前的销量想提醒给大家的几点啊。那么抛开补贴和政策不算，只按家里的真实需求去用车，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所以大家不妨也来聊一聊哈，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比如说我买一个8万左右的小车啊，然后就够用了，还是说我可能会提高预算去买一个15万左右的车啊，然后呢拉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需求，就是你是哪一种情况，然后你在买车的时候你认为这个车辆的排名更重要，还是说我自己啊真实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就这两方面在你选车的时候，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纠结就纠结在这儿，他看上了政策的补贴，但是可能没有了解自己的需求，因此他纠结，他犹豫，他选不定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您的看法。好的，欢迎大家找到正在说车，随时来聊，随时来探讨，有任何新车问题别忘了发送到我们买车吧的互动帖。稍后时间呢会回到这时段的正在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聊一聊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吧。这个电咖说到了说，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榜单呢，第一个吉利星越和领跑 A01，是在咱们石家庄的话，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在县区使用，城区的话呢也有，但是集中点都是在县区啊，这个凭证各县区用的比较多一点。那因为它价格确实便宜，而且我也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买新能源车大家都会有一种风险意识，比如说我花高价去买，一个是怕掉价，一个是怕就是将来呢整个车型的价格波动比较大会被刺啊。所以其实你如果买10万以里的一些小车，它不管怎么波动，对于你来讲影响都是很小的。另外作为家用的第一部车，其实买一个7-8万左右的小车还真的挺合适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以前我们说智驾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并不用啊，但是买的时候真的都很在乎。最近我有几个朋友找我去买车啊，去谈价格，他们都提到了一点，就是有智驾吗？这个智驾厉不厉害？哎呀，我只能是微微一笑，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做解释。我说有智驾啊，你说厉不厉害，这也得看跟谁比，对吧？你跟同价位的一些车型比呢，可能确实有一个层次差异，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到15万、20万去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它只能是比原来的定速巡航要好用一些。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聊车哈。追梦赤子心说大成今天怎么没播哈？哦，你说的是视频直播是吧？我刚打开，刚打开啊。大家要是通过视频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这个大可以说啊这四个字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聊聊天都可以。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哈，问到了捷达的 VA7 啊，说这个车到底怎么样？说实话，就是到现在的这个节点，我们去谈捷达的车，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啊。不管是用量

0: 哥们，对吧？帕萨特呀，这个迈腾啊，途观呐、啊，这个探岳呀、啊，你看看那些车都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呢，对于捷达 VA7 来讲呢，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个代步工具车这样一种属性啊，其他的你都不要有太高要求了。不过它价格目前应该是降的也比较厉害，对吧？这么大一个车，两米，接近于不到两米八啊，不到两，应该两米七多的一个轴距，然后呢，卖到这个七八万的价格，其实还可以。如果追求大空间、实用性，不追求那种花哨的车机，我觉得可以选啊。因为这种实在的东西它不会坑你，是原因是因为它价格已经降到这儿了，只是在品质感上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就不要跟朋友说啊，我这车怎么怎么样了，就不要去聊这个，对吧？就是一个自己用啊，实用，空间大，可以，这个自己喜欢就行。嗯，但如果说你要追求质感，说实话不行啊。好的，欢迎大家呢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可以随时发送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问车吧啊来留言，我们也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这问车吧怎么找呢？就是你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或者是在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都可以了。而东晨说刚才放的什么歌啊，有点像忐忑，还真的是啊，跟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像串烧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啊，也是这个叫最近这个网络有一个网综节目，就是叫国有无双啊，我是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首歌曲，叫坦白门啊，其实就是很多的旋律是从这个忐忑里边然后改编过来的，但是我觉得他改编还挺成功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啊，然后曲风啊也比较现代，唱的也比较有这个律动感，而且改的也一点不怪啊，大众都能接受啊，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叫坦白门，坦呢就是忐忑的坦，白呢就是黑白的白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了，其实我们汽车节目每天放的这个歌曲呢也都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调性，那就总体来讲呢是欢快居多，然后积极向上，正能量。好了，各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送，我们稍后和大家聊有关于选车用车的具体问题。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6: 爸，已经最大了。
5: 哎，
7: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8: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和大家呢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随时发送过来，在线呢为大家这个回答问题啊，也帮您梳理选车的思路。有朋友这还很关心行业发展的一些事儿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听说这一汽跟广汽要合并啊，有人说威兰达、锋兰达就会停产，而且最近呢正在看威兰达，打算明年入手，如果停产的话对我的购车影响大不大？这个其实就是外界的解读目前有一点偏，就是南北丰田它的只是有一个重组啊，第一个是没有正式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落地审批，另外官方也没有说威兰达或者是锋兰达要停产，只是它即使是停产是因为它卖的不好，跟这个重组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就算将来威兰达比如说精简，然后它一些车型可能会停产，但是它一定会以另外一种身份出来，比如说把它的混合动力做一个升级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了解到像丰田本田他们要做那种大电池的增程车了，就是增程车有可能会在这些车型当中做一个调整，就这个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你买车现在有一个影响，就是残值方面，因为如果说它后续停产可能对二手车残值略微有一些影响，但是什么维保呀质保呀这些我觉得不用担心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车型停产之后厂家至少要保证10年原厂配件供应，就算厂家这个配件它没有了，但是一些副厂件也基本上会在网络当中持续，因为它是其实上是一门生意嘛，只要你这车开在路上它有维修保养的需求，那么就说明作为商家来讲它是有赚钱的这种需求的，所以这个配件它就不会断啊，所以你不用有过分的一个担心。唯一的一个担心点我认为是二手车的保值率，如果它这个停产了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啊。另外就是南北丰田将来如果真的是合并的话，它会精简双车的战略，这是有可能的啊，就是停止内卷啊，但它其实一定会做调整，而且把一些不太好卖的车会逐渐清出去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问车吧里边啊。这问车吧怎么找呢？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您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呢搜索一下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搜索这个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我们来再看一个车。有朋友问到领克 07GT 啊，这个车怎么样？市场的销量我看还就表现很一般，但是外形又很喜欢，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下手。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所谓的 GT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旅行风格的或者休闲风格的车型。那这种车型呢，第一个是外观确实有一点运动感，而且它的实用性呢相对来讲也会好一些，比如说你如果我买车看中的是空间，那么 GT 呢其实表现装载能力还是可以，虽然它的头部空间没有那么宽敞，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呢其他方面呢就是在于呢整个车型它卖的好与不好，就是这种车型你会发现它低配并不好卖，是高配卖的好，那你的预算是不是达到这个层次了？目前来讲它的四驱 Ultra 版是一个卖的非常好的，但是反而是那个就是200那个 Max 版本其实卖的并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很多东西没有，就是大家买这种车希望是一步到位的啊，所以这个第一点。所以就是前提还是告诉你，就是007GT 它本身就是小众车，小众品类啊，你喜欢这种旅行风格的车，或者我原来就有瓦罐情怀，燃油车时代我就想买但是我没买，现在可以买了，你可以去选择它。然后呢场景方面，就是我买这辆车是为了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如果有露营的需求啊，我有休闲的需求，那你出去是非常合适的啊。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对吧，我就喜欢开车去享受大自然，那这个车你买的也非常合适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目前车型的智驾系统科技感还是要稍微差一点，还有就是因为小众，但是呢它并没有价格方面大幅的去做调整，成本还比较高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能是纠结也纠结在这儿了。所以我的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如果你买这种小众车，自己的喜欢啊，自己的喜好排在第一位，其他的你就不要考虑太多了。因为你要是用其他那种非常理性的思维去买这种车，你最终是下不了决定的。买小众车就是感性啊多一些，取悦自己，只要你自己开心，其他的所谓别人的意见、别人的评价、销量，跟你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你如果没有这种决心，你就踏踏实实买一个实用性更强、保有量更大、价格更合适的家用车就 OK 了。伊克罗斯丁啊说呢，我也好想说点啥啊，但是呢因为节目聊的都比较专业，有时候会听不懂，又想听又听不懂的感觉，就是云里雾里是这意思吗？其实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告诉你说，这个车能买，这个、车不能买，但是你有时候大家是需要些理由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理由分析清楚。好了，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车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马上回到。正在说车，半点时间了，要稍后关注的是高速的导航内容，大家呢在出行当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关注高速通行，有请高速007。
1: 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西安高速呢是在这个北京方向，石家庄方向307公里处，也就是原市段呢，因为是有小车事故，然后并且这一路段呢也是有施工，所以导致这块呢稍微是有一点缓行的。之前呢，西安高速在新乐段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现在这个缓行呢已经结束了，道路恢复了正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保定辖区昌豫高速西行方向转入京港高速互通附近102公里处呢，因为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缓行是有1公里左右。还有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在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都是管控黄牌货车的，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的天津方向各站口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高速路况，都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联络。另外呢，您如果想购买好视脸贴呢，可以打电话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我们将会呢为大家提供啊这个中秋促销的好礼，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为大家刷新车坛的热门的消息哈。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台重要的车型呢也正式上市了，就是目前哈蓝图旗下的一款全新的梦想家9，也是举行了全球的上市发布会。那么九系至尊啊，蓝图梦想家，这是官方给出的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名号啊。他这次呢推出了几个版本，一个是 Ultra 版本，一个是 Ultra 加版本，还有一个李尊版本，三大版本提供了像插混、纯电两种动力选择。这个售价呢目前是从41.99万到52.99万，并且呢还同步推出了一些上市的权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台车型其实它是作为蓝图梦想家家族向50万级的这个市场然后发力的一个旗舰车，所以呢你看到它整个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围绕着比如说商务接待啊、家庭出行这些核心场景去做的一些配置啊，同时还是全球首款配备了升降立标的 MPV。 当时在我们的汽车文化节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过这款车，对吧？那个当时也有展示，那个升降立标就让我们想到了像劳斯莱斯啊，哎，这种车型的一些这个感觉，确实能够凸显出豪华感和高级感，并且很有仪式感。同时呢，新车也全系配备了像 L3 级别的架构的设计，还有集成了华为的乾坤支架的 ADS5、鸿蒙座舱的系统，啊，都是它最新的一些系统，并且还有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虎踞底盘屁啊，寓意深。所以这款车的产品力呢，从目前新能源车的标准去衡量它，已经是很能打了。这个价格其实还蛮有诚意的哈，40多万到50多万的一个售价。那么大家在买高端车型的时候，你会去重点考虑它吗？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哈其他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个车型呢其实也值得关注，就是智界的 R7 换新款，官宣呢是在9月28号的时候呢正式上市。那这台车呢也目前来讲也是所谓鸿蒙智行体下比较重要的一款车。它的换新款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的还是这种家庭购车群体。那这次升级呢给出几个信息，第一个就是投入了5亿元啊，这5元用来做什么呢？做座舱的研发、舒适性、操控性、续航、空间等各个维度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新车主打的还是一个家用场景啊，重点呢就是优化了它的后排的乘坐体验、智能座舱的交互和续航的表现。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台车型。再来关注一下蔚来，召回了686台的萤火虫纯电车型，这是前两天呢发布的一个公告啊。蔚来召回呢是2026年3月份到4月份生产的686台的萤火虫，这个故障原因是因为它的制造工艺的波动、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的线束和转子发生干涉啊，极端情况下呢会触发转向故障灯，出现转向助力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啊，涉及到安全了。那么蔚来呢将会免费检查，去更换线束，部分已经是提前啊修剪过的车辆呢就没有需要，不需要二次处理了。所以现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对于新能源车型的要求一定不能放松。召回呢是代表着车企积极主动的态度，或者说是国家监管部门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个无可厚非，对吧？我们也是鼓励这样去做。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当下造车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希望在快的同时，快的前提是安全，是你工艺要扎实，而不是草草上马推出了一个车型，外观内饰都挺好看，配置都挺足，价格似乎也有诚意，但是车毕竟最终是要用来开的啊，所以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再来关注一下9月下旬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上市的车型，九月下旬集中上新的车，刚才说到快了，有多少款呢？26款，就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26款新车，而且大部分车型是选择在了中秋国庆前集中发布，其中又包含了啊，从小几万的小车到几十万的 MPV、SUV， 还包含了纯电、插混、燃油等多种动力。那么9月22号到23号，多款新车就集中亮相了。那么车企之所以在 节前双节前发布，其实就给大家留出什么呢？试驾、订车、交付时间、抢占金九银十购车窗口。所以通过这儿你也能够看出，现在还是很卷的，车企的日子还是很难的。那大家买车呢，价格也就好谈一些了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刷新的一些及时的消息。各位呢，有任何的其他的想关注的内容啊，都可以来随时与我们交流。稍后呢，马上走进我们的正在说车，继续聊新车，也说二手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提示大家呢几点，第一点呢，如果说你想这个进入到问车吧这个互动帖，就通过即时新闻然后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问车吧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观看大成的直播呢，您就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可以说，然后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也可以发表问题啊，这几个通道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说新车，聊聊二手车，有任何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啊，您及时来发送，我们也会呢在线为大家去啊进行这个服务的。这位朋友啊，追求者啊，我们的老师啊，我提醒一下，好，先来关注一个新车问题吧。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啊，问车吧你不要在汽车里面去发，你要在那个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先去搜索啊，然后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来，各位关注一下蓝天的问题，他说红旗 H5 1.5T 的旗舰 Pro 版，现在如果落地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车型的价格呢，你看你在什么地区去买。目前各个地区，尤其是这种红旗类的车型，它的差别相对来讲会比较大。因为这个车我们知道，它的基础款 1.5T 应该是卖到15万多，现在裸车大概就是12万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标着就是标着什么帕萨特迈腾去的，帕特迈腾的普通版车型就是11-12万。啊，入门级的加上各种，当然得加上各种条件，它这款车型呢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啊，你基本上不需要谈过多的一个附加条件，它就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目前的优惠大概就是在3万左右的一个优惠，然后呢落地价格接近14万，这是目前大概的一个行情啊。甚至部分地区啊，叠加上各种政策

0: 优惠可能就更大一点啊，有的能够到更高的一个，比如你走置换对吧，又在店里上保险，那么基本上可以优惠到五六万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要看各地的一个行情，包括你最终购车是采取哪一种方式。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聊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儿，也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二手车的一个评估问题，有请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少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好的问题啊，它是有一个2017年的海马 S5 青春版，说这个车呢安全行驶了70,000多公里，能够卖多少钱？你看这个描述啊就很巧妙，对吧？安全行驶70,000多公里，言下之意这车没出过事故，对吧？车况总体来讲应该是不错的，稳稳能够卖多少钱？但是这车说实话，毕竟海马的车嘛，就是到后来就对太冷门了啊。
1: 对，很冷门。然后这个车应该是最后一批，它也是最后上牌的。新车2017年新车，当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7-8万块钱一款 SUV 啊，1.6的 SUV。新车价格也不是很贵，再加上车型比较偏冷门，所以最后一批现在这样的车，好在一个里程不多，70,000公里，我觉得9年跑70,000公里不算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现在行情应该是1万元上下，万元上下意味着就是收车价可能不上万，终端交易价格车况好的话，我觉得10,000多是有人接受的。啊，大概这么个情况，你做个参考啊。
0: 好的，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估计是看上这个价格的优惠的车了，他是这种库存的车，能买吗？库存车？
1: 可以买啊，可以买。就是相对来说，你要耗费一部分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对吧？他一般的这种库存车，你比如说你当地的库存车，对吧？你这个他无非就是年限上就是时间长一点，但是对于你整车的这种质保啊是不影响的。就是国家的质保规定的是发票起止日期，比如说你开发票的时候，它就是生产半年也好，生产一个月也好，甚至一年也好，它也是按你的来。但是这种库存不建议你说这种特别大的库存，你比如说2年3年的库存，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当然呢，它在新车的价格上能抹平你这方面的顾虑，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你看看你的库存车的库存时间，以及跟你这种准新车，就是所谓的常规时间下的车的这种价差有多少？我觉得衡量完这个，你再去决定能不能买。
0: 好
1: 啊，所以说没有不能买的啊，但是你就是价格合适，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0: 对，其实总结一下严老师所说的呢，第一个能买，但是它有前提，对吧？首先你的库存车的库龄或者是时间长短，一般我们说大于6个月，行业呢会认为它属于库存车，但实际上是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呢是自己去判断。第二个库存呢，就是看你库存的是哪一种车，你比如说尤其是燃油车，还有燃油车呢，它最怕什么？第一个就没有按正常的这个里程数或时间去保养，它不是里程是时间，因为时间长了，机油啊、刹车油啊，它也会变质啊。然后包括呢，轮胎如果长期停放在户外没有做这个移动，它也会有一个就是你集中的一个受压点，容易让你的轮胎变形，甚至会出现老化。还有就是一定要考察一下它存放的环境，有些库存车可能就是放在露天。啊，甚至都不是放在桥底下，然后呢，经常下一季的雨水呀，对吧？鸟屎、鸟粪呐，然后都会去受到一些影响。虽然它表面贴着一层膜，对吧？贴上一个这个保护，但是还是受影响。还有就是胶条的老化、橡胶部件，这个你买车的时候呢，都要去关注一下。其实这个前提就是库存不要太长，1年以上就不建议去重点考虑了啊。还有就是保养有没有做，看看它的一些这个记录。再就是。能优惠多少呀？现在车都这么卷了，它的库存车能比正常的车优惠多少？值不值得去选？这个呢？这几个问题啊，尹老师刚才其实也做了提醒了，我们在这儿再强调一下。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继续呢跟大家交流问题，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或者是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二手车。电咖问到说，现在各种，就是各种，哦，问到的是这种 ES8， 说现在网络当中出现了这种租电版的 ES8 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大家就能不能去选择这种车型啊，叶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像换电嘛，它这个租电可能就是有一批车，是不是走着这种租的这种方式啊？
1: 对对，它因为有这个有买断的，也有租赁的，相对来说租赁的会比买断的会便宜几万块钱。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买了二手车之后，你这个每个月的租赁就相当于咱每个月的一个车辆的使用的一个贷款，固定的租赁的电池你是需要下一任车主去承担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对，但是这样的车基本上往往就是 ES， 以 ES 八为说，他问的不是 ES 八吗？以 ES 八那个咱们为参考啊，基本上他这样的车，相同年限的车。它的价差大概能差个三两万块钱，
0: 嗯，
1: 前提是2526的车啊，就是这种准新车，差个三两万块钱，就也就是这三两万块钱，其实也是用于你接下来的一个这个租电的一个这个每个月的一个还款，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不能买啊，也能买，但是看好价格。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买的时候，尤其是以未来这种有租电的、有这种买断的，因为它不会写在登记证书，也不会写在你的行车本上，一定要打一下厂家的客服。就以前这个交易中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我们这个有以前有这个同行，就是以买断的形式把这车收回来，等着卖的时候发现这车是租的，因为它是有价差的，所以就导致这种这个权益受损。对吧，咱买回来之后按买断的实际上最后还要花租电的钱，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查一下这个他们的400拿着这个车的大家号啊，不要车牌，拿车的大家号去查一下这个400，问一下这台车的一个电池权益，我要问清楚再入手啊，以免闹出造成误会啊和损失。
0: 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追求者，他说我想买一辆二手的房车，6座版的，问问老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啊？买房车，
1: 哎呦喂，这个有点超纲了。但是你要说注意什么事项，这个改装上是不是首先上要合法一点，或者是说，怎么说呢？这个看看你的这个使用情况，因为我没有太开过这个车，所以说不太能给您一个详细化的建议这点啊。但是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下来研究一下，下来再跟您沟通一下，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咱抛开常规的车况不说啊，抛开常规的车况啊、里程啊、这公里数，这个咱不说，这是最二手车最基础的。剩下我觉得针对于房车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使用性质，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再研究一下，再给您去阐明一下。
0: 对、
1: 啊、
0: 在这儿呢，因为我接触过一些房车的经销商哈、啊、所以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几点，结合我的一个认知。第一个呢，就是房车它有的是原生房车，有的基本上就是拿到别人的这个底盘架构做升级、做改装得出的房车，所以呢，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某些部件的一个切割、焊接，或者是重新组装，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有可能会影响，所以尽量是买原厂就直接出的那种房车，而不是后期又上装改装过的这种房车，这是第一点，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房车嘛，我们可以用你去买一个房子的那种标准去衡量它，比如说你看看它的这个窗，对吧，是天窗啊，是外推的窗啊，然后这个接缝到底是大是小呀，内饰用的这个材料有没有异味啊，它之前有没有水渍或漏水的情况，鼓包，就这些东西，就像你买房子一样或者买家具一样，去看看这些东西。还有的就是它加了什么冰箱啊，对吧，加了什么花洒、水龙头，有的甚至连马桶都有啊，这些东西也要去关注，就是电路、水路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座椅有没有安全带，然后座椅是不是完好的，它有没有经过二次的这种改动，比如座椅原来人家原厂是在这位置，它后来为了节省空间把座椅都给你调整位置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二手房车能不能买，能买，我建议是买那种原厂生产专业的，而一定不要去买那种经过自己又大范围去改动内饰这种东西，因为它毕竟啊会影响到安全。房车嘛，我们享受的是生活，安全的生活啊，这是我做的提醒啊，这个供您参考。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尹老师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3: 听，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

0: 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9: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来抓紧时间再看看朋友们的评估问题啊。有请尹老师啊，关注最新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 Alan 啊，他说22年的本田的英仕派50000公里高配刮蹭过，换过前保险杠，没出过事故，一手车。问问这车多少钱？
10: 前两天卖了24的，是卖了10万多，22年的差了2年，再加上里程有出入，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8万以上，也多不到哪去了啊。收车价肯定是7打头，然后终端卖价应该在8万左右的一个行情啊，您做个参考。
9: 只有8万左右了哈。
10: 对，
9: 再来看看这。

0: 哎呦，那你这个5万块钱可买的宽泛太大了，你现在你的B级车都可以买得上，这一八年前后的迈腾这些一七一八的5万块钱现在都可挑可拣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是 A 级车的话，你比如说速腾这样的，速腾这样的，我想想基本上可以买到18，19，19年�甚至20年1.2T的，20年1.2T的问题也不大。
1: 一四类推嘛，然后呢紧凑型的车甚至可以买到2324的，这个跨度比较大啊，你要锁定一下你的具体的需求和车型啊。嗯，好，非常感谢啊尹老师呢在线的服务啊，我们也今天就先服务到这儿，尹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哈。远方的武林说哈，陈哥好啊，坦克300、虎克之路版真是硬派，对的，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特别版。 然后呢，非常硬派，基本上又把坦克300的越野属性就全给你做足了，带着很多原厂的改装，并且还拍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专题片，啊，这个其实是什么？是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也许真正去买它的人，可能就是发烧友，对吧？我们作为家用车可能不会去选，但是它要奠定自己的一种地位啊，或者要明确自己的一种，这个在越野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flag， 那就是我就是越野的专业啊SUV的生产者。 啊，所以这车看着确实很漂亮，原厂做的，那都是高级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车。好的，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想购买中秋好礼，别忘了登录我们的爱商城，在微信当中输入6666三个数字。今天呢，您重点可以看一看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啊，一箱呢是4瓶，2箱一共是8瓶，多少钱呢？这个8瓶到手只需要199元，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所以呢，这款酒啊，还可以非常的划算，而且参加399减50的一个活动啊，多买多优惠。第二件商品呢，就是四川的峨眉高山黄金白露特级红茶。 好酒好茶都备好了哈，这个茶呢更优惠哈，一罐125毫升，四罐整整1斤，仅需要99元，平均一罐呢不到25元，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大家可以买一罐特级红茶，性价比超高。建议呢可以多买几罐，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就叫好物呢，您可以登录爱商城，有更多好礼啊。 有什么猕猴桃啊、大石榴啊、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还有各种各样的啊，包装上档次的礼品可以抓紧选购，输入666三个数字到官方商城随时选购。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正在说车与你相约，稍后是幸运992，再会。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

0: 我们近来关注一下环线的话呢，目前还是有几个明显的缓行点的，一个是西二环的北行方向新华南路这一块到后方中山路的话呢，往北走流量密集度会偏大一些，另外呢就是在淮安路的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 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和平路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东港路这些路段的后方呢，都是需要少许等待的。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民生路的位置了。中华大街的话呢，北行方向市庄路这个路口的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还有南行方向的新凯路到宁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 以及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淮安路，还有南行方向的新石北路这些路段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实时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那另外在明天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但是有部分地区，比如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 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都是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各位朋友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先关注天气的情况。 今天来到了9月的23号星期三，省内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3和8，省内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浴火席位，今夜风高，守军必发。
2: 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着火了，敌军偷袭，不，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州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9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唤起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6: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全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FM992，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

0: it now.
1: FM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周三的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我们的朋友已经有朋友可能准备要出行了啊，有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免费。咱们得区分分假期来看，虽然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距离得很近，但是中秋这三天高速是不免费的，但国庆假期那七天咱们家里开的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通行高速的啊，朋友们，区分开不同的假期，前面的中秋假期不免费，后面的国庆假期是可以免费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马上我们就迎来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了，而就在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你看从过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许多个节气，今天迎来了秋分，已经来到了秋天了。今天全球的昼夜基本上是一般长的，那接下来我们北半球的夜晚呢会越来越长，而白昼会越来越短，这天呢也会越来越凉。今天不光是秋分啊，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小学作文里都会写，秋天啊是收获的季节，是不是？从2018年起，每年我们就把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呢，全国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基本就进入到了秋收、秋耕、秋种三秋的大忙时节。像咱们北方，抢收玉米呀、8月15正好掰棒子，是吧？还有大豆啊、水稻啊等等。像咱们华北有这个一句谚语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哎，这个时候正是播种冬小麦的黄金时段。朋友们，熟悉农活的各位朋友，生活经验极其丰富的各位朋友，咱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同样是收获的季节。比如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经常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大闸蟹，南方的大闸蟹，北方开海之后的梭子蟹，你在神州大地上你就吃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一个小小的游戏，请大家来试试看，不提您家乡的名字，只说一种您自己家乡的特产，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您是哪里人。试试看吧，各位朋友啊，看看您对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是不是如数家珍，其他地方的朋友对于各地的土特产又大概有多少了解。试试看啊，不提您家乡的名字，您说一种自己家乡的特产，让其他朋友来猜猜看您是哪里人。朋友们现在赶紧开动脑筋，翻翻咱家有哪些这个珍贵的库存吧。咱家乡什么东西最著名最好吃呢？报上名来，其他朋友猜猜您到底是哪里人。另外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互动帖当中来。依然给您留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锁定答案之后记得点击帖子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记得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一条帖子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两张全省啊好多100多家影院通兑的这个观影券，免费观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中秋假期、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因为交通管制，保定北站、保定南站、保定站和徐水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啊！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位置，京港澳高速的京石段。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今天来到了9月23号星期三，秋分啊，从今天开始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就要启动了。这次假期运输的期限是从今天起到10月8号，一共16天，是史上最长的运输周期。那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呢会发送旅客超过313万人次，日均将近20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日是10月8号啊，大家回来都挺晚的。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在当天发送旅客会超过22万人次。石家庄站呢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队，更好的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另外呢，在石家庄潭沽西街和建明北路交叉口这位置啊，在9月21号本周一开始围挡施工了，目前呢不具备公交车的通行条件。那石家庄公交67路和572路临时调整了，所以乘坐公交的朋友要留意一下绕行路线，提前规划。

到底都哪那么好吃呢？从咱们全省范围来看，你说你指到哪，哪都有好吃的。比如衡水湖，衡水湖也正式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季。衡水的朋友给我们作证，是不是现在已经开湖了？那当地的湖鲜很多，很丰盛啊，就推出了铁锅炖鱼长桌宴啊，搭配上油壶观鸟。

到衡水的话，哎，可以体验一下。当然，在开最近呢，秦皇岛北戴河赤土山海鲜市场红了，好多游客慕名而来。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地方海鲜市场，它的管理员特别硬核，特别规范。这个管理员叫李小胜啊，就凭借着硬核管理圈粉，就遇到商户，如果你缺斤短两，如果你以次充好，那么他就会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置，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那如果说遇到消费者买到的海鲜有点问题，他还会先行垫付退款，同时还帮扶老年摊贩。比如说咱出摊的摊主60岁及以上的话，老人摆摊免收摊位费。你看看，靠着诚信赢得了游客、消费者和商户的共同认可，这很不容易啊。来了我的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吃的啊，海鲜啊，湖鲜啊。今天也问问大家，中国农民丰收节，咱们严格来说都和这个农业生活息息相关。你餐桌上的每一口粮食，你筷子里夹的每一筷子菜，你洗的每一个水果，那都是大地上的丰饶给我们奉献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说，不要提你家乡的名字，只说你家乡的特产，让其他朋友来猜猜看，看看你是哪里人。刚才我们说的是吃的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非常硬核的。风雨同舟这位朋友说，丝网、护栏网、升屏障、钢隔板、边坡防护网、坦克网，能猜出是哪里不？我本来以为大家一想到特产，可能都是往餐桌上猜，往田间地头说。哈，这位朋友非常硬核啊，丝网、护栏网、边坡防护网、坦克网，能不能猜出是哪里？虽然你很硬核，但是对于我来说，那等于是一个送分题。我说咱们衡水安平的朋友你好啊，是不是没毛病？是不是没毛病啊？风雨同舟，回答是否正确请回复。

0: 肉高爬高。我脑海当中闪现了若干个地名，但是肉高爬高，这具体是哪的朋友啊？还有朋友直接给我们打来两个字，言简意赅，公面。咱就说搞成的朋友，低调不了一点，是不是？还有朋友打来两个字，蜜桃，蜜桃，蜜桃，蜜桃。这个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只能冒出来两个字，深州啊。是您的家乡吗，朋友？回家打来了两个字，说河了。哎，但你这个多少有点争议啊。河了，你要说咱说你无极河了，那新乐的朋友还不乐意了。另外正经的朋友说我们也吃河了，是不是？你再给点提示，再给点提示。初心未改也说了，说刚才提到枣的这些啊，都是沧州啊。说刚才那个特别硬核的各种丝网坦克网的，就是安平的朋友。来，我往前翻翻，我看看有没有我自己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个特产。哎，岁月流逝，它给过来了一种食材吧，算是特产，叫三白西瓜。你要光说西瓜这俩字儿吧，我可能会想到新乐，因为新乐的西瓜特别好吃，也是咱们的非常有名的特产。但是三白西瓜什么意思？西瓜在什么地方是白的吗？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三白西瓜是咱们河北哪里的土特产呢？请大家速速进行一个抢答。这个问题确实把我给问住了，咱刚才还自诩说爱吃多吃，明白吃懂吃，这一下子三白西瓜就给卡住了。还有刚才的那个肉高爬高主要是什么地方的特产，有没有朋友更加了解一些？老男孩说，我那个弱弱的问一下，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算哪儿啊？这还用问吗，朋友们啊？这还用问吗？你最开头点出的是哪个地方？是不是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哎，那自然就得是石家庄的。而且我们现在一般不这么叫了，我们就叫石家庄特色牛肉板面。广军啊，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大葱、大蒜、小辣椒哪里？我家的冰箱里。我妈妈的厨房里，我姥姥的案板上。哎，所以咱们现在啊，集中火力攻破一个答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白西瓜。三白西瓜究竟是哪里的特产？朋友们，开动脑筋，如果了解情况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尤其是您的家乡就产三白西瓜的，一定要速速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三白属于是哪三白？口味究竟怎么样呢？欢迎随时来说一说。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

0: 软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先说路上的情况啊。新庄青年城提示大家了，说石家庄的宅营大街苍玉路交口西北角的非机动车道口，有一卖鱼的鱼摊儿在路口摆摊儿，结果呢把道给堵死了，说自己刚才差点撞在花坛上，有点生气呀。是咱摆摊儿的话，咱要么咱到市场摆摊，要么咱至少找一个不碍放其他朋友走道的地方，是不是？咱知道你摆的这么重要的位置，肯定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但是南来北往的朋友肯定先通行啊，咱别阻碍了大家的这个通行。要不你看不仅没有仔细看您的鱼新不新鲜，反而内心挺生气，一溜烟跑开了。注意安全啊，各位，感谢您的反馈。好嘞，回来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必须得说点丰收的美食。问到大家了，说不提您家乡的名字，只说家乡特产，我们来猜猜这到底是哪里的特产。就在刚才，真的是被三白西瓜给难住了。三白西瓜，我说真没吃过白瓤的西瓜。在评论区我完全受教了，我说各位朋友，三白西瓜如果说您也没有吃过的话，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三白西瓜是哪儿的西瓜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揭晓了答案，包括思想家啊，往前翻一翻，这个头像是蓝天底下一个鼻叶小人的朋友，还有北方南方，另外咱们再往前翻一翻啊，小谢，还有还有这位没有写名字的朋友，以及泰嘛，还有凡人初心未改，北方南方中国人等等朋友啊，还有这个我再往前翻一翻，看不到名字的一些朋友，还有建华等等，都已经给我们直接揭晓了答案。说哪儿啊，这个三白瓜是哪儿的瓜呢？是邢台威县的特产三白西瓜。哪三白？白皮儿、白籽儿、白瓤儿。白皮儿、白籽儿、白瓤，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小黄玉西瓜的浅色版，再搭配上冬瓜瓤的那个颜色，呈现出来的是西瓜。但是我刚才从网上看了一下，说这西瓜味儿特别的好，口感清。

看他们就说了，三白西瓜就是威县特产，河北邢台威县也是我们家乡的。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更多是一些红瓤的西瓜，吃起来甜脆可口，咱这个三白瓜是不是刚才说到的那种口感呢？清爽脆嫩，甜不甜？感谢各位的分享，这个我确实是长知识了，这个确实是长知识了。三白西瓜，各位今天咱们一起学到了啊。三白西瓜一般什么时候能买到呢？大概是几月份上市？欢迎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啊，说一说细节，咱下次咱就买。还有广军刚才说到的，说大葱大蒜小辣椒哪里，有朋友也跟说的，说我的案板上。这个广军说这个他说到的大葱大蒜小辣椒，说有一个地方叫三辣之乡，主持人不知道吗？我确实不知道三辣之乡咱指的是哪个贵宝地呀、啊。他们说了，说这个三白西瓜六七月份就下来了，然后现在呢这个皮儿特别厚，可以一直放到过年。真的吗？你别诓我没吃过，完了你跟我说一个西瓜能放到过年，真的假的？他说这种不含糖，不含糖的西瓜它的口感甜不甜？也说了，说三白西瓜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自留种。怎么说在咱家院子里就能种起来吗？这个西瓜我是真学到了今天啊。还有陈磊也说了，说露露露露露露连留三次，你说这凉着喝热的喝都好喝的露露，那还能大家不知道是承德的著名特产吗？是不是、啊、另外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还有朋友留言肉糕爬糕，哎，猜猜是我们哪里的特产？肉糕爬糕，你看个头不低的胖子说深泽有肉糕，正定有爬糕。我家也有爬糕啊，我们新乐也有爬糕。我再往前翻翻其他的朋友啊，平海林凤说爬糕和鸭梨应该是晋州的特产吧，小的时候晋州九月九去赶庙会，去了就吃一碗爬糕，荞麦面做的跟烧饼那么大，蘸着醋和蒜汁儿，用一个竹制的小叉子叉着吃，你看看，只能说咱们石家庄周边的口味真的是差的不多，我们也是这么吃的。凡人说肉糕爬糕是深泽特色，贫僧用飘柔说只有深泽人管焖子叫肉糕。哎，我们还真是叫焖子啊，我们叫焖子，原来您这儿管它叫肉糕啊、哦、这也学到了啊，学到了。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透透题啊，有朋友说了说棋子烧饼，那唐山的朋友你不能给我们在这儿这个用棋子烧饼这么简单的问题来混淆我们，你重新说。冰轩静亭这位朋友说大饼，不是大饼，咱家胡同门口的早市什么的不就有吗？还他用他作为一个特产，是不是显得咱家乡有点过于低调了啊？静婷，你除非把这个大饼的故事好好给我讲出来，否则我就要求你重新说一个。超越自我说鸭梨，我说赵县的朋友，这个时候这不正是吃鸭梨的时候吗？哎，不过晋州也产鸭梨啊，赵县是雪花梨，晋州是鸭梨，对吧？我这位分的对吗？另外明天也说了，说深泽的西河肉糕很有名哦，这个是咱听说过。田磊也说深泽那边有西河肉糕，说那边的肉糕和咱们这儿的焖子好像还不太一样。哦，更好吃吗？更有讲头吗？哦，刚才说到的大葱大蒜小辣椒三辣之乡，广军揭晓了，说天津市原来的宝坻县是三辣之乡，现在是区了，那怪不得我们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咱现在正河北省都还没绕一圈呢，咱先不说天津了啊。当然各位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来给我们

0: 出题，不提您的家乡的名字，如果只说咱们的特产的话，哎，您说您的特产，其他的朋友来猜一猜您到底是哪里人。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您现在一边想着家乡特产，一边就想入手一些好物的话，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给您准备了各种各样天南海北的特产，有螃蟹，有点心，有茶叶，有酒，而且非常上档次，满399还可以减50，所以现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
1: 12:30，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帝嘉吉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9: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8: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9: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林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下面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该叫幸运九九二，我们应该临时改叫美味九九二。丰收的九九二啊，丰收的河北大地让我一下子见识到了之前好多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当地特产，大开眼界啊，朋友们。来，让我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燕发来的语音。
1: 两红一白
0: 是哪儿啊？啊，江湖上哪里的特产这么有自己的名头啊？刚才这个静婷说大饼啊，大饼是自己家乡特产。我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家乡搞得太低调了？完了，他发来的更低调了，说馒头花卷。是，你说咱北方人确实不挑，而且尤其爱吃各种面食，是吧？爱吃碳水。我再往前翻一翻，哦，有朋友给我们直接发来了三白西瓜，发来了三白西瓜图片。我天哪，这么多！哎，说真的，朋友，他把这个三白西瓜落得特别整齐的，有三长落。这个要放在路边被我看见的话，我可能都不知道它是西瓜，我都不敢叫它的名字。大明湖畔的雨禾，我真不敢叫你的名字。完了，发来了这个切开的西瓜的照片，这个切开之后的西瓜照片吧，它真有点像冬瓜瓤那个意思。我现在就求一个口感，这个西瓜看起来很难揣测它是什么口感。网上说它是清爽脆嫩，但实际上来说它是吗？朋友，你要说它确实是的话，明年我真的有点想买了啊。好嘞，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各地的特产还有哪些。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Z 这位朋友说了，说河北河南啊，两河之地，市面上90%的小米都是来自我的家乡。虽然包装显得是产地内蒙，但都是在我的家乡生产出来的，发到河北河南各地。大家猜猜我们是哪里？哪儿的小米特别好吃？我觉得现在各位朋友，如果你正在家里厨房的话，你可以翻出咱家厨房的包装袋看一看，哪的小米品质那么好呢？哪儿的小米品质特别好？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山西啊，山西的小米好，但是你，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咱们河北某地的朋友。咱河北也不乏小米品质很好的地区嘛，大家考虑考虑。说河北河南啊，市面上大概90%的小米都是来自于 Z 这位朋友他的家乡。哪里哪里的小米特别好？有没有了解的朋友来速速咱们回答一下。老喜也说了，说三白西瓜，三白西瓜一听就感觉特别可口，高低得买着尝尝。我再往前翻一翻啊，这个缘分，缘分这位朋友一下子问到了我的口味上。他说锅巴火烧，锅是东郭先生的锅，八是数字八，1234567的八，锅巴火烧。这个锅巴火烧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尝一下。哎呦，我忘了是哪条街了，就是在建设大街一直走到往北走到快下这个地道桥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往东拐那条路上，你记得往左手边看，也就是往北边看，你总能找到一个小小店，它就是卖锅巴火烧的。它呢是这个火烧掀开之后里边可以加羊肉串，好好吃，好好吃。锅巴火烧，当然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不是在石家庄的话啊，您去到缘分这位朋友的家乡，咱们邯郸大名，你也可以吃到锅巴火烧。我说的是不是没毛病？是不是一个爱吃的朋友进行的总结？ No, 他们家还有这个二毛烧鸡，500香肠啊，这都烤不烤，可难不倒我啊，难不倒一个吃货。Yeah, 刚才我们这说到了，说河南河北大概九成的市面上的小米都是产自于他的家乡，品质特别好。严泽说，说我们井陉焦家脑的小米就不错。真的吗？这我收藏起来了啊。叶说了，说我是威县的，我们那儿的小米特别的省火，煮25分钟左右就开花了，是不是煮出来特别的黏糊啊？喝着是不是特别带劲儿，暖心又暖胃？治国说的，说我们河北张家口玉县小米特别好。哎，陶涛也说了，说张家口玉州的小米是特别好的。林杰说曲州的小米也很好。顺风说藁城的小米，藁城马庄小米也不错。这一下子啊，其实我之前脑海当中记得的这个小米品质很好的地方，邯郸啊，不是不是邯郸，张家口玉县的小米品质是真的很不错的。但是刚才朋友们一下子就丰富了我的美食知识库，你看刚才好多朋友都说到这个各地自己家乡的小米品质都很好，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把这个揭晓问题的最终权利留给 Z 了。 Z 这位朋友请给我们揭晓一下，看看您的家乡究竟是哪里小米的品质如何如此之好，覆盖面如此之广呢？欢迎来揭晓您的答案吧。还有一个啊，咱们再说一个吧，再说一个，漫天夜空皆此人，这位朋友说了，说家乡特产是什么呢？两个字，水泥。这和刚才的坦克网、铁丝网有异曲同工之妙。特产水泥是哪里的特产？朋友们也可以来回答啊，也可以来回答。当然，各位朋友在这个狂推自己家乡的时候，也别忘了啊，我们还给您等着送福利呢，送福利，送福利电影票，尤其是在这个中秋假期和后面的国庆假期都是可以使用的。回复电影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参与今天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了。如果您锁定正确答案之后，一定要记得把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选5位朋友送上，为每人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这个电影票，全省有100多家电影院都是可以试用的。王先生啊，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连线了王先生。王先生说呢，哎呦，我刚出门回来，一看我收获了电影票，非常的开心啊，正好跟老伴一起走进电影院去看看自己喜欢的片子。而且呢，这个假期将至，我们就问到了，说王先生，你刚出门回来，你去哪儿了呀？王先生说去了新疆。哎呀，新疆真好啊，和老伴从新疆回来去了赛里木湖，觉得很震撼啊，说我特别认同撒贝宁说的那句，不去赛里木湖就等于白活了。好吧，这也给其他的朋友安排自己的国庆假期出行提供了参考，来我们听听看吧。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王，王明才，日月明，人才才。哎，
1: 王先生您好，您之前也看到您的中奖信息了是吧？
2: 看见了，挺好，还真不错，我还以为中不了，中上了，挺惊喜，很好。
1: 您之前的时候曾经中奖吗？
2: 中过一次了。
1: 那您上次2张电影票使用了吗？
2: 还没用了，我正好出趟门，我这不刚回来，正准备用。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听咱们广播，到那个中午12点有个那个节目，老师说这个中奖了，人家有中奖了，我说我也试试吧，啊哈，真不错，中奖了，还挺高兴。
1: 打算看什么电影啊？
2: 看那个八仙挺好了，还有那个做饭那个，那叫什么？
1: 欢迎来龙餐馆。
2: 对，龙餐馆，对，那个都挺好，都是属于逗乐了，我挺喜欢这两个节目。
1: 那您打算跟谁一块看呢？
2: 跟媳妇儿一块去。
1: 哦，
2: 跟老伴儿一块去。
1: 那平常咱家要是看什么电影的话，是您做主啊，还是老伴儿做主啊？
2: 老伴儿做主，我听他的。
1: 您现在是还在工作呢，还是退休了？
2: 没有，退休了，65退休了，哎，老了。
1: 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日常活动当中，除了说收获电影票之后去看看电影，主要还有哪些休闲活动啊？
2: 跟朋友们有时候出门旅游啊，转转，或者跟老伴出去玩也是旅游去，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步啊，是这样。
1: 最近您跟老伴或者跟朋友们出去旅游是去哪儿了？怎么样啊？
2: 刚去新疆了，新疆去了8天，挺好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这是最好的。我去的时候太震撼了，太棒了。人那个叫什么撒贝宁，就不是说不去赛里木湖等于， 白活了。我说这句话，去一趟吧，这人生最大的这个愿望，去趟新疆，去趟西藏，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去的，得身体好才行，那边太累，景点之间远，能耗得住时间，有时候七八个小时坐车。
1: 那后续还打算要再去西藏吗？
2: 有这个计划，看看这个70岁以前，因为过了70岁以后就身体估计就下降快了，就能不能去还不知道，争取吧。其实这个想法，别的地方吧都好说，这两个地方是大地方，去了不遗憾嘛。
1: 特别感谢啊，王先生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能帮我们把活动多多的转发。您看平常跟朋友们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都有，我也经常说咱们交通台挺好的。
1: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
0: 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可爱的王先生啊，也给我们的出行提供了参考。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一定要记得留下正确答案，留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木头村说，我看了今天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抄了一个答案。没关系，咱不拘泥于答案得来的渠道，只要你留下正确答案，咱们最终的目的是中奖，获得两张电影票，是不是？另外呢，昨天有朋友不是问到了吗，说在省图的旁边要去找那个桂花树，怎么找不着，去哪儿了？有朋友说是在南门。懒猫今天回复了，说在省图找到那两棵桂花树了，但是桂花已经谢了，所以前两次没找到。桂花花期正

0: 那么短吗？我感觉空气里面的花香还没飘起来，它就已经谢了。所以你看，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以后、下次可言。当你想去的时候，你就立刻就去，立刻感受生活当中那些你想感受的美好。可能你下次再去的时候，它就不在原地等你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朋友来分享到的自己家乡的这些美好的特产啊。Z 这位朋友，你现在还正在听节目吗？希望你没有离开收音机，希望你没有离开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我们迫切的想知道到底谁家的小米儿那么好。大家给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答案，有说藁城的，有说衢州的，有说这个游侠说我们自己家种的小米就很好。所以您家的这小米品质这么好，覆盖面这么广，到底是哪儿啊？原言之未尽，这位朋友啊，对我们的这个喜爱已经是溢于言表了，说我的家乡有992总部，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了吗？说硬核的家乡特产水泥。那我们的新亮啊，新亮这位朋友非常的也是对答如流，说你是鹿泉的朋友，没毛病啊，没毛病。来，再让我往前翻一翻哦。今天说到的这个三白西瓜，我发现好多朋友也都特别的感兴趣，有很多呢来自潍县的朋友已经解释了，说自己家乡的这个特产就是三白西瓜，皮儿是白的，瓤是白的，籽儿也是白的。那至于说它这口感怎么样，它到底是为何长成了这个样子，来我们听一下韩发来的语音。
1: 三白西瓜是富西瓜
0: 哦，
1: 富硒土种出来的富硒瓜有抗癌抗氧化的功效
0: 哦，
1: 确实没啥味儿。
0: 哎哎，
1: 吃到吃到的那个味儿，我不知道你们听懂听不懂。
0: 什么味儿？啥味儿？刺老刺老的那个味儿，就是简而言之一个字，就是有点淡，是吗？虽然脆嫩爽口，但是有点淡，是这个意思吧？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一下理解了。刚才有朋友说他这个瓜呀，不那么的甜啊，不含糖，说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服用，也可以食用，已经不甜到这个程度了。但确实很新鲜啊，新鲜三白西瓜。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这个线索，让我又一下对咱们河北的特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甚至有朋友直接给我们发来了餐桌上的自己家的这好吃的，哎哎呦，吃得饱吧啊。这里边这有感觉有炖的肉。您光发光缠着我们，您倒是也说说这是咱家的什么好吃的呀。哦，说这是温汤肉，温汤肉里边肉量可真不少啊。再往前翻一翻啊，刚才燕儿说到了，说咱们这个两红一白是什么，来我们再来听听看他有发来的解释。
2: 杏桃梅，杏桃
0: 行，杏桃
2: 红薯，红枣，牛奶，
0: 红薯红枣，后边的白是什么？牛奶，是吗？是我听错了，还是杏桃的特产里头加了牛奶吗？快速速请大家帮我们听一听啊，刚才说到的邢台的两红一白，后边这个白不能是牛奶吧。哎，另外刚才我还有一位这个有一位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那个食物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感觉从来没听过，我来往我给我三秒钟的时间让我往前翻一翻。 哎呦，我现在一时之间找不到了，但是我刚才听到看到有朋友说他们那儿的特产啊叫拐馍。

0: 拐磨，就是拐杖的拐，磨好像是磨刀石的磨。拐磨是哪里的特产？这个我确实也没听过，有哪些朋友听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 Z 说到了，说咱家的这个小米儿啊，说河北河南的小米儿，市面上90%的小米儿都产自于他的家乡。很多朋友说张家口玉县的小米儿好，然后还有人说曲州的小米儿好，还有人说这个藁城的小米儿好，等等等等。哎，我们说这到底是哪儿的小米儿品质又好，覆盖面又广呢？ Z 终于揭晓了啊，说藁城马庄，其他地区的可能啊品质也是不错的，但是量没有马庄这样的量，说马庄日产小米上万吨。马庄，你又让我重新认识了你，藁城的朋友也是有点怪低调的啊。寂静山林也说了，说中国最好的小米啊可能是在内蒙，藁城啊还有栾城啊都是内蒙的原料。诶，是内蒙的原料，还是说咱的小米放到他那儿去加工？说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些小米也不错，但是一过夏天呢就不乱锅了。我知道您说的乱锅是什么意思，就是煮出来之后黏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喝到嘴里边也是暖暖和和的，不是稀拉的那种，对吧？好嘞，刚才说到的这个拐磨，我虽然没找到提问的那位朋友，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拐磨是哪里的特产，又是来自威县的呀。威县，你这个地方这么好，怎么之前我对你了解这么少？我该反省自己了。威县的拐磨，说这个建华说拐磨是用黄豆磨碎了之后加水熬煮成粥。哦，那它是不是得调点咸淡味儿啊？是不是跟好多地方的这个提到的豆沫情况类似呢？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还有刚才咱们燕儿提到的说行堂的两红一白，红薯红枣，这我都没毛病啊，那都听过啊。说牛奶，我说我没听错吧？君海说了，说你没听错啊，主持人，行堂确实是产奶大县，咱们行堂好地方了啊。感谢啊，感谢各位朋友的分享。今天我觉得就是通过大家分享自己当地的特产，让我对于河北各地的特产真的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甚至之前有很多没有听过的好吃的好喝的，现在都浮现在脑海当中，都成了一个一个的知识点，下次咱买的时候咱就这么买起来。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午间好，我是小贝。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各地的特产，比如说拐馍又是咱们邢台威县的特产。建华说了，说可以呢，加上点菜调味料，就叫菜粥啊。那可以。天天乐这位朋友说，拐馍放菜叶吃，煮着吃，晚上就吃这个东西。你看，都是我们威县的好食物。说来威县吧，来威县，请你吃威县的饼卷，那更好吃了，那更好吃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感谢各位的分享，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河北咱们各地的特产，仿佛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气儿呢。如果呢，您也可以，您也想选购一些特产拿回自己家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我们给您推荐的单品也有很多，比如在这个过年过节，嗨。过年还稍微有点远，过节期间肯定会用得上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里有4瓶，给您发2箱，一共是8瓶。平常一箱也就是4瓶的优惠价格是199，但是今天给您买一箱送一箱。8瓶到手只要199块钱，也就是您平常买4瓶的价格，今天您拍下之后能够获得8瓶。太合适了。如果说哈，您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也想分享的话，多拍，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就可以了。咱们来觉得各位分享的这些美食啊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看到一位朋友叫老树新花，他分享的这个事儿，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他说呀，炒肉挂汁儿是一个大村庄，有3个大队，村民呢都听着挺响亮，是我们村的发源地。现在啊，说炒肉挂汁儿已经发展到了县城，在其他地方见的不多。之前听说呢，在申请文化遗产，不知道成功没有？猜猜是在哪里？炒肉挂汁儿，用炒肉挂汁儿来命名咱村儿，我理解的对吗？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还没有来及听其他朋友的这个分享，咱们立刻就是3下5除2进行了一个搜索。炒肉挂汁儿，它是咱们内丘的，内丘说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就创制了这道菜。太厉害了，老树新花也已经揭晓了，说是内丘的官庄村儿。这炒肉挂汁儿，它怎么着是炒的什么肉啊，挂的什么汁儿啊，挂糊吗，什么口味啊，清淡口还是甜辣口啊。怪只怪今天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有限了，但是依然非常的感谢大家在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给我们分享了如此多的来自咱们河北您的家乡的特色产物，尤其是那些特色美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在燕赵大地上，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都有好吃的，都有丰收的喜悦在等着你。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陪伴，今天一小时的幸运992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1: Good music is here.
1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4: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5: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7: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2: Good music is here.
1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花奥莱就去莎之船。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

0: 队，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高速交警预判，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全省交通流量整体呈现出行总量上升、时间节点分散、高速分段承压、国庆集中返程的特点。中秋假期出行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出城、9月27号返程。国庆假期出行流量将于9月30号下午开始出现明显上升，10月1号上午、10月6号下午、10月7号全天为最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国庆假期日均车流量将达到41.5万台次，较日常上涨60.2%，流量峰值将达到46.3万台次，较日常上涨84%。全国工商联9月22号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河北省共有31家企业上榜，其中钢铁企业21家，敬业集团第18位，济南钢铁第26位，长城汽车第32位，位列河北省前三。第7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9月22号颁布，40项作品获奖，金熊快线列车荣获至尊奖。海昏侯考古近期有新的论判，专家表示，海昏侯刘贺玉印为出土最早和田籽料实物，该发现填补了优质和田籽料何时进入中原的考古实证空白。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分散性阵雨和零星阵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1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被你恨，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兑换券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晓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呢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去答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吧。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距离中秋佳节是越来越近了。那咱们河北各地的节日氛围也是越来越浓了。比如说围绕着团圆赏月，一大波的文旅活动呢已经都准备好了。不管各位是想去剧场看演出，还是说逛古镇感受国风，亦或者是到城市公园去休闲散心，那传统的韵味儿再加上新潮的玩法全部都有。那不同年龄的朋友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比如说啊，省会石家庄啊，这个中秋演出市场呢是相当热闹的。你比如说像超级草莓音乐节，梁静茹的巡回演唱会，而且呢还有好几场的音乐会喜剧专场轮番上演，那喜欢看现场的朋友选择真的非常多。当然了，如果说您不想看演唱会，想出门逛逛，那古镇也没有问题。像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一岛小镇都安排上了中秋国庆的互动活动了。另外呢，邯郸永年的广府古城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新升级了，假期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如果说各位在这个中秋假期，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双节期间，你喜欢民俗非遗的朋友，那张家口的豫州古城你必须得去逛一逛，因为那边有非遗市集，还有邢台的湘湖灯会，还有秦皇岛山海关的长城金秋菊展。其中呢有不少的活动已经是提前开启了，它会一直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另外呢还有廊坊的面包节，是吧，可以尝尝新鲜各式各样的面包，欣赏一下各式各样面包的一些做法，还有衡水湖的马拉松的激情的开跑，再配上当地的特色餐饮的推广，可以说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当然了，这里也要提醒各位，是吧，出行之前一定要核对好各项活动的时间地点，避免跑空了。赏月逛吃看演出，不少朋友已经把假期的行程安排起来了。那大家呢是准备去看一场热闹的音乐节、音乐演唱会，还是说想带着家人去漫步古镇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实时的分享，一起来提前聊一聊。那河北呢这一回推出的中秋文旅活动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带上家人朋友出去走一走。也欢迎大家呢互动交流，中秋假期你准备去哪里打卡过节呢？中秋佳节赏月肯定是少不了的。之前呢也跟各位每到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会都聊一聊啊，哪里适合去赏月。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在石家庄的德明古镇啊，当时我是中秋佳节的晚上是去到的那里。德明古镇呢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小亭子吗，我忘了那亭子叫什么了，是叫赏月亭吗？中间呢会有人在那边去弹古筝，包括弹琵琶，穿着古装，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走到这个亭子中间啊，在古香古色的这种亭子下方或者是街道当中可以去抬头赏月。印象中啊，欣赏的月亮还是非常圆的，整个的那个氛围感还是非常棒的。也欢迎各位呢也来分享，是吧，中秋假期你会选择去哪里赏月，是吧，是去逛灯会还是说非遗市集沉浸式的感受咱们传统的中秋的一个节日氛围。欢迎朋友呢一起来互动打卡，一路长虹说了他又来了，哈哈，最近来的非常的准时啊，没有说来的特别晚，给你点个赞，把这个小板凳还是准备好，坐到第一排好好的听讲，看看各位都是怎么去玩的。我来关注一条路况的提醒信息，杨先生说到邢台香都区团结大街新华北路四个方向信号灯目前不亮，后方堵车比较严重，提醒邢台的朋友注意一下了，也非常感谢杨先生的一个路况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目前所有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98公里的地方，过了山海关服务区3公里的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目前是缓行大约是5公里。山海关古城站到秦皇岛站沈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抚宁站到玉田站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

货车上道。再来关注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协助管控货车上道，因为养护施工，滦南南唐海北站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天津方向995公里的地方，距离田庄站3公里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唐曹高速互通处是分流天津方向的车辆，唐山南唐港唐山东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把目光转到北边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沙城东沙城西涿鹿北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您计划去哪里赏月，去哪里度过中秋佳节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大橙子他说呢，我已经约上小伙伴去冲草。

0: 棒的一个音乐节，也期待着后续的音乐节呢举办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彩，也是看了非常的强大。也欢迎天南海北的朋友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摇滚之城带给你的一个音乐的魅力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悦的《伙伴》，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
1: 规划就好。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各位计划好要去哪里玩耍了吗？还是说您就计划在家里的周边，或者说在家里吃一个团圆饭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个计划了。当然了，如果说您对啊即将要去到的一些目的地啊不是特别了解，或者

您还没有一个计划需要推荐的话呢，您也可以发送过来相关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帮您攻略。孟先生啊，他说呢，想问一下，孩子都放秋假了，国庆节哪儿有能带孩子感受一下丰收这种活动的地方？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秦皇岛的激发梦想王国，直接去就行了，闭眼去啊。孩子绝对能在那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就看您离那边远不远了啊。

一大家子，他说呢，我们是打算去土门关一刀小镇，去那边吃吃特色小吃，感受一下山间的中秋夜色。It's a beautiful day。土门关一刀小镇的中秋晚上我还是真没去过，没有感受过的啊，感觉应该是也是不错的，但是提醒，因为晚上可能稍微会凉一些，注意添衣啊，不要着凉了。也记着到时候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拍到的美照。昨天晚上呢，我是观察了一下月亮啊，还没有说那么圆呢，还有一点点的小缺口。预计啊，今天可能还差一点，明天后天应该会是不错，是吧？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实时的分享你的假期的一个生活和攻略。

这个假期各位有计划去到石家庄动物园的吗？最近呢，石家庄动物园熊谷展区的一只黑熊不是走红网络了吗？视频中啊，它就是常常就是在那边站着啊，在展区的最高的一个平台上面，偶尔呢抬起爪子啊，然后跟大家去挥手，非常的可爱。它这个模样呢也是圈粉无数。那这只黑熊呢，据了解之前呢都没有官方的一个名字啊，就是叫熊或者黑熊。那为了回应广大网友和游客的一个热切的喜爱呢，进一步创新石家庄动物园的一个科普宣传形式。那动物园呢是依托官方的抖音平台，是面向全网发起了黑熊公开征名的活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与的啊。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很多网友跃跃欲试，踊跃参与啊，共有1400多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不光是省内的啊，天南海北的啊，世界各地的都在留言。那评论区呢也是涌现出了大量的脑洞十足的投稿。那经过石家庄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的筛选呢，最终确定石真熊、石李荒、石憨憨、石转转、石美丽五个名字入围候选，并发布了视频的投票，邀请大家呢，五选一，最终决定黑熊的正式的名称。现在这个结果也是出来了啊，最终呢，各位猜一猜是哪一个名字获胜了呢？看石真熊、石李荒、石憨憨、石转转、石美丽。最终呢，石李荒是以370多票成功胜出，成为该黑熊正式的官方名称。石家庄的石，里外的李，荒慌张的荒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方言谐音，就是石李荒。在石家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累得够呛、忙忙碌碌的意思。哎，我这个发音不是特别准啊，石家庄的朋友你可以一起一会儿语音来说一说，就这个湿累慌是不是石家庄方言？累得够呛、忙忙碌碌的，这方言怎么说？我发音对吗？湿累慌。真的，这简直就把这个黑熊平时那种忙忙碌碌的神态就拿捏得死死的啊！就如此生动传神的本土化命名一公布，就戳中了很多啊石家庄网友的一个心了，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共鸣。那这次全网征名活动呢，不仅给黑熊赋予了正式的名称，更以趣味化形式、创新科普宣传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关注度。那下一步呢，据了解石家庄市的动物园也将持续地去挖掘园区动物的 IP 形象啊，通过新媒体宣传的形式普及动物保护知识，丰富科普内容。

0: 也是收到了大家的啊，关于石家庄方言那个石磊荒的这个石，这个方言的语音啊，我怎么听的？先选两条啊，我感觉大家说的好像都不一样，不同地区的吗？来，这位朋友，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1: 好石磊荒呀！
0: 好石磊荒呀！来，再来听听这位啊，清洗家电。
2: 石磊荒，
0: 石磊荒，哎，不一样哎，各位，一会儿来评判一下吧。

0: 刚才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在石家庄的音乐节上面呢也是唱过的，各位有现场听过吗？一路长虹他说呢，我发现大茂哥哥的歌单好像都是固定的，这个歌在晚上的节目也放过呀。对呀，因为我喜欢呢，我就喜欢把我喜欢的分享给你们，坐到第一排好好的啊，不要乱说话。怎么互动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啊去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来听一下顺风顺水他的语音啊。
1: 是泪花。
0: 我感觉你看顺风顺水跟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的发音是不是跟我是差不多的。石家庄市动物园啊，里边那个走红网络的黑熊最终命名为啊十里荒，石家庄的石，里外的里，慌张的慌。这个名字的胜出呢，也是自带着方言谐音十里荒啊，在石家庄本地方言里边。但是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所以说也邀请各位，尤其石家庄的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句话语音，咱们听听到底哪个是正宗的，各位也评判一下。刚才是选了三条，感觉个个都有自己的特点。另外啊，除了石家庄的朋友，哎，各位您家乡的方言就是属于这种啊，累得不行了，就是是不是也是十里荒，还是说有别的？我们可以啊，趁着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开开心心的聊一聊啊，陪伴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8: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1度到30度；承德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2度到18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廊坊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保定晴转多云，21度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二十。

0: 3度到31度，邢台多云20度到30度，邯郸多云20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0度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20度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4， PM10 的指数为54，空气质量属于优。顺风顺水，他说呢，上周刚去动物园，为了那只网红的黑熊，你是不是才知道他的名字呀？如果说你早知道的话，是不是当场就跟他直接十里荒十里荒？不过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他说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能否来一首啊？来一首哪个什么歌啊？歌的名字就叫茶花开了吗？你可以继续的留言啊，我们最终来确定一下，如果有的话呢，尽可能的给你来放一放，好吧？也邀请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呢去选选中秋的好物，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香港的美心、黄庄的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像大石榴了、猕猴桃了、好酒等等等等啊，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给大家推荐第一件的一个单品吧，杏花村的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一箱四瓶，两箱一共八瓶，每瓶是475毫升的。现在呢，如果说你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呢，买十箱还会送一箱，到手11箱。平时呢，一箱六瓶，优惠价是199。那今天呢，你领了这个50元的优惠券之后呢，到手只要149块钱。那平均一瓶啊，才20多块钱，非常合适。还有呢，就是各位关注一下这个特级红茶，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露。为什么叫黄金白露呢？因为只有白露时分才会采摘制作，一年只有8小时的黄金采摘期，所以呢，也足以看出它有多么的产量稀少珍贵了。直接跟您说价格，这么好的品质的红茶，今天99爱商城双节优惠，限时拍一发四，一罐125克，四罐整整一斤，只需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可以买到一罐的特级红茶，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在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吧。一会儿啊，我们继续听听各位的一些语音留言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联合人保、人寿、平安、太保、中华联合燕赵财险六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9月22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自9月22号起，北京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放一放各位的语音了啊，都我感觉每个音调都不一样，甚至有人是同一个地方的，那发音也都不一样。来，咱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回忆。
1: 晋州城北就是十里荒，十里荒了，十里荒了。
0: 晋州城北，看这样子，城南是不是也不是这个说呀？来听听好运啊，赵县的这位女士。
2: 十里荒墨粉儿。十里荒墨粉赵县的。
0: 哦，十里荒墨粉儿，这是石家庄赵县的啊，他的一个方言。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向着太阳迎着光啊、唐山的。
3: 累得不行了，唐山方言，十里荒。
0: 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唐山的朋友啊，我也经常会去到唐山，真的跟他们聊天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而且特别的愉悦。刚才听到这位向着太阳迎着光这位朋友的这个语音啊，就觉得哟好亲切，也非常的好听有意思。再来听一下啊。
3: 累得不行了，唐山方言，
0: 累得不行了，
3: 是的慌，
0: 是的慌。就感觉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哎，得跳那么一段。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高先生，
4: 你的发音不正确，
0: 嗯，
4: 应该叫十里晃，
0: 十里晃。我也没说我方言说的正确呀。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来再一次听一听啊，长大了。
4: 十里荒，十里我架不住你边儿，十里我不在了。
0: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是正宗的石家庄的十里荒吧，对不对？我觉得他这属于吧。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国际庄大飞。哦，是也是赵县的朋友，跟刚才那位女士感觉差不多是吗？来，这位朋友，雨夜。这应该是石家庄的吧？忘忧君，
4: 十里荒，
0: 十里荒。哎，就说啊，如果说咱们用不同的方言去到石家庄动物园，跟那个十里荒这个网红的黑熊去打招呼，你说他能听懂吗？这位 A1 叫我老秦，他说怎么参与节目啊？您现在就算是参与节目了啊，直接在这边去回复语音文字图片啊，都是可以看到的。邀请各位啊，可以说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啊，非常累了，屎得慌，屎累慌，这到底应该你们那儿都是怎么发这个发音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好了，一会儿呢继续听听各位的语音留言啊，因为还有很多。一会儿呢逐一的去尽可能的放一下。另外刚才有一位朋友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这位女士她说呢，歌名叫做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哎，还真有，是王瑞卓的，对不对？一会儿呢也给你放一下。另外呢也邀请各位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啊。正好到了这个即将双节了，如果说您中奖了，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带着家人啊，带着朋友去到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哎，免费看电影的这种快乐。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免费电影票了。王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王先生说呢，自己刚出门回来收获电影票，非常高兴，正好和老伴儿呢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喜欢的影片。 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王先生推荐大家去新疆走一走看看。他和老伴儿呢是刚从新疆回来，觉得赛里木湖特别的震撼，很认同萨维宁所说的，不去赛里木湖那等于白活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王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5: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6: 我姓王，王明才，日月明，人才才。哎，
5: 哦，王先生您好，您之前也看到您的中奖信息了是吧？
6: 看见了，看见了，挺好，还真不错，我还以为中不了，中上挺惊喜，呵呵，很好。
5: 您之前的时候曾经中奖吗？
6: 中过一次了。
5: 那您上次2张电影票使用了吗？
6: 还没用，我正好出大门，我这不刚回来，正准备用。
5: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6: 听咱们广播，到那个中午12点有个那个节目，老是说这个中奖了，人家有中奖了，我说我也试试吧，啊哈，真不错，中奖了，还挺高兴。
5: 打算看什么电影啊？
6: 看那个八仙挺好了，还有那个做饭那个，那叫什么？
5: 欢迎来龙餐馆。
6: 啊，对对，龙餐馆，对，那个都挺好，都是属于逗乐了，我挺喜欢这两个节目。
5: 那您打算跟谁一块看呢？
6: 跟媳妇儿一块去。
5: 哦，
6: 跟老伴儿一块去。
5: 那平常咱家要看什么电影的话，是您做主啊，还是老伴儿做主啊？
6: 老伴儿做主，我听他的。
5: 您现在是还在工作呢，还是退休了？
6: 没有没有，退休了，65退休了。哎，
5: 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日常活动当中，除了说收获电影票之后去看看电影，主要还有哪些休闲活动啊？
6: 跟朋友们有时候出门旅游啊，转转，或者跟老伴出去玩也是旅游去，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步啊，是这样。
5: 最近您跟老伴儿或者跟朋友们出去旅游是去哪儿了？怎么样啊？
6: 刚去新疆了，新疆去了8天，挺好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这是最好的。我去了之后太震撼了，太棒了。人那个叫什么萨维宁，就不是说

0: 完，能耗得住时间，有时候七八个小时坐车。
1: 那后续还打算要再去西藏吗？
0: 有这个计划，看看这个70岁以前，因为过了70岁以后就身体估计就下降快了，就能不能去还不知道，争取吧。其实这个想法，别的地方吧都好说，这两个地方是大地方，去了不遗憾嘛。
1: 特别感谢啊，王先生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能帮我们把活动多多的转发。您看平常跟朋友们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0: 有，都有，我也经常说咱们交通台挺好的。
1: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好的，谢谢。
2: 再次恭喜王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您呢，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去公布答案与摇奖的名单。
3: 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
2: 好了，我们继续来依次的听一听啊，来自不同地方的方言，非常累了，应该怎么说啊？基本上大家可能说都是湿泪慌啊，也是最近啊，而且每次大家在说这个时候，感觉哎呦，真的好像就是哎呀，稍微的轻松了那么一下子，把这句话说完之后，是吧？来，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位朋友，这位啊，看看是不是
4: 正经，湿泪慌的扛不住，
2: 湿泪慌的扛不住。正好我也学一学啊，正定的湿泪慌我扛不住，然后再来这位字画钟表，
5: 石家庄
2: 无极
5: 累得扛不住，
2: 无极累得这怎么来着？
5: 石家庄无极累得扛不住，
2: 累的是喘不住还是站不住啊？来，再来听听这位啊，老秦，
6: 陆川县北是湿泪慌，
2: 陆
6: 川县南的是
2: 舍利话。哦，看来老秦是对这个陆泉的方言是非常有研究的，那所以说其他两个方位的他们怎么说嘞？再来听听这位啊，不是很愿意放，你说吧，总感觉在撒狗粮。来听听这位，叫做金酿啤酒，石家庄供应链，
7: 命令话是石利话，
2: 宁静
7: 媳妇说说荆州的
2: 石雷慌。
3: 嘿，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
2: 出门都带着媳妇儿是吗？
3: 看到我当初的梦，
2: 谁还没个媳妇儿呢？各位此时副驾上坐着媳妇儿的朋友，让媳妇儿说个话，把他比下去。
3: 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没有遗憾是向往。
2: 周末他说呢，动物园黑熊见的人多了啊，那哪儿的方言他也会，那我就放心了。去到了石家庄动物园啊，可以跟这个黑熊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官方名字了，叫做石里荒，石家庄的石，里外的里，慌张的慌，石里荒，正好是谐音石家庄的石里荒啊。我这个发音啊，各位就凑合的听啊，没有大家发的准。
3: 总有一天你会
2: 好了，一会儿呢继续来听听各位的一个语音了啊，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带着媳妇儿的，让媳妇儿也出来说一说，把刚才那个比下去。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刚才我们那位朋友点的啊，王瑞卓的《茶花开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也非常感谢刚才那位朋友叫做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点的这首歌曲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非常好听。茶花开了，然后呢是你该回家了是吧，全名叫做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到自己的歌单一起来听一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各位的留言吧。首先来听听这位朋友拳王。
1: 咱们你十里花的十里花一个古爹份啊，
0: 他后面是什么意思，是让我趴会儿吗？来，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一位群众。
1: 玉华区十里花人
0: 玉华区，那个玉华区的朋友先靠边站一站啊，再来别的地区的静心。
2: 乱城的方言就是可实力慌
0: 嘞。哦，加了一个可实力慌嘞。哎，发现女士啊说类似这种方言啊，哎，怪可爱的呢。再来听一下烟斗老哥。
3: 是吧，姓他的
0: 姓他
3: 全国。
0: 哟，这个有点复杂啊。
3: 是吧，姓他的是不是全国。
0: 行。您多休息，来东东。
4: 定州也是实的慌，实的慌，
0: 实的慌。然后内向小男生，
5: 姓他吗？这实的慌的，挺多的。
0: 哦，然后善一心，
6: 山东的，说实的慌，他是河南的。
0: 哦，山东的，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分享啊。哎，说到那个我家乡的，因为我老家是邯郸武安的，我们那边如果说特别累了。方言就是是的话差不多是吧，也是三个字可以表达，是的话是也不着啊，就是也不着啊，就是累得不行了。我这个应该算标准吧，就是武汉话还是比较标准的啊。不知道，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啊，给我解释了，说刚才拳王说的那个后面是鼓的，就是端会儿啊。行，我因为时间也马上要结束了嘛，我一会儿呢我就去蹲那么一下子啊，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最后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提前预约了。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啊，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26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除了降水之外，还有大风。23号的夜间到2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4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的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在唐山辖区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的298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山海关服务区大概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后方现在出现了缓行的情况，缓行约5公里。另外，长深高速天津方向的995公里处，距离田庄站3公里之处啊，发生了事故。在唐曹高速互通处分流天津方向的车辆，唐山南、唐港、唐山东站啊，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花奥莱就去莎之船。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观影的活动啊，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从7月1号啊，我们就给大家免费送电影票，到现在已经持续2个多月了。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参与吧。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亚运会。那昨天的时候呢，名古屋亚运会啊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昨天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共收获了9金3银3铜的成绩。而且像是游泳、射击、武术等多个项目啊，多点开花，都有金牌入账。但是昨天晚上，最让人兴奋的一枚金牌是来自中国女排。那中国女排在第3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依靠着队长龚翔宇的2个发球，还有主攻吴梦婕的这个局末的连续得分，以25比23逆转，一鼓作气的拿下了日本队，3比0拿下日本，以全胜的战绩成功卫冕，也是成就了亚运会的10冠王。我们都知道，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我们是惜败了泰国队，错失了直通奥运的资格。那转身就在亚运会的女排决赛上交出了一个合格的答卷。

那这次的夺冠啊，这个价值远不止一块金牌。首先呢，是直接把队史的这个亚运女排的冠军数刷新到了10个，同时解锁了这个亚运会3连冠的成就。上一次能够达成亚运会3连冠的队伍呢，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老一代的中国女排。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彻底的扫空了这个亚锦赛输球的一个阴霾。主教练赵勇赛后也表示了，说队员们在20多天前这个亚锦赛失利的背景下，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那这场胜利也是给年轻的队员们攒下了很大的一个大赛的抗压心理的经验。我觉得比10场热身赛的价值都高。确实，这枚宝贵的金牌又一次的体现了女排精神。那根据国际排联世界排名的积分规则啊，本次亚运会夺冠呢，将会提升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积分。积分高了之后呢，进一步稳固了这个奥运资格的竞争优势。那后续如果说能在这个世界女排联赛保持前面较前的一个排名的话，将会极大的提升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名额的概率。所以说，相信女排姑娘们啊，继续加油，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好，说完了女排，我们再来说说泳池当中。游泳比赛呢，是昨天展开了6项决赛，中国队是再夺4金2银2铜的成绩。那21号的时候，帮助中国队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极限翻盘的小将张展硕，昨天呢也是再度上演了逆转好戏。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呢，他前半程落后日本选手的情况下，后程发力，在接近1000米的时候超越了对手，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了终点。另外，女子200米仰泳的决赛，韩旭伟是一路领先，以2分05秒77打破了赵青保持的这个16年的亚洲纪录，并且夺冠。那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展现出了绝对优势，为中国泳团再添一金。另外，就是我们河北名将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呢，成功卫冕，也是收获了本届赛会的个人第3金。另外，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当中呢，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了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继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之后，时隔32年再次夺得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另外，在体操女子个人全能的竞争当中是非常激烈的，16岁的中国小将柯沁沁是以0.4分之差不敌日本老将，遗憾的拿到了一枚银牌。那这也是自1974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在这个项目上金牌第一次旁落。另外，在武术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当中摘得金牌。另外，昨天呢，乒羽项目团体赛都已经产生了4强，国乒的男女队都是携手晋级，将会在今天向决赛发起冲击。而国羽的男队呢，面对韩国队苦战5盘惊险过关，女队呢则是3-0兵不血刃的击败了泰国队。此外呢，像3人篮球比赛在昨天也是打响了，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啊，中国男队呢在小组赛当中是1胜1负。亚运会越来越精彩了，各位您期待哪些项目呢？或者期待谁夺得金牌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留言互动。

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

0: 给家人送去健康，
1: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

0: 节，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位叫韩小伟的朋友啊，跟我们求助。他说石家庄哪儿这个50红光迷你普通充电桩能在哪里充啊？石家庄市区里边。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另外还有朋友问这个中秋节高速免不免费，跟大家说一下啊，中秋节三天假期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然后国庆11七天假期是免费通行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名古屋亚运会。那今天也就是在我上节目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我们中国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那这也是自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中国体操男团是由邹静媛、张博元、还有蓝星宇、孙伟、田浩出战。我们和直接竞争对手也是老对手日本队啊，决赛分在了一组，就是每个项目每个队各上三人，然后交替上场，分数呢直接累计相加。这场比赛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带伤作战的张博元还有桥本大辉啊，都是打满了6项。然后有一个就是在第4项的时候，就是2点多钟发生的，就是张博元发挥的比较完美，然后呢裁判第一次打出的分数是14.633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分数有点不对，赶紧去申诉，申诉完之后分数变成了14.733分。这也是我们为我们最后的胜利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们要恭喜中国体操男团战胜了强大的日本队。好，说完了这个体操，我们再来说说田径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啊，在名古屋亚运会的田径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其实这个项目哈，还是一个新项目，自今年这个赛季开始呢，世界田联将原来的20公里竞走项目调整为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本届的亚运会也是田径大项当中第一次设立这个小项，那也是继十升级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摘金之后，杨柳静也是帮助中国田径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男女的个人金牌。确实我们在竞走项目上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亚运会的田径项目，这也是金牌大户啊，就将展开激烈的争夺。中国田径队也是派出了我们的新生力量，那这其中呢也有老将领衔，谁？谢震业。但是出战的这个田径队有80%以上现在都是00后，就是和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相比，过去3年的时间真的涌现出了大批的新人。

那新人是不断的涌现，但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还是谁呢？老将，尤其是谢震业。在杭州的时候呢，他是扛住了压力，这个百米赛场上成功卫冕。但是巴黎奥运会之后，其实谢震业的竞技状态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你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粤港澳全运会上，他也没能够进入男子一百米的决赛。所以说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会，谢震业究竟能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呢？也是让人比较期待的。现在亚运会真正的进入到了白热化争夺的阶段啊，像是一些金牌大户、游泳项目、田径项目，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好，我们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车亏电了，没有说姓名啊，王先生，他的车停在了石家庄北三环和古城路，再往北走一点，在欢乐岛附近，是一辆宝骏，车牌号呢是 GAN816A。GAN816A， 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王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8131124103，18131124103。好，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21到30度，承德晴转多云，17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2到28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8到29度，廊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保定晴转多云，21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23到31度，邢台多云，20到30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4， PM10 的指数为54，空气质量属于优。眼看就要到中秋节了，如果说各位您还没有选好礼物的话，一定要去我们九九二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给大家准备了贴心的中秋好礼，像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稻香村，还有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一些精美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像猕猴桃、大石榴等一些好的水果。另外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等等。而且啊，现在有一个优惠活动，就是全场每满399就会减50。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选购。双节将至啊，这个一家人团圆的日子里，像是家庭啊、朋友聚餐啊，肯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少不了小酌几杯。所以今天呢，我们大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呢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它是475毫升一瓶，不到一斤装。然后一箱一共有4瓶，两箱一共8瓶。为什么说两箱一共8瓶呢？因为平时一箱4瓶的这个商城价格是199，那今天买一箱送一箱。8瓶到手199，核算下来一瓶平均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合适了。而且这还不算完，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也就是说多买多优惠。那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啊，它是山西杏花村酒业的。而且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呢，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优选了像是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糖精，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纯粮酒嘛，53度的这个酒精浓度。然后它的这个酒啊，整体的外包装采用的是那种深蓝色的，瓶身呢也很淡雅，有那种山水画的那种包装，非常好看啊，看着也非常的高档。无论您是自己喝呀，还是招待亲朋好友啊，都很合适。就是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进入到商城去看一看这款酒。除了好酒给大家备上，好茶也给您准备了。给大家推荐第二款商品，就是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鹿特级的红茶。这款黄金白鹿啊，这个只有白鹿时节才能够采摘，然后一年呢仅有8个小时的黄金采摘期啊，它的气温稳定在15到20度，生产的这个才能是最好的，而且采摘12小时之内就会精心的制作，就是20000颗嫩芽出1斤这个黄金白鹿红茶，所以说它还是比较稀少和珍贵的。这款茶为什么会好喝呢？它名字当中这个高山叫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鹿嘛，为什么有高山呢？它源自海拔2000米左右的这个峨眉高山茶园基地，平均温度啊就是15度左右，而且雨量比较充沛，而且那儿的土壤啊 有丰富的就是丝、钾、钠、镁、钙这些矿物质，所以这款茶就真的出非常的好喝。那这么好品质的红茶多少钱呢？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双节优惠，限时拍一发四，一罐是125克，四罐就会就是一斤的量。那四罐一斤多少钱呢？只需要99块钱，就是平均一罐不到25，是吧？你想想，这一罐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罐特级红茶，这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另外，我觉得趁着现在的优惠期间啊，这个大家您可以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住我们的爱商城，全场满399就会减50。欢迎大家进到爱商城来选购。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体育显眼包。
1: 棒球比赛为啥投手要戴特殊手套？是投球神器吗？
2: 嘿，各位棒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棒球比赛里投手戴特殊手套的事儿。投手在投球时，手上那副手套看起来和别的球员不太一样，难道这是他们专属的投球神器？还真是有一定道理。投手手套在设计上有其独特之处，棒球投手投出的球速度快，变化多，比如快速球、曲线球、滑球等，投手手套的指洞更浅，掌部更宽大，这样的设计能让投手在接球和传球时更加灵活迅速，更好地控制球的方向和力度。而且手套的材质和奉献方式也经过精心挑选和制作，以适应投手高强度的投球动作。有了这副特殊手套，投手就像拥有了一个得力助手，能更精准地投出各种球路，给击球手制造麻烦。下次看棒球比赛，看到投手戴着那副特别的手套，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特殊，人家这是在武装到手指呢。
3: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问嘛，他想给自己的这个50 mini 找一个充电桩，在石家庄市区内。然后微信平台这位叫 YD 的朋友，他说你可以导航中通驾校，这个驾校的院里边可以给50 mini 来充电。非常感谢 YD 这位朋友。另外曹威严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在快速路上，这快速路是哪儿呢？在复兴大街。他说在复兴大街快速路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从这个照片当中还看他还在最左侧车道，就是最快速那个车道骑。各位朋友啊，这个如果您走在复兴大街上，一定要小心留意一点。另外也提示各位啊，尤其是跟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定要说清楚，像是城市快速路啊，是不允许非机动车去的，因为太危险了。另外说到这个路上的情况，不要为他着急，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在石津高速由东向西复兴大街的出口这儿啊，有一个破轮胎，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一点。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醒。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好，另外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免费观影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一个答题。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很简单啊，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观影的电影券。那昨天的时候呢，王先生啊就是非常幸运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王先生，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王，王明才，日月明，人才才。哎，
1: 王先生您好，您之前也看到您的中奖信息了是吧？
2: 看见了，看见了，挺好，还真不错，我还以为中不了，中上了，挺惊喜，很好。
1: 您之前的时候曾经中奖吗？
2: 中过一次了。
1: 那您上次2张电影票使用了吗？
2: 还没用了，我正好出趟门，我这不刚回来，正准备用。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听咱们广播，到那个中午12点有个那个节目，老是说这个中奖了，人家有中奖了，我说我也试试吧，啊哈，真不错，中奖了，还挺高兴。
1: 打算看什么电影啊？
2: 看那个八仙挺好了，还有那个做饭那个，那叫什么？
1: 欢迎来龙餐馆。
2: 对，龙餐馆，对，那个都挺好，都是属于逗乐了，我挺喜欢这两个节目。
1: 那您打算跟谁一块看呢？
2: 跟媳妇儿一块去。跟老伴儿一块去。
1: 那平常咱家要是看什么电影的话，是您做主啊还是老伴儿做主啊？
2: 老伴儿做主，我听他的。
1: 您现在是还在工作呢还是退休了？
2: 没有退休了，65退休了。
1: 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日常活动当中，除了说收获电影票之后去看看电影，主要还有哪些休闲活动啊？
2: 跟朋友们有时候出门旅游啊，转转，或者跟老伴儿出去玩也是旅游去，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步啊，是这样。
1: 最近您跟老伴儿或者跟朋友们出去旅游是去哪儿了？怎么样啊？
2: 刚去新疆了，新疆去了8天，挺好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这是最好的。我去了时候太震撼了，太棒了。人那个叫什么撒贝宁就不是说不去赛里木湖等于，白活了。我说这句话，去一趟吧。这人生最大的这个愿望，去趟新疆，去趟西藏，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去的。这身体好才行，那边太累，景点之间远，能耗得住时间，有时候7-8个小时坐车。
1: 那后续还打算要再去西藏吗？
2: 有这个计划，看看这个70岁以前，因为过了70岁以后就，身体估计就下降快了，就能不能去还不知道，争取吧。是这个想法，别的地方吧都好说，这两个地方是大地方，去了不遗憾嘛。
1: 特别感谢啊，王先生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呢帮我们把活动多多的转发。您看平常跟朋友们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都有，我也经常说咱们交通台挺好的。
1: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再次恭喜王先生啊，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观影名额。那各位，如果说您也想像王先生一样幸运的话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体育消息。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啊，这个颁奖仪式您注意到了吗？哎，在颁奖仪式上呢，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一幕，这个诡异是带引号的啊，就是在领奖台上手捧托盘的礼仪志愿者，不是清一色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了，而是一些头发花白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这和咱们传统印象当中的这个礼仪小姐可谓是大相径庭啊。这事儿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一些热议，有人说了说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严重老龄化啊，也有人说说让老态龙钟的老人来担任这个礼仪，感觉有点不行啊，有碍观瞻似的。还有人说说让老人发挥一下余热，我觉得这思路也挺好的。我们不禁要问啊，为什么会有头发花白的礼仪呢？这和招募条件有关系。这名古屋亚运会的志愿者招募的年龄条件只有一条，什么呢？18岁以上，年龄无上限。这样一来，这个报名者里啊，就多了很多的，比如说退休教师、社区阿姨、70、80岁的老人等等。哎，这里年龄最大的有多大呢？91岁。网上也有人说了，说，哎，这些白发族的老人啊，可能都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啊，没钱来挣钱打工的。那还真说错了，就是当这个亚运会志愿者他是没有钱挣的，只有一些交通补助而已。而且在日本呢，这个志愿者他是不能强行征召的，只能靠自愿报名。那这次亚运会的组委会啊，原计划招募40000名志愿者，但是最后到岗的大概只有10000出头。那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全是老年人啊，这个日本的年轻人去哪儿了呀？其实在年轻的群体里，学生是要上课，然后上班族呢也不好请假出来。而且在日本它不像咱们这儿啊，说去大学里边啊，谁过来当志愿者，学校帮着你组织是吧，人家那是不行的，人家那都是要靠自愿的。而且你这要是出来当志愿者，你还得跟学校请假，就比较麻烦。那反过来呢，日本有很多的像健康又有闲啊，就空闲还有愿意社交的一些退休的老年人，所以说这个银发志愿者啊就成了肉眼可见的多数了。那为什么在我们的眼中就是这个日本的银发礼仪如此的引发关注和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流量和热议呢？就是一来啊，咱们没见过这个觉得新鲜，二来呢，不少人脑袋里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颁奖的一些礼仪小姐必须是年轻貌美的小姐姐。那这个观念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因为大型运动会采用女性志愿者，开始自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当地的青年服务队当中的女孩子啊，参与到翻译、咨询等等的一些服务工作当中，而且颁奖的时候也是由他们引导入场，所以说这也就形成了最初的赛事礼仪小姐。那后来这个礼仪小姐的理念呢，被不断的继承推广，慢慢的就成了各国办大赛的一些标配了。而且对于礼仪小姐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严格。你比如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于这个颁奖礼仪小姐的选拔标准，外界疯传啊，说3围他都有要求。后来组委会也辟谣了啊，只要是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身高呢在1米68到1米78之间，身材匀称，面容姣好就可以了，没有对3围的要求。我们08年的这个礼仪小姐姐啊，可以说都是貌美如花的。不过4年之后，到了伦敦奥运会啊，这个礼仪小姐的标准开始被颠覆了。英国人呢派了一堆大老爷们儿来当这个颁奖的礼仪志愿者，而且人种高矮胖瘦全都不限。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的图片啊，就是伦敦奥运会呢算是对大型运动会这个礼仪小姐的审美的一次重构。那到了今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这个银发礼仪的出现，我觉得既有日本社会的现实原因，因为确实老龄化它真的比较严重啊，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来考虑呢，也是世界审美多元化的一种体现，是吧？咱们看惯了那种年轻漂亮的礼仪啊，再看一些这种60、70岁上了岁数，但是不紧不慢的啊，沉着冷静的这些老年人，是吧？一个个的都非常认真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体面和审美呢？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王金山问了，他说主持人你好，问一下今天晚上有光影水秀吗？一般来说这光影水秀是周五周六啊，今天是周三，按理说应该是没有的。各位有知道的朋友吗？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今天应该是没有光影水秀，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特殊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期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该院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成为现实。
3: 邢台限号轮换即将在下周一开始新周期，周一至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9、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邢台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自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
3: 2026年，秦皇岛全市中小学秋假时长为3天，9月28号到30号，与中秋国庆假期衔接。秋假适用于秦皇岛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
2: 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3: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3: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

0: 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可能会有中雨到大雨。26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1: 再来关注大风方面，23号的一天到2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的西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2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3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
1: 25号的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0: 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3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发弹幕啊，可以发车贴或者发打卡或者是任何参与节目的互动信息啊，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的车贴。
1: 对，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电话是96992。我们还有一个节目的官方抖音号叫992特报团，上面的一些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大家也可以点点赞关注一下，或者是私信给我们，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了，可以直接沟通我们。
0: 对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 我在看评论呢。上来就有人在蹲守昨天的这个新闻，昨天的这个维权线索。我们先回顾一下，然后再说今天我们要后续肯定是要跟进的啊。这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山西的、粉丝听众吧，他呢是在河北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他认为就是一些上当受骗的问题，所以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是个农民，希望通过勤劳可以发家致富。什么样的方式呢？是因为他在抖音上偶然之间刷到了可以。

0: 种桑黄这种所谓的中药材，实现致富。他呢就相信了，然后前后花了大概20万吧。啊，买的这个菌包呢，其实最一开始第一茬就没有长出来，就没有长好，所以商家当初承诺给他的说，你只要种了，后期我包你这个技术方面的扶植培养，然后你种出来这个结果啊，我们是要收的，然后还会有这个各种各样吧，总之就是说，不能说一本万利，但是你毫无后顾之忧。但恰恰不是啊。
1: 对啊，因为他最后也是没有种出来嘛，或者说种出来了，然后对方就是说可能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没有达到回收的标准。导致当初的这个实际承诺呢，他也不能如期的兑现。后来呢，可能双方呢也是就这个问题啊，反复的协商啊，最后呢是以59000块钱的赔偿金额啊，就是达成了协商一致。但是协商完了之后呢，这个梁先生人家可能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啊，说我前前后后花了可能得将近20万，现在呢你就赔了我不到6万块钱，那这10几万的损失怎么办呢？
0: 我们昨天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啊，像梁先生给我们提到的这个商家呢，是位于石家庄的啊，他们的这个办公地点说是在石家庄高新区有一个办公大楼里头，但是我们在联系的过程当中，第一就这个地方已经人去楼空了，是他们自己说的啊，他们有一个经理，还有一个法人。那我们接连联系了这两个负责人，这个经理呢就态度也不太好，我们回答我们问的一些问题呢，他比较暴躁，然后就突然中途挂断了电话。那么我们在联系他们这个法人的时候，同样啊，他就是大概意思表达他们没有错，还认为我们有冤枉他们，委屈他们。其实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对吧，你们到底这个种子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种不出来，你说他湿度啊什么各方面不合适，哪些方面不合适，你不是有驻场专家吗，对吧，你24小时都可以接受辅导的，你那怎么就到底是辅导到哪去了，他怎么错错了，
1: 对，
0: 通通没有办法回答。
1: 是啊，如果你是觉得这个技术原因然后导致了这个种子没有种出来的话，那你的这个技术专家他是当初怎么指导的啊，是技术专家的这个指导问题，还是说真的是梁先生他在自己种植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不当的地方，是吧，如果有的话你怎么没有及时发现，及时的制止，及时的纠正，因为毕竟当初买这个菌包花的这个钱也挺多的，那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笔这个不菲的投入呢。
0: 昨天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有人说说不用按照他的思路走，他无非就是想摘干净。你说那个菌包，它种子可能一开始就有问题，一开始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来得及问，对吧，他们已经不接电话了。那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来沟通，如果像他们所说他们没有任何毛病，正正经经的啊，就是寄兴耕学正正经经的一家公司的话，再好好的就是做商业没有问题啊，那你就把这些疑问回答一下，对吧，包括梁先生所说的，他们昨天有一个关键的核心意思是什么，你不是种不成吗，对吧，你可以接着种啊，我们再给你发菌包啊。梁先生说他里头是什么，他不是没有再一次要过这个菌包，他也发过，他也按照这个方面又养过一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产生了就是利滚利滚雪球一样的其他方面的，不是利滚利啊，滚雪球一样的其他方面的资本的资金的投入，所以对他而言这像个无底洞，他拒绝了。
1: 因为梁先生说啊，他说如果你要是再要他们那个菌包的话啊，虽然菌包这边可能不要钱，但是你还得花钱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辅料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方面的东西啊，包括你后期也要进行相应的投入。他觉得可能前期呢也没有赚到钱啊，后期再让他投入的话，基本上也是相当于大海捞针，所以他又没有再要这个所谓的菌包。
0: 对，赤子心他说技术专家过来是要收费的啊，公司感觉这单挣够了就想上手了，确实是技术专家过来的，就是衣食住行啊，所有都是需要梁先生他来买单的。
1: 对，还有陆先生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他说公司呢都要走这个注销流程了啊，居然还说要。

0: 我顺便你还可以再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复制费用是吧？
1: 啊，
0: 哦，这也对哈，昨天我们其实大根都没有来得及问到这一步呢，就是你公司没了对吧，你再给警报谁来复制啊，你还有什么专家吗所谓的。
1: 对，我们问问梁先生啊，看看昨天连线了他们的吕经理和康经理之后啊，后续有没有人跟他联系啊。梁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
1: 哎，昨天连完线之后这个吕经理啊包括这个康经理啊跟你联系了没有？
2: 没有。
1: 你有主动跟他们联系过吗昨天之后？
2: 也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2: 对。
1: 我们看到你说其实像你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也有其他的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也是你联系到的。
2: 恰好就联系到一户。
1: 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是吧？基本上。
0: 他投了多少？
2: 对，情况一模一样。
0: 投了多少钱呢？
2: 投了12万，他是。
0: 也是在这个。
2: 他是在
0: 即兴耕学吗？
2: 对，是的，是的。
0: 哦，他要回来点钱没有啊？
2: 他一点也没要回来，然后就是他也是发霉，最后拒收那个成品，然后呢最后给他补了点那个贴皮石斛，也没种活，也就是点儿。
0: 铁皮石斛，你这个种不活，我还有别的，你别种不活，我就菌包随便给你，在下一次再种的过程当中还会能够收割另一批韭菜过来，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钱方面没有任何说法，无论投了是20万还是12万是吧？
2: 对，就一分不给。然后他呢在咱们这个百度上也发了帖子，大家搜，他是河北遵化人。遵化人，然后大家搜他这个名字就能看到这篇帖子。
1: 你们都类似的这个遇到了菌包发霉的这个问题，他这个发霉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种出来了，但是他也发霉是吗？
2: 他这个菌包他肯定是不合格的。如果我一个人种的话，发霉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人人种，人人发霉，它要湿度和温度，然后湿度和温度够了，它就会发霉；不够，它就不长。
1: 就是它只要长出来，必定发霉。
2: 对，它肯定是会发霉。
0: 这个发霉也是他们这个什么即兴耕学给你的这个定义是吗？说你的你种成发霉的了，所以他们不收了。
2: 对，是的。
0: 你就要么就是发霉的，要么就长不出来的。
2: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既长出来然后又不发霉的。
2: 没有没有，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不光你自己，别人也是这个样子。
2: 对对对。
1: 它这个菌类它是不是本身它也是一种霉菌呢？就是它所谓的发霉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啊？你有照片或者视频吗？你能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一下，就是所谓的它认定的这个发霉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2: 有，可以。而且我这个我种的不是比较多一点吗？有那个一部分不发霉的，他也不收。
1: 就你也种出来过不发霉的？
2: 有一部分一点点，这不是按他的那个承诺的那个，那个产量的话，那太遥远了。然后我就只种出来50来公斤，有30多公斤没有发霉的，他也照样不收。
1: 他不收的理由是因为，就是关于收购金额双方没有协商一致，还是说就是完全不收？
2: 完全不收，就是说不合格。
0: 不合格啊！你无论发霉的还是没发霉，无论长出来还是没长出来的，就是他一句话不合格，然后你就得砸手里头了。
2: 哎，对喽，就是
1: 怎么着他也不收是吧？不回购。
2: 对的。
0: 一会儿稍后我们尝试来连线啊。昨天的连的这个叫做即兴耕学他们的法人啊，法人。这个法人说什么呢？他说，第一啊，我们诬陷他，今天给出机会来，希望这康经理不要误解我，我们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对吧？我们有一些疑问提出来，这个不能叫误解，对吧？你可以解释嘛，能不能解释得通那是你的本事，对吧？解释通之后大家相不相信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倒也不用担心。稍后我们来连线看一看，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大家是如何来认知的，是否你还认为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这个菌包的种植的技术角度、湿度、温度上，还是说在它的收购上这个条件是谁来定的？到底是谁说了算？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一小段广告。
3: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4: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5: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7: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行。

0: 身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法、
4: 食品安全法。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我们长夜导播呢，应该正在尝试啊，跟这家公司的法人啊康经理联系。我们看看啊，康经理的电话今天能不能打通？
7: 嗯。喂，你好，
8: 康经理，你好，992。
7: 哎，你好，你好啊。
8: 昨天连过线，今天我全情不用再复述了。我们昨天的话，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你
7: 昨天那个主持人是吧？
8: 王哲，对，是我。
7: 你好啊，
8: 应该不陌生，你不是也找了一圈吗？对吧？希望找到我。那今天我们在线上，
7: 对，
8: 当面鼓、
7: 就是、
8: 对面锣，
7: 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对，
8: 当面鼓对面锣，把事实表述清楚就可以了，是吧？
7: 对，哎，好。
8: 我们先说啊，它这个种子到底你们是从哪来的？它的质量标准你们是通过什么来认证的？
7: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这个菌种厂在山东，山东这边呢，就是包括合格证什么的，随后您需要我这边都可以发给您，包括它出厂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资质啊、合格证什么这些都有的，
8: 那么你们
7: 这没有问题。
8: 好，你们收购的标准是什么呀？
7: 收购的标准就是没有咱们那个签那个合同上都写的比较清楚，就是没有霉菌、变质、杂质这些，咱们肯定都收的，这没有问题的。

0: 种情况。第一批种子呢，我们技术人员这块有聊天记录，包括这个就是所谓的跟他的对话，微信收的时候呢，他没有及时采收，就是让他收的时候他可能没收。
1: 来，把梁先生切进来，梁先生。
2: 嗯，我在听。
1: 嗯，采收的时候是不是有告诉过你？当时是耽误了吗？
2: 没有没有，
0: 这个有
2: 没有耽误，全程都是按照他们的指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嗯，
2: 我之前并不懂这个东西，他有可能说他们山东这边的厂子有这个资质合格，但是具体发到我手里的这些东西，老百姓咱们
0: 我
2: 不懂的这个成分，我知道这个馒头白不白呢？我不知道他这个菌包呢，这就是到底是从哪出来的？
1: 他给你菌包的时候没有关于这个菌包的他的合格证明啊，或者说他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资质是吧？
0: 这个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无从去考证他这个菌包是什么成分，也不懂得检测，也看不懂。
1: 康先生，你说到他没有及时采摘，这个例句是什么呀？
0: 就是我们技术人员，就是每一个农户，就是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你包括他长了没长，然后呢，就是都会跟我们技术老师发图片发视频。然后当时他发的时候呢，技术老师就说，哎呀，那你看这个你该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该摘了，然后呢他就没有，然后呢不是因为梁先生咱俩也通过电话没有通过对吧，然后咱比较公平公正的来说，就是说第一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想让他再种了，是他自己不死心非得想种，就因为有一些人吧，他不太适合做这个行业，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心粗了或者什么，但并不是说他花了钱他就不想种好，肯定都想种好，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就是利润比较高的一个菌种对吧，并不是像所谓平常那种香菇，
1: 你们不想
0: 咱们在
1: 你们不想让他种了，而且他种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们还有技术人员专门上门，你们技术人员当时跟他说的是他这个规模对吧，他反正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专门提议他加大投入，他说他手上只有14万，你们让他投到20万，说剩下那个收的时候可以给你少点。当时去的这个技术专家呀，你知不知道，你跟他了解过这个情况吗？
0: 了解了解，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虽然没在一起，他在外面服务着呢，然后但是我们都及时通了电话，也把这些相关的
1: 你技术人员的电话能不能给到我们，我们现在四方连线通话好吧。你说到当时让他收他没有收是什么时候，他因为什么原因没收？梁先生，
0: 我稍后可以那个什么，稍后可以把这个聊天记录
2: 他没有跟我全程说过这个话，他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我都有。
0: 是
2: 然后他也没有我鼓励说我不重呀，
0: 然后第
2: 一
0: 批
2: 举
0: 包，你看我昨天特意了解了一下，就是第一批
1: 康先生，我们先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啊，不要这个问题，人家在这事儿上人家反驳你了，然后马上就绕走了。第一，你们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收；第二，没有说劝阻过他不要种，反而从他之前昨天给我们打电话叙述来讲的话，他是你们一直在鼓动他要多种，要多投入。
0: 这个我感觉应该不会吧？
1: 不要感觉，你不要感觉，你来连线，你作为公司法人，你先连线。你如果说感觉的话，那你连线毫无意义。
0: 不是这样啊，主持人，你看这个根据他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就是这个不可能，我们是非得去鼓动他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会说谁鼓动谁怎么着。
1: 我刚才讲话是什么？你说你们劝过他不要种，但是梁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你们劝他再多投入点儿。
0: 哎呀，这个东西，我觉着现在，
1: 怎么样？
0: 这个我没法这么去回答你，因为
1: 你不能说你看你说一句我们让他别种了他不听，人家梁先生压根就没有听到你们给过这种任何的指示，你现在在节目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么回答，是不是有一些信口雌黄不负责任呢？
0: 你看主持人是这样啊，
2: 而且这个吕经理跟我的那个实时通话我都有录音，他那个啥鼓动我的是我再给你补一次，你再少就
0: 是
2: 少投入点儿，买点营养液，然后这样子种出来的话，那个啥，就能回本了。
1: 营养液也是从他们这儿买是吗？
2: 对，也从他们那儿买。我说，如果再遇到这种问题，问题一、问题二怎么办？他说你都种过了，肯定能种活。我说是我有一次的经验了，也许问题一问题二出来我能解决，那问题三假如出来的话还是这发霉的话怎么办，你还补吗？他说那肯定不补了，我不可能无限次给你补这呢。
0: 说到这个补，
2: 这是吕经理的
0: 补这个苗，
1: 所以
0: 我能说两句吗？主持人
1: 康经理，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砸

0: 实了，到底是你们劝他不要种了，还是说劝他扩大经营规模？
1: 我们那个就是技术人员肯定是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我说的是第一次啊，肯定是建议就是你这个这种情况你就采摘了得了，你就别再种了啊，这个话绝对是有的。
0: 好，拿出证据来，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梁先生这边有聊天记录，说你们鼓动他种的这个聊天记录，对吧？
1: 这个你看啊，这个我一会儿跟技术员要一下。我
0: 你现在你目前是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对吧？
1: 对，短时间我是没有的。
0: 嗯，好，我们再说哪个技术人员什么时候告诉梁先生该摘了，梁先生明确表示我不摘。
1: 这个具体日期啊，你看我没问具体日期，实话实说啊。
0: 嗯，所以这点信息你也不掌握，对吧？
1: 对。
0: 嗯，刚才你关于这个问题想要解释说明的两点，你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无论是技术人员沟通还是说详细信息的这个采取采集，你都没有，也就这两点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不予采信，有问题吗？
1: 可以。
0: 所以这个问题你们现在给到的方案就是投了20万赔5万。
1: 嗯，是这样啊，你看我说到这个钱上，您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0: 你每次都在讲话，只是你没有讲我们大家关心的话，所以我把你拽回来，我们来面对问题而已。
1: 那您说，我
0: 刚才我问题提了，对吧？投20万给了5万，颗粒无收。
1: 它实际上，你看我给你，你看你刚才让我说，对吧？稍等啊，咱第一次的时候交了是16000块钱钱，然后呢，我们还给了他8000块钱的种子，等于说里外里我们还搭了8000块钱种子。
0: 这个种子是价值8000块钱，是吧？
1: 对，等于说他付了16000元的时候，我们呢？等于说给了他8000元的种子，这个他并没有跟您说，啊，这是我想说的。而且我们这手里有他的欠条，我随时可以发给你。
0: 都他给了你们20万，还给你们切欠条是干什么用啊？
1: 这是第一次，这个不是说你给了20万他就给我们打欠条，不是，是因为他第一次买的是16000元的种子钱，然后呢，他给我们打了一个8000元的欠条。
2: 没有这回事儿。那个第一次
1: 我
2: 那个业务员联系我的时候16000，就是给了16000的货，
1: 这样吧，
2: 也没有欠，没有任何那个纠纷，然后发了我16000的货，一个菌包和合下来是130多，然后就是第二次技术员上门的时候，让我种那个20万的货，给一个这个合作社的资质。就是花合下来一个举报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就是我打了14万过去，欠了6万，让我打了个欠条。
1: 这是你第二次
2: 说是等那个
1: 这
2: 不是15万6吗？然后就是等回收的时候说抵扣这6万，是这么回事，没有8000什么意思？
1: 你第一次的时候欠了，你看我这有欠条，一会儿让我同事发给你。
0: 也就是说，梁先生大概给了你们不到20万，其实还欠着你们钱呢，还给你们签了欠条。
1: 实际是这样啊，就是交到公司，
2: 然后第一次交涉沟通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欠条说是申请公司的，这个不算了，就取消了。
1: 你不可能不算了呀，这怎么能不算了呢？
2: 你有协议，我已经上传在咱们这个公众号了。
1: 就是你看梁先生，咱都是讲道理，就是你不可能说你
2: 不管就是6万也好，20万也好，
1: 签的合同你也不认了。
2: 那个20万的货放在那儿原原本本的也种了。全当我免费无偿的帮你公司种了，不管种多种少，种出来的东西也都给你们公司一片不少的寄过来了，都给了你们了。
1: 就是您交到公司的一共是交了15万6000元，然后呢，你还欠了我们6万8000块钱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种子钱，这是有这个证据的，有这个欠条的。
0: 康先生，你
2: 的
0: 意思是说？梁先生给了你们大概就不到20万啊，无论是16万17万吧，
1: 不，
0: 最后他其实还欠着你们公司6万多。
1: 6万多这是种子钱，相当于我们给他多拿了种子，您能明白这意思吧？
0: 你们这个种子的成本是多少啊？你们种子这个，对吧？他的这个进价呀，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定价是谁说了算的？你们自己说算。
1: 这个是那个咱们聚毛厂嘛，咱聚毛厂说了算，并不是我们说了算，或者说谁说了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梁先生种就是白忙活这么一趟，颗粒无收，投入16多万，还欠了你们6万多。所以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呀？去告客户吗？
1: 是这样啊，您听我说，就是这里面，我不可能去主动告他呀，而且我们也给他补偿的钱了，不是说没有补偿，我们也在积极处理这个事儿。
0: 嗯，下一步准备怎么处理啊？
1: 下一步那看呗，上面协商呗，那你怎么弄？
0: 梁先生，你希望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2: 你看，我希望是这样，给公司打了15万6，第一次去交涉，他说是把这个欠条撤了，给我4万8，让我签了一个协议。

0: 然后第二次去交涉，我那个整整待了半个多月，然后公司说是给我2-3千块钱，结果呢，政府部门出来，工作人员调解了一下，就给最后是结果给了我10,000一，这总共就相当于给了我这个5万9，这账啊，这个账，你说的公平公正吗？好，我们不说了。
1: 因为所有人都在听节目啊，无论是这广播端还是这个网络端，大家都在听节目。康先生，你听你说话，你是个太聪明的人了。这件事情上，你想想你的损失和收获到底是什么，对吧？我话不讲那么明白，而且在，
2: 不是因为管这个也有成本的呀，主持人。
1: 成本不成本你自己算啊，你摸着良心说说你们成本能到多少钱？这个吧，我在节目上不想再跟你在这死磕了，因为我要再提问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很难面对。 对吧？你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你这个游说呀等等吧，你要能看出来你是个要面子的人。你要要面子的人，你就别在这个方面上再死磕下去了。大家都听出来问题到底在哪儿了。而且我告诉你，康经理，在节目上直播的时候啊，我直言不讳对所有我们的粉丝和听众讲，已经不止一个人打电话来了。你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康经理？而且你昨天说你这公司倒闭了啊？ 什么这个什么破产了？今天又说好多技术人员在外头呢，你让大家想想，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觉得哪句话大家可以信你？我节目上连线啊，有视频直播也好，有音频直播也好，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大家已经把你们公司都搜出来了。我不讲这么多，不想说别的，赶紧啊，凭你的良心把这个事儿呢，就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在节目上今天联系多少只？因为算不算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笔账。你这笔账能不能让
0: 老百姓觉得，哎，你是讲得通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康经理，我说实话啊，在节目上再直播下去，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觉得呢？嗯，是这样啊。嗯，我觉得我这句话说的也挺掏心掏肺的，你自己想想怎么办。而且我们手上还有不止梁先生一个名单。嗯，好吧，做事凭良心，什么事长远来看，对吧？你听你讲话不是岁数小的人，我觉得。
1: 在这个年纪，我就说到这儿吧，行吧。
0: 行，我们肯定会积极处理这个事儿。你不用在节目上，你不用在节目上给我留言。你比如说，你真的积极处理了，你说王哲我们再打一个电话，我觉得我这事办的没毛病。梁先生那边说，哎，这个事情到此可以息事宁人了，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配合。我再退一万步讲，就是你这公司没有任何毛病，你这个种子也没有任何毛病，你卖8000卖8万，如果都没有任何毛病，经得住大家的推敲，我在节目上给你做广告都没有任何问题。
1: 问题是每一个人听节目、看节目的人，大家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而且你再想想，梁先生这个处境，他是真的想勤劳致富、发家致富，他没有做错什么呀？兢兢业业，按照你们的规定来，你一句不符合规定，20多万打水漂了呀！我往远处说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回旋镖的，无论你给出去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有回旋镖的。 如果我说错了，那么你就，哎，一阵风一样过去。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你和梁先生保持一下沟通，这件事情我希望啊，再扩大影响对你们至少没有好处，好吧？
2: 嗯，好，
1: 我们连线就到这儿。梁先生可以吗？
2: 嗯，可以，谢谢主持人。
1: 保持联系和沟通，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9924随时向你敞开啊。想要投资的，不光是梁先生，谁都一样，可以先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好吗？
3: 好的，好的，连线到这儿，保持沟通，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好收线了，再见。九九二，半点导航。半点导航啊，很多人呢也在评论啊，也在评价啊。追梦之子信也说了，他说这个事儿吧，大多数人听起来啊都有问题啊，但是用法律裁定呢很难说啊。他说公司拿出来的东西，也可能规避了很多责任。
1: 啊，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协议了。说实话，确实对于消费者、对于梁先生非常的不利啊。这个合同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梁先生是看没看，看了以后认不认识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啊，稀里糊涂就签了字了。而且这种事情你真的要走到法律层面，你觉得像这个什么季星更学，你们能逃得过吗？康先生在就是跟我们连一个线啊，他作为公司法人连个线没有任何问题，不出面对吧？这个声音来讲的话，可能他是具有一定的距离的。 跟我们受众有一定的距离，但你想现在网络社会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真的不能本着良心做事儿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回旋镖迟早会回来的。
2: 嗯，还有人说，他说人家投了那么多钱啊，不只是买种子，他说更要买你们的服务啊。他说你们到底有没有服务到位呢？是吧？没种出来，你不能全推到人家一个人身上。那你毕竟提供的这个相关的服务啊、技术支持啊，有没有到位啊？是吧？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种出来？
1: 对呀。纸鸢说和坏人讲道理怎么讲，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给了足够的时间我们来分析，对吧？你这个产品它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什么职能部门对它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监管啊、监督啊，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这个钱怎么花，到最后康先生居然跟我说他还欠我们6万多，心平气和的跟我们说欠他们6万多。和坏人讲道理，坏人假装讲道理，我不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因为昨天下节目就跟我说他还投诉我，我说好，可以，没有问题，法律途径还是其他途径都可以啊！你像想投诉我，我们这对吧？开门做节目，我们硬着呢，本来就是为大家、为广大消费者来服务的，对吧？如果说我们还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确实也挺法盲的。
2: 对啊，我们确实是希望这个消费者和商家啊都能够通过节目的这个平台呢来发声啊，因为你听节目的人这么多，是吧？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啊？谁说的有理，谁说的没理？大家其实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都能听出来。
1: 对，而且这康先生，我觉得我后头讲那几句话啊，其实我是为他好。如果他能听懂的话，我真的是为他好。在这个事情在节目当中。啊，他侃侃而谈，仿佛自己还有委屈，但是再播下去，哇，我就好自为之，大家都好自为之，好吧。
2: 另外，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也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啊。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农业农村部呢就发出了相关的消费提醒啊，就提醒了很多农户
1: 农业农村部啊。对，我这插一句，先生，他昨天提到是市场监管，这个问题不归市场监管管，
2: 对，它是归农业农村局然后来管理的啊。因为农业农村部呢，其实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发了相关的这个消费风险的提醒了，就是提醒这些种植户啊，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中药材的种植里面呢有很大的风险隐患啊，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去甄别。
1: 哎，有人说王哲，你给他留什么脸面呀？我是觉得，呵呵，就是不要痛打落水狗，就这话说的也有点重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设身处地的你替梁先生想一想，他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那些朋友们一样，我就想一本万利，对吧？我就想在这儿发笔横财，他还真不是那种人。他付出了辛苦和劳动，他就是按照所有的培训然后经验然后指导来进行，结果他成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很心疼梁先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他们这个什么公司什么这个法人，你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我觉得算了，我对人性的这个想象的时候也不足以特别充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往前推进一步，希望康先生他们能听懂啊。
2: 嗯，还有人说，他说纯纯的智商税啊，他说某某村啊，他说整个一村都是干这一行的，
1: 干哪一行啊？都种菌包吗？
2: 不知道啊，我
1: 还是说都是打电话推销菌包，那可怕了啊。
2: 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就是这里面风险呢也很大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注意的甄别，尤其是跟对方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这些合同和协议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自己有没有利，是吧？对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哪些方面的保护啊，等等，这些都要看清楚。
1: 我们每次打来电话，我们都说以后你出钱之前给我们打电话啊，看合同一定要看仔细。但是就是每次都有那些漏网之鱼，之前可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1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
1: 承德晴转多云，17到29度。
2: 张家口呢是晴转多云，12到28度。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7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廊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
2: 保定呢是晴转多云，21到29度。
1: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2: 衡水晴转多云，23到31度。
1: 邢台多云，20到30度。
2: 邯郸多云，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20到30度。
2: 天津呢是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1: 周边省会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
2: 郑州呢是阴转小雨，20到29度。
1: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30， PM10 的指数呢是56，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哎，一小段广告，我们稍后进来，有事打电话啊，现在就打，不是，希望你们也没有遇到必须要跟我们商量的事儿，但是如果拿不定主意又掏钱，打电话96992。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老板，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
11: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啊，胡这位朋友啊，哦，他看网名应该也是做法律相关工作的啊，
1: 哎，
2: 网名
1: 就
2: 叫法律咨询。
1: 我们就喜欢专业人士来。
2: 他说起诉的话其实效果也不大啊，他说也只能调解
1: 这个事情，
2: 啊，他说要一点是一点啊。
1: 对，就这个事情如果要起诉的，他不仅仅是你赔我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们当时合同订立就有问题。你看一下那个合同啊，它的漏洞百出。
2: 没错，而且包括后续啊，就是跟这个当事人梁先生啊签订的所谓的这个免责协议啊，免责条款，其实严格来说在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啊。你要是挑问题挑毛病的话，一堆问题一堆毛病。
1: 对
2: 啊，但是依然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可能前赴后继的啊，就是进入到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局里面啊，就是乐此不疲孜孜不倦的啊，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利益回报真的是太可观了，还是说觉得说我就是想能够赚一笔啊，捞一笔。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怎么考虑的，对，什么心理，因为你从事过这个行业也行，但是我们之前问过梁先生，梁先生从来没有从事过相关的行业。
1: 你会觉得他有一种就特别朴素的就是
2: 认知，
1: 对，特别朴素这种人际关系，就觉得哎，你跟我说了，他好像我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和风细雨，对吧，我侃侃而谈，就觉得哎，应该是靠谱的。
2: 对，
1: 所以小牛牛的时候他说我最痛恨就是骗农民的人。你看为什么我们大家痛恨，是因为我觉得不是说痛恨，我们不是痛恨他骗的是哪一类职业什么什么身份，而是说这一类人群可能让我们觉得他是温良无害的，他也是勤劳付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还想着就是属于那种吃干抹净不吐骨头，那人心向背呀， 人心向背啊，康经理。所以说，哎，你该提早回头是岸，好吧，
2: 还有人说，他说这都是老掉牙的骗局了，怎么现在还有人相信呢？他说30-40年前啊，在河南三门峡的这个卢氏县啊，他说遍地都是这种种植中药材的骗局。
1: 种什么呀？
2: 他说甚至当地人都以此为荣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种植中药材的，包括有一些所谓的宣传的这个回报率很高的这种经济作物，是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应该擦亮眼睛啊，就是你要想一想，它到底能不能以当初承诺你那个价格去回收？这东西要是种不出来怎么办？是吧？这些都要考虑好。
1: 他又不是说就你们邻居前后村是吧？就左前后邻居住着的，你就种不出来，你还能去找他？大不了对吧？你还能堵他门？你这个你说网上。他是都已经在节目头连线说他自己注销了，对吧？你到时候其实打电话只要把你拉黑了，对吧？这公司这打电话这一群人挪一个窝你都找不着人了。
2: 而且你又是外地的，是吧？又不是本地的，
1: 对，
2: 你来一趟石家庄可能成本也挺高的。你像之前这个梁先生，他也是专门的从山西然后赶到石家庄，然后来解决这个纠纷，是吧？
1: 他说他住了半个月呢。
2: 对呀，他住了半个月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来一次成本也很高，你要想处理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麻烦。好多人也还在留言说，如果能认定啊，合同订立之初就是无效合同啊，他说那被坑的钱呢还能收回来。但是这个他到底能不能认定，
1: 咱就争取不走到这一步。
2: 对，
1: 咱们就是花钱之前你就心里头就先明白过来。
2: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 社会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套路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还有人说，都是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能在网络上找到发财的路子啊。他说为什么不同时查一下这个路子是不是套路呢？啊，他说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你但凡问一句。

0: 啊，能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吗？
1: 哎，就是不光是这种，你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就是不图别的，只为带大家赚钱？
0: 哦，
1: 你就理解不了吧？我觉得就是你但凡可能常常刷、常常看这类的，你就会被洗脑。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他在网络上就是遍世界撒网，想带你赚钱，他图什么呀？
0: 对呀、啊，
1: 这是活菩萨吗？这是？
0: 就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要真能种出来、能卖大钱的话，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家的亲戚朋友推荐、
1: 亲戚朋友是不是、
0: 同事对吧、身边的亲戚的人，
1: 就把这些人都发展起来，那也不少人呢。
0: 干啥推荐给你啊？干什么推荐给你、你有什么这特殊之处啊？
1: 对呀、
0: 是吧？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么赚钱的这个生意直接交到你手上啊？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教人赚钱的这个都得打一个大问号，而且你还得花钱去学他那个啊，就是赚钱之术的、更得打一个大问号了。
1: 对，你说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发钱让你跟着他学，你只要跟我学就给你钱？哎，这种事儿也不要上当啊！
0: 那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就是、后面是大坑是吧？
0: 法律的边缘徘徊了啊！这个我觉得更不要上当了。
1: 不，他后头肯定是要掏出更多钱、
0: 那肯定
1: 对吧？你这个事情他就违背自然规律的，就一定不正常的。
0: 是啊、还有人说都是以前有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说看来现在呢应该改成叫
1: “
0: 哀其不幸，怒其不察”。
1: 对，有道理、但是可能它也跟一些认知啊，对吧？你比如说生活方面的这种经验局限性是相关的。
0: 它或者呢，现在有一种这个信息壁垒、或者是叫信息茧房，很多人说、就如果啊，你按照他这个思路去查的话，查出来的很多都是往往说他这个东西有利或者好的。就是如果你按照他这个思路，比如说你现在想你要去干这件事儿了、然后你用这个思路去查、你不是说问这个网络平台，
1: 劝住我，你跟豆瓣说你劝住我，
0: 哎，对，
1: 他的坑在哪
0: 啊、因为经常比如我家里面家长经常会给我发一些这个短视频，他那个短视频呢是没有这个 AI 角标的、但是我一看我能看出来这个短视频呢是 AI 制作的， 是百分之百的一眼 AI 制作的，但是作为老年人他就分辨不出来，因为那个 AI 效果真的做得很真，
1: 对，
0: 而且他是穿着那种执法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服装，
1: 这么过分、
0: 对，就比如说我是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或者呢是检验检测的这个工作人员，他那个衣服可能也没有那个特别明显，但是你一看就像是一个制服，
1: 像是对，他其实在这个中间游走在擦边，
0: 对对，他可能没有什么肩章肩标，但是你看是一那种蓝色的制服、很明显的，你感觉他好像是车驾管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就是 AI。
1: 我能理解他、我甚至是别看我们岁数小，其实也犯过跟家里头老人这个同样的这个毛病，
0: 对，
1: 就他会看到这些制服可能觉得哎有公信力，
0: 是的，
1: 你知道我刷到过很多是什么样子的吗？
0: 嗯，
1: 就是这些人他教你就是锻炼身体
0: 啊、
1: 他穿的是那种绿色的或者蓝色的那种就像是大夫做手术的那种衣服，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1: 就那种绿色蓝色的、要不就穿个白色的，
0: 他冒充是医护工作人员，
1: 对，你看着他你觉得哎好像人家挺
0: 专业，很有权威性，
1: 我也会恍惚，你知道吗？就这个岁数人也恍惚。
0: 对，我为什么能认出来他那个视频是 AI 视频呢？因为我查过，就是我想查这个政策，然后他有很多这个类似的视频。我第一个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 AI 的。后来我发现
1: 也没有判断出
0: 来，我没有
1: 什
0: 么，因为他没有角标嘛，有很多这个视频他不标角标。你现在
1: 过分了，
0: 我觉得啊，现在如果他不加角标的话，很难分辨，
1: 识别不了，
0: 很难分辨这个是真人还是 AI。
1: 对，
0: 他如果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己主动加角标的话，我是看了几个，我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模式，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模板，一样的口播，那我就判断你这个肯定是 AI 了。因为你要是真人录制的话，他不会这样一模一样。一看就是他给这个系统输入了一段口播模板，然后用一个这个 AI 的人然后生成的，虽然那个人很真，但是他肯定是 AI 视频。
1: 哎，我们的节目任重道远呢、因为这个这方面的骗术吧，这也是五花八门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还有人说，他说路边算卦的、算命的，其实也都是心理咨询师。
1: 哎，有道理，有道理，我信这个。
0: 他要是能算准的话，
1: 我说的是我信心理咨询师这个定义，我不是说我信算命的。
0: 他说他要是能算准的话，他怎么不跟自己算算？为什么这个一辈子干这个行当呢？
1: 命里有时终须有嘛，他命里头就是这个行当，
0: 他也不能算自己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大节目当中。
2: 9月25日，杀猪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一期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杀猪船。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7: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1: 亚丽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他说我们家这个孩子啊，想到上海的一个叫做黑马程序员培训的机构。
12: 这个机构叫上海黑马，还是说这个机构在上海叫黑马？
11: 不知道。上海黑马程序员培训啊，他说培训费用是2万左右，这培训费用挺高的呀，2万块钱呢，培训60天。2个月
12: 住吗？
11: 他说是这个做自动化测试的啊，他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
12: 不，你了解这公司，我们确实不了解啊。你一说我们确实不了解，因为即便你在现在网上搜到这些信息，也可能是他们自己洗过的或者是广告的一些信息，这个不足为证。
11: 对，
12: 就是你搜到它没有多少意义。我想知道是，就是你做完之后干嘛呀？对吧，你给他2万，他培训你60天，60天出来之后呢？
11: 他这不是说了吗，做那种自动化测试。
12: 做自动化测试是说他给你工作让你就业了，
11: 包分配是吧？我觉得啊，如果要是我的话啊，我纯个人主观啊，如果他要是包分配的话，我觉得更不敢了。他如果不包分配的话，他就说你做出来以后你自谋职业啊，你自己去找工作。我觉得我还就是对他信任度更高一些。
12: 给你个证是吗？
11: 对，你要是说哎这玩意儿包分配啊，有高薪工作，那我觉得我就完全不会选择了。
12: 一说高薪这点事儿，你就那个，
11: 他要包工作、包分配、有高薪，那我觉得打一个特别大的问号。
12: 对，亚丽，你可以后头再跟我们说说。然后就收音机前包括抖音端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知道过？听说不能说听说这公司吧，就是说他这种2万块钱培训60天自动化测试出来干嘛呀？
11: 对，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的就是那种花钱然后去这种培训机构培训，然后他承诺的什么高薪呐、然后包工作啊，包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工作岗位，最后都没有一一兑现的，然后给我们投诉的，这种我们遇到的特别多。
12: 也对，挺多的
11: 啊，就是不是这一家机构，但是遇到过特别多，就是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岗位的工作的啊，只要他承诺什么高薪，包分配，然后从事相关的这种好的岗位和工作的，最终就是能兑现承诺的都是比较少的。
12: 是的呀，就别管他是干什么吧，对吧？他其实培训什么东西，这个都是噱头，都不重要。
1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一般啊，骗子注册公司都选在大城市啊，显得比较正规。他说小心一点吧。就是大城市给他们的空隙会更多一些。
12: 我倒觉得其实这个应该不是一个评测的关键信息
11: 啊，
12: 对吧？你本来大公司就大地方就有很多的公司嘛，大公司小公司都多
11: 啊。还有人已经把他刚才说的那个机构问给豆包了。
12: 然后呢，豆包说什么？我们来，我们测试一下豆包的这个嘴有没有靠谱的时候。
11: 他说这个是某某旗下的一个直营的，不是那种小作坊啊。
12: 你问他一下，就刚才给我们发这个信息的朋友，你问他一下，你说你确定吗？他有坑吗？
11: 他说
12: 他有没有被投诉过？
11: 60天啊，2万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现在热门的 AI 短期集训班，
12: 自动化。
11: 但是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有广告啊？我觉得他是不是给这个 AI 投过广告啊？这个公
12: 司，你再去问，对，你再去问豆包，你说你确定吗？就是
11: 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12: 啊？
11: 你问问
12: 有没有人被骗的经历？
11: 哎，有没有人投诉过这家机构？
12: 你说如果我被骗了，你怎么办？你会赔我这2万块吗？
1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叫城里套路深。城里套路深。
12: 现在就是已经扁平化了，互联网世界嘛，对吧？哪还分什么城里乡下？你只要你刷抖音，你刷这个。

0: 短视频他都会推给你，对吧？
1: 还有人说都是以前怕没承诺，怕不免费。
0: 嗯，
1: 他说现在一出现这些字眼的话，其实都挺怕的。
0: 也是，是吧？
1: 以前是怕没承诺，
0: 你没告诉我，现在是告诉我也没用。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如果只是劳务派遣关系啊，他说那个人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保障的。
0: 嗯
1: 啊，还有人说他说豆包也是人造的呀，朋友。
0: 哎，另外我还想说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网络信息特别发达。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其实你很多东西的培训你不用专门报班花钱，
1: 网上免费课程是吧？
0: 对，就是
1: 你先看看那免费的，
0: 你只要把这个途径就是你深入下去挖掘一下，我觉得一定是有免费的。
1: 对，你比如说网上它有那种付费的剪辑课程，也有免费的，免费的那些也不见得就是特别差，你要是一开始学你可以先学学那个免费的。
0: 对，
1: 对吧？
0: 包括他说到的这个什么自动化测试，你就咱先不花钱，他能不能找到这个资源？
1: 嗯，
0: 如果他就是说哎你在这花两万我给你分配工作，那就更得小心啊。他是刚才说的那个，
1: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谨慎一点吧，就是你先得给他打一个问号啊，就是调查清楚了，了解清楚了，是吧？确定没有问题了，然后你再选择考虑要不要花这两万块钱，因为毕竟两万块钱也不便宜
0: 呢，
1: 说实话，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培训两个月，但是这个两万块钱的投入，你自己考虑吧，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性价比？
0: 嗯，希望大家都谨慎一些啊，而且马上要过节了，中秋节，对吧？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开开心心的节日。
1: 对啊，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

0: 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二晚高峰，陪您一路同行。特别提示您，目前呢在省会市区的和平路和环路都已经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在中秋节前的这几个晚高峰，可能每天晚上的交通流量压力都比较大，大家在出行之前锁定收听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卢龙站、抚宁站以及北戴河站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秦皇岛站一直到山海关古城站沿线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主路上的话，在孟江站附近的298公里处目前后方是车辆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秦滨高速的话，同样受到京哈高速事故的影响，京哈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沿线站口的秦皇岛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张氏高速张家口段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茶北站、郝家营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通行，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和野狐岭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所有货车来上道，并且张北南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下道。京新高速的话，沙城东站、沙城西站和涿鹿北站是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通行，左卫站口是双向管控车辆通行，并且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详细介绍。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迎来秋分节气，意味着冷空气活动增多，降温加快，昼夜温差拉大。我省的天气呢也是较为应景，未来天气舞台有降雨现身，气温也将会明显下滑。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中秋节，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那中秋假期的后两天呢，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中北部地区。临近中秋假期，大家走亲访友或出行旅游要带上雨具，并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像石家庄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到30度之间，体感较为清爽，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体弱人群呢要在早晚时段出行的话可以加上一件薄外套。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秋分之后啊，暑气逐渐收进风里，昼夜温差拉大，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注意啊，带一件薄外套，握方向盘的手呢也能够在这个时节随时注意别吹着别冻着啊，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在您出行路上就让晚高峰陪您一路同行。如果您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我们都能收到，但是微信平台没有办法抽奖。如果你想参与到抽奖，现金奖励还有晚高峰的玻璃水的奖品，都可以发送关键词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首先呢，18点钟今天的现金奖励的环节，大家可以发送好运猜三个数字，猜对的话就获得现金奖励。另外晚高峰的玻璃水的奖品呢，您需要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跳转到晚高峰的互动连帖。今天的第一道字谜题已经为您更新，去掉宝盖儿头，猜一个字，去掉宝盖的头，哎，这个字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答案，可以来到互动连帖上猜字谜，赢取玻璃水。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打卡啊。还有呢，关心鲁军的说是不是感冒了啊？最近呢，冷热交替要换季了，也提醒大家呢，平时呢注意增减衣物，晚上凉的时候记得加衣服。早上出门的朋友，尤其骑电动车的朋友啊，记得也是穿上一件外套。还有朋友反映说，在南二环上今天东往西的车是真多呀。目前看着确实是啊，但是呢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堵点，大家呢可能路上走得慢一点，在南二环玉祥街这一段呢出口往西通行，现在车不少，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更多的路况欢迎您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中秋节前的这几个晚高峰可能一天比一天堵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南二环东向西，他觉得车有点多。其实和环路相比，现在南二环还算是好走的。现在在环路的东西双向都有明显的几个堵点，所以说如果您要东西向横穿市区的南部城区的话，您选择南二环要比选择环路好走很多。如果你在石家庄的北部城区想东西向横穿的话，现在的北二环要好于和平路，和平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和建设大街、民一桥、老桥这儿单向两车道，车道变窄的位置这儿

0: 后方有些压车，现在北二环的东西双向还是畅通的。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今天西三环的路灯咋提前亮了啊？最近大家可能明显感觉到天黑的越来越早了。因为呢，我平时呢，比如说晚高峰节目结束以后，我一般呢回家的时候天是亮的，但是最近已经发现每天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啊，所以路灯可能亮的就会早一点点。
0: 秋分呢把昼夜平分，希望大家在回家路上啊，能够把这个单位的疲惫全都留在路上，回家之后就享受家的温馨了。不知道您今年秋分时节，您家那块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吃食？是吃饺子呀，还是回家吃碗热面条啊，或者是回家喝碗热粥？您家那秋分会有没有特别的一些习俗？也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那大家呢？假期怎么安排的啊？或者说今天啊度过这个秋分，我们幼儿园是没有放假的，说幼儿园今天呢要过丰收节，给孩子们还安排了很多丰富的活动啊。那至于呢中小学生这两天放假了啊，在放秋假，家里的孩子在家有没有人看啊？您是上班了还是已经提前放假了？也欢迎大家在打卡墙上来和我们互动。那么在打卡墙，您可以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我们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
0: 还有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然后随后呢咱们再上三天班，又会迎来国庆节的七天假期。有这位听众朋友在咨询危险品货车的通行规则，在最新发布的通告里，只针对于国庆节假期危险品运输车是有河北、北京、天津三省市的现行规定，但是中秋节假期没有发布危险品货车在中秋节假期的现行规定。但是呢有可能在中秋节假期啊车辆比较多，有可能呢在危险品运输车的过程当中会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怎么孟阳那块是查到有公告了吗？
1: 刚刚接到的最新的管制的通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因为动物园、爆毒寨等景区
0: 不是高速的，是动物园、植物园啊，
1: 但是呢会对大型的货运车辆以及危险运输品车辆，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分类，在市区呢是会有一定啊分时段的临时的管控。也提示一下大家，主要是呢在307国道从西三环至井陉交界，也就是从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井陉交界的下安村东，还有234省道石柏北大街、大河路路口至石柏南大街至上庄大街至石桐路路口会有临时的管制。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从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19点，也就是早7点至晚7点。那管控的类型呢是中重型的载货汽车以及危险品的运输车辆，这是呢在市区的一些管制的情况。那么高速上的情况，如果我们查到最新的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知大家。
0: 此外，高速的免费政策，中秋节假期对于小型客车不免费，国庆节假期对于小型客车是有免费的措施。大家在中秋节假期走高速的话，还是要正常缴费的。
1: 那提示大家呢，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这个提问，或者呢直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如果说呢您不想答题的话，直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互动的抽奖环节了。
0: 同时呢，亮青春去闪光，今晚的19点到21点，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将走进河北大学。同步今晚我们将会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送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去闪光，或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在直播页面实时留言互动，就会有机会在截屏抽奖的环节当中中奖。奖品有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等，奖品琳琅满目，让您拿到手软。参与就有机会中奖，可以在微信里边回复去闪光查看视频直播，同时参与抽奖。
1: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稍后的啊这个9.2即时好运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当中，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的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呢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在稍后的时间，在18点钟我们也会继续开奖。在9月23号早上，我们的开奖数字是998，那么上午这个时段呢是没有人中奖，所以呢今晚18点的奖金是1000元。
0: 稍后的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起启动，全国预计在双节期间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 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出行。
0: 石家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连廊整体提升工程圆满完成。
1: 石家庄3场校园招聘会即将启幕，覆盖理工、综合、师范类岗位。
0: 我省的衡水市发布衡水市中小学生校服市级定款公告，网友热议耐脏，实用性较强。
1: 全国赏秋地图正式发布，河北围场入选推荐赏秋地。
0: 教育部发布数据，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会扩容7.6万人。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山东东营夹心层超市走红，老板称营业额基本不受影响。
0: 六神花露水新包装酷似印钞，企业回应使用常规的印刷材料。
1: 莲蓉月饼制作过程曝光，大量糖油加入引发热量炸弹热议。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0: 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3: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2: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4: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5: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4: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8: 之前我们说环路和南环比较起来，南环要好走一些，说着说着南环也陆续的出现了一些缓慢通行的路段，比如说从石通路上了南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红旗大街有一段的缓慢通行，再往东的建通街的下坡的位置，这是第二段南环西向东的堵点。南环的东向西是在玉祥街立交桥西侧的这一个下坡的位置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但是整体来说南环目前还是要比环路好走一些。
9: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过了定州服务区，快到新乐，在快车道上呢有一位老人，刚刚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已经反映给了高速交警，高速交警说现在马上会派警进行处置，也提醒现在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一下避让。
8: 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铁路运输的最新消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今天起启动，截止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共16天的时间，全国铁路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通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预计将会迎来铁路方面的客流最高峰。
9: 9月23号到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江、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期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
8: 9月24、27、9月29号到10月1号、5号和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港、京哈等高铁干线开通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临时旅客列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均为残疾旅客预留了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
9: 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8: 如果您还没有买到火车票，请您注意，目前9月24到25号、9月29号到10月1号、9月27到28号、10月6号到7号假期出行或者是返程高峰，部分车次仍有少量余票。其中10月2号到5号在国庆节的中间时段，相对来说各方面的余票相对充足一些。
9: 接着从石家庄站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包括石家庄站、石家庄北站和石家庄东站，以及京广高铁的涿州东至邯郸东8站，预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日均19.6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为10月8号，预计石家庄全站发送旅客22.3万人次。
8: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需求，石家庄火车站也加开临时旅客列车40对，其中加开的高铁列车24对，普速列车16对。广大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或者是手机软件查询有关信息。
9: 近日，重达350吨的平面错位异形钢结构连廊成功就位至70余米高空，这标志着石家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39号地块的项目钢结构连廊整体提升工程圆满完成。据介绍，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39号地块的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1.4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东西两座塔楼及空中连廊，致力于打造集总部办公、商务配套于一体的片区商务服务枢纽。
8: 2026年驻石高校校园巡回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即将启幕，本次招聘活动将会相继走进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大学校园。

0: 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举办三场特色鲜明的专场招聘会。
1: 10月16号在河北科技大学时间广场举办理工类专场，提供500个展位。10月24号在河北地质大学的木水广场举办第二届石家庄都市圈人才交流大会，提供450个展位。11月1号在河北师范大学的四方广场举办师范类专场，优选教育培训产业单位，提供300个展位。
0: 据了解，三场招聘会均为公益性质，对所有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免收相关费用。
1: 近日，衡水市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校服款式市级定款公告，经过评审初选，全市起始年级的学生及家长投票，确定各学段市级推荐校服款式。后续各县市区将会从市级入围的款式当中选定本地校服方案。衡水市校服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分学段设计，每个学段包含了夏装、春秋装、冬装。消息发布之后呢，网友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关注点集中在了配色和耐脏程度等实际使用问题。有网友认为部分的黄色款式容易招虫子，白色的领口呢又不耐脏，也有网友夸赞其实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美观的。不少河北本地网友留言，希望石家庄也能够加快校服款式更新进度，大家纷纷表达对校服实用性、耐脏性的期待，期待新款的校服兼顾颜值和实用以及校园日常使用的需求。
0: 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与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综合气温、冷空气活动、生态环境等综合因素，梳理出适宜出游打卡的点位。
1: 今年东北大部分入秋时间偏晚，秋天前沿推进至四川北部、河南南部，到了山东北部一线。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逐步升温，华南要等到十月下旬才会迎来秋天。本次推荐的赏秋点覆盖了19个省份，共25个县市，分为高原采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晒秋景观等类别。河北围场也被列入了推荐名单，同时公布了33处朝霞晚霞观赏区域，涵盖山峰、河湖、人文古建等多种场景。气象部门提醒，秋季昼夜温差大，山区容易出现大雾霜冻，出行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注意出行安全。
0: 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负责人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阶段的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人。
1: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今天在发布会上还介绍到，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0: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左边赵一鸣，右边好想来。山东东营一家经营了11年的众心超市被两家网红的零食店夹在中间，相关视频在网络走红，被网友调侃为压力最大的超市。而超市的老板刘先生介绍说，自他店铺呢主营烟酒、日用品，仅少量的货架售卖零食。两家零食店开业之后，店内的零食饮料收入每天减少几百元，但是逛完零食店的顾客也会专程来店里再买香烟，带动了烟酒产品的销量上涨。店铺每天的营业额维持在10000上下，和之前的差距不大。网上爆火之后呢，也给老板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不少批发商推销人员经常主动找上门。刘先生笑言，真正的有竞争压力的反而是左右两家临时连锁店，自家老板找准经营定位，并没有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1: 今日六神花露水的全新包装在网上引发热议，新版的玻璃瓶产品标签带有安全线、暗纹以及立体的烫金浮雕，在紫外线光的照射之下，部分纹路呢还会出现荧光效果。不少网友调侃说，拿在手里仿佛手握人民币，如同随身携带验钞工具。也有网友产生顾虑说，好奇包装是否使用了钞票专用纸张，设计是否存在合规风险。面对大众的疑问，品牌企业呢也做出了回应，新款包装只是采用了超线的流动纹理，还有六字的暗纹等印刷工艺，标签基材属于日化产品常规的印刷材料，并没有使用印钞专用钞票纸。那精细的视觉效果来自激光印刷工艺，这款复古感满满的包装也迅速出圈，新奇的外观设计也让老国货再次收获了一波网友的关注。
0: 刚刚王先生反映说，京港高速石家庄方向过了定州服务区，接近新乐快车道上有一位老人的情况，河北高速交警40队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回复了，说马上派行处置。在他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老人的最新的位置，也给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消息。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0: 刚说呢，南二环要比环路好走很多。现在呢，南二环的西向东是逐渐的车辆有所增加了，东向西呢只是车多，并没有一些拥堵的路段。环路呢还是东西双向都有一些堵点。先来说环路的西向东，首先呢是在环路西向东红旗大街附近墙面有拥堵的情况，往东呢稍微好走一截之后，在市局弯道下坡的这个位置，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一小节又是第二段拥堵的路段。原因呢是在平安大街上上桥的车有些进出主路的，然后呢在这块汇聚的时候会产生影响交通通行的情况。您过了平安大街之后，在接近环路建设大街这儿稍微上了桥之后，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往东呢过了世纪公园附近，也就是万达广场这儿，然后呢就开始出现了拥堵。在环路的西向东，从展映大街到塘沽南大街一段桥面又出现了缓慢拥堵的情况，再往东过了东二环之后，环路才能够稍微往东好走一些。
1: 还有朋友在问说，中华大街从环路到南二环为啥堵车了？帮您看了一下，目前其实确实车流量啊不小，但是呢明显的堵点一个是在台北路的这个交叉口，过了红绿灯前面得排队。最大的一段堵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火车站附近，那么要过了新石南路，只要过了新石南路的这个红绿灯再往南，中华大街就好走了。您是不是堵到这一段了？目前看呢排队的距离还是挺长的，那也提醒大家在这儿多一些耐心。
0: 除了东西向的主干道，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些支干道啊，或者是一些小路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华路，目前新华路在西二环内和中华大街这个交口这儿都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首先呢新华路东西双向在我们来看一下接近西二环的位置，现在这块是东西双向都有一些拥堵。如果你走新华路西北一节接近西二环的位置，在东西双向都有一些拥堵，在友谊大街的西侧还有西二环的里边，这块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另外新华路你要西向东想要走过中华大街，以及东向西新华路上要穿过中华大街的话，都需要等20到30分钟左右。新华路目前是比较繁忙的，尽量绕行其他路线。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现在从正定返回市区的朋友，如果走新城大街的话，想要上东二环，要在转弯的这个位置呢稍微堵一下。但是呢如果说您从新城大街转向北二环，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转向东二环的这一段现在有一段明显的堵车的队伍。
0: 这位说，在胜利大街中山路路口有一个人穿着绿色的衣服在那影响交通，是精神不太正常吗？您在现场有没有这个没开车的朋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给我们提供一下照片或视频，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他是在马路正中间吗？还是在斑马线上啊？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稍后路过了胜利大街中山路交口，帮我们确认一下，有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是怎么样影响交通的，现场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进一步的来向交管局来进行反映。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呢提示大家注意，明天石家庄有雷阵雨，20度到27度，
0: 承德雷阵雨13到21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2度到21度，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到25度，
1: 唐山雷阵雨15度到22度，
0: 廊坊雷阵雨18到23度，
1: 保定雷阵雨18度到28度，
0: 沧州雷阵雨20到29度，
1: 衡水阴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
0: 邢台阴转雷阵雨19到27度，
1: 邯郸阴转雷阵雨20度到29度，
0: 首都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
1: 天津小雨20度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3到25度，
1: 河南郑州小雨19度到25度，
0: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20到31度，
1: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37， PM10 的指数59，空气质量属于良。
0: 来公布上道自谜题的答案，去掉宝盖头，宝贝的宝，把这个宝盖头去了之后，那就剩下玉啊。正确答案是玉字，您猜对了吗？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为您更新了下一道自谜题，您可以尝试答题，在18点半的时候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如果呢你想要获得玻璃水的奖品，请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下道自谜题呢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请您注意查看一下。我们来给您出题，下道自谜题是一弯新月伴三星，就一个弯弯的月亮伴着三颗星星。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尝试留言。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刚呢，自评题呢，有听众朋友猜啊，是肖，一个月上面是一竖，然后再两点儿。你这确实是一个月亮，然后伴着三颗星星了。但准确，你那个不是三颗星星，中间还有一竖呢，是吧？但是你那个不是新月，这个是要求新月，就是弯弯的那个小月牙，月牙再加三颗星，您猜自评题是什么？还有听众说，《西游记》里边有一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哎，这个给他一些答题的灵感。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还有朋友说是必须的必，你这个字儿有点扎心，反正就是。
0: 反正他有一箭穿过去呢，是吧？
1: 对、啊，这可能是另一道题的答案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
0: 另外，燃油车的车主也要跟您来说一个扎心的事儿啊，油价要涨，但是提醒您，您在中秋节前啊，尽量把油箱加满。它上涨的这个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油价调整的窗口。根据国际油价目前的变化率，这一轮的上调几乎已经成了定局。为什么呢？这是要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率。不排除明天万一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发生呢，然后明天要等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按照今天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多家机构预测一升92号汽油要涨3.7到4.2，95号汽油要涨4毛到4.5，0号柴油要涨3.9到4.4。但是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统计周期，具体呢要等明天17点国家发改委发布油价调整的这个通知。同时，如果油价涨的幅度过高的话，咱们国家也会有一个调控机制。明天的具体油价要上调多少，要等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我们也会在节目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所以说，如果您担心明天。下了班之后，又是下班之后将会迎来中秋节的小长假，同时呢，明天晚上油价又要涨，加油站可能明天会排队或者是堵车，您今天路过加油站也可以提前把油箱加满。
1: 嗯，还有呢，刚才有朋友说在胜利大街中山路路口有一位穿着绿色衣服的行人站在路口中间，影响了交通。他说呢，这会儿路口没人，他走了，
0: 哦、
1: 已经走了。
0: 可能是刚才在这个路口呢，对于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现在这个行人已经走了啊。然后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陆续给我们传递了信息，说今天的晚高峰在很多的路口啊，大概要等2-3个等时，明天会更堵。所以说提示您，在中秋节前的这几天的晚高峰之前呢，我们也提前几天也给您预报了啊，这几天的这个晚高峰的路况会一天。 天比一天的拥堵一些，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了一些堵点，也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下。刚刚我们说华安路和南二环，南二环要比华安路好走一些，现在是南二环跟华安路差不多了，因为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跟华安路的西向东方向，它的拥堵的距离和段数相比，目前都是半斤对八两。

0: 都是一样的，但是南环的东向西要比环路的东向西要好走一些。如果你要东向西横穿石家庄市区南部城区的话，走南二环东向西方向要稍微比环路好走一些。
1: 嗯，我们再来听一下如烟发来的语音。
2: 玉祥街苍明路南向北，就右侧这个路口啊，不是施工吗？这个一个汽车加塞儿，就是我建议这个上下班儿、下班的时候管控一下，这个路口太堵车了，堵的后边这个玉祥街应该是段高路啊，是哪个？就相当于后边那个路口，可能你绿灯都过不去都，堵到这儿了就。走得特别慢。
0: 玉祥街苍宁路的施工有没有附近的居民，你有没有一些绕行的路线？现在玉祥街苍宁路施工这块不太好走，能不能绕行一下其他路线，别堵到这个路口了之后再着急。另外呢，现在从新城大街上您转到东二环互通的匝道已经排起了长队，如果您从正定返回城区走新城大街，您别上东二环的互通，您往北二环的互通绕，然后你走到北二环这块走辅路，走到潭固大街，从潭固大街上绕一下会顺畅很多。
1: 那这会儿呢，唯一比较好走的两条主干道啊，其实应该是完全没有堵点的，应该是北二环，东西向目前还都是比较畅通的。东西二环呢现在也还可以啊，个别点位会有一两个小的堵点，但是整体来说影响不大。那目前最繁忙的和平路、淮安路还有南二环上，现在大家基本上是你会走一段停一段，走一段停一段啊，现在的车流还是比较密集的。
0: 好，听众给我们传递了最新路况，说在新华路上的新华区政务中心，现在东西方向发生了两车的事故，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现在新华路上更堵车了，能绕开的赶快绕行其他路线。
1: 还有朋友呢说到，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真是不知道穿什么，前两天我都把秋裤穿上了，这两天呢穿短袖又觉得很热啊。不知道十一天气怎么样啊，最近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穿衣心得，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

0: 从前。有听众朋友听到了，说刚才玉祥街苍井路这个路口太难走了，有施工影响到通行。然后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其他的绕行路线，他说没法绕。然后呢，怎么样会更加的好转一些呢？他说在这个路口啊，施工的时候禁止左转应该是最好的。经常走玉祥街苍井路口的，大家帮忙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他目前呢是影响到了哪个方向的这个左转？大家在这个路口走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信息，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来进一步的反映。
1: 还有朋友说呢，觉得进左是最好的，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就是这儿如果说进左了之后，有没有这个需要左转的？您觉得这个左转的需求大不大啊？大家从两方面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还有呢，有没有在这附近您确认一下啊？就是这一段它施工的工期有多长？有没有必要更改目前的交通组织方案？
0: 再来听一下桃子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2: 九九二，我反映个问题，那个。中山路和西大街交叉口红绿灯那个位置，西行的最北边那个车道有一个井盖下沉了有10多公分，
0: 哎呦，
2: 看着挺危险。
0: 那车压上你肯定颠一下啊！您方便留个电话吗？我们转给特报团的记者。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走到了华安街，说华安街的自强路到中山路路段这两段啊，违停的车特别多，车行困难，希望能够治理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反映。这位说呢，是在玉祥街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施工的路段苍宁路这儿，说特别难走，如果是进左的话能利于这个路口交通的疏导。还有刚才有听众说，在高峰时段安排一个警力在现场人工疏导，是不是能够利于这个路口的疏导？经常走玉祥街苍宁路南向北方向的，大家帮忙确认一下。
1: 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节前的这段时间呢，晚高峰会明显的有一些比较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到明天晚上，因为它是节前放假的这一天嘛，很多朋友可能下了班之后呢，就选择回家或者是出门上高速了，所以呢，明天的晚高峰，如果说能早点下班、早点走的朋友，或者说您晚一点啊，错峰出行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明天晚高峰的出行了，有可能会非常的堵。
0: 另外呢，明天晚上油价也要上涨，所以说呢，如果您今天稍后路过加油站，咱就今天就把油就给加上啊。尽管呢还没有发布正式的油价上涨的通知，但是呢，按照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本轮的油价预计呢在明晚24点大概率是要上调的，而且涨的幅度还挺高的。而且中秋节假期可能大家都需要用车，所以说呢，如果您明天再去加油站，很有可能出现排队或者是堵车的情况，您今天就可以提前把油加满。另外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买月饼。中秋佳节临近，莲蓉月饼是很多家庭选购的热门月饼品类。近日有美食博主在网络公开了莲蓉馅料的完整的制作流程。视频当中，炒制馅料时需要加入大量的糖和食用油，这才能够出莲蓉馅。而莲子煮软打成莲蓉泥之后，需要放入锅中长时间的翻炒，分两次加入糖、麦芽糖和食用油，油脂充分被馅料吸收，才能够形成顺滑绵密的莲蓉馅料。很多网友看完了制作的过程直呼，天哪，这个得多少热量啊，这简直是热量炸弹。爱吃莲蓉月饼的网友也纷纷感慨说，没有想到这月饼的馅料啊，这个糖油的占比这么高。还有很多网友提醒，莲蓉月饼的口感虽好，但是热量不容小觑，食用时要适量，控糖人群、减脂人群则要格外的留意食用量，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的月饼。
1: 其实不光是莲蓉馅的月饼，就是月饼
0: 枣泥的是吧，
1: 其实所有的月饼大部分它的热量都非常高。大家还没看这个，就是广式月饼它是面是怎么活的，只有
0: 它得加油，
1: 面粉、油和糖浆就是它的主要的成分，就里边没有一滴水，只有糖和油。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月饼基本上啊都是这个热量炸弹。
0: 另外，你家吃月饼你会切开吗？还是就是掰着吃？还是一个人吃一块？
1: 我们家一般就掰着吃，因为这个大一点的月饼啊，确实是就有点是
0: 一人吃不了。
1: 但是孩子家里的孩子其实基本上可以，每个人都能就是炫完一个。
0: 孩子喜欢吃甜的，
1: 炫完一个月饼。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大人们啊，一个是开始注意这些热量了，可能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不爱吃甜食了。
0: 就吃两口甜的就觉得腻了，是吧？
1: 对啊，觉得腻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月饼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馅儿啊？现在呢，当然新的馅料也是层出不穷，但是一些传统的像这个莲蓉啊，还有豆沙炒制的时候也是放大量的糖和油，还有这个枣泥儿都是热量比较高的。
0: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啊？我小时候干过一件特别皮的事儿，我把那个月饼礼盒打开，一样馅儿的吃了一口，然后就挨
1: 你挨揍了吗？
0: 那必须得挨揍，而且是混合双蛋。

0: 就是说一会儿准备去加油站加油呢，那今天加油就免得明天万一加油站排队还要在那儿耽误时间啊，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明晚24点油价预计要上调，而且涨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路过加油站，抓紧时间把油箱加满，以免呢明天知道加油的通知之后，大家现去加油站加油就导致会有排队和压车的情况。
1: 嗯，还有潇洒发来了一条语音，他说看到一起事故。
2: 肉松高速，就那北出一站这个出口这儿，由北向东那边这个出口，一辆大货车追着一辆小轿车追尾了，
0: 追尾了，
2: 车撞烂了。
0: 而且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他说是在下口啊，大家排队的时候其实别着急啊，这应该是这个大车可能没控制住就顶上去了。
0: 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油价呢什么时候涨，涨多少，明晚的24点油价上调的窗口，根据今天最新的机构预测，预计的9号汽油一升要涨3.7到4.2，9号汽油一升要涨4毛到4.5，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稍后路过加油站，抓紧时间去把油箱加满。还有大家关心的高速免费的事儿，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节假期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有免费的措施。
1: 还有提示一下大家，玉祥街高架下口啊，唐唐说方切路这个左转的绿灯时间能不能加长啊，就是在科大的这个口，他说我觉得一个这个现在目前的绿灯时间比较短，放行的车辆太少了，那经常路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说说您的意见，这儿的左转需求，左转的绿灯有没有必要放长一点。
0: 此外呢，今天由于是高峰时段啊，而且是比较拥堵的时段，如果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路况之下，你在一个路口等2到3个等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大家经常走这的朋友也帮忙说一下这块左转配时比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那大家呢此时此刻您在路面上通行看到事故信息或者是堵车的路段，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当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然后再打开计时。

0: 新闻的 app， 在我们这个帖子的评论区留言啊，您只要留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18:30的抽奖。那说到这个抽奖了啊，稍后的18:00马上会开启我们今天呢992及时好运的第二轮抽奖。今天呢18:00呢是有1000元的奖金等待大家评分。如果说呢您今天还没有发数字的话，大家赶快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下您的幸运数字。
1: 由于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节假期只隔了3个工作日，于是呢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出行周期。根据民航市场的最新的数据显示，有的热门返程航线的机票从600多元上涨到了2000多元。记者最新在机票预订平台查询，中秋节前一天9月24号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为850元，而中秋节当天的票价就涨到了1600元，价格接近翻倍。国庆节当天的票价为1050元，而10月3号、10月4号的票价低至450元。返程情况则恰恰相反，像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机票，中秋节到国庆节前几日保持在600到700元的区间，10月3号之后价格则上涨过千，10月6号的机票高达2550元。
0: 北京飞成都的机票价格也呈现了类似的情况，从中秋节到国庆节前，机票价格低价出现在9月28号，票面是票价550元，而国庆节当日的票价最高为1100元。返程的票价高点则集中在了国庆节后的3天时间，10月5号、6号和7号，成都飞北京的票价是1005元、1270元和1590元。因为中秋国庆假期机票价格比较贵，也有不少朋友呢选择抢跑错峰出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中秋国庆假期的抢跑出游人流开始翻倍增长。
1: 就从昨天就陆续有人出去玩去了
0: 啊。那也就是说，从每天啊出发的票价均价来看，中秋节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呢是中秋首日9月25号要低30%，比国庆首天10月1号要低了50%。9月22号出行的人潮呢逐渐增多，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的人数呢就同比要翻倍增长了。也不知道大家这假都是怎么请到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提前走的呢？那还有一个捡漏的窗口期啊，那就是在9月28号，机票的均价呢比国庆假期首日要低了40%左右。
1: 所以说，如果你有假期想出去玩，好好的规划一下，能给您这个出行省不少的钱。如果您像我们一样得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那也别羡慕那些出去玩的啊，我们一直陪着大家呢。

0: 交通广播为您整。傍晚六点，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市区路况。有朋友说呢，我在淮安路市区弯道这儿怎么压车这么严重啊？目前呢，淮安路的市区弯道压力非常的大啊，东西双向车流都非常的密集。我们先来看往东行的方向，往东行的方向呢，大家从过了西二环往前走一段就会被堵住。那大家稍往前走一点，到了文明大街桥上，会感觉车流开始往前挪动了。挪动一会儿往前走，哎，畅通一段，只要一到胜利大街桥上，也就是快到弯道的这个位置，就会被堵住。再往前呢，一直都是不太好走啊，走走停停的状态。而且呢，一路到了翟英大街桥上还会堵，过了潭沽南大街桥面上呢，才能是过了那个拥堵的劲儿，但是车流依旧是不少的。也就是现在呢，整个淮安路向东通行都不好走，也提示大家呢，在桥上堵车千万别着急。我们再来看一下往西通行的方向，目前呢比较明显的堵点，一个是在体育大街至富强大街的桥面上，现在车不少；还有一段就是从大金街弯道的这个位置往前，一直都是在堵车的，从维明大街的车流一路排队到了后方大金街的桥上。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主干道，同样呢十分的忙碌。先来看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比较明显的堵点就是在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大家呢沿着西二环往南走，一到淮安路桥上匝道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车。这个堵车的队伍呢往前一直延伸，是到了接近建通街的桥面上。所以说呢，想要顺着西二环转南二环往东走的朋友，我们建议您呢提前选择其他的路线来通行，现在桥上是非常的堵，包括呢转弯向西二环转弯的这个位置也有一小段的排队，但是跟南二环上这段来比啊，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呢这段堵的真的非常的长，包括大家过了建通街再往东走还得再堵一会儿，到玉祥街桥上也得再堵一会儿。所以说呢，现在淮安路过了西二环，过了淮安路啊，就转弯的整个西南二环拐角左下角的这个位置现在都不好走。
2: 还有朋友在说怎么堵车这么严重，这就是节前的车流高峰，而且明天晚上要比今天晚上更堵一些。要想过节，要想放松，咱们提前就得在路上堵一堵啊。在堵车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好运气，今天的18点钟就这儿即时好运开奖数字已经产生，刚才我出去给大家抽选了3位乒乓球的有奖数字啊，您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如果您在我们的好音帖评论了这3位数字，就将获得1000元的奖金，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我们单时段的最高奖金将会累积到5000元封顶。今天18点钟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这三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0，第二位数字是9，第三位数字是9099。如果您在我们的好音帖上评论了099，请您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分享一下属于您的一份幸运和好运。
1: 嗯，你别说这个数字啊，我觉得中奖的人不会太多啊。
2: 一会儿帮助朋友也会核实一下我们的评论帖上有没有竞猜成功099的听友，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在互动留言帖或者是微信里边提前跟我们来说一声。
1: 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1, 2, 1, 2, 3, 4。正在为你直播的92晚高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油价调整的事儿。明晚24点将会迎来中秋节前的这个油价调整的这个窗口，所以说呢，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预测，要上涨一升呢，大概涨3-4毛钱，所以说涨的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稍后下班的时候路过加油站，而且加油站不堵车的话，就在加油站加满油，以防呢明天发布了油价上涨通知之后，预计呢明天又会遇到节前的出行高峰，就会导致部分的加油站可能会出现拥堵，大家呢尽量今天就把油箱加满。
1: 还有朋友问啊，说市里有没有通沙之船2期的公交车呀，在哪可以等到车？我知道最近沙之船2期是开业了好像啊，但是呢有没有通的公交车，大家有没有知道的？知道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看哪几路公交车可以到。
2: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陆续呢是在今天的出行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节前晚高峰的压力啊，说是路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别着急，慢慢开，平安就是回家最快的路了。

0: 这时候复兴大街南向北一过了三环就开始堵车了。今天的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而且呢预计明天的晚高峰会比今天更堵车啊，大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在节前大家出行的需求比较集中，目前呢在复兴大街南向北宁往北需要到了西京北村附近，也就是过了丰切路这个附近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目前的复兴大街南向北的压力点主要是集中在了苍宁路丰切路的这个附近，过了这小节就能够稍微好走了。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099，那我是中奖了吗？我们的帮主胖丫已经把本时段啊获奖的听众统计出来了，您看看有您吗？本时段呢我们是1000元的奖金，有两位朋友获奖，评分每个人是500块钱。今天的1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099，第一位中奖的是实干家，手机号180尾号1479的这位朋友，恭喜您。还有第二位呢是沈伟科，这位朋友手机号185尾号0065，恭喜这两位朋友拿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奖金，还挺多呢啊。相当于你是平时我们没有累计奖金的时段一个人独得了500块钱。
0: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说，刚才通过9.2听的歌很好听啊，想知道歌名是什么，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希望您能够喜欢加入到自己的歌单里。还有小南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9.2报个路况，北三环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在这个南锣街这个环城水系这个河的桥上面有一辆私家车在最右侧车道停着呢，不知道是故障了还是什么个情况，在最右侧车道停着呢，没有摆放三角牌，提前减速，过往车辆提前减速。
1: 谢谢小南发来的路况啊，高亢也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省会南环主路由西往东方向，从西二环刚转过来之后，右侧车道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后方造成了长距离的压车。
0: 今天在节前的出行晚高峰，大家呢路上堵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尽量的不要发生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就堵上加堵了。刚才两个这个，一个是有车辆停在路面的情况，还有一个是事故路段，大家路过的时候都注意观察一下。
1: 还有朋友说呢，今天下班路上啊，看见这个路边有卖菜的，买了一个大吊瓜准备回家包饺子。有朋友说到家了啊，准备开始包了。大吊瓜是啥瓜？
0: 就是它那个
1: 能包馅的，我知道那个瓜，但是我们叫北瓜，就是嫩的时候老的时候都能包。大吊瓜是不是跟我说的是一个瓜啊？
0: 而且秋分时节是不是也要吃饺子啊？您家那儿有什么习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秋分呢就是昼夜正好对半分，这个连堵车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有一些秋天的感觉，现在摇下车窗吹这个晚风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点冷了啊？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都开了暖风了，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在秋分的晚高峰您回家路上的感受。
1: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待会儿想开车去一趟白佛夜市，就是白佛花鸟鱼虫市场那儿，那附近有没有停车场，好不好停车，有没有在附近经常去的朋友帮忙回复一下。
0: 这是说在新石中路西二环到友谊大街双向四车道，一到下班点5点钟左右就变成了双向两车道，这附近违停的情况特别严重，新石中路违停的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来进一步的反映。
1: 稍后呢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6: 爸，已经最大了。
5: 哎，
7: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8: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4: 1, 2, 1, 2, 3, go！月满中秋，礼遇双节，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给您准备了很多精美的礼盒，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购买一下，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月饼以及咱们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礼盒，还有张园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呢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和古井贡酒，礼品包装上档次，还有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微信爱商城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商品了。
5: 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首页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瓶呢是一箱是四瓶，两箱一共是8瓶。马上呢，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在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机会呢也增多了，小酌几杯呢也是需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啊，两箱一共是8瓶。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而且呢，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的酒精度，在酒中的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的刺激也比较小。992爱商城的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呢是买一箱赠一箱，也就是说呢，475毫升的8瓶到手只需要199，那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这个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也就是说您买的更多的话啊，多买多优惠。酒盒的外包装采用了深蓝色，是那种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包装。不管您是自己啊囤着啊口粮酒，还是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回复3个数字6进入爱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
4: 此外呢，好酒有了，好茶也给您备上了。今天有一款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露，只有白露时分才能够采摘制作，一年的仅8小时的黄金采摘期，气温呢稳定在15到20度，生产出来的金好显露，采摘12小时，精心制作，20000克的嫩芽才能够出1斤的黄金白露的红茶，产量稀少也十分的珍贵。今天在我们的爱商城，现在呢是4罐茶叶整整1斤，仅需要99，平均的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大概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买到一罐特级的红茶，而且呢性价比超高，大家也可以回家尝一尝，发送数字666就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购买这款茶叶了。
5: 那大家呢有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稍后的18:30我们要开始抽我们今天的玻璃水了。如果呢您还没有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可以发送晚高峰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链接在评论区留下玻璃水3个字就可以参与抽奖。
4: 刚才的自媒体，一弯新月半三星，就一个弯弯的月亮旁边3颗星星啊，这个心您答对了吗？
6: 我心已许你是我不变的爱恋，多年以前的
4: 我们来点名几个啊，这个到自媒体猜对的朋友，苍狼之水对了，还有上酒扣碗，您是在正定吗？扣碗是哪儿的一个特色美食？还有荷塘月色都答对了，新字啊。
5: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刚才有问去白佛夜市的，说附近呢还是有停车的地方呢比较好停，那有没有明确的停车场的位置啊，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
4: 此外，吊瓜包饺子馅儿，有听众朋友说特别的好吃啊，您知道吊瓜是什么瓜吗？这一般包饺子馅儿这怎么包，有什么特别的吃法，都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接下来的一道自媒体已经为您刷新，这是下一个我们要抽奖的题目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尝试答题，请听题，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刷新，池里不见水，地上不见泥，猜一个字。

0: 有位车友的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您在省四院附近，能够提供帮忙。他的车牌号是 GAG45C0， 在省四院的门口，能帮忙对电瓶的朋友，请拨打他的电话15076103617，15076103617。
1: 还要回复一下刚才想要去白佛花鸟鱼虫市场附近夜市的朋友，冰冰说，花鸟鱼虫市场就有停车场，你停进去就能开吃了。
0: 哎，
1: 但还是挺近的。
0: 而且白佛菜市场那块应该是有挺大的这个停车位的，
1: 就是便民生活市场那块儿啊，就是挺大的啊。还有小七说我要曝光一辆车179NQ， 这车一路上一直往外扔卫生纸，你看你就差那一会儿嘛，你放车上啊，停下车你扔到垃圾桶，对吧？你还扔一路，那就多影响这个市容市貌啊，对吧？
0: 同时呢，准备要获得玻璃水的朋友，您在微信里边猜字谜都是能收到的，但是微信里边不抽奖。如果你想参与到猜字谜赢取玻璃水的这个抽奖环节，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发送晚高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晚高峰这三个字，您在微信里边会收到一条信息，收到信息之后您点开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根据提示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软件里边参与节目互动，才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抽奖资格啊。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邢台今天限几啊？今天限三和八，那这段时间呢限号轮换呢，大家比较好记，就是周几就限几，今天是周三就限三和八，明天周四四和九，后边是五和零，你按照周几就限几这个组合来记，等过一段时间轮换了之后呢，再可以就是记到自己手机上啊，你哪天限号你就提醒一下自己啊。
0: 油价调整呢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根据目前的最新的预测呢，九号汽油一升要涨4.2毛，九号汽油最新的是预计一升涨4.5毛，都涨4毛多了啊。所以说呢，如果您担心明天又恰逢是中秋节前的这个出行的晚高峰，明天加油站堵车啊，路上不太好走，您可以今天下班的时候就提前把油箱加满。
1: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答题，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字谜题，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啊，当然呢也有猜错的，我唯一看到了一个错误的答案。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想要猜题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当然打卡帖上也可以来互动其他的内容。有位朋友呢就报了个路况，他说南二环由西向东走平安大街的桥上有两车相撞，在最左侧车道后面现在堵车严重，大家呢尽量都靠右行驶，交警现在呢已经到现场了，拖车也过来了，大家在后边别着急。
0: 2026中秋国庆双节相连，电影市场也迎来了全年最热闹的一个档期，截止到目前中秋节档期已经有16部影片定档，国庆节档期有12部新片确认上映，合计有28部影片覆盖了悬疑、喜剧、动作、动画、惊悚等多类型的影片内容。
1: 中秋档以国产电影为主力，有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犯罪片《老江湖》在9月25号上映，讲述了老刑警和金融巨头的生死博弈。还有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的《敦煌英雄》是同日上映，也是9月25号，取材自晚唐敦煌归唐的悲壮历史。还有胡梅导演的《凝之手》聚焦女性成长，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的《铁达尼的号》啊，主打的是这个清洗。喜剧治愈。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漫威迷，您可以来观看《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哎，大家说这个不是好多年前的电影了吗？怎么又上映了？它是加码真想版，在25号会重映。

0: 但是呢比之前咱们看的那版啊它多了4分钟的新镜头。如果说您是漫威迷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啊找找到底多了哪4分钟。
1: 从10月1号开始，国庆档呢将会有神探之痕迹，这是由陈思诚监制，张译马丽主演的取材真实刑侦事件的电影。另外小沈阳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东北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主打灵魂互换的笑料，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聚焦银发婚恋问题。亲子家庭可以看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和熊猫守护者，硬核的动作迷可以关注10月3号上映的重生二，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主演，主打女性视角的复仇动作影片。在中秋和国庆档期有多部影片可以供大家选择，也可以在这个假期走进电影院挑选喜爱的电影。
0: 那稍后呢一段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首先要特别提示，准备要走复兴大街，从南向北进市区的朋友，请您注意，目前复兴大街南向北过了南三环之后就开始拥堵了，主要的堵点是集中在方谢路路口的附近，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剩下的复兴大街呢，北向南还是比较好走的，主要是在栾城立交一直到方谢路这儿南向北进市区的方向拥堵。大家呢，如果从石家庄南高速口下来之后，尽量的走石栏大街，从石栏大街进市区是目前比较好的绕行路线。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我们的爱商城今天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我看大数据显示说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可能要出门旅游的朋友要

0: 多于这个中秋期间，所以呢中秋节可能大家就是在家里赏赏月呀，聚聚餐呀，那这个时候咱们在礼尚往来的时候准备一点礼物还是应该的。那我们现在折卷爱商城呢有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一个双节的一个专题的活动，就是全场每满399可以减50块钱。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就是逢年过节都要喝到的酒，尤其中国人他还是对这个白酒，好的白酒，有名的白酒情有独钟的。首先给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大品牌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呢是4瓶，每瓶是475毫升。其实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是喝白酒的没有人不知道，包括还有诗对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完了也是199，今天买一箱送一箱，听好了，475毫升一瓶，一共是2箱8瓶，到手只要199块钱，合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酒啊，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可以多优惠，那批发价都不一定有这么便宜。另外呢还应该喝一点好茶，在这个季节。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是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露，是特级红茶，让您特别的来品尝，推荐一下啊、限时拍一发4，也就是说一罐呢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1斤。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是200-300起步的，现在没有套路，直接降价，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自己喝你都不会心疼。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辛苦了，再见。另外呢，我们的爱商城也给今天我们即时新闻的互动留言帖上听众一位朋友送出玻璃水2瓶，上到自谜题，池里不见水，地上不见泥，正确的自谜题的答案应该是也，把那个池，水池的池，三点水去了，土地的地，那个土字去了，那就剩下也啊。希望大家在今天下班路上尽管有点堵车，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参与节目互动之后赢取一份幸运。今天呢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网名叫做大空翼上下班，大空翼上下班，手机号是189，尾号是6728的朋友，189尾号6728的听友，今天在5分钟内确认领奖。
2: 也提示您啊，要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啊，要回到微信上，不是在计时上领奖，回到微信发送刚才呢您在计时注册的这个手机号码，我们呢也给您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及时领取的话，我们也会递补给下一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在5分钟之后啊来捡捡漏，再发一发玻璃水。
1: 另外呢，刚刚说回家买了吊瓜，回家要做吊瓜馅的这个饺子的这个朋友已经拍了照片，说已经都处理好了，就是说啊，吊瓜就是吊在那个藤上的一种瓜，可能它还不是北瓜，它跟北瓜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我看他发的这个我觉得挺像、我们家那边是这样的，可能也叫法不一样啊。但是看您买的这挺好，里边没什么籽儿，挺嫩的。
1: 另外呢您注意啊，吊瓜性寒，脾胃寒虚者是不能够多吃的，平时的时候自己也注意一下，不能吃太多啊。
2: 我看他这意思啊，这应该是要包这个吊瓜鸡蛋馅的，因为旁边还放俩鸡蛋，也挺好吃的啊。今天说是秋分，虽然说呢好像没有听说过说秋分这天要特别的吃什么吃食，但是呢反正咱们就到了什么年节啊节气啊，基本上吃饺子都不会错。
1: 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2: 承德雷阵雨13度到21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2到21度，
2: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度到25度，
1: 唐山雷阵雨15到22度，
2: 廊坊雷阵雨18度到23度，
1: 保定雷阵雨18到28度，
2: 沧州雷阵雨20度到28度，
1: 洪水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
2: 邢台阴转雷阵雨19度到27度，
1: 邯郸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
2: 首都北京小雨转阴18度到23度，
1: 天津小雨20到2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3度到25度，
1: 河南郑州小雨19到25度，
2: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20度到31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4，PM10 的指数74，空气质量属于良。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暨1期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

0: 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不要来就去沙之船。
1: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2: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我们来啦！
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3: 今天中奖的听众已经确认领奖了，其他朋友在互动留言帖上还等着捡漏呢啊！这个今天没有漏可捡了，其他朋友继续参与节目互动，明天有机会获得我们明天给您准备的这份奖品。
4: 还有高听众反映了一个路况，他说在北三环由西向东，在古城路出口的位置，现在后方的车都已经堵到主路上了。
3: 此外呢，目前在新城大街转到东二环胡同匝道，排队的距离越来越长了。如果从新城大街大家北向南通行，尽量不要转到东二环，转东二环北向南是拥堵的。您往北二环的互动匝道上绕一下，绕檀固大街，从檀固大街绕行到您的目的地。
4: 还要提示大家一个现在您必须避开的堵点，西南二环转弯处呢，现在是有了非常长的这个排队的车流，目前呢从西二环的新华路一路向北通行，转到南二环，现在呢这整个啊一个这个大拐弯都是非常拥堵，连绵不断的这个车流，要大家呢过了南二环明星河这段才能往前好走一点，但是您再往前走呢，到了建通街还是会堵上。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已经是在西二环上了，我们建议您是提前从新华路到达新华路之前啊下桥绕行一下其他的平行路段。
3: 此外呢，石家庄的公交车67路572路临时调整通知，根据檀固西街建明北路在9月21号进行围挡施工的情况，这一路段不再具备公交车通行的条件，对此途经的公交67路572路公交车临时调整具体方案，67路由檀固大街临时绕行中山路展英大街赴原线运行，中山路临时撤销檀固东站北侧站位。
4: 我们也提示大家，建明北路会临时撤销荣国花园站位572路开往檀固时，由檀固大街呢临时绕行中山路，展英大街恢复原线运行，中山路北侧会临时增加檀固东站位，建明北路临时撤销了荣国花园以及铁三局的站位。

0: 针对于高速免费的情况呢，再次提示大家啊，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节假期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高速对于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有免费通行的政策，具体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如果您是从10月1号的零点之后到10月7号晚上24点之前，在十一假期这个期间驶离高速收费站口，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都是可以享受到国庆节假期高速公路对于小型汽车的免费通行政策。
1: 嗯，还有朋友呢说，我反映一个情况，在桥西区友谊大街汇锦路到汇新路这一段，两边呢机动车上停了好多车，单向双车道都硬生生变成单车道了，会车特别的困难啊。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0: 这是说在和平路高架桥东向西踏滑街下口堵住了，大家可以提前从中华大街下桥走桥下的辅路，相对来说这样的绕行路线桥下辅路车少了很多。
1: 嗯，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西二环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大家呢过了和平路在接近啊往新华路这个口走的时候，现在呢堵车的距离更长了，已经到了合作路的桥上了，一路向南通行都是不好走的，要到玉新路这个位置才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到了转弯的这个位置啊，还是有一段刚才没有消解掉的车辆，我们提示大家注意一下，整个西南二环转弯的地方目前都是不是特别好走。另外呢，最繁忙的一个主干道双向受影响的，现在已经评不出来个一二三了。淮安路桥面上现在也是，车流非常的密集。向东通行的朋友要注意了，您如果从西二环这儿回市区的话，基本上一到红旗大街桥上、友谊大街桥上就得开始在这儿排队等候了。而且呢，市区弯道的双向现在车也是特别的密。那淮安路到什么时候才能好走呢？要出了东二环，或者说过了体育大街上向前走，稍微能够顺畅一小会儿，但是呢到了东二环桥面上又会再堵住。那么今天的二环的主干道呢，大部分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到了晚上下班啊。

0: 学院的门口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是在哪个门口？是在石板南大街上，还是在新源路上？您具体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大家如果在这附近通行的话，请您注意观察一下。另外呢，在路上通行，大家都怕堵车，晚上回家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失眠。其实失眠啊，除了有睡不着，还有醒得早，这对于大家的睡眠质量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聊。

0: 要少了。那专家指出，这种早醒的往往不是简单的睡眠问题，而是你的大脑发出的警示信号。90%的人却都把它当成了普通失眠，错过了早期的干预窗口。那正常情况下呢，凌晨2-3点应该是处在睡眠周期的过渡阶段，此时呢，睡眠深度较浅，本身就比较容易醒。如果说呢，你频繁的早醒，并且醒了之后啊，就没有办法再次入睡了，就需要警惕了。偶尔早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如此，醒了就睡不着了。那对于情绪低落的抑郁症患者而言，早醒是具有代表性的临床症状，醒来之后无法再入睡，长期睡眠不足又会加重抑郁，形成恶性循环。
1: 怎么来区分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情出现抑郁的症状呢？心理学专家给出了两个核心的标准，一是看时间情绪低落是否持续2周的时间，二是看功能是否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说无法集中精力上班，不想见任何人，连洗澡刷牙都觉得费劲。此外呢，早醒、兴趣丧失、精力减退、食欲改变、自我评价低、注意力下降，这6个表现也都是抑郁的重要信号。
0: 那出现了以下的情况，也请大家呢要及时去就医。如果说呢你这个早醒的症状持续了2周，并且自我调节无效，而且呢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念头啊，或者是自伤的行为，完全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人际交往，那么就需要及时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干预。
1: 这两天有一个视频也特别的流行嘛，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最好的祝福就是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刚呢，推荐的这位听友回复了最新消息啊，说是有一位九点二的热心听友骑着电动自行车专门来对电瓶的，忘记问怎么称呼了，但是知道他也是九点二的好朋友。他的车呢，之前是在省司院门口亏电了，要谢谢这位没有留姓名的九点二的热心听友过来已经救援成功，谢谢他的热心帮忙。
1: 今天的好消息啊，到了这。

0: 会儿我们刚才说西二环特别的堵，好消息是刚才呢大量堵车的车流现在已经消化掉了，那么现在呢只留下了新华路至淮安西路这一段西二环向南通行的车正在逐步的往前走，也提醒在后边堵着的朋友啊，大家别着急了，慢慢的就会好走一些了。
1: 这时候塔北路建东街这个绿灯的时间有点短，具体您说的是哪个方向，您说的绿灯时间短大概是多少秒，您在现场啊具体补充一下问题的细节，如果确实是信号灯的配置比需要优化，我们将会登记您的问题向辖区的交警反映。但是您现在第一缺少方向，第二缺少具体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秒数，经常走塔北路建东街的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否这个绿灯的时长有点短了。
0: 那目前呢省会市区东西向的主干道中段啊依旧是有拥堵的情况，南二环呢现在正在消化刚刚从西二环转过来的这个车流，从中华大街一直到玉祥街之间的这一段现在呢东西双向车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环路呢跟刚刚我们提到的时候没有太明显的好转，依旧是集中在了它的西半段，从西二环一进来之后大家走环路也往东走的话就一直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您要过了宅荫大街桥上才能彻底好走。那总的来说呢跟刚才相比有几个堵车的点位是已经开始缓解掉了，那刚才不堵车的北二环上现在也有一段堵车了，从体育大街开始往前走一点点向西通行的朋友您要注意，在这儿呢得稍微的等一会儿，往前过了玉河街桥上胜利大街桥胜利西街桥上才能好走一些。
1: 重要的交通提示，明天下班之后我们将会迎来中秋节的三天的长假，所以说明天的晚高峰预计交通流量压力会更大一些，同时呢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不免费，国庆节假期才免费，同时明天晚上24点油价将会上涨，目前预测呢每升要涨4毛多，大家呢如果今天能路过加油站抓紧时间把油箱加满。以上是交通出行的一些提示信息，明天的晚高峰我们继续陪您一路同行，再会，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西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及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明天夜间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先行提示，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来关注一家留言说，小鹿小鹿我来了，7点准时守候你的到来，又是没中奖的一天，你迟到了。你这个留言是19:04发的。还有朋友在提问说，我想问一下油价啊，确实哈，在周四的时候油价将迎来上调，好像是以一般的家用油箱加满92号2号汽油来计算的话，多花20多块钱。所以如果啊大家就是油箱空了，这两天尽快居家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幸运，这是参加了我们的就叫吉时好运吗？提醒大家啊，18点的开奖号码是099，本时段两个人中奖，平分奖金1000块钱，每个人500块钱。各位，这次我是真动心了，我甚至还问了月色，我说奖金好多呀，这该如何获得呀？后来我们俩研究了一下，下到计时那一节就卡住了，都到不了猜数字那环节。首先公布一下两位幸运儿，首先是实干家3181345和用户1118078，恭喜这两位朋友平分奖金1000块钱。其他中奖的朋友抓紧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忙团内的帮主胖烟。查看开奖的视频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像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啊。会发的朋友也可以留个言来说一下啊，现在就主要卡在不知道怎么发了。还有朋友这提问也很清奇，俗人那是小鹿，我想问一下腿受伤了能放首祝福的歌吗？你这怎么反向祝福呀？人一般腿上不求安慰吗？你是腿上祝福，祝福什么？只伤了一条腿吗？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今天的话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耳背的经历，有没有别人说话你不但听错了脑子里还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或者有没有没有听清惹出来过什么误会。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另外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原来啊，我觉得大家说我能说啊，说话快是捧杀。直到后面有一次我们一群主持人聚餐，你们试过800只麻雀同时在耳边叽叽喳喳吗？那天我遇到了，我就感觉饭桌上坐了一群我呀，甚至青出于我而胜于我，这个本我甚至都插不上话，很难形容那天的聚会，各说各的，但又时不时能互相融合。人家《礼记》里面畅想都没实现的什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我们这儿天下大同了。我是如何发现这件事儿的呢？因为我们中间坐了唯一的一个 I 人，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了，我们说你怎么回事啊，吃着吃着还挪窝了啊，那边究竟有谁在呀，上了什么菜了，我们看看。他说不是，我就是感觉两只耳朵好像有点聋了，他说我得去那边缓一缓。论如何实现天下大同，什么选贤与能，什么讲信修睦都不用，只要你身边同时出现一群主持人，甭管您在说什么全能给你捅回来。那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有个朋友的老公有点过于安静了，他全场都没找到插嘴的地儿。我有几次看着他，我都在想，你这么不爱说话，你说话的份额可以让给我吗？我想说的还是挺多的，但我感觉好像也不一定能抢得过，因为我旁边的月色他们对于这个份额也挺虎视眈眈的。但一群人说话确实有个弊端，就是容易听岔。我有个疑问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不能自己给加个字幕吗？我老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但我觉得会不会也是一种职业病啊，因为每次我就是一上班，我这个耳机里面的声音调得有点太嗨了，别人跟我说话第一遍我就啊，第二遍什么，第三遍其实还是没听清，但有点不好意思再问了。

0: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你们说话字幕君也听不清楚。是，我感觉我们好像开了8倍速。还有朋友在说呢，是一群名嘴一块说，场面一定很壮观。是，特别的壮观，就是啥也听不清，就感觉脑子嗡嗡的。那一天说完第二天嗓都哑了，但说了些啥呢也不记得，全靠嘶吼来输出呀。就那一刻你觉得大学学的什么气沉丹田啊，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来发声，那一刻全都不用，我们比的就是声音大。还有鹏鹏音乐房子，他说现在很多歌词不看那个词儿都很容易误解。是，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先说这个吧，日常生活当中您容易误解的事儿啊，歌词的事儿咱们周五再说。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祝福那位朋友另外一条腿安然无恙。他会打我们吗？还有王晴，
1: 这一次郭组长说谁的同步还在老师手里，我的同步拼成了谁的头部还在老师手里。
0: 我感觉你旁边的人好配合呀，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笑点的时候，旁边已经笑开了。啊，本来老师在讲题是吧，变成了一个恐怖故事。还有吴伟，他说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在待机状态，别人突然跟我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说的是什么。你确定这个考验的是耳朵吗？会不会是耳朵以上的那个部位呢？清泉时尚聊点路啊，开场为啥换电乐了？貌似大帽开场也用这个电乐，还以为是大帽来了。咱不一直用的是这个吗？他抄袭我。明天你们能跟他说一声吗？让他给钱。还有朋友在说，哇，这话题真棒啊，都是你自己想的吗？有时候也靠大家众筹。还有偷走月亮的猫，他说朋友问宜家是中国的吗，我说迪家当然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迪家好像也是中国的啊，中国东北。不是有一句歌词吗，说我迪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你曾经不小心啊耳背的经历，别人说话你听错了，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1: 没事，工作。

0: 多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

春刀，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有朋友在说，他说怎么感觉现在还没下班啊，现在才7:22啊，咱这节目7:00到8:00啊。还有朋友在留言霍 YL， 他说小鹿啊，咱怕的不是耳背，是怕梦见自己耳背了，这样梦里的东西跟昨天的事实混淆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脸迷茫，不知道之前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混淆在一起那会影响吗？但我也确实会经常遇见这样的事儿，就是你比如说别人跟我说着说着这话，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似曾相识啊，你跟我说的这话我好像梦见过。后来我也看过那个弗洛伊德的一些什么心理学这种相关的讲述啊，就是说可能这件事类似的梦境片段你在潜意识里面发生过，然后后来你的本我就是真实的这个世界里面又发生了这种类似的事儿，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发生过了。我不知道这么讲听懂了吗？嗯，确实说的有点乱。还有 Z， 他说有没有在藏区遇见过狼的，在线等挺急的，我们车没油了，领队去我们搞油了啊，领队走了3小时到现在还没回来，报警了，最快的派出所民警赶到我们这儿也得一个半小时，但我们听见狼叫了。不是，您现在就在现场啊，您别在我们这儿挺急了，我都替你挺急了，你抓紧啊，打那个报警。另外你们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就是注意安全。还有李，他是小鹿，你属鹿吗？那月色难道他属月亮吗？这十二生肖里都没这属相啊。还有胡，他说小鹿，我刚加完油，预计能剩5块钱，我在加油站旁边买了一个糖葫芦6块钱。那45入，你糖葫芦就花1块钱买的，也行吧？怎么不算一种成功呢？还有独生小梅，他说哇塞，又是最甜的小鹿来了，晚上都是柴门盒，你们谁来了？决定我回家的速度和时间，7点下班小鹿来了，8点到家月色来了，7:40到家大帽来了，7:10到家你一来，不是下午就是大堵车。那看来月色来了就是到家最晚，那你让他别来了就影响你下班。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你曾经因为耳背而听错的时刻？爱赤脚的萝莉，她是今天早上刚发生的。我说我们洗澡了，儿子说谁洗澡了？挺爱干净啊，好习惯，跟他说好好保持。还有子木，他说我是有耳背，真的华佗在世都救不了，他听麻婆豆腐都救不了。你们是真饿了对吗？那麻婆豆腐都吃上了。还有 AB， 他说我说我半夜起来要看世界杯，我男朋友听着说半夜起来突然要减肥，这是挺突然的。你梦到什么了？还有天津，他说东北话都出来了，是我在学习天津话啊，就跟你们那连上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有的时候你梦见啊似曾相识的事情，可能是一种大脑感知的错误。反正弗洛伊德是那么跟我说的，他说是潜意识。还有寂爱无价，他说月色是不是退休了？我们已经澄清过很多次了，他正当年啊，没有退休，也没怀孕，更没有结婚。啊，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大帽，都单身。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哈，说感觉今天路上还挺堵的。是，各位如果在路上看到了一些及时的路况，比如说哪儿出现了一些通行的压力，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发送给我们。但确实最近为什么堵呢？两个节同时。

0: 要到了，月满中秋礼遇商节，九九二好物推荐时间。首先要提醒大家，九九二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的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优美的猕猴桃啊、大石榴啊、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等等。礼品包装大气上档次，全场每满399减50。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爱商城进行选购啦。今天第一件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酒。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了，在这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你这聚会挺多，小哲也有需求。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稻香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两箱一共是8瓶。我这数学可真好啊！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地山西省的稻花村。这款原浆酒呢，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选取了优质的高粱啊、小麦啊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杂酒精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53度的酒精浓度，在酒精当中的分子游离比较少，对人体的刺激也很小。九九二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8瓶，到手只需要19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都优惠。另外呢，也特别的好看，是吧？你边喝你边观赏。酒瓶外包装整体采用了深蓝色，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古典雅致，字眼招待啊，走亲朋友都特别的合适。现在抓紧回复666进入九九二爱商城下单购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因为耳背而听错的时刻？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和朋友说今天的课好简单，他说你选个男的，就是看起来复杂的男的。我说你为啥不选女的？你这把平等刻在骨子里呀。还有南风九九，他上大学的时候躺宿舍玩手机，室友取快递回来吐槽说这个我买的码小，我蹭的一下坐起来说码小什么口味的。我感觉你这听起来可能不仅耳朵不好，咱说麻小它还有别的味儿吗？那不就麻辣吗？ Welcome to New York City。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呀小嘴巴巴的真能说，是耳朵有时候也嗡嗡的，就不太听得清。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哈，沧丰路建设南大街堵了15分钟，每走3米。我是沧丰路往西走。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来关注一条石家庄市交管局的消息，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19点，石家庄市鹿泉区307国道西三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景行交界下安村东、234国道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到石柏南大街到上庄大街到石头路口，将管制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请绕行西柏坡高速、青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还有天津他说麻辣辣两头，麻辣什么头？我只听过麻辣兔头。还有朋友在说啊，他说哎呀，这报我上班的路线，那你注意绕行吧。不是你中秋和国庆也上班啊？你不会是咱同事吧？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明天出门，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明天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天气。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承德雷阵雨13到21度，张家口雷阵雨12到21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到15度，唐山雷阵雨15到22度，廊坊雷阵雨18到23度。

保定雷阵雨18到28度，沧州雷阵雨20到28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19到2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0到19度，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天津小雨20到25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13到15度，郑州小雨19到25度，济南阴转小雨20到31度。来关注高速交警的消息，新源高速南行254公里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朋友留言说，我替整个河北人民感谢您。我做什么了？我这人在班中坐，谢从天上来。我这感觉谢谢来的这么轻易吗？还有蓝色幽默，他说我想问一下西安明天什么天气呢？你可真幽默呀。西安的天气你问咱河北交通广播啊。西安的朋友哈，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去西安的朋友，你可以来替他回复一下西安明天什么天气，或者咱下个墨迹天气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因为耳背而听错的时刻？也欢迎大家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支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关于你因为耳背而听错的时刻啊。时光相知不相许，他说室友说好帅呀，我说对呀，我也觉得他好帅呀，有多帅，照片发过来我给你们评判一下。奇了个怪，他说我说打针打的嘴好苦，我的室友说什么小老鼠。哎，说到这个我也有个疑问，为什么打针嘴会苦呢？那血液不都往下流吗？你打的是胳膊呀，按理说流它应该流到脚呀。对啊，为什么打针嘴会苦呢？还有输液有的时候也苦，有了解的朋友吗可以来科普一下。如何，他说男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买洗头膏，我听成雪糕，还特意挑了两只他喜欢的口味儿。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该说晚安，他说我妈说家里有磨刀石，我说哪里来的磨刀祖师。你每天都在看啥呀，再看看正经的东西吧。还有一天他说怎么互动啊，两种方式，首先您现在互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没问题的。另外您如果想要语音参与的话，也可以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还有吴伟，他说为什么苦呢？因为眼泪流嘴里。你怎么舍得我的流向海，等我先捋一捋这首歌怎么唱的。哎，人就是不能突然发挥。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室友说你别犟，我听到的是你别犟，就是那个酱油的酱。我听明白了，他是东北，你在台北。东北的玛丽和台北的 Mary。还有朋友音乐房子，他说吃火锅不带你去，我说不去就不去，你还挺有骨气，白生一肚子气。应该有幻觉，他说你吃不吃米老头，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吃米老头，你跟他说城门楼子，他跟你聊胯骨肘子。还有朋友在担心呢，船球有毒，他说明天放假前的晚高峰叠下下雨，明天得堵成啥样啊，所以明儿我不来了，我担心明天堵车。祝你们好运吧各位。还有朋友也在说哈，他说我朋友说这菜不是很惊艳，我说惊艳就是那个很有经验的经验。我朋友说嗯，我说菜为什么要有经验，朋友说就是没有一口吃出经验的感觉呀。我说经验experience 这个词儿怎么读啊，然后我的朋友说经验 amazing， 哎，这词儿会了，还给我比了个手语。我终于知道英语的作用了，用来翻译中文对话以及让我社死。 experience 是这么读吗？还有整点薯条，他说我妈说买了点龙虾，我外婆说哪买的黄瓜。明白了，咱外婆爱吃素啊，人走的可能是暗示。还有一天他说怎么能做到脑子反应那么快的，这我得想一下，这事儿说来话长，但我也可以长话短说，就是箭在弦上被逼的。还有小李波同学说谁爱吃树，你这啃树你这有点过分了吧，我怕园林部门找你。还有两颗酒，他说我说宫保鸡丁，我妈说啥 good morning， 阿姨整挺洋气啊。哎，阿姨英语不错，你让她跟我说一下那个经验到底该咋说。还有习惯成自然，他说想到那个歌词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对，爷爷也得听妈妈的话，世上所有人都得听妈妈的话，你像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吗？ 还有猫爪洞洞，他说我今天想试一下纯白茉莉花的穿搭，我奶说什么称霸的瓜，称霸的瓜我也很好奇，听起来值得一看呢。不过纯白茉莉花穿搭又是什么？还有这东西吗？啊，朋友在说嘴在前面飞，脑在后面追。还有云凡说，所以妈妈是最大的。是啊，世上只有妈妈好吗？就是最大。你看这歌串起来了，世上只有妈妈的好，所以听妈妈的话。另外呢，如果啊，大家中秋国庆准备回去看望妈妈啊，或者看望爸爸，除了好酒好茶，也给他们备上这款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露，只有白露时分才能采摘，一年只有8小时的黄金采摘期，气温稳定在15到20度，生产才可以得到的金毫显露，采摘12小时，精心制作20000颗嫩芽出1斤的黄金白茶红茶啊，这个产量是特别的稀少。名字当中的高山源自海拔2000米左右的峨眉高山茶园基地，年平均气温15度，雨量充沛，珍稀古岩层水源灌溉的茶树，土壤有机质非常的丰富，还有很多矿物质，另外呢原生态无污染无添加，昼夜温差大，使得咱们这款黄金白露茶多酚还有氨基酸含量特别的高，被称为茶中的软黄金。新制的白露茶汤色泽金黄透亮，呈现出了花香和枣香，兼具春茶的鲜甜与夏茶的醇厚，形成了独特的甘醇味道，耐泡度可以达到12泡。这么好的品质红茶呢，今天就像爱商城双节特惠，限时拍一发四，一罐125克，整整4罐1斤，仅需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可以买到一罐特级红茶，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另外呢，可以趁着现在的优惠期，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特殊的产品除外，所以抓紧去看看选购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感觉吵架我吵不过小鹿，谁允许你跟小鹿吵架的？吵架就是你错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因为耳背而听错的时刻？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分享。
1: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暨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跟小鹿吵架选择性耳背吧，啊，小鹿能给你吵到耳背，我一个人顶100只鸭子。还有朋友在说啊，他说我这一次耳背的经历是什么呢？我说我男朋友斜视了，我闺蜜说我男朋友截肢了。听起来他对你男朋友积怨已久啊，你是不是在中间谎报军情，传达过一些虚假的消息呢？要不然你这男朋友就好好斟酌一下吧，旁观者清，就是不管他清不清，可能他比你清。还有哈库纳，他说我妈问我，我妈问带鱼怎么样，我说带鱼我也不知道，那你去问问吧，带鱼还挺重要的。就我发现啊，真的是，尤其是人开始逐渐长到一些年纪了啊，众所周知我18是吧，就从10岁长到18的这个阶段，你就感觉耳朵是一年不如一年。手机耳机一戴，从早上9点戴到晚上10点，你就摘下来的时候，你感觉世界是两个音量，别人跟你说你啊一声，别人跟你说你啊一声，你就感觉最后两个人在互相啊啊，就跟两头对叫的驴似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哈，就是当时那个播音主持不是需要艺考吗，然后我艺考在北京，从考场出来找不到地铁站，我当时就拦住了一个大爷，我说大爷啊，请问地铁站怎么走？大爷特热情，就北京人嘛，冲我比划说你往前走，过两个红绿灯，然后往左转，再走500米有个口子下去就是。我一听口子，我说什么口子，但那时候咱脸皮薄又不好意思再问，我点点头，我说好嘞，谢谢大爷，然后我就往前走呀。我就过了两个红绿灯，看到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上面写着地下通道通往对面马路，我说口子，这不就是口子吗，我腾腾腾就下去了，走到底上来又回到了马路对面，我原地转了3圈我都懵了，我说地铁站呢，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刚刚应该在马路那边啊，谁又给我瞬间移动到这儿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说怪不得地理咱学的地球是个圆呢，你确实你合着在哪儿走一圈你就回到原点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马路中间站了5分钟，吹着冷风怀疑人生，然后后来人家有一个那个外卖小哥看我站那儿不动，还问我你在找啥呢，我说找一个大爷说的口子，到现在我也没明白那口子究竟是哪口子呀，我都怀疑不会是大爷他两口子吧。

还有那个是吧，就是前几天我几个同事在食堂吃饭，然后有一个同事看着那个电视新闻，转头就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外交理论，我就瞬间思维

大爆炸，还有闪过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什么森林法则，我都想了，然后就开始诧异，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同事们知识储量竟然变得如此的深渊博。正当我在沉浸于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愧疚的时候，他指着那天食堂的馅饼说，这个馅饼真的做的外焦里嫩呢。我甚至怀疑了自己，我都没怀疑他有口音呢，我感觉他可能是个东北人吧。所以啊，今天的那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你耳背的时刻，或者那种就有的时候你出去外面，你跟有一些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你万一听错了感觉也很尴尬。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有一个朋友吃饭，那个服务员拿着菜单就过来，我真觉得他，我真发誓我真觉得他问的是，小姐，你点这个鱼要活的还是死的？我当时正忙着工作呢，头也没抬，我说活的。服务员愣了一下，说您稍等，我们去后厨给你现抓。我的朋友噗一下就笑了，他说，人家服务员问你要辣的还是不辣的，我说啊，那鱼呢？人家服务员说，鱼当然是活的呀，我们饭店不卖死鱼。就太尴尬了，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我说活的死的辣的不辣的，这中间也没有一点关系呀。后来人家服务员可能看我尴尬了，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上菜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小姐你别难过啊，这鱼是现杀的，但他走的不痛苦。他讽刺我。还有朋友在说，说是不是就是某库啊两个字的那个。是的，所以后来我再也不敢去了。我感觉可能那个服务员那边的印象里我不太聪明吧，耳朵还不咋好，而且还怀疑他们后厨的品质。还有朋友说，说鱼是笑死的，鱼可能死前也没听到我们这节儿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哟，这是小鹿吗？啊，是的，小鹿来了吗？还有朋友在问今晚的歌单呢，今晚的歌单今晚没放几首歌，但接下来这个歌单就是带有一些对大家的美好祝福啊。今天我们最后选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晚一点的时候来给大家进行播放。但确实哈，今天为什么会给大家来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后来我其实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听错呢？不是因为耳朵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啊可能太忙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一边听播客，一边开会一边回消息，我们的耳朵啊其实一直在处于一种半工作的状态。我们听别人说话可能听到一半脑子就已经跑到下一件事儿上了，但误会这东西吧，就说可怕也可怕，说可爱也可爱。你就想想你人生当中很多那些非常有趣的瞬间，有多少是因为听错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那些黑历史啊，有多少是因为某个，就是你说啊什么，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话题开始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其实也无所谓，听错了就听错了，误会就误会了，大不了道个歉，大不了重新问一句，大不了被人笑一年，笑完了你还是你。所以希望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博大家一笑，可以让你在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提前获得一份来自节假日的快乐和祝福。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25号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特别提示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凉。

0: 经过这个明后两天的降雨呢，可能大部分地区气温会稍微有所下降，所以外出的时候您最好带上一件外套。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今天的992爱商城好物呢，我们依旧跟大家分享呢是特别适合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时您送的好礼，品类丰富，质优价廉，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儿。全场的每满399减50，福利不停。大家呢，如果您要想选中秋国庆的好礼，就上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可以说是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边，家庭聚餐的酒您有没有囤够呢？走亲访友的酒礼您准备好了吗？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呢？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三就要看送出去体不体面。如果您还不知道备什么酒好啊，今天给您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是475毫升乘以4瓶一箱的。杏花村这三个字啊，只要喝白酒的没有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款酒呢，就是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这样您家庭聚会之后啊，也不至于第二天头疼。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啊，这个是1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箱送一箱啊，475毫升8瓶，到手只要199，太划算了。正好啊，您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这个，公公婆婆家啊，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家，你像我都要去的啊，这样买两箱，这个一家一箱正好。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而且淡雅平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味。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666来下单购买。当然今天呢还有一个四川峨眉高山黄金白露特级红茶拍一发四啊，这个一罐呢有125克，4罐到手整整1斤，平均一块呢不到25元，性价比超高啊。这个黄金白露是顶级的功夫红茶，喜欢喝红茶的朋友不要错过，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

0: 2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3: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2: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敬和我们一起出发。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6: 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您看啊，我们的这个开头的片花说得好啊，我们陪您一起解读孩子青春期的千言万语。其实青春期是家长最头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一阶段，他的这个身心发展是不同步的，他的身体呢可能已经接近于大人啊，这个整个的身体机能是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非常厉害的一段时期，但是他的心理呢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可是孩子又觉得，哎，我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了，我懂得比爸爸妈妈都多了。而青春期的孩子呢，他的这个向外社交慢慢的呢，爸爸妈妈也不是自己的全部了啊，有些小秘密或者是一些小的想法啊，我就不再跟爸妈说了啊，而是跟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我的其他的伙伴。那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开始头疼了，不知道如何帮孩子安稳的度过青春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立耕计划特邀专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李老师你好。
12: 各位家长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1: 李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是人生当中变化最重要的时期，我们怎么来识别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呢？
12: 其实有年龄的一个限制的，我们一般说的话就是10岁到18岁、或者是到20岁，最晚就到20岁，就是我们的一个青春期的年限啊。而且他在外在上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你比如说女孩子，她可能会体型更有曲线，是不是？腰肢就会变得很细，而且她的声音呢会变得很尖很细，然后性格呢也会变得比较敏感，有一丝丝的小叛逆。那男孩子呢，他可能是在初1初2，哎，女孩子刚才是在5、6年级会比较明显就开始进入的了，男生呢他到了初2会很明显的，你会感觉他的体重开始变重，然后他的肩开始变宽，然后他的身高可能这一年

0: 年就要长上10厘米，然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它那个喉结就会有一个变声期，然后呢还会长出一些小胡须来，到了初三啊高一啊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在心理上也是更明显的，就是你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总之你跟孩子接触起来，你就发现孩子突然开始质疑你了，开始变得有主见了，不好管了，哎，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期到了。
1: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说，哎呀，突然有一天孩子不听话了，好像孩子离我远了，其实不是啊，只是他更长大了一些而已。所以呢，我们家长啊，这个您在青春期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孩子的这个心理其实他的变化也非常大，而且呢，某些孩子啊，他这个进入青春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你像这个男孩子啊，他就是比女孩子要晚上2年，然后他的心智上各种方面上都比较明显。你像我们初一的时候啊，小男孩呢他就是长这么矮，就是你感觉他就跟小朋友一样啊，然后女孩子已经比他高了，但是等到初三毕业的时候，因为男孩子在初二初三他开始蹿个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一下子就超过女生了，最后毕业的时候到初三非常明显，就是男生会比女生要高上10几20厘米，所以女生她到后面就稳定了，就不再长了，她高速的这个发展期发育期其实是在6年级和初一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尤其是5、6年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女生往往她已经非常的成熟啊，会有自己我喜欢这个明星啊，或者说啊这个已经有自己这个喜欢的比如说小男生啊之类的啊，就孩子们之间开玩笑，但是男生呢往往这个时候还喜欢这个玩游戏，而男生一般可能上了这个初一初二之后啊，或者是更晚的啊，到了这个高中之后啊，他才会经历青春期的一个变化。但是啊，青春期孩子们虽然长得很快，可是最让人头疼的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些青春期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困扰着大家的啊，是这个青春痘。很多孩子真的，你别小看这个问题，他会因此而自卑啊，甚至有的孩子就是不行了，这个解决不了，我都不愿意去上学了，我太丑了啊，等等。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比平时更加注重外貌，你像他小的时候可能他那个时候更注重小朋友跟他玩不玩，这个时候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一个是他的体型，一个是他的皮肤，他是高度关注的，你像我们青春期为什么这个青春痘就会冒出来，你看我们成年人其实还好，对吧，在小的时候他皮肤也是非常的光滑，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毛孔的堵塞，还有一个是自身的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因为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他一个是学业压力大，你看我们人最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在青春期，
1: 对，
0: 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这几年就正好在青春期内，所以呢他这个容易内分泌失调，再加上他这本身他在身高突然这一年长这么多，这一年不怎么长，他那个体内激素本来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他这个皮肤呢就外溢表现出来就是皮肤比较恶化啊，其实他是内在内分泌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他们有时候又喜欢抠，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咬了蚊子包或者是脸上有这种痘，
1: 掐一个十字
0: 啊，我掐一个井掐一个什么的，他们确实喜欢去抠掉它然后去挤出来，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影响有很多的痤疮产生，因为你皮肤你看你手上什么都碰是吧，会引起一些感染，就会留下痘印和疤痕，等到这个人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了，但如果你不抠就允许它自然的去长破，或者是它度过这个时期的时候，等你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事儿的，不会留下任何的痘印，所以跟孩子去说好这一点。再一点就是你像他们青春期的时候作息，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在上一期我跟大家去讲过，就是他们会存在一个就是褪黑素的一个影响，他们会很晚才睡很晚才醒，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人的这个作息都要晚一点，所以他们是经常喜欢熬夜的，而且他这个皮肤呢油性比较大，因为他在发育，然后呢他们吃东西的话需要的能量比较高，所以他摄糖量比较高，我们经常一些女性朋友们都会知道就是糖化，皮肤如果糖化了的话就会分泌很多的油脂，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它就会堵起来，再加上他们有些小孩现在有时候他去参加一些周末的活动他可能会化妆，但是我们成年人一般会去这个用卸妆液，但是他们就回去直接拿洗面奶或者是呼噜呼噜，哎，就这样不好好洗，所以它清洁不到位，再加上它内分泌本来就 油性大糖化，那就形成了痘痘。

0: 这两种原因。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孩子们他可能在青春期自卑啊、敏感等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青春痘。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生理健康方面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过多的介绍，比如说如何去除青春痘等等。后续呢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做客节目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呢简单说一说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心理方面的。青春期孩子在身体方面呢虽然成为一个大人了，但是啊在心智方面其实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会不会出现一些在这个时期特定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呢？
0: 一定会的，他们这个时候特别敏感。背后其实是因为他过度的关注自我。为什么这么过度关注呢？是因为以前没自我。以前在对不对，就像我
1: 对以前什么样都行、
0: 我在那个这个地方关了很久，然后我没有去吃过一个东西、我突然现在能见到了，我会疯狂的吃。这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在过去的时候父母说了算，到现在他突然身子开始窜个了，他发现、我有自我了，我跟他们不一样，而且我有自己的想法了，我开始质疑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高度的去关注自己的自我。你像在生活中，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换一个新发型，或者今天穿的这个外套我觉得不太好看，或者是说有一点什么瑕疵的，身上有一点什么瑕疵的部分，他就会很介意。其实他的同学可能没有看到，但他自己特别介意。
1: 对，就是我们之前
0: 动啊啥的
1: 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啊。因为孩子他呢是刚上初一，学校规定呢是要剪头发啊，这个案例我之前举过，孩子就是不愿意剪，最后呢就是负气离家出走了，家长特别着急。但其实呢因为寻人嘛，把照片也发过来了，我们看那男孩白白净净的，非常清秀，我觉得他长发反而掩盖住了他的这个五官的优势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总是过度的关注自己，可能其实比如说同学们啊看到他的一些改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反应，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难免会陷入到这种心境当中。
0: 你像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叫起来一个孩子嘛，只要周围的人向他看一看，如果这个孩子的自我不是那么稳的话，他一般就会磕磕巴巴，然后会做很多的安慰动作。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就是被关注的一个客体的一个状态中。对，包括一些女孩子经常会说，老师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呢？就主要是有人在说悄悄话，很多女孩子她就会敏感到会认为是在说自己，其实她背后都是一种过度的自恋。就是我太关注自己了，我以为他们也这么关注我。
1: 对，那这个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这些变化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在发展心理学上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家，他叫皮亚杰尔，他曾经提出来过，就是说青少年一旦进入到青春期时，他会认为别人像自己一样就是如此的关注自己，他会假想自己就是在一个舞台上站着，正中央，所有的人都像观众一样就在看他。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假想的观众。然后呢，所以他会导致他把很多问题会放大，其实有时候别人不是在针对他，
1: 对，
0: 或者别人不是这个意思，他就会很敏感。那么同样的行为他也会放到家里，比如说他跟父母交流的时候，他会无意中认为父母这句话是在点他。对，然后就会诱发很多的家庭的一些争吵或者是冲突，这都是一回事儿。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关注你自己，我们现在成年人就是去想，我们在那个阶段其实也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关注自己，我今天穿什么了，他们有没有说我。如果每个人都拿手电筒在照自己的话，谁在拿手电筒照别人呢？没有。
1: 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聚光灯效应啊。青春期的孩子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关注我，我这儿一定不能出现问题啊，不能让别人笑话我等等啊。其实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你啊，
0: 没有人像你这样爱你自己。
1: 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尽量呢就是不要带着这个特别大的形象枷锁去生活，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心理负担太大。你在学校里边，我们也真的见过这样的孩子，可能别人只是聚在一起小声的说了一句话，他就觉得是不是在议论我，是不是说我今天的发型不好看，我的衣服不好，或者是我哪儿这个今天上课没有表现好，人家可能刚才的事情都已经忘了啊。所以呢这个不要太在意同伴的看法。那第一个啊，这个误区就是太在意他人的目光。青春期的孩子还有哪些心理误区呢？
0: 因为这个自我的一个高度的关注，它其实会衍生一些我跟别人比起来谁棒。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说放到比较正面的一个效应的话，就是说我会去模仿别人或者是去崇拜别人，但是一般在同龄人中容易

0: 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我现在非常关注，因为各个地区呢都在发布这个本路的校服全部都统一了。我觉得这个开创先河的应该是深圳吧，啊，就是他们是全市统一的这个校服，也看不出是哪个学校的。然后孩子们就没有攀比之心了。之前呢，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呢，因为管理的非常严格啊，我只说二十七中啊，就是我上学的那些时候非常非常严格，就是大家一定要穿着校服。啊，这个不允许你这个无故的穿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很多同学呢，就是男生嘛，确实，哎，我不比校服了，我比鞋吧。后来呢，这个校领导或者我老师关注过这个以后呢，就说大家不要再穿这种名牌的鞋，建议我们呢，当时就是买这种一两百、两三百的这种普通的运动鞋、旅游鞋就可以。所以后来这个风气，只要管理，哎，就被压下去了。如果没有被压下去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他在攀比，而且那会儿男生特别流行买什么呢？就是经常看 NBA， 买那种篮球鞋，又沉又重，而且非常贵，一双可能就得
1: 一千多，
0: 好几千上千啊。
1: 对，是的，他们都是比鞋。
0: 所以说，那孩子们如果确实是在青春期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家长朋友，您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产生了这种攀比的心理或者行为之后，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1: 我们要去多看待孩子的这个身上的优势，然后不要去拿我们没有的去跟别人有的去比。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一条鱼，你非要跟我去比爬树，那我终其一生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比我们，哎，我在班里其实人际关系很好，或者我们谁跟老师干了一些活，在班里承担的责任比较高，就看我们家长、班主任还有孩子自己，我的人生的指向标在哪里。其实如果说就我来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不太在意大家穿的比我好或吃的比较好，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我学习比较优秀，或者是我饱读诗书，我有我自己的一个长板在班里，我能够立得住，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感觉到还可以，我不用去跟你们比我没有的东西。
0: 确实，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会羡慕啊。你比如说今天上音乐课，我们有钢琴，哎，有个同学突然弹了一段，哇，他真厉害，他会弹钢琴，行，我也学。明天我们班里边又有另外一位女生啊，她完整的背诵了一个这个《洛神赋》，哇，太厉害了，这么难背她都背好，我完整的背一遍吧。就是有时候这种正向的比较，他可能督促你去一些学习，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杜绝什么呢？一些比如说虚荣的攀比，或者是什么呢？一些这种涉及到金钱呀，或者是不良风气的攀比，这些我们建议孩子们不要比啊。你看我们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或者呢啊，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992，然后文字教育时间992教育时间，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又见到李老师了，我那天刚刚去48中听了李老师的授课，非常的棒。就是您也经常在学校跟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进行沟通，是吗？
1: 举办沙龙和讲座，有办。
0: 所以李老师呢，其实是真正的在一线工作的心理教师，遇到过非常多的案例，包括之前我跟李老师探讨的时候，李老师对一些心理问题他的见解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啊，我们请李老师为大家解答。那说到前两个误区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呢？
1: 我觉得女孩子更多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在一进入到初中之后，因为她有了美的那种概念了吧。你像我们经常有时候会有一些孩子在课上被老师收了梳子镜子，她就在课上去照，她终于发现，哎，我长开了，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为了让自己显得瘦一点，哎，或者美一点，而去节食，那这个就是非常的不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我们见过有他在这个青春期，你需要很多的热量嘛，
0: 对，
1: 是不是啊？你因为你要长个，你热量的需要量会比以往都高，包括蛋白质啊、脂肪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晚上不吃饭了。这个是最明显的能瘦的，而且他们不掌握的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控脂就行，控糖就行，他们不是，他们是直接少一顿饭，
0: 还是年轻啊。就是我最近为了减肥晚上也不吃饭，发现就掉了一个礼拜秤，后来体重就保持不变了，
1: 就是还是要这个蛋白质

0: 和那个菜，
1: 对，
0: 还有跟这个饭，你要控比，
1: 对，
0: 先吃菜，再吃蛋白质，再吃这个饭。
1: 嗯、
0: 但是孩子们，我觉得啊，你先把你的个儿长够，
1: 嗯，
0: 到了你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反正你那个个儿就不会再缩回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控制你的体型，
1: 对，
0: 对，不要这个时候去，
1: 嗯、
0: 然后他很容易绝经，
1: 哦，
0: 哎，很容易怎么样，低血糖晕倒。
1: 对对对，
0: 哎呀，还容易掉头发，
1: 嗯，
0: 然后还容易发怒，因为你吃不饱，
1: 嗯，
0: 然后脾气不好，
1: 确实这个吃人吃不饱状态就特别不好啊。
0: 对，
1: 这个我们常说食色性也嘛，就是食为什么排在第一位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啊。所以那个孩子们吃饱，其实你也是有更好的一个精力和状态来进行学习。如果你真的想要减肥，就像我们的这个李老师说的这样，上了大学啊，这个你最起码个儿稳定了，你最起码得长个大高个儿吧，对吧？你胖和瘦，你通过控制它还是有能变化的，但是你个子如果长不起来，那想长个儿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0: 了。你吃不饱，你身体的维持的热量都不够，
1: 嗯、
0: 它不会让你长很高的个子的。
1: 对，
0: 只能保证你最起码的学习在这里，对吧？我不晕倒，
1: 嗯、
0: 所以它只能维持你最基本的这个循环。
1: 嗯，嗯
0: 所以本来你可能要长1.68米，你只长了1.62米都有可能。
1: 嗯，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比如说。有的家长真的也遇到了孩子，就是可能这个阶段特别爱美、
0: 嗯、
1: 我就特别需要减肥、嗯、那面对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家长能给哪些方面的心理疏导或引导呢？
0: 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一个就是一个选择，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跟孩子去探讨、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孙颖莎在这打球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有明星对吧，现在有一些明星他这在外面参加节目的红毯节目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对比，就是说你觉得是这个孙颖莎漂亮啊，还是这个明星漂亮啊？
1: 嗯，
0: 哎，他很多人现在特别喜欢孙颖莎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特别正气，
1: 对，
0: 为国有荣耀，而且自身有很有这个正能量和这个责任感，
1: 嗯、
0: 哎，而且她长得还很可爱，
1: 对。
0: 然后你去问她的话，她就觉得这种健康美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引导孩子，就是多去关注内在人格。这方面的一些美，包括我们有时候，你像我在家里去听书的时候，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就是这种，这个知识分子啊，你比如说杨澜呐、啊
1: 嗯，
0: 或者是鲁豫啊这些观点的话，然后我孩子就会说啊，这个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你要去在家里去引导他，把这个美貌、智慧和品德这些东西呢，都去引导到一起、
1: 嗯、
0: 并重。然后让他去更看重内在，不看重这些外在。如果我们家里人爸爸妈妈不是那种特别注重外在的，而是注重内涵、气质、毅力、勇气这些后天锻造的东西的话，孩子应该他作为你的一个复印品也不会这样子的。
1: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适当的引导，就是不要只夸孩子，哎呀你真漂亮，还是你真好看等等，你可以夸他，哎，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真认真，宝贝儿你太厉害了，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夸他，哎呦你都不行了，就是爬山的时候太累了，但是我看你又坚持的爬上去了，你这种毅力真的是比别人棒太多了，你多夸一夸他其他方面的品德。而且我觉得网上虽然是很网红的一句话，但是呢就是美貌和其他任何一个组合出都是王炸，但只有单出是死局啊！就是如果一个女性或者是男性只有美貌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一生可能相对来说是较为坎坷的啊，
0: 一定会坎坷，红颜多薄命
1: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孩子们啊多全方位的培养啊，这个还是更有用的。
0: 这一部分其实是跟妈妈有关系的、
1: 哦、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家庭中啊妈妈是比较爱美的，
1: 嗯，
0: 然后她的审美是由妈妈决定的嘛，
1: 嗯，
0: 那么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儿一般也就是审美会比较高。但如果说我们只是注重艺术或者是色彩搭配、
1: 哦、
0: 我们是一种高雅的美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家里所有的美的情调是由妈妈来控制的。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这个出在一种外在这个比较肤浅的这种美、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也是妈妈也来引导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妈妈去修养，修养成为一个更加优雅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1: 嗯，说到这儿呢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还要谈的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家长最最最最关心的话题，我们平时节目很少谈到啊，就是上了初中之后，往往您就会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青春期的孩子在交往当中需要注意什么？我们说的是人际交往啊，可能是和自己的同学是同性，也可能和异性，甚至是和老师啊，在这个进行这种人际交往方面，有的孩子其实也掌握的不到位啊，可能真的是因为，比如说我对某一个老师产生了这种厌恶或者误解，我这一科我都不好好学了，你说最后耽误的是谁呢？其实还是你自己啊。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更多的朋友呢，您想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帮我们多多转发我们的直播，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
0: 有家长给我们回复了，
2: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电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石家庄第48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李老师您好。
0: 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我们讲了青春期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视频直播间啊，很多朋友在问，但是有位朋友提到了手机，我简单给大家这个概括一下。李老师刚才说他分年龄段，比如说10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不要给他手机，尽量给他大屏，你想看什么动画呀，或者想看电视啊等等，我给你投的屏越大越好。一个是家长可以在旁边监控，另外一个是通过我们广电审核的，确实是它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年龄稍大，就是10岁以上的孩子，手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我觉得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首先 就是我们要让要理解这个孩子，就是他首先在这个年龄里面，就是 AI 这个时代，你让他不碰手机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另外呢，他很多孩子他拿手机其实是来聊天，他在搞的是这个社交。
1: 嗯，
0: 他是需要有人际关系的这种交往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一刀切他就一点都不能碰。所以一旦他十岁以上的话，手机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跟他商量的是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对不对？而且呢，往往我们可以有一个节点，你比如说，哎，午饭后你玩一会儿，晚饭。

0: 饭后你玩一会儿，然后一旦到了这个点，你定好一个闹钟，哎，提前几分钟你说快到了哟，哎，你就要交给我了，是不是？
1: 嗯。
0: 另外呢，家庭可以建立一个公约，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任何时候孩子表现好，不能说我今天孩子炒了个菜，孩子今天帮我拖了拖地，
1: 嗯，
0: 我把手机增加时间作为我奖赏他的成本，
1: 嗯，
0: 任何时候不要拿手机作为奖赏的东西，
1: 哦，
0: 其他都可以奖赏。对吧，我哪怕我，
1: 嗯，
0: 哎，给你20块钱，哎，你今天去买零食去吧，
1: 嗯，
0: 都可以，手机不能松动，
1: 嗯，
0: 你一旦松动了变成今天2个小时了 OK， 他下次就会探你的底线，所以底线要守住，
1: 嗯，对。
0: 那第三点，夫妻态度要一致，包括老人态度要一致，不能家里有人放水，你一走了，你在这儿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你去上班了，接下来爷爷奶奶偷着把手机给他了
1: 啊，
0: 是不是他就会墙头草嘛，就发现这块有一个人漏水，所以又就守不住了，所以我们能如何把公约谈下来，跟孩子，哎，相对于来说我们谈到一个共同大家都觉得合适的一个时间。另外呢，但凡他玩不要让他去书房玩，就是在客厅里我们都能看见你在干什么，偶尔他们可能会说打一打游戏，但是呢我们不能强行去拔掉网线，这是很多家长做的一个极端的事情，就是你一拔网线，你们亲子关系就回不来了，因为你一拔，他正在打群战的游戏，很有可能他的队友就要骂他。
1: 对对对，
0: 哎，你因为你个人导致我们输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他这种人际的代价太大，所以一定不要走极端，可以提前跟他说你打完这一轮，但是很多时候孩子往往是这样的，忽视你，无论在边上怎么去说，他都会说，哎，我再打一轮，再打一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必须要给他卡好大概这个时间，就是说现在我再给你5分钟，咱们就可以了，你现在需要怎样怎样，一般我们要学习前置，而不能游戏前置。
1: 对，
0: 对，
1: 说实话用手机玩啊，他又不是用电脑，你像那有些成年人打魔兽打这种副本，可能需要好几十人的团队配合几个小时才能打下，非常困难。但我们一般手机游戏啊，一局它的时间没有那么的长啊。
0: 我们前几天见了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孩子一天就是他打游戏，他打的排位特别高，他一天可能会打2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他孩子网络沉迷，就乱贴标签，然后我们说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在这块获得了这个成就感这么高，他还能凭借这个来获得一些收入，然后而且他控制在2个小时，他还把所有的这个他想报的班都学了，然后他不耽误学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是一个高精力者。
1: 对，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会更聪明，
0: 是很聪明，
1: 你不要小看游戏玩的好的孩子，他真是有一点天赋在里边的啊。
0: 对，
1: 说到这儿呢，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就问到，他说李老师，我们是每周五回来之后跟孩子商量2个小时游戏时间，孩子呢想之前跟我说能不能带手机比如说去学校啊等等啊，他是这个明确表示不行，
0: 这肯定不行。
1: 对，最后开家庭会议，然后明确了每周五晚上2个小时，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吧？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你比如说上我们寄宿学校，我们一般鼓励周五晚上回去还跟孩子聚聚餐，然后跟孩子聊一聊，不提学习的事儿，他就相当于上了5天班一样，你现在上了5天班，突然让你回来了，大家还让你工作，你愿意吗？
1: 我不知道上5天班，我们都是一周上6天。
0: 那5天连，高中、初中都是这样啊，就是寄宿
1: 的这种。对对对对对。
0: 那么你带入一下孩子，
1: 确实挺烦的。
0: 对呀，我现在晚上就想放松一下，然后聊一聊天，或者是打打游戏。那这天晚上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周六周天给它分成4个大段。哎，周六上午干什么？周六下午干什么？如果他有爱好，或者是他在外面有一些什么舞蹈班啊、画画班啊，可以这半天干这个。然后周六下午和晚上必须写作业，让他自己定。你可以给他发4块。
1: 就是这4块你自己去选。
0: 对，然后周五晚上肯定是放松日了，Happy Day。然后接下来周六上午下午周日上午下午给他画4块，一定有2块是告诉他这2块是要学习的，要越到初三那个块学习的块占的就越多。
1: 好，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您就是初中的老师，而且还是咱们石家庄比较知名的初中学校的老师，
0: 不敢不敢。
1: 您建议初中的孩子，他们比如说这个玩游戏的时间，因为您是寄宿制学校的老师嘛，如果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走读的，那走读的孩子他们其实接触手机的机会就更多了，您建议他们这个每周手机的使用时间尽量把控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其实按标准来说就是1天1小时。
1: 一天一小时，
0: 对，
1: 好，
0: 而且你课业越重的话，你那个时间就越短，甚至初三的很多时候他们是不让孩子碰手机的，高三的。 对。
1: 对，其实真的，因为你在关键时刻啊，手机确实好玩，而且你特别想玩，但是你真正玩起来，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你完了，我太空虚了，我看了点什么呀？我觉得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时间就被我荒废过去了。就是你玩，你都玩不痛快，所以真的建议我们家长严格把控啊，把这个初三、高三最紧张的这段时间的大量的时间给到学习。那手机的问题我们先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啊，家长还是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孩子的人际交往，我们要注意什么？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就是女孩子她很容易就是把这种稍微关系近一点的搭子叫闺蜜。
1: 哎，
0: 他分不清楚说真的友谊和假的友谊之间，甚至女孩子之间相互依赖比较重，手拉手去上厕所，
1: 对，
0: 手拉手一块去打饭，对不对？男孩子呢是哥们义气，他们很容易去做出一些行为，比如说我替朋友去背锅，是吧？他作弊，然后我替他瞒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他们经常做的一些极端的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去做出来一个东西，就是筛选。
1: 筛选，
0: 对，筛选，
1: 就是孩子在选择他的这个朋友的时候要做一个筛选，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没有教过的啊，我们怎么筛选？
0: 你比如说容易嫉妒你的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见不得你好，一旦你取得一些成绩或者是你拿到什么一些奖项的时候，他就会讽刺你和阴阳你。其实这种孩子他在心里是怎么样的？他心里是不平衡的，甚至我们说他的能量场是负能量，是吧？不是正能量。那么这样的孩子接近你的话，他应该就是不愿意让你过得比他好。我们说其实有很多的，今天下午还听到一个这个专家在讲啊，他就是说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就是基因里就自带这些东西，他不是说家里人养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远离这种他见不得你好，或者在暗暗你知道他有跟你使绊子的，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去筛选的。就是真正的友情一定是你好我好价值交换，不应该是这种啊。然后呢再就是减少跟玻璃心太重的，动不动情绪化，或者不怎么解释你也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了他就拉黑你了，或者不理你的啊，搞得孩子特别内耗这种啊。这类友情呢其实就是对方他其实是有一些潜在的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会跟他在一起感觉如履薄冰，怎么做都不对，他的感情忽冷忽热，对吧？那么他喜怒无常，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就要不停的去跟他解释，我今天没有是这样，我今天是那个意思，明天是那个意思，去哄他解释一些误会，情绪消耗类的特别重的这种，他会耽误你的学习。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啊，我们每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你并没有低人一头或者是高他人一截，
0: 不要去讨好他
1: 啊，既不要讨好也不要去这种压榨呀或者是恐吓别人等等啊。
0: 对，
1: 这前两个还有没有哪些呢？
0: 还有一种孩子呢，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考虑朋友的一些需求，就是我可以这样对你，但是你不能这样对我。比如说我现在三个人走，他们经常就是容易给我的案例就是这样的，三个人走，他老跟他聊，老不理我，就是我跟他聊不理你行，你要跟他聊不理我那不行。
1: 对，我想起一首歌啊，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尤其是友谊过程当中啊，可能经常会有，我们比如说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它不是这种负面的啊，就是可能好几个孩子在一起玩的好。经常就尤其是女生之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你跟谁谁谁最好，你跟我不好，或者谁谁跟谁最好等等啊。其实我们成年人有时候再翻过来头看，这些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对他来说这个事情比天大啊，所以我们家长可能您需要做一些合理的引导啊。
0: 因为在人家的人生比重中，这个阶段里就是同伴的交往要比亲子的交往和师生的交往要重，这是你人生中重要的一个科学规律。是这样子的。
1: 说到这儿呢，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您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呢？孩子在人际交往的筛选方面。
0: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男孩子之间比如说他那种就是你感觉到他暴力倾向比较严重的，或者是形成这种小团伙。 是吧？动不动就是带着你说，哎，咱们今天去做点什么什么坏事吧，咱们翻墙去校外一起去网吧吧。
1: 嗯，
0: 哎，这种你感觉到就是他在带着孩子去做一些违规违矩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去问问孩子对方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出来的孩子，他就决定了他会带你孩子可能会误入歧途。
1: 嗯，
0: 我们之前也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啊，就是类似于少管所这样。

0: 的一些孩子们，那么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我老师我不是什么坏孩子，我是我朋友带着我一起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你比如说他带着我一起去偷电瓶车的那个电瓶，就是刺激，其实我们家不缺钱啊，或者是说带着我一起去这个荒野的地方求生，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发，带着我去，非常危险，所以呢男孩子一定要警惕这一类的朋友。
1: 对，就是这种会把你拖向深渊的朋友非常的可怕啊。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位心理老师做客节目时，他举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孩子他学习成绩其实是非常好的啊，他即便在高中厌学的初中厌学的情况下，最后啊他就翻过来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中考也考了这种500+几分，非常不容易，因为这孩子他已经休学很长时间了。他的朋友就一直在跟他灌输什么呢，哎呀你别学了，你看你这学习有什么用啊，是吧，你跟我们一样多好啊，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上了高中也没什么用。你想这帮孩子天天在这个女生心里说，就是旁边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慢慢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朋友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最后孩子呢他就干脆休学了，在家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找到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就来帮助他们，因为家长很着急。孩子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反正他们都说也没什么劲啊，上高中也就那样，也挺苦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然后老师就帮他建立目标和梦想，最后呢这个孩子他因为在画画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天赋的，然后最后他就走了这个美术，然后呢中考考的也不错了，500+几，其实考的也非常可以了啊，成功上了高中。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不良的朋友给孩子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0: 我有一位表姐就是被她的朋友然后去说的，然后最后初中就不读了嘛，然后就去早点去打工，什么送外卖之类的，结果后来她的同学被家里人劝了又去了，但是她知道那个消息之后，他已经那个学籍都作废了，所以他就相当于被朋友坑了。
1: 哎，真的是啊，就是青春期为什么家长特别着急，我们理解，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一步错步步错，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的人生他其实某个关键时间节点我们拉一拉他拽一拽，真的能有不一样的结局。
0: 对，
1: 还有一小段时间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同性之间的交往，
0: 讲讲异性。
1: 对，我们接下来说说家长特头疼的啊，这个一听就如临大敌的啊，异性之间的这个交往，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嘛，我们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有的妈妈就说，你看我女儿收到异性的这个情书了啊，我该怎么引导她呢？
0: 首先呢，就是说实话，孩子一定要去想好啊，就是如果是接受了和拒绝了都要承担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一般要告诉孩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找对象就跟你挑衣服似的，你中学就是你的第一家店，高中就是你第二家店，大学就是你可能最后那个大商场那个店，你觉得你能在第一家店就挑到比较好看版型比较合适的衣服吗？所以说如果你过度在早恋的时候就交付自己啊，就已经确定一下人生的这个 Mr. Right 的话，很有可能你错过后面一片森林啊，在你更优秀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个更优秀的那个平台对接的这个人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建议孩子怎么样，一你要不容迟缓，态度坚决的告诉他，就是我不太同意，我觉得这个年龄不合适啊，然后不要给他拉扯。很多女孩子容易就觉得，哎呀，这是我魅力的表现呀，他们
1: 对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0: 跟我的闺蜜去说说，我收到了几封情书，这么多人喜欢我。很多女孩子容易陷在虚荣中，不要拉扯。一旦你释放出一定的不坚决来，对方就会不断的缠着你啊。然后第二个呢是适当的去感谢，不伤尊严，就是说不要闹得风风雨雨，告诉所有的人他给你写过情书，怎样怎样，我拒绝了他，我多么的厉害，不要这样，也不要当众对着所有的人去讥讽对方，让他下不来台，然后搞得满城风雨，最后两个人连普通同学都没得做啊。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以恰当的方式去这个处理，你比如说我们不要去托人啊，托我个闺蜜去告诉他吧，那没准最后你闺蜜跟他又好在一起了，或者是你闺蜜把这个事情传递出去了，对你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委婉的通过一封信呢，或者大家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就跟他明确的表达一下。有的人就是网上表白，那我就在网上告诉他我们不合适就可以了，一定要直接明确委婉啊，然后告诉他，但是不要伤害对方的尊严，就是你很好我也很好，但是这个时间还有我们两个都不太合适。
1: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多聊一聊啊，因为有的时候随着你 人生阅历的提升，最直白的说就是通过你学历的提升啊，你到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最明显的就是你可能读初高中的时候都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但是你读大学的时候你会见识到更广阔的地域，更多样的这种学生，或者是
0: 学历在帮你筛选认知和基因呢。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年少相知，结果等到两个人差距太大，你就都无话可谈的时候，非常的悲哀啊。
0: 初中和高中分手率高达99%，
1: 是吗？所以说这个孩子们尽量啊，咱们把自己的学历或者你个人的这个能力提升，你会发现你在前行的时候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会更加的优秀啊，好的都在后边呢，孩子们啊。
0: 对，
1: 我们很多老师都会秉承着这个观念，也确实是这样啊。甚至是你的工作稳定了之后，你遇见的哎，这个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条件都会更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家长您平时也不用硬强调这些，你就适当的这个引导一下就可以啊，也不要觉得像洪水猛兽，还是要合理的疏导。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你看啊，我家的孩子是女孩，她初中住校，他们一个宿舍的人都玩游戏，孩子就说我不玩这个游戏我融不进去，那我是不是也要玩这个游戏跟他们融在一起呢？
0: 那首先你要知道，如果说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就是牛羊成群结队，然后猛兽向来独行。假如你的自我就是我就是那种我希望通过读书，我跟这种励志人物或者是跟这种经典人物来进行对话的那种，我其实看着内向跟他们不相容，但是我有更广更高层的更高维的这个精神境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建议你通过打游戏跟他们融入。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游戏也很感兴趣，你可以跟他们聊，但是你不是以失去自己的主体性来去将就他们进入到这个游戏中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容易拎不清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是以我为准，我喜欢我再跟你们去玩，如果我不喜欢我是那一种类型的，那么不好意思，就是我可以跟你去聊别的，穿的玩的美食明星都可以聊，但是呢游戏这个东西才不是咱们的链接点，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链接是可以有很多的点的，未必只是通过游戏这一项东西。
1: 但其实您看啊，我们又回到我们人际交往方面，就是现在呢孩子们他肯定是要社交的，比如说现在同学们之间可能有这种假期的聚会呀，或者是我们一起团建呀，还有的孩子们其实他们非常好，像约着一起出去打打羽毛球啊，打打网球啊之类的。那我们家长在孩子出去社交的时候，我们要教给他哪些原则呢？
0: 就是一定要跟学校内正气的一些同学交往，如果是校外的，我们说黄毛双引号的啊，有劣迹的这种社会人士不要跟他交往。而且如果我们去的话，不要去酒吧网吧这种夜晚的场所。而且告诉孩子一定要去第一现场。什么叫第一现场？就是你们说好了要去某一个地方团建，那么我就知道是这个地方。假如他说咱们再去唱 KTV， 不要去。不去第二场所啊，因为犯罪率很多跟女孩子相关的一些犯罪都是跟第二现场有关系的，家长又不知道，家长只知道你去了第一现场。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再就是我们尽量在现实中交往，拒绝网上的一些网友奔现，因为网上还有一些涉及到诈骗或者是奔现之后出现身体方面的一些伤害的。那么我们交往的范围就是我们尽量是群体，如果这一个班里大家都去，那我们出去，或者我们学校举办一些什么活动我们都去。但是如果说是男女脱了群体了单独交往，或者是这个男生约你去他家里交往，这不允许，能理解吧？就是如果大家都来我们家，人多了都来我们家，妈妈给他们炖点牛肉做点饭可以呀，这个都来我们家，这是可以线下的聚会的，但是单独不行。再一个就是我们在交往的举止过程中，孩子一定要有边界，就是首先你不能是嬉笑打闹的非常轻浮的感觉，这个时候男孩子就有一些男孩子他就像是苍蝇见到这个缝里的蛋一样，哎，就你这个里边有缝我就找你，你因为你给我感觉很轻浮，我们都可以跟你闹一闹。
1: 其实很多孩子他觉得哎，你看我异性与人缘多好，但实际上
0: 对
1: 他得不到
0: 边界为前提
1: 对任何孩子的一个尊重啊。虽然有些男生他觉得哎，我喜欢这样跟你玩，或者有些男生他这样做女生喜欢跟你玩，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对方他心里也不是真的认可你尊重你，
0: 他在心里尊重的其实是那些矜持有想法有主见哎，很强的这种女生，而不是那种依靠失去边界 为理由的这样的。嗯
1: 嗯,
0: 嗯。再就是我们谈的话题，如果对方开的是过分的玩笑或者有颜色了，这个时候你要立马走开，严肃地告知对方，哎，停止。

0: 是你的言行，我们只能谈一些跟学习或者是有益的啊，这样的一些话题都可以。
1: 对，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求助家长、
0: 父母、
1: 老师啊等等啊，这些就是我们孩子们还是要自己多多注意。好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其实我们后边还有非常非常多好的内容，我们没有时间分享了。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吧。在下周三啊，我们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李培培老师呢还会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讲解智慧家长系列的第四期。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期啊，感兴趣的家长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有回放，您可以看看前面的这个智慧家长系列。那下周三我们跟您相约第四期的内容。今天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再见。
0: 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1: 那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隔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从古至今，吃荔枝吃到极致的非杨贵妃莫属。为了吃到一口地道新鲜的荔枝，皇帝命人专门修了一条横跨千里的荔枝道，专人专道快马加鞭日夜不休地运送荔枝，以满足美人的口腹之欲。当时许多差官累死，一马倒闭于路途中，为国妃子一笑，真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唐玄宗李隆基为国贵妃欢心，每逢荔枝时节，便下令各地驿站快马加鞭千里驰贡。那马快到什么程度呢？只看到滚滚烟尘，却没有看到烈马掠过。七日便到达长安了。那荔枝鲜到什么程度呢？表皮上还带着露水。这样的速度，这样的保鲜技术，在1000多年前的大唐能够实现吗？张扬，复古玩具的收藏者，也是一位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2: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这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是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选取了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件事。结合这首诗和其他相关的历史记载，我们对事件中的几个环节充满了疑惑。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三个疑点。疑点一，运送荔枝的起始过程是怎样的？疑点二，运输速度如何？疑点三，古代保鲜方法的效果如何？带着这三大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内蒙古两地，遍访专业领域的高人，从距离、速度、保鲜三个维度，探寻皇家快递飞骑送荔枝的细节和答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疑点。首先要知道运送荔枝的起始过程，我们就要明确杨贵妃吃的荔枝产于何处。为了寻求准确的答案，我们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陈岱，向他求证关于杨贵妃吃的荔枝出处的问题。
3: 它主要的产地在于两广，广东、广西，还有个福建和海南。然后其次呢，云南和四川呢也有种植，但是面积很少了，因为之前那四个省呢，它占了整个产量和面积的98%。
1: 据陈岱介绍，一篇出自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龙和蔡东周所写的关于杨贵妃所食荔枝供地考编的论文，提供了两种观点。宋人苏东坡和元明清的人多认为产地是重庆涪陵，而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人则多认为荔枝是来自岭南，即今天的两广、海南和部分福建地区。
4: 依照这个逻辑，如果从福建或者两广运送的话，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四五千里的距离，就算是唐代驿站再发达，千里驰贡日行500里的极限，7天肯定也送不到。所以我觉得杨贵妃吃的荔枝应该来自别的地方。
1: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岭南荔枝的确闻名， 在唐人的心目中，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岭南，既符合荔枝长途传供、伤蛇名利的故事，又符合了诗人讽谏朝政的用意。排除掉岭南的选项之后，陈岱又提供了一个佐证的新思路。
3: 对于杨贵妃来讲，我们首先要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因为她到长安呢，也是她之后的事情。
1: 从生长环境入手，或许可以解开杨贵妃的荔枝情节源于何处。《旧唐书》《杨太真外传》等均指明杨玉环的父亲为杨玄琰，曾任官蜀州司户，蜀州即今天四川省崇州市。另外有唐国食谱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与其父蜀州任职的史实相符，这就推断出杨贵妃喜好的荔枝很有可能来自她幼时生活过的蜀州附近，而今天的荔枝产地之一重庆涪陵就在这个范围内。
3: 可以说蜀地呢是她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儿时的生长环境，所以说相当于她的家乡。
4: 老家。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是相对于岭南的荔枝呢，他对于蜀地的荔枝更有一个情节在里边，家乡的一个情节在里边，
4: 从小一个童年的味道。
3: 对对对、哦、荔枝的生长的话，它一个生产条件，现在中国荔枝的话主要是生长在北纬18度到25度之间，这个呢它能达到一个生产条件，就是说年平均温度在20度以上，然后大于10的基温，一年加起来的话是在7000度以上，这个地区才能适合荔枝的生长。
1: 陈博士告诉我们，有历史气候研究可知，唐代是中国的一个暖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北纬30度以南的宜宾、泸州、乐山和涪陵四地，在当时荔枝产量也很大，而且质量很好。知道了荔枝从何而来，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思考：从重庆到长安的一骑红尘，到底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记载，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满足宠妃玉环食新鲜荔枝的喜好，颁旨修整福州到西安的道路，从福州至专邑，换人换马接力快速传送，建起一条专供荔枝运输的驿道，后被称作荔枝道，全程1000多公里。
4: 我觉得要知道这里的荔枝如何快马送往长安，首先就得对川陕之间的地貌和交通做一下了解，才能再做分析。
1: 孙律，地理人文知识发烧友，热衷于地理、人文、历史、设计表现三者相结合的研究。
5: 孙老师，想跟您了解一下，就当时这个吃荔枝的这个，杨玉环，因为他不是在长安嘛，但是荔枝要从四川这一带，就大概重庆这一带，要一直运到长安，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哪些这种地貌啊，地理环境应该是有什么样？
6: 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现在称的四川，其实主要是指四川盆地。然后四川盆地内部其实是分为多个区域的，比如在龙泉山以西，就是现在所说的川西平原，这个也是四川最富庶的地区，成都就位于这里。然后在龙泉山脉和华金山脉之间是川中丘陵，华金山脉以东是很多高山峡谷组成的一个山地地区。现在的那个重庆，主要是指的是川东的山地这个地区。对，然后当时的那个福州，现在属于重庆的长寿区和涪陵区。
1: 针对荔枝道，孙老师给我们做出了专业的解答。唐玄宗时的荔枝道，自今天的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畔出发，大体一循 S102、S202 省道，沿明月山北上，至开江县蒋志镇，向西绕过明月山，利用开江县新宁河穿越七里峡山入宣汉县，沿宣汉县周河在达州罗江镇转入 G210 国道，先后穿越大巴山和秦岭，抵达关中平原，全程约1800余华里。途中有着川东平行褶皱山脉和秦巴山地的阻隔，荔枝道不做强行翻越，而是巧妙地利用天然河谷突破了这些障碍。经过分析， 我们确定了杨贵妃所食荔枝应产于涪陵一带，通过古时荔枝道运输，先经大巴山，后翻秦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蜀道难。尽管用专用的荔枝道，但要保证荔枝的新鲜度，就必须保证皇家快递的速度。那么当时的运输速度到底如何呢？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三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7: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8: 大家看啊，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7: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射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但是古代有日行500里的马吗？马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带着疑问，我们拜访了内蒙古的一个驯马场。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千里马泛指好马，所谓千里只是个虚数，然而古代人却在古籍文献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千里马实实在在跑出了千里的距离。如果以千里为参照值，那么和今天的赛马相比，哪个更快呢？
8: 过去那个汗血宝马是咱们国家的吗？还是国外的？
9: 汗血宝马是现在来讲就是土库曼斯坦那个地方的嘛，是国马啊。
8: 国马。
9: 对对对，像新疆那头现在也有一些，像伊犁马也有汗血宝马的这个，它有些基因在里面啊。
8: 它跟这种普通马确实有区别。
9: 对，汗血马它呢，就是说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漂亮一些啊，而且就因为它的数量很少啊，所以它显得比较珍贵。
1: 如果千里马日行500里的话，每小时的速度就要达到近21里，也就是每小时约10公里。
8: 速度还是挺快的哈。
9: 对对对，这是全速跑。
8: 您觉得这个时速大概得有多少？
9: 这时速我觉得应该能有达到每小时55公里。
8: 55公里是吧？
2: 那它这个马是什么品种的马？这匹？
9: 这马是英纯血。
2: 英纯血。
9: 英纯血，就是现在速度赛马都是用这个品种的马。
2: 哦，那是英纯血，是现在目前所有世界上的马种当中速度最快的。
9: 对对对对对。
10: 唐代驿站的这个驿马呢，我认为，主要还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那些，比如说留存到现在当时的一些绘画作品呢，或者是壁画当中所描绘的那种膘肥体壮的那些高头大马。在史书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线索，他们选择的是叫做健马，就是壮健善跑的马。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在山路崎岖的地方，在江南、岭南这种属湿之地，这些地方呢是不便于乘大马的。那么唐朝政府规定，在这些地方的驿站要配置属马。这个属马呢是什么呢？它就是以它的这个产地而得名，因为它生产于蜀地啊，也就是说现在的四川。史料记载呢说，成都府出小驷，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特别的小，但是呢，它擅长在这种比较崎岖的路上啊，这种行走。
1: 虽然唐代驿站的马匹速度不一定赶得上现代的赛马，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对地理环境的充分适应。
7: 可以想象，如果要是真正能按照日行500里的话，到长安用个3-4天的样子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是一般是不换人，是换马的，每匹马它顶多也就跑30里嘛，以最快的速度跑了。那么人是不换的，那么这个人呢就要求肯定是一个骑马高手，另外身体也很强壮，御马的能力、奔波的能力各方面也都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能够实现的。
1: 最好的骑手配上适合不同地理环境的马匹，以最快的速度30里换成接力，3天将荔枝从涪陵送至长安是有可能的。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我们看到在当时至高无上的权力干预下，有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是能够完成的。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0: 关于食物保鲜呢，在网上查到了几种方法，比如说美国呢有一种方法叫可食用性的水果保鲜剂，那日本呢有一种方法叫塑料透湿性的保鲜膜。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1: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2: 根据专家的描述以及查阅关于古时荔枝保鲜技术记载的书籍，我们准备到农贸市场买些新鲜的荔枝，在工作室里进行实验。
0: 在广东新语当中介绍的一种藏荔枝法，书中是这么写的：旧树摘完好者，留地寸许，蜡封之。基本上就是选一个比较这个完整保存比较好的器皿，那因为当时用的是这个坛子类的，我们方便于观察，我们今天选的是玻璃器皿，然后把这个盖打开，荔枝呢要把上面这个蒂剪掉，就这个树枝剪掉，留成这样，然后把这些荔枝放进去，然后用蜂蜜水调成蜂蜜水，把这个器皿灌满，这里面就是完全的蜂蜜水和荔枝，然后再把这个盖封上，外面用蜡包裹好，这样呢储存数月，数月之后呢这个味道依然是很鲜美的。

0: 7天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尝尝这两种用古法储存的荔枝味道怎么样。这个蜂蜜的水已经非常的浑浊了。现在我们剥开一颗尝一尝，能看到汁儿很多啊。看这个状态，哎，还不错。首先汁水很多，但是它颜色上我觉得比之前鲜荔枝的时候要稍微发暗一点，因为毕竟已经7天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尝一尝这个荔枝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味道相比之前鲜荔枝的时候还是要差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吃。那个方法适用，但是具体它究竟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不好说。下面我们来试试荔枝谱里要求的方法。能看到这个土啊，有干的地方还有湿的地方，它这个长时间经过一周每天是要反水的，所以它没有干透。没有关系，我们来把这个土敲掉。
1: 那么荔枝谱里介绍以黄泥封住竹筒的方法保鲜效果如何呢？
0: 有很浓的荔枝的清香，还有泥土的味道。颜色比之前要暗一些。荔枝味儿依然很浓。甜还是比较甜，但是整体的感觉不如之前鲜荔枝味道要好，有点像现在我们把荔枝放在冰箱一周之后的味道，就是这个感觉。
1: 这两种古法储存的荔枝显然无法满足贵妃求仙的需求，那么当时是如何做到让横跨千里几日的荔枝仍然保持鲜露欲滴的呢？
2: 我想其实可能最简单的还是用冰更容易实现一点，因为唐朝跟历代一样，它有藏冰制度，既然可以制冰，那么在保鲜的过程中用冰来保鲜是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
1: 通过实验和专家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古时候保鲜的方法很多，也许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在驿站制度的保障下，杨贵妃就能吃到色香味俱佳的荔枝。一些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虽然这是个讽刺古代腐败朝政的故事，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智慧。无论是修建千里池谷的荔枝道，或是建立完善发达的驿站制度，还是在没有低温条件的情况下发明了食物储存技术，这些都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司马光砸缸，这个发生在900多年前的一则头条新闻，成就了一个遇事冷静、急中生智、勇于救人的少年英雄。故事因此世世代代流传至今。在精彩的故事中，人们通常会被动情的东西所感染而无暇多虑，但是当我们抛开故事，单纯从一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境和条件考量，对这一事实的可能性却也不难得出相对客观理性的判断。一天，7岁的司马光跟小伙伴在后院玩耍，其中一个小孩爬到大缸上，失足掉到缸里，被水淹没。别的孩子看见都吓得跑开了，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涌出来，小孩得救了。故事说起来总是简单，但不要忘记，在慌乱而紧急的情况下，需要迅速砸破水缸，对于一个7岁的小孩而言，其成功的可能令人存疑。张扬，复古玩具的收藏者，也是一位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9: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大家都非常

0: 象的了解，那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司马光啊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那常人呢只想到脱离危险的方法应该是让人离开水，而司马光想到的是让水离开人。
1: 一方面，司马光的聪明冷静让我们赞许不已，但是另一方面，司马光砸缸救人的细节却让我们充满兴趣。总结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1，砸破的缸是什么样的缸？1.2，宋代具备烧制大缸的技术吗？1.3，七岁的小孩能砸破大缸吗？带着这三个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湖北两地，拜访专业领域的高人，寻找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司马光砸的是个什么样的缸呢？庭院之中，而且盛满了水，一个小孩爬上去不慎掉入其中，缸里的水将其淹没。为什么庭院中会有缸，缸里还盛满了水？这口缸能有多大呢？
0: 宋史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的线索证据。那故事的原文讲，光生七岁。
1: 根据宋史司马光列传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按照古时虚岁计算年龄的惯例，司马光当时应当最多6周岁。6周岁的小孩放在现在，也就是个1年级的小学生。我们走访了清河一小1年级课堂，在这里，语文老师甄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2: 我们把课文都读了一遍，那谁用自己的话来说说，这讲了司马光小时候的一件什么事啊？程一佳，你说。
3: 应该有一个小朋友掉进缸里了，
2: 孩子掉进水缸里了，对吗？缸很大，水很满。
1: 想想看，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时候，也跟这个班里1年级的小学生年龄差不多吧？
2: 非常危急的，
0: 这就属于是1年级的孩子。
2: 对，
0: 这应该1年级算高的算矮的？
2: 中等个吧，还有一些孩子会比他们高一些。
0: 哦，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没这么高？
2: 现在孩子可能要偏高。
0: 那您看当时那缸至少也得，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么高。
2: 对。
0: 来，按大小个，量身高啊，1.15米。来，第二个人1.20米。
1: 七岁的孩子身高一般在110厘米到120厘米左右，就算古时候的小孩个子矮小一些，缸至少也得有1米高。
0: 甄老师好，您这个司马光砸缸这篇课文教了多少年了？
2: 讲了7-8年了吧，因为每到这个学期就讲这节课。
1: 根据甄老师介绍，宋史原文中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泵而得活。这么看来，宋史中记载的跌入水中的小孩爬上的是瓮，并不是缸，这是怎么回事呢？看来我们从小说到大的司马光砸缸，很有可能砸的并不是缸，而是瓮。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是缸呢？古时候的缸和瓮是一种东西吗？
4: 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听到的是司马光砸缸，但是根据史书的相关记载，其实这个事情最早记载的都是瓮。据有的一些学者研究呢，大概是在民国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教材上才开始出现了司马光砸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缸和瓮呢，其实在形状上是具有一些区别的。
1: 缸指大口而长无井的陶器，否指陶器表意，弓是升浮江的省略。汉字缸是由形符否与声符弓组合而成的形声字，指的是一种大型的陶制容器，都用来盛米盛水。瓮是一种盛水或酒的陶器。缸和瓮都是用土烧制而成，但外形和用途上都有不同。从外形上看，缸一般是体型较大，缸壁呈坡形，底部到缸口逐渐张开， 而瓮一般是大肚，口比较小，瓮立成一定弧度。从用途上看，缸一般是家庭盛水装面的，口大，舀水挖面方便。瓮一般是腌咸菜做酱的，肚大装得多，口小容易密封。
4: 像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缸呢，在古代大多数可以用来盛酒、盛水。除此之外呢，这个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消防，啊，用于防火。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明清的古建筑，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像大宅门这样的，啊，有一些细节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家中或者是在庭院里会放置有一个或者多个的缸，这个缸呢一般是要盛满水，这个呢就是为了方便在着火的时候能够就近取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数是砖木结构的建筑，而这个木质的建筑最怕的就是火。
1: 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逢天干物燥，夜黑风大，不但容易起火，还会火势蔓延，殃及四邻。水缸兼具消防设备吉祥缸、太平缸或门海，取门前之大海之意。如今我们在故宫还可以看到一些铜制或铁制的巨型水缸，古时候都是装满清水，一直火即可就近取水灭火。据《大清汇编》载，宫中共有大缸308口，现存只有231口。为防止天冷的时候缸中的水结冰延误救火，从立冬到第二年惊蛰，人们都要给大缸穿衣戴帽，在缸下燃炭保温，以备不时之需。
0: 我们再来看看瓮。那说到瓮，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个典故，叫请君入瓮。
1: 唐朝女皇武则天命来俊臣沈文昌、又称周兴与秋神记串通谋反的案子。来俊臣用了一个以牙还牙之计，请教周兴如何让囚犯认罪。周兴提议取一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烤，把囚犯放进瓮中。来俊臣于是对周兴说，请进瓮说话。周兴立马磕头认罪。为什么用瓮而不是其他的器物呢？
4: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以前其实就已经有将人装入瓮里的一些记载。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把人装进瓮里也跟这个瓮的形制有关，因为它是大腹收口，那么人如果进入到瓮中来讲的话，一般的话你自己是很难出来的。
1: 从形状上看，缸是长口，瓮是收口，一个6-7岁的小孩掉进长口的缸里更有可能。从用途上看，瓮多用于腌菜制酱等，缸多为储水用，而放置在庭院里的缸更有预备灭火的功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孩在庭院里玩闹掉进的不是瓮里，而是缸里。那么从砸瓮的史料记载到砸缸的现实教材，为什么出入这么大？
4: 首先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方言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地方呢把瓮还是念作缸，缸和瓮他们可能是通用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人们，就是说从明清以来，从这个故事出现以后，我们这些这个普通的居民，他到底是用缸多还是用瓮多？如果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缸多的话，那么他在观念当中理所当然就认为以前的这种缸用的可能就比较多啊，基本上在这个语言用法上的话，可能倾向于他日常所经常使用的一些器物。
1: 知道了司马光砸的是什么样的缸，接下来我们看看宋代能烧出这样的大缸吗？事实上，对司马光砸缸真实性的质疑一直存在，但有些人证实，某些历史文献中确实出现了水缸的形象，例如湖北襄阳檀溪宋墓壁画中的水缸，体型较大，并用于生活中。清代许之衡《引刘斋说辞》中也讲到，吴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戈、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这些史料的记载能证明宋代具备烧制大缸的技术吗？

0: 我现在呢就在故宫博物院找瓷器专家吕成龙老师探个究竟。
1: 吕成龙，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科科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
0: 司马光砸缸啊，我想问您，就是您觉得以当时的这个宋代的它制瓷的这种技术，以及它这个典故的由来，您觉得司马光砸缸这个事儿属实吗？
2: 从中国的制瓷历史来讲，应该说还是属实的。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大的叫缸也好，叫瓮也好，那个尺寸已经是很大的，
0: 是吧？
2: 这就是一个汉代的，这个高度有60厘米高，口径是40厘米。它是介于陶跟瓷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
0: 啊，一种材质。
2: 它用的这个原料也比较粗一些
0: 啊。那它的密度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2: 密度来讲肯定不会渗水，这是肯定的。它一般还要挂釉，
0: 也得很结实吧？
2: 强度比陶器要高，比瓷器要差一点。这个它的强度是基本上。
1: 据吕成龙研究员介绍，宋代确实具备了烧制大缸的技术，材质应该介于陶和瓷之间，西方人称之为石器。为了进一步了解大缸的材质和硬度问题，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位烧制瓷器的高手。
0: 哎，刘老师，就想问您，在宋代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烧大缸的这种技术？
3: 那个已经很具备那个技术了，应该是大缸。我们定窑遗址那儿出土了很多那个现在所谓的瓮，就是挺高的那种瓮。也得有1米来高，它那个可能是小口的，挺高那种，可能是盛酒的东西。
0: 您看这个，我这是，
3: 对，你那是瓷。
0: 瓷，您那个呢？
3: 我这是陶的声音，就是那个密度比这个密度大。
0: 那烧制的时候，这个烧它的温度比它要高吧？
3: 那是1300度，这个才烧了800度。
0: 那您说这个司马光砸那缸，他当时这是应该什么温度烧出来的？而且他，您觉得能不能砸坏？
3: 温度它可能比这个陶，要温度高一些，比那个比咱们现在烧这个要温度低一些，比陶的强度大一些，比那个瓷的强度要小一些，它介于之间那种。还容易砸。
1: 据技术人员介绍，陶器烧成温度一般在1250摄氏度以下，密度和强度相对小；瓷器烧成温度较高，最高可到1300摄氏度，密度和强度更大。但是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为什么少有大缸的身影呢？
4: 出土的缸在宋代来说有，但是比较少。现在的考古大多数都是墓葬的考古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那么缸呢，作为这种日常比较大的一些器具呢，我认为它是一般来说没有随葬的必要。宋代的人呢，他是有一种薄葬的一种观念，他可能会随葬一些瓷碗、瓷碟这种小件的东西。但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家，随葬一个如此大的一些瓷的一些缸，其实是一些没有什么必要的。
1: 经过向几位专家求证，我们可以确定宋朝具备了烧制出储水大缸的技艺。这种大缸的硬度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由于宋代烧制温度的限制，它的硬度和密度不及现在，所以用石头打破还是有可能的。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疑惑从物转到了人。一个7岁的小孩到底有多大的力气？他能举起多大的石头？这石头能砸破缸吗？
0: 了解了缸，我们再来看看孩子的情况。6、7岁的小孩到底能举起多重的石头？那石头砸下去之后，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撞击力呢？
5: 哎，压低往上。
0: 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0: 老师您贵姓？
5: 免贵姓刘。
0: 刘老师哈。我们今天有3个1年级的小朋友，想试试他们的力量有多大，有没有适合他们的铅球呢？
5: 咱们这儿从3公斤、4公斤、5公斤到成人比赛的7公斤都有。
0: 都有是吧？
5: 对对对。
0: 那我估计男孩女孩可能分量也不一样。
5: 对对对对。
0: 主要看他们劲儿。那我们这拿几个咱们试试好吧。
5: 来，这边您。
0: 好嘞。
1: 我们请小学体育老师准备了3公斤、4公斤、5公斤、7公斤4种不同的铅球，选了1个女孩、2个男孩，准备测试一下小朋友们的力气到底有多大。

小女孩五公斤的铅球是勉勉强强的抱起来了，七公斤的铅球却完全抱不动。那后面两个小男孩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0: 经过测试，六七岁的小孩也就是勉勉强强能举起5公斤左右的铅球，那力气大的孩子勉强可以举起7公斤的铅球，那如果让他举起来再砸出去的话，那就是非常费劲。
1: 那么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砸石头可以产生多大的碰撞力呢？我们来到武汉理工大学力学实验室，想通过碰撞实验测一测。这是电脑拳击测力器，可以测量拳击运动员的出拳速度和撞击力量。
0: 测一下这个臂长啊。
2: 行。
3: 绳子的长度。
0: 测这是什么目的啊？
3: 那么通过绳子的长度和你把这一个落锤摆起来的角度，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落锤碰到这个接触面之前的速度，191点。
0: 191点是吧？
3: 因为碰撞的时候是中间
0: 的这个点，以这个点为主是吧？
3: 对，我们取的中间的这个点，量一下它的重量，
0: 大概10.79公斤啊，是吧？这两个值能得出什么？
3: 我们通过这两个数据呢，可以测出来它和这个接触面接触之前的速度。
0: 我这个的位置有没有什么这个要求吗？比如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说高一点？
3: 它和你倾斜的这个绳子倾斜的角度有关。
0: 第一次来咱们这个位置差不多吧？
3: 可以。
0: 好。
3: 25公斤。
0: 25公斤，这个力还可以。
3: 你可以再换一个位置。
0: 再换一个位置。
3: 再高一点。
0: 高一点。那个、好，等归零。18。
1: 测试球从不同的角度落到接触面的时候，速度是不一样的，产生的撞击力也不同。张扬选择了30度角、40度角、45度角三个角度，分别进行撞击实验。
0: 老师，那咱测了半天这个力，这个力量如果放在司马光砸缸上，它那个瞬间力量能不能砸破那个缸？
3: 它这样的一个模型呢，和实际的这个司马光砸缸的那个模型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碰撞的过程中，这一个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这里显示的只是一个碰撞过程中的一个平均力，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碰撞的那一个瞬间的那个瞬时的力，那个峰值。所以它只是一种参考。
1: 有了理论的支持，更需要实验的印证。我们找来了两口大缸，看看现实中砸缸是否能够实现。工作人员在缸中灌入水，并准备了一些质量不同的石头。第一位小朋友个头稍小，看看他是否能够打破大缸呢？

小男孩依次用0.82公斤、1.18公斤和2.16公斤的石头砸缸，缸体没有任何破损。4.54公斤的石头对小男孩来说还是相当费力，

0: 5.67公斤的石头，那也就是勉强抛出去了。稍微强壮些的第二位小朋友上场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砸破大缸呢？这位小朋友直接拿起了1.18公斤的石头向大缸砸去，大缸出现了裂痕。接下来，小朋友举起了2.16公斤的石头，大缸开始漏水了。一鼓作气，小朋友用4.54公斤和5.67公斤的石头连续砸向水缸。水涌了出来，两个小朋友接力砸缸，有效击打次数15下，看来想一下把缸砸破是很难的。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小漏，然后最后我用大石头砸的时候就破了，然后呢就漏的水大。
0: 经历了第一次砸缸之后，我们有三个小朋友进行了第二次砸缸实验。
2: 1、2、3，
0: 石头从小到大依次砸缸，最终在第11下把缸砸破了。通过实际的测试，我们看到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砸缸这个动作本身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也许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司马光确实发挥出了100%的力量，石头质地也很坚硬，同时院中盛满水的缸也不是非常结实，很多巧合的因素促成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经典一刻。千年之前的宋朝，我们从器物、技术、物理的角度对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进行了一番别样的探寻，另辟蹊径印证了历史中的记载，同时我们也更加感叹砸缸救人之举的不易。今天让我们再次为司马光的英勇救人之举点赞。此外，临危不惧，变换角度思考问题，所有这些品质都成就了这段故事里津津乐道的闪光点，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3: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10: 西城位于豫章的西北方向，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这个城市虽然小，却是捍卫豫章西方的一座重要屏障。在朱浩大军到来的时候，为了加强西线的防守力量，诸葛玄派项文率兵2000驻扎在这儿。豫章及外围城市被刘繇的军队攻占之后，诸葛玄的管辖就只剩下这座小小的孤城了。一行人进得城来，被安置在原设的驿馆之中，和陈兴、林斌及家眷们见面之后，互诉了战场见闻及逃离经过，众人都百感交集，伤心落泪。

连绵不断的大雨下了七八天，河水暴涨，道路难行。豫章城内的管荣在杀了朱浩之后，没有立即派兵来攻打西城，这给了诸葛玄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他知道恶战是在所难免，于是一面派兵加固城墙，准备守城的东西，一面招募乡勇补充到部队里，使部队又发展到3000多人。而就在此时，诸葛玄的家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诸葛青云的妻子徐秀平2个月前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儿子，孩子还没满月呢，诸葛青云就奔赴疆场，接连的拼斗厮杀，最后他壮烈阵亡在青云浦，再也没有见到爱妻娇子的面。诸葛玄他们来到西城之后，徐秀平多次向诸葛亮打听青云的下落，结果诸葛亮都是闪烁其词的支吾过去了。因为诸葛亮怕徐秀平知道真相后会过于伤心，所以一直没敢对他讲实情。这徐秀平也是个聪明人，他已经起了疑心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想到诸葛玄的房子里打听打听，走到窗户边，恰巧碰到叔叔正和婶婶说话呢。仔细一听，谈的正是青云阵亡的事儿。当听到青云已不在人世的噩耗之后，他犹如万箭穿心，丧魂失魄，懵懵懂懂地跑回后院自己的房子里了。他蒙在被子里痛哭了一场，想起和青云的情深意长，如今他已经成了故人，自己再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肝肠寸断，心灰意冷，轻生的念头油然而生。他趴在地上向东北方向磕了3个响头，这算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亲了亲熟睡的儿子，一横心从床下拿出一条白带子系在房顶的横梁上，转过身摆好桌凳，将白带环套在自己的颈下，深情地最后望了儿子一眼，用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青云，我随你去了。说完蹬倒了脚下的木凳，身子晃悠悠地悬在了梁上。第二天一早，王玉和诸葛亮发现了秀平上吊了，赶紧跑去告诉叔叔和婶婶。众人一块儿来到秀平的房间内，看到眼前的惨景，人人痛哭失声，个个泪流满面。诸葛云和诸葛敏扑在秀平的尸体上说：哎呀，嫂嫂啊，嫂嫂，你好糊涂啊，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诸葛亮抱起哇哇啼哭的诸葛堪，站在嫂嫂的尸体前：青云哥，秀平嫂，你们放心吧，我一定要把堪儿养大成人，你们在天之灵安息吧。埋葬了秀平没几天，众人还没有从悲痛中复原过来呢，管荣率领的大军又包围了西城。这个管荣，扬州丹阳人，长得浓眉大眼，一双恶虎般深藏的眼睛，为人奸诈，特别爱使阴谋诡计。他刚开始先投奔了陶谦，陶谦派他监督广陵、下邳和彭城的粮食运输。结果呢，这管荣把这3个郡上缴的粮食都据为己有，大肆兴建佛教寺庙，广收信徒，还举办什么浴佛会，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曹操攻打徐州的时候，管荣率领着男女信徒10000多人、3000多匹马逃到了广陵。这广陵的太守叫赵玉，
赵玉一看管荣来头，用招待贵宾的礼仪接待他，好酒好饭的款待他呀。谁知道呢，管荣却贪图广陵的人多财广，趁着酒兴把赵玉给杀了，而且把他的妻妾女儿全都剥光了衣服关在里屋，他肆意地进行奸淫，还放纵士兵拼命地抢掠。然后他渡过长江到秣陵去投靠薛礼，没多长时间又把薛礼杀了来投奔刘繇。刘繇派管荣去帮助朱浩进攻豫章的时候，他的谋士许绍曾经劝过他说，主公，管荣这个人呐，是个势力小人，要严防他伤害朱浩。当时刘繇没听，结果在攻下豫章城不多长时间，管荣以给朱浩送美女为名，派人把朱浩给杀了，他接管了豫章郡的事务。等雨过天晴之后，他便率着兵来攻打西城。西城虽然小，但是防守却非常严密，使管荣的部队吃尽了苦头。当管荣的部队乱如蚂蚁般的涌到西城城墙下的时候，城墙上是乱箭齐发，推下滚木雷石，逼得管军纷纷后退。这一天，管荣亲自指挥着部队架起钩梯攀登城墙，结果从城墙上倒下了一桶桶滚开的废水呀，还有掺着毒药的粪便，把管军浇的是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死伤无数。在守卫西城的这些日子里，诸葛玄是吃在城上住在屋外，和士兵们同甘苦并肩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守城军民的意志。管荣一看这硬攻不行啊，得采取点什么别的法子，于是他启用裴征这个投降的将军，写了十几封劝降信绑在箭上射进城里，企图瓦解西城的军心。看到裴征洋洋自得的样子，站在城头上的诸葛亮和陈兴都气炸了肺，俩人一商量，想出了一条妙计。第二天，在西城的北山脚下，陈兴抓住了一个化妆成老百姓模样的间谍，把他带到了诸葛玄的大帐跟前。诸葛玄一看，假装认识他，哎呦，这不是裴将军手下的王恩吗？哎，我们约定好的里应外合，杀掉管荣，解除西城之围，收复豫章城啊，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诸葛亮也在一旁故弄玄虚。哎，我说，我们和裴将军说好的，他射进城里的信中也答应我了，说杀掉管荣之后，我要他的坐骑火龙驹呢。那间谍听叔侄俩这番话，不由得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好啊，裴征原来是假投降啊。喜的是，自己在无意当中得到了这个情报，如果回去向管荣一报告，那可以立大功了。中午，陈兴和诸葛亮盛情款待了这个间谍，把他灌得酩酊大醉，送出了西城。当天晚上，裴征的人头就高挂在管荣的营内示众了，落了个可耻可悲的下场。战鼓隆隆，杀声震天，管荣集中了更多的兵力，向西城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并对西城进行了全面封锁。西城里守城的东西兵器是越来越少，缺水断粮，连烧火用的柴火也没有了。在这种困境下，怨气怒气，哎呀，士兵当中乱成一团了。诸葛玄到西城后招募的1000多士兵里，有好多都是逃难的流民和当地的地痞无赖，
他们可不像原来的豫章兵那样训练有素，守城不认真，杀敌不勇敢，动不动还有投敌叛变的。要不是诸葛玄他们率先垂范，英勇杀敌，这局面早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在这一千多士兵当中，有一对孪生兄弟，名叫田二、田三儿，俩人长得膀大腰圆，练了一身好武艺。他们原先都是鄱阳湖中的水贼，靠谋财害命为生。诸葛玄治理豫章期间，刚直不阿，严明法典，对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了沉重的打击。这些个盗贼闻讯纷纷逃窜了，这田二、田三儿也流亡到了西城，后来被招募进诸葛玄的部队里了。这兄弟俩专干坏事，拉帮结伙，勾结不义之徒，企图发动兵变夺取西城，好到管荣那儿去报功求荣。在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田二和田三儿领着十几个歹徒越墙抢劫西城一个富户人家的财物，正好被牙将林斌发现了。他把田二、田三儿抓回大营里，每个人责打了50军棍，最后告诉他们以后不得再犯。这田二、田三儿当面是唯唯诺诺，背后却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串联士兵进行谋反，这些个士卒连日拼死搏斗，缺吃少喝，又没领到军饷，早就窝了一肚子火了。结果田二、田三一伸头，一呼百应，他们先攻进军营，杀了林斌等人，然后放火烧了附近的民宅，嗷嗷叫着向陈兴把守的城东门冲去，企图迎接管荣的主力部队进城。陈兴看到城里火光四起，知道情况不妙，他早已披挂停当，带领着部分士兵迎头拦住了叛军。陈兴的一对铜锤舞起来，那是千夫难挡啊！这些个叛军不是被砸烂了脑袋，就是被磕飞了兵刃。田二、田三一看势头不对，分兵向驿馆和南门扑来。东门外的管荣一看城里有乱，心中大喜，急忙指挥部队攻城。陈兴只好折转身来防守东门。在驿馆里，诸葛玄、诸葛亮已经得到了田二、田三叛变的消息，他们把家眷叫起来，收拾齐备，准备厮杀突围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向文手持3尖2刃刀赶到了。主公，大事不好了，南门已经被攻破了，形势万分危急呀，就这样冲出去那是徒死无益呀。向文蒙主公的宠爱和提携，深感有知遇之恩，一直无可报答。你我二人面貌相似，我又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愿行移花接木之计，把敌人引开，带主公前去赴难，请你带领全家快从后门逃走吧。这可真是关键时刻见忠心呐。诸葛玄激动的握着向文的手，不仅热泪盈眶，他说什么也不肯让向文带自己去送死。就在这时，喊杀声在不远的巷道里传来，乱军已经和诸葛玄的亲兵交上手了。向文一看形势紧迫，他不再说话，伸手抢去了挂在墙上的太守服装，迅速穿戴完毕，夺过诸葛玄手中的银枪，转身向驿馆外走去。诸葛玄一人这才离开后门，急匆匆地奔向了诸葛子清把守的西门。这时候喊声四起呀，就听有人高喊着，抓太守，抓太守啊，千万别放走了诸葛玄。叛军和管荣的部队一窝蜂似的向驿馆方向扑去，刀枪相击，杀声四起。由于寡不敌众，向文以及200多名亲兵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尸体上到处是枪伤和刀痕。陈兴也带着部分士兵冲出了重围，喊杀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趁着西门围城的士兵争相涌着从南门进城的时候，诸葛玄和诸葛子清保护着众家眷，在一片混乱中逃离了西城，择路向浔阳方向奔去。他们商量好了，准备取道蒲亭、浔阳去投靠荆州的刘表。一辆马车载着四五个女眷，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晃晃悠悠地往前走着，车轮上发出叽叽扭扭的声音，像呻吟，像哭泣，使人心烦意乱，陡添了几分悲痛。诸葛亮骑在马上，看着叔叔那紧锁的双眉，回忆起豫章和西城浴血奋战、刀与剑的生死搏斗的场面，想到这又要去过前途难定、逃匿流浪的生活的时候，不觉心如刀绞，惶恐不安。他抬头看看天地，愁云惨雾四处萧然，高山大河是死气沉沉的，村镇房屋是死气沉沉的，落叶的丛林是死气沉沉的。渐寒的秋风把丘陵田地吹得瘦骨嶙峋，纷至沓来的战乱使村村寨寨显得满目苍夷。因为怕敌兵从后边追上来，一行人是早起晚睡，日夜兼程。虽然忍饥挨饿，路又难走，但是一路上还没有碰到军队。看看西城已经远了，众人这才放下心来。车辆再往前走，闯过了遍地瓦砾的城堡，穿过了遍是新坟的坡地，这一天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跟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村叫裘金村。别看村子不大，里边还有一家客店，叫夜来香客栈。这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宽大院落，前面的门面房里摆着几副柳木案头，案上堆着一大盘熟牛肉，一大盘牛板肠，还有几个小菜。柜边放着一溜大缸，呵，从这缸里飘出了阵阵的酒香，诱人食欲呀。看看红日西沉，众人走得非常疲劳了。诸葛玄让把车停住，就在夜来香客栈住下。诸葛玄先把家眷们安排好，自己稍加洗漱，然后看了喂马之后，这才到前面要了五斤熟牛肉、几样小菜，分成两桌摆好，让家丁把夫人他们叫来用饭。这店主人王二是个贼头贼脑、阴阳怪气的家伙，他看到诸葛玄一行人是商人穿戴，既有马车，是又带家眷，怀疑他们是在外边发了财还乡的人，于是殷勤地加以招待啊。不大一会儿，王二的老婆梅花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出来了。这女人呐，杏脸桃腮，体态轻盈，举止妖艳，见人是先用话语挑逗，说出来那话比蜜还甜呢。也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客人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和风骚留宿在这个店里，为求得片刻欢愉，不是尽丧财物，就是丢了性命。裘金这个小村地方比较偏僻，没有什么战事，前几天刘瑶的一小股部队打这儿经过，顺路抢劫了一番。带队的将官来到王二的酒店以后，被这狐狸精迷住了，俩人颠鸾倒凤的混了一夜，不仅没动酒店里的任何东西，还留下了不少笨重的东西和抢来的十多头耕牛。现在

0: 只好悻悻地退回去了，但是脸上却掠过了一丝杀机。等到众女眷入席，梅花一使眼色，王二赶忙从墙犄角那儿搬出了一坛子陈年老酒，磕去风泥，鬼鬼祟祟的转身要去拿酒具。就在这时，一直冷眼观察的诸葛亮用脚碰了一下诸葛子清，诸葛子清马上会意了，快步走上前去拉住了王二的胳膊，半真半假的说：哎，掌柜的，我们走南闯北的人，喜欢结交朋友，喜欢大碗喝酒，来，陪兄弟们干上一碗。说完他满满斟了两碗酒，和王二一人一碗全喝下去了，然后又加了几样菜硬劝王二吃。这梅花啊，原打算在酒具里放上蒙汗药，然后夜间呢好抢夺诸葛玄他们的财物，没想到被诸葛亮和诸葛子清看出了破绽，缠住丈夫脱不了身。他知道这个计策难行，赶紧出来打圆场，嗲声嗲气地说：呀，诸位客官放心吧，这酒饭里哪能有毒呢，哈哈，你们就放心放量的吃喝吧。刚才王二喝下去一大碗酒了，因为一看他没什么事儿，加上酒香扑鼻，饭菜可口，诸葛玄他们这帮人走了一天的路了，腹内空空，饥肠辘辘，于是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的吃喝起来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诸葛玄他们这帮人走了一天的路了，腹内空空，饥肠辘辘，于是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的吃喝起来了。吃过饭，诸葛玄、诸葛亮向店家打过招呼，就要去后院休息。就在这个时候，从外边进来四个人要投宿。看这几个人嘛，个个年轻英俊，身体结实健壮。内行人一看就能看出来，这四个全是练武的人，而且武功不一般。其中的一个身穿白袍，头戴壮士帽，高大魁梧，猿腰虎背，剑眉星目，风度倜傥不凡。众人都管他喊苏钦大哥。苏钦看了诸葛玄一会儿，想说几句什么，还没等说呢，就被一个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人给拉到后院去了。这天夜里，月光融融，大地朦胧。诸葛亮望着窗外那闪闪烁烁的磷火，想着夜间发生的事情，不仅有些焦虑不安，心潮难平。他和诸葛子清在中间的房子里值更，以防不测。可奇怪的是，这天夜里竟然平安无事。雄鸡报晓，东方天际的薄雾中透出了一丝微红。诸葛玄翻身起床之后，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啊，好觉，睡得还真香。”看到叔叔舒展了眉头，诸葛亮和诸葛子清都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谁知道，他们打开房门一看，啊，不由惊呆了。原来王二两口被捆在院子里的枣树上，嘴里还塞着破布，地上放着刀，俩人眼睛里露出了乞求的神色。三个穿黑衣服的打手都死在离客房不远的窗户边了。诸葛玄急忙让人把俩人解下来。王二两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磕头如捣蒜。诸葛玄赶紧让人把他们嘴里的破布掏出来。哎呦，大老爷饶命啊，大老爷饶命。诸葛玄不知怎么回事啊，店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呀，大老爷您饶命啊，饶命啊，是我们该死啊，我们该死。
2: 原来啊，昨天夜里三更时候，他们俩准备趁人熟睡的时候点燃熏香，杀死诸葛玄他们，把他们的财物都抢到手。谁知道刚到后院还没动手呢，就被黑影里窜出来的四个人给麻利的收拾了。雇来的三个打手都被飞来的暗镖射中，一声没吭就倒在血泊之中了。王二一边说，一边拿出苏钦留给诸葛玄的条子。诸葛玄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行路须当心五个大字。目睹王二夫妇的恶行，诸葛子清是怒火中烧啊，他举剑向王二夫妇就刺过去了，结果被诸葛玄和诸葛亮给制止了。诸葛玄让大家简单吃了早饭，又匆匆向前赶路。红日西斜的时候，车辆来到了鬼岭。这个地方山峦起伏，道路狭窄，两边树木浓密，遮天蔽日。诸葛玄一看，这是个险要的地段，提醒众人注意， 自己则紧握手中银枪，小心翼翼地朝前探路，预防强人的突然袭击。下坡上岭100米、50米，当诸葛亮看到面前耸立的大石头上写着“鬼岭”两个字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咯噔噔噔一阵乱跳。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听旁边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之声。诸葛玄，你到底还活着，不过我告诉你吧，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话音没落，从树丛中怪石后跳出了30多个毛贼，其中有几个人还用黑布蒙着脸，横刀持枪拦住了去路，刀光闪闪，剑锋逼人，众毛贼杀气腾腾，一步步朝诸葛玄他们逼近过来。山谷里的气氛霎时间紧张起来，诸葛子清和众家丁手持利刃迎上前去。坐在马上的诸葛玄目光炯炯，朋友，你我素不相识，为何拦我去路？为首的那个黑脸大汉长得是五短身材，特别出奇的是那个脑袋特别大，鹰钩鼻子，大嘴叉。什么素不相识？我告诉你，你杀的李霸就是我姑家表弟，我从彭泽追到西城去报仇，听人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可是你的家眷一个都没有，我就起了疑心，那个太守八成是有人冒名顶替的。果然，嘿嘿，在鬼岭我遇见你了。今天大头鬼张宁，我要取你的脑袋去祭奠李霸之灵。李霸？哦，诸葛玄想起来了，在豫章杀的那个恶棍不就是叫李霸吗？心中不由得凛然一惊，他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不善，恶战难免。于是招呼众家丁看守车辆，自己和子清同众贼交上手了。这张宁为什么要同诸葛玄在鬼岭决斗呢？原来啊，他早就打听清楚了，说诸葛玄和诸葛子清两个人武功高强，人少了根本对付不了，要是在宽敞的地方那就更不好对付了，根本没法近身。因此他星夜兼程赶到鬼岭的高山密林中埋伏下来，企图以多胜少，除掉诸葛玄他们。刚交手的时候还看不出谁胜谁负，等到诸葛玄和诸葛子清同贼人拼了半个时辰之后，因为这个地方太窄了，施展不开武艺，俩人渐渐处于下风了。再加上诸葛子清旧伤没好，身上又被砍了两刀，鲜血直往外冒啊。诸葛玄挥枪左挑右刺，扎死了两个毛贼。当他登上一块怪石准备枪挑张宁的时候，突然被刘健射中了胳膊，银枪当啷一声掉地下了。张宁和众贼人看到这个情况高兴坏了，呼叫着围拢上来。诸葛亮吓得惊叫一声，忙指挥众家丁上前救人。被围困的诸葛玄眼看就有生命之危，形势万分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山岭上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话音没落，四个拿剑的人从高处飘然落地，昂首着力，把诸葛玄、诸葛子清挡在了身后。大家一看，为首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苏钦，还有他的把兄弟王忠、李庆和刘胜。只见苏钦手腕子一翻，剑光闪闪，接连刺倒了四个毛贼， 把其他的人也逼退了十几步。张宁一看此人身手非凡，嗷嗷叫着：“哎，你是何人？敢来坏老子的大事儿？”苏钦微微一笑：“哈哈，大头鬼，亏你还提起了大安寺的事儿。哼，那个被李霸凌辱的姑娘，就是俺的表妹和未婚妻。今天我来救诸葛先生，算是以恩报恩。”张宁一听，气得眼睛都红了，忙让众人围攻苏钦。只见银蛇飞舞，白影乍闪，枪来刀去，打成了一片。十几个回合下来，拦路的人已经死了八九个，其中还有两个蒙面人。张宁一看大势已去，转身想跑，被王忠一甩袖箭射中了腿肚子，然后上前一箭结果了他的性命。剩下的毛贼都被李庆、刘胜紧紧追赶，不是跳崖自尽，就是拔剑自刎，只有个别人狼狈逃窜了。一场飞来之横祸霎时间化险为夷。诸葛玄颤颤抖抖地站起身来，感谢苏钦两次救命之恩。苏钦却连声说：“哎呦，诸葛先生，不敢当，不敢当，我刚才都说了是以恩报恩嘛。”接着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诸葛玄等人。这苏钦字飞升，南阳郡平氏县人，三个把兄弟王忠是宛县高庙人，李庆是胡阳县大河屯人，刘胜是博望县博望坡人。四个人先后拜宛城武林高手郝杰和桐柏山太白顶隐士高人常静为师，学得了一身绝世武功。因为他们爱打富济贫，行侠仗义，加之剑术超重，名震武林，在中原一带被称为大侠、二侠、三侠、四侠。大侠苏钦的舅舅早年携家眷赴豫章去做官，后来死在乱军之中了，家境日渐贫困。去年舅母又染病去世，只剩下了外婆、表妹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啊。这苏秦和表妹自幼指腹为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紧去豫章接他们。在豫章他听说了大安寺诸葛玄相救表妹的事儿，心中非常感动，发誓要报答此大恩大德。他把表妹一家人接回家乡之后，约上他的好友王忠、李庆、刘胜三个人，准备到豫章去替诸葛玄分忧解难。可是四个人赶到西城的时候，西城已经被管荣给攻破了，听说诸葛玄死在乱军之中，众人都十分悲痛。后来他们碰到一个在管荣手下当将官的熟人，那人告诉他们说诸葛玄并没死，可能逃到荆州去谋生了。后来他又听说张宁企图拦路截杀他们的阴谋，苏钦急忙问明了诸葛玄的相貌特征，尾随其后紧紧追赶，并且在贼店和鬼岭两次救了诸葛玄一家。诸葛玄听了苏钦的这番话如梦方醒啊。李庆用剑挑开两个蒙面人的布纱，诸葛玄看了之后

更是怒不可遏。原来这俩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手下的两名将佐。因为有一回他们俩吃酒误了事，曾经被诸葛玄责打过。俩人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助纣为虐。诸葛亮气坏了，哼，这样的人真是死有余辜。诸葛玄问苏钦打算以后怎么办，苏钦双手一抱拳，哈哈，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嘛。等我们把诸葛先生送到荆州以后再做定夺吧。诸葛玄握着苏钦的手，悲喜交集，是热泪盈眶，嘴张了几张也没说出话来。他指挥车辆离开鬼岭，继续向浔阳方向奔去。车辆继续在凹凸不平的土道上颠簸着，瑟瑟生寒的秋风仍在无情地吼叫着。从鬼岭脱险之后，苏钦和他的三个朋友王忠、李庆、刘胜保护着诸葛玄一行人及车仗行囊，委以北行，来到了浔阳县城。浔阳城是长江上的一个军事重镇，是荆州和扬州之间的重要门户。它北御曹元，南平豫章，西控京巴，东逼江淮，其战略地位那是非常重要的。近几个月来，浔阳城边浊浪排空，涛声震天。为了争夺这块紧锁大江的咽喉之地，袁术和江夏的皇祖在这儿进行了多次交锋啊。如今城市已经被刘繇的部将张英占领了，而崛起江东的孙策已经派他的堂弟孙弼领兵沿江西进，准备和刘繇皇祖决一胜负。这浔阳城正处在大战的前夕。车辆来到浔阳城南的高坡上，透过树间缝隙，诸葛亮看到高峻的城墙上旌旗招展，威严肃穆，执岗的哨兵正来回走动，偶尔发出佩刀撞击铁甲的声音，使人又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他连忙吆喝马夫停下车来，众人俯身仔细观瞧，只见城门口设有岗楼和栏杆，几十个士兵持枪横刀，凶神恶煞般的盘查每个过路的人。诸葛玄让把车辆隐藏在树林里，请王忠、李庆前去打探消息。王忠、李庆去了半个时辰，带回来一个獐头鼠目、满脸麻子的家伙。别看这人其貌不扬，但却是把守南门的小头目，绰号点子仇。他一见诸葛玄，皮笑肉不笑地说：“为了防止袁术、皇祖、孙策派来的奸细混进城去刺探军情，这个进出浔阳城必须持有刘繇发的路照。哎呀，念及你们是取道还乡的商贾，只要掏50两银子，我卖给你们一份路照，保证你们能安全进城出城。”看到点子仇挤眉弄眼的丑恶模样，诸葛亮心里像吃了个苍蝇似的那么难受，但是目前有求于人家呀，不得不低头啊。他向婶婶要了50两银子交给点子仇，然后和众人一道催马向城门走去。在栏杆旁，士兵们看到自己的上司点头哈腰的伺候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吭声，就放车辆进了城了。浔阳城里满目苍夷，萧条冷落呀，街上是路断人稀，偶尔能看到几家店铺在营业。走近一看，原来是典当和出售兵器的。在北门里的一家客栈歇下脚来了，诸葛亮和王忠、李庆三个人又出了城，到江边上去查看。这一看不打紧，
三个人心中是暗暗叫苦啊。原来为了防备皇祖的水兵东下，江中的大小船只都被张英给扣下了，说是用来训练驻扎在岸边上的上千名官兵，谁要是想用船，没有张英的令符，那是断然办不到。码头边把守的也特别的严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要想夺船偷渡，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诸葛亮和王忠、李庆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客栈，说明情况之后，诸葛玄召集大家伙一块来商议，最后决定采纳诸葛亮的计策，盗用张英的兵符夜渡长江。这天夜里，天上的残月在移动的云彩中时隐时现，向大地投下了朦胧的影子，稀疏的群星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睛，疲倦地放出了丝丝惨淡的光芒。二更时分，四位侠士换上了夜行衣靠，施展夜行功夫，走过灌婴井，绕过甘棠湖，来到了张英的府衙边上。只见砖石堆砌的院墙有一丈多高，外面有几个年轻彪悍的士兵在巡逻放哨。苏钦一挥手，四个人蹑足潜踪，手脚麻利地干掉了几个哨兵。紧接着四个人双脚离地，来了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窜过高墙，来到了大院子里。这院子里楼阁相连，花木稀疏，幽房甚多，曲折迷离。苏钦四个人一时找不到张英的住室啊，不由得暗暗着急。说来也巧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头戴虎头盔、身穿锁子甲、手提铁棒的军官走过来了。他对身后的四名侍卫说：哎，你们注意保护张将军的安全，我去门外查看查看岗哨，一会儿就回来。苏钦觉得这可是个好机会，他赶紧对王忠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王忠心领神会，挥手招呼李庆、刘胜跟着四个卫兵向后院走去。那军官走出大门一看，不见了巡逻的哨兵，正想发火呢，只见一个身穿夜行衣靠的人急扑跟前，举剑向自己刺来。他急忙闪身躲在一旁，举起铁棒就打。这个军官乃是张英的贴身保镖，姓熊名伦，绰号下山虎，善使一根铁棒，招露古怪清奇。他闪转腾挪，铁棍翻飞，一会儿使出了泰山压顶的绝招，一会儿又使出了枯树盘根的路数，招招直攻苏钦的要害之处。而苏钦呢，更是技高一筹啊，手中的宝剑舞得白雾团团，神出鬼没，似寒风阵阵，冷风习习，逼得熊伦无处藏身。俩人大战了三四十个回合，苏钦手起一剑，刺中了熊伦的后心，顿时血水如注，死于非命。苏钦把门外几具尸体上的服装都扒下来，刚刚搂到一起，准备进院子里去接应他们，只见王忠他们手拎着令符从里边出来了。哎，顺利呀，怎么回事？原来呀，王忠他们三个人尾随四个卫兵来到了后院张英的住室，他们迅速刺杀了四个人，随即蹑手蹑脚的登楼道符。李庆沿楼柱攀援而上，直到楼顶，双脚勾住瓦笼，身子倒垂下来，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用舌头舔破窗户纸一看，张英正躺在床上呼呼睡大觉呢，令符就放在不远的桌案上。他一摆手，王忠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房里，盗走了令符。众人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前院。就这样，四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令符偷到手了。回到客栈以后，众人穿上扬州士兵的服装，簇拥着几个女眷，
趁着夜色朝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在绵阳立了汉中王，是表奏许都啊。曹操见到这份表彰了，可把曹操气坏了。好你个刘备，就凭你知习犯句的小儿，居然敢称王道霸，跟老夫我比，这还了得？曹操一气之下要发倾国之兵，取汉中，进西川，与刘备决一上下，非把大耳贼灭了不可，要不然我出不来胸中这口恶气。把文武找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众文武啊都符合曹操这个意愿，是得这么办呢。哎呀大王，上次咱们从汉中就不应该回来，这次您想发倾国之兵啊，太对了。咱们是得和这个刘备决个雌雄，分个上下，不然呢他就了不得了。众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啊，这简直像火上浇油一样，曹操就要传令了。就在这时候，出来一位给拦住了，说大王不能这么做，此位的见解和所有的文武是完全不同。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清楚明了。这人是谁呀？司马懿。他劝曹操，大王您不必亲劳车驾，用不着张弓搭箭，咱们就能生擒刘备啊。怎么办呢？您就派一个人拿着您一封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孙权那儿气也不小啊，您要让孙权发兵一取荆州，刘备他就慌了神了，他必然带领河川人马去救荆州啊。到了那时候，您都不必亲自去征讨他，就派一员大将就能把西川取下来，就能把刘备给生擒活捉了，这多省事啊。哎呦，司马懿啊，这见解是高过文武几筹啊。曹操点头称赞，仲达，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呀，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就按仲达说的办。当时曹操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你说这司马懿高不高啊？妙言就在三五句呀，没有学识枉徒劳。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显露出来司马懿胸藏锦绣，俯隐珠玑呀。那真是群星中的一颗明月，乱石中的一块碧玉呀，鱼虾里头腾楞一下跳出这么一条蛟龙来，几句话好似珠滚玉盘呐、啊，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座文武无不称赞， 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去下书，曹操呢火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满宠呢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这江东来了。江东的孙权现在干什么呢？孙权呢也在研究刘备呢。他虽然没有曹操这么大的气，可孙权这活儿也不小。感情刘备立了这汉中王，江东也知道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各地都有细作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谍报特务，哪儿都有。人家江东是干什么的？哦，刘备在绵阳自立汉中王。呵，孙权立刻召集文武啊，我说这刘备要干什么呀？他像不像话呀？他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取了西川才能把荆州还给我。现在甭说西川呢，汉中他都给取了，怎么这荆州还没有还回来的这信儿啊？这借据还在这儿压着呢。哦，孙权那借据还保留着呢。那当然呢，你别看鲁肃这人不在了，可但是这借据一直啊就摆在孙权的案头啊。这玩意儿多少算是一点凭证吧。你刘备还像不像话呀？现在进汉中王没有还我荆州的信儿，看这意思不单荆州不还了，说不定啊他还要娶我江东呢。嚯，孙权领着文武啊昼夜在商量对策。孙权这个打算很明确，就是你刘备立不立汉中王我不管，你得把荆州还给我呀。他不还这地方咱们怎么办呢？恰恰就在这时，许都的使臣来了。谁来了？曹操把满宠打发来了，说是前来下书，有要事要当着孙权的面详详细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立刻派张昭你去接待一下。这张昭啊恨透了刘备了，他越想刘备所作所为这些事儿啊，张昭是越生气。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为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来的。张昭亲自来接待满宠，嚯，这个客气，这个热情哦，把满宠给让到了驿馆，盛情款待。随后喝着茶，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告诉你张先生，这次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您来的太好了，伯宁，您要见我家主公您得好好说说。现在呀，我们主公虽然有气，

0: 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啊，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这么办，你不说吗？我帮着你说，咱们一块儿说服我家主公。满宠一听，这心里有底了。那么您给我透个话吧，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孙将军呢？您就等着吧，得了吗？哎，这行了。说完了，张昭乐呵呵的来见孙权来了。孙权还等着他的回信呢。满宠干什么来了？自从赤壁大战败了曹操之后，现在呀，孙曹两家这仇口还没解开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接连不断的就打一仗。现在撑得起呀，是两方敌对。突然间曹操打发这么个使臣来，来干嘛呀？当然孙权得关心了。一见张昭，他就问张昭啊，哎，更会说话。他先给孙权贺了个喜，将军，我恭喜您呐。孙权一愣，喜从何来？子布，满宠干什么来了？嗨，将军，您能猜着吗？
1: 我猜不着。
0: 他来跟咱们讲和来了。说着，张昭也没等孙权让，就坐在孙权的身边了。你看看，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老臣了。江东文武包括孙权呐，都敬让他三分。你快说说，满宠到底干什么来了？将军呐，满伯宁是奉魏王之命前来下书，跟咱们讲和来了。要我怎么给您道喜呢？将军您想，这位曹公啊，真有气量啊。咱们赤壁大败人家，几次三番的和他对垒交锋，人家一点没往心里去。曹公这个事儿做得对呀。主公啊，实话告诉您，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多得呀。搁别人，人家不得记恨咱们江东吗？主公您想想，咱们和曹操没有仇恨，咱们应该跟曹操和好啊。之所以咱们能跟曹操打起来，就让这刘备给挑拨的，让刘备给闹的。曹操当初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追刘备。刘备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让人家曹操给追的都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他什么办法没有了，才打发一个诸葛亮上咱们这儿来了。这个事儿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也怨咱们都督啊周瑜，也怪大夫鲁肃。
1: 哎，
0: 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子布，你说了些什么呀？怎么能怪周瑜和子敬呢？哎，主公您不想想，咱们跟刘备联合什么呀？他趁什么呀？赤壁一仗，他一兵一卒都没派，结果是咱们江东发倾国之兵，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冒那么大的险跟曹操打了一仗。刘备他干什么去了？他竟捡东西了。咱们江东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结果刘备呢，他倒发了财了，最后还把咱们都督周瑜给气死了。就这枭雄刘备啊，他欺负咱们鲁肃大夫老实为人忠厚，写那么个假借据，赖着咱荆州不走，把咱们郡主也给诓了去了。我越想这事儿我越生气啊，要不是刘备跟着这么搅和，在其中这么挑拨，咱们至于和曹操结这么深的仇吗？连年征战不息呀，得多少钱粮，多少人力呀。主公您好好想想吧，怎么能够不怪鲁肃和周瑜呢？就不该搭理刘备。嚯，张昭越说越激动啊，简直就那胡子都快扎实起来了。

0: 张昭埋怨刘备不还荆州啊，孙权挺爱听。他这一捎带着鲁肃和周瑜啊，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张大夫，你怎么这么说呢？怎么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以为人家刘备真没出力吗？那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好啦，咱不提那些事儿了，就说满宠现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怎么办？主公，您得盛情款待人家满伯宁，因为什么呢？那是魏王派来的钦差。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曹操那是魏王啊，曹操是真的，刘备那汉中王是假的。因为曹操人家在天子身边，满宠既然跟咱们来讲和来了，咱不能那么冷待人家吗？好吧好吧。孙权一听，就依子布，明天一早就在议事堂，我要见一见这位满宠，让所有的文武都得到。遵命。嚯，张昭布置去了，他知道孙权这心思，一呢是为了盛情接待满宠，二呢也摆摆这谱，摆摆这派头，亮一亮江东的威风。当初赤壁大战胜了你曹操，直到现在我江东是威风不减呐。张昭布置的倒是挺周密，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孙权来到议事堂，刚刚落了座，殿头官来禀报，使臣满宠到。孙权一听，请，下了一个请字。满宠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满宠也是蛮有派头的，那当然了，从许都来的嘛，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站起来拱了拱手，吩咐看座。满宠先把曹操书信呈上，孙权没打开看，把信往这一放，问满宠：满先生，由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啊？真客气，你看看，以礼相待吗？当然得客气点了。满宠一看孙权对他挺客气，自己呢也就不摆那个谱了。常言说人敬人高嘛，满宠啊欠了欠身。将军呐、啊、满宠奉魏王之差遣来与将军下书，我们魏武两家素无遐嫌呢，我们没有什么仇恨。那么为什么有一场赤壁大战，后来又接连不断的有几次交锋呢？其原因呢，就是刘备在其中作祟，他在里边挑拨，跟着捣乱。这次魏王让我来下书，是约将军出兵去取荆州啊，只要将军一发兵，我家魏王就要派兵去汉中了，给刘备一个首尾夹击啊，是刘备必擒啊。擒住刘备之后，我家大王说要与孙将军你是共分疆土，得过刘备那些地方，咱们两家是一家一半，从此魏吴两家永不相亲，咱们互不侵犯，和和平平相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孙权这么一听，哦，行啊，满宠这态度很明朗，汤汤汤把这番话都说了，主要意思就是奉魏王之命到江东来约你出兵取荆州。孙权不能立即答复啊，他请满宠回到驿馆暂时休息休息，自己呢从长计议，得给人点时间呢。满宠站起来施礼告辞，张昭把满宠送走之后回来一看，众文武全没动，都在这儿呢。这时候孙权把曹操这封信也都看过了，又交给张昭叫他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回答满宠呢。张昭这么一看，将军您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第一呢，曹操主动来向咱们讲和；第二，他约咱们出兵，咱们只要一打荆州，曹操就派兵取汉中，这样就能把刘备给灭了。我想啊，咱们回答满宠就是即日起兵。荆襄九郡还我有日了，这回可有了盼头了，可把这地方啊得过来了。这是咱们江东的门户，这大门呢、再也不能让别人看着了。我说将军，您就赶快传令吧。孙权犹豫了一下，传令立刻就起兵，这利弊之说有没有呢？旁边有人看出孙权这心思来了，慢来慢来。张昭一看有人阻拦，他心里不太高兴。一看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诸葛瑾。张昭一皱眉，心里说：“诸葛瑾呐，你跟着捣什么乱呢？”哦，合着主公派兵收荆州，那么要灭刘备，灭了刘备之后，是不是你兄弟诸葛亮就完了？你这要替你弟弟说话呀，是怎么着？他真想过去把诸葛瑾给摁在椅子上，你别言语了好不好？但是那太失礼了，不能这么做呀。他只是皱着眉摇了摇头。诸葛瑾看见了没有？那能看不见吗？可是诸葛瑾呢，没理睬，因为现在孙权是向大家问计呀。文武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你有你的主见，我有我的看法。诸葛瑾呢，要和孙权说什么呀？他劝孙权说：“将军，您不能这样贸然出兵。虽然刘备带着诸葛亮取汉中得西川去了，您不知道吗？现在谁在荆州镇守着呢？那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此人智勇双全，荆州不那么好取，叫曹操打发一个满宠来啊，游说将军你来了。就这么一片说辞，就说动了将军您的心，您就立刻传令。我看这事儿咱们得想想。”诸葛瑾话刚说到这儿，谋士顾雍搭了话：“哎，主公啊，子瑜说的有道理啊。满宠虽然是来江东下说辞的，可是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理由。我看这么办得了，主公您一方面呢，打发满宠回许都，约会曹操，咱们首尾相接，攻打刘备。另外呢，您可以再派一个人过江去到荆州探听探听关羽的动静，然后方可行事。这倒是个万全之计，请将军定夺。”孙权点了点头。顾雍这话说得很好，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打发满宠，一方面派个人到荆州探听探听虚实，谁去好呢？孙权想了想，看了看，哎，他打量打量诸葛瑾：“子瑜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还得你辛苦一趟。”诸葛瑾听到这儿一皱眉啊，他苦笑了一声：“将军，荆州打探虚实需要我去吗？嗨，子瑜，你和关羽很熟悉，另外荆州啊，地势你也熟，我看你就跑一趟吧。”诸葛瑾一听让他去呀，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叔。

0: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诸葛瑾一听让他去，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再说上次为了讨还荆州，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啊！一趟荆州，一趟成都，后汉三国时期那交通不像现在，跑一趟路千辛万苦啊。跑路是小事儿，这关羽这脾气太大，我要去也行，我得找个理由啊。就这么着我就去了，他非问我不可。子瑜，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没事儿，上这儿来逛逛。我江东这么些事儿办不过来，我上人荆州逛什么去啊？这说不出口啊，我找理由，我找个什么理由啊？诸葛瑾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那就等于传令一样，怎么能违抗呢？要去，去也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我去可是去，我得找个理由啊。对，子瑜，你找个什么理由好呢？我去提亲得了。把孙权吓了一跳，孙权想怎么又提亲，君主孙尚香都给提过去了，这都没得提了。我说子瑜啊，你提什么亲呢？您听我说呀，关羽膝下有一女，将军您有一子啊，我去求亲得了。如果关羽真的答应了这门亲事啊，我说将军，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忙着取这荆州，咱也别净听曹操的，因为咱们跟刘备这又近一层了。咱们郡主是刘备的夫人，不管怎么说木已成舟是这么回事儿。如今您再与关将军结了亲，咱们可是亲上亲了，亲上亲是砸舌骨头连着筋的。要说近呢，还得说孙刘两家近呢。您上次把郡主接回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您也没往回送。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说这子瑜这话越

说越远了。我把我妹妹接回来有我的用意，你提这干什么呀？好了好了，就以说亲为由，探听探听荆州的虚实吧。如果把亲事说成了呢，倒也不错。嘿嘿，诸葛瑾这高兴啊，主公，要亲事说成了，那可就好了。您想啊，由您的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的大门，那还有错吗？嗨，孙权摇了摇头，心说我的大门呐，谁看着我也不放心呐。诸葛瑾越说越高兴啊，主公，如果亲事成就了，咱们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解呀，还得这么联合着，咱们是共同聚曹。孙权看着诸葛瑾呢，笑逐颜开，喜上眉梢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怪好笑的。他知道诸葛瑾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诸葛瑾说这番话，他是光往好处想，往好处说了，就是说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撤，这荆州最好啊您别要了。我说子瑜啊，那么假设你这次去提亲，关羽要是不同意呢，你说该怎么办呢？诸葛瑾一听啊，不同意，他诸葛瑾的意思好像说他不能吧，没敢说。因为什么？关羽这人可没准儿，如果他要能了呢，那主公那可没办法了，咱们跟他去求亲，他要不同意，那咱们就得取这荆州了，那可没办法了，咱们就得联合曹操灭刘备了。孙权点了点头啊，他明白诸葛瑾的良苦用心。诸葛瑾是怎么回事啊？诸葛瑾呐，他怕这孙刘联盟破裂了，江东有些老臣呐，他们很希望孙刘两家继续联合，联合聚曹，因为这个联合来之不易啊。当年赤壁大战抗拒曹操的时候，孙刘两家都很困难，刘备让曹操给追得那么惨，江东呢让曹操吓得也非常紧张，双方历尽千辛万险呐，好不容易赤壁一战算是把曹操给打败了，孙刘联盟天下皆知啊，今天要一旦反了目，这联盟要破裂了，恐怕对两家都不利。哎，江东有些老臣呐，确实是这么想啊，其中也包括诸葛瑾。所以诸葛瑾呢，这次是诚心诚意到荆州来提亲。诸葛瑾走到荆州城下，他举目这么一看，暗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哎呦，这荆州怎么这么热闹啊？全城是悬灯结彩，处处锣鼓喧天呢。是为了接诸葛瑾吗？不是，人家在庆贺呀，刘备刘玄德进了汉中王，是举城欢庆。诸葛瑾抬头一看，看城上是旌旗招展，听城下是战马嘶鸣啊，远处看呢，一列列一对对三军小校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再看这荆州城，那买卖铺户是生意兴隆，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诸葛瑾心说，哦，我这提亲捎带着探虚实，算了吧，我就主要提亲得了，探什么虚实啊，看人家荆州这气派啊，全是实的，没什么虚的。他刚到城口这儿，由打城中出了一队军校，为首的一员将官穿白盖素，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剑，走到诸葛瑾的跟前是插手施礼，关平奉父命前来迎接诸葛先生。哎呦，诸葛瑾点了点头啊，暗暗赞佩关羽，好灵童的消息啊，感情我一下船，人家关云长就知道了。哎呦，少君侯，有劳你呀，
这我怎么敢承担呢？关平一笑：“诸葛先生，因为父亲军务多忙，不能亲自出城来迎接您，派关平在这儿静候先生到来，请先生多多海涵呐。”说着，关平把诸葛瑾给陪到了驿馆安歇。第二天，关平亲自到驿馆来，接诸葛瑾到帅府去见关羽。诸葛瑾先把李丹呈上，两下又客气了这么一番，是书房待茶。落座之后，诸葛瑾偷眼这么一看关羽，自己觉得呀，心里头挺亮堂。怎么回事呢？就看这位二军侯啊，是面呈喜色，虽然眉头还是微微那么皱着，凤目还是那么合着，那凤目最好是合着，别瞪起来，瞪起来据说就要杀人。看着关羽挺高兴，关羽是真高兴。怎么回事呢？哥哥刘备进了汉中王了，喜讯早已传到了荆州，关羽呀，已经大贺文武多次了，大家呢也来给关公道过喜了，说现在我家主公刘备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跟曹操并驾齐驱呀，今后啊出师有名，就可以吊民伐罪了，重扶汉室，灭奸曹有日了，在荆州这儿待着也不必那么提心吊胆了。什么荆州是人家的地方，谁的地方啊？汉中王的地方。所以关公很高兴啊，今天一见诸葛瑾也格外客气。诸葛先生，江东事务多忙啊，今日怎么能够有暇来到荆州，不知见关羽有何见教啊？哎呦，诸葛瑾赶忙站起来了，冲着关公是躬身一拜。哎呀，君侯，这我怎么敢当啊？怎么跟您敢说见教二字？我是来呀看望君侯您来了，和君侯您又有好些日子没见了，说真的，心里还真怪想念的。这句话可亏心，诸葛瑾心说，我想你干嘛呀？我一端详您那神儿像样，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就紧张，可是嘴里得这么说呀。哎呦，关羽也乐了，诸葛先生您太谦了，请坐讲话，谢坐谢坐。这时候关羽吩咐备酒款待诸葛瑾先生，把诸葛瑾让来上座，二位谈得很融洽。诸葛瑾一看，行，是时候了，干脆我就单刀直入，实话实说得了。君侯，诸葛瑾此次来荆州，一位看望君侯，给您问安，二位给君侯道喜，因为大汉皇叔刘玄德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这真是天下之幸，黎民之幸啊，我们江东也为之高兴。哦，多谢先生。不敢不敢，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虽说小事，可也不算小啊，我诸葛瑾是奉命来向君侯求亲来了。哦，关羽听得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诸葛瑾，诸葛先生，求的什么亲呢？君侯啊，我家主公孙权膝下有一子啊，此子相貌出众，才华过人，非常之聪明，听说君侯您膝下有一位千金，君侯如能将小姐许配我家幼主，两家结好，是并力破曹。诸葛瑾特为此事而来。
这叫一家女百家求啊。

0: 我呀，由打江东赶到荆州来，是来给您女儿保媒来了。您这个做父亲的听了之后，一定得非常高兴，也得非常感谢我。诸葛瑾心里这么想啊，因为关公的女儿也不小了嘛。关公有个女儿啊，很大了，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呢，不是光是这义子关平。关公那儿子叫什么名啊？叫花关索呀。在《三国演义》里啊，后文书他才出世呢。那么要按照传说说呢，这花关索了不得了，感情啊不是现在关羽这位夫人所生，是关羽的接法妻胡氏所生啊。那还是远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呢。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完梨树，今后就要南征北战，到处跑了。这一跑起来都带着家眷，多拖累人呢。怎么办呢？哥仨一商量，说回去把这些家眷都杀了吧。啊，说是刘备张飞啊，回去把这家小就都杀了。杀的关羽他们家了，一看这位胡氏怀胎有孕了，张飞呢就没忍得动手，就把胡氏偷偷的给救走了，给放了。胡氏回到娘家生下来这个儿子就是关索。怎么叫花关索呢？在这孩子七岁那年呢，丢了，出去看那个花灯会，人太多，这么一挤把小孩挤丢了，让一位锁员外给捡了去了。哎，他又姓了锁了。在关索九岁那年呢，拜了这个班石洞花月先生为师，去向花先生学武，他又姓了花了。合着这花关索三个字啊，是三个人的姓。说后来关索长大成人，哎，娶妻生子，荆州任父，在咱们这《三国演义》里没有。刚才我说的这段事儿啊，那是民间传说。那么关羽现在这位夫人呢，那是刘关张到了荆州之后，由刘备做主为媒，给关羽续娶的这位夫人，据说也生下了一双儿女，也都不小了。要不怎么江东诸葛瑾前来说亲呢？江东都知道。诸葛瑾把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哎，就等着关羽呀，怎么也得向他道道谢呀。他万没想到，关公啊，火了，啪嗒，把酒杯往转上这么一摔，哗的一下，酒溅了一桌子。甭说诸葛瑾呐，连旁边伺候酒席的关平啊，都吓了一大跳。哎呀！关平一皱眉，心说：“父亲，您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不应该呀。”关平本想上前呐，是劝阻，没敢。关公一来了火，发了脾气，谁劝得了啊？大概在蜀国能有资格劝说他的，恐怕就俩人吧。刨去刘备啊，那就得是诸葛亮了。剩下谁也甭想劝。只见他把残眉这么一挑，是凤目圆睁：“子于此话从何说起呀？关某之虎女焉能配犬子？”呵，就是我关云长的闺女啊，老虎的女儿，配犬子，犬即狗也。孙权的儿子，他算干什么的呀？若不看在你与我家军师乃手足兄弟，今日你休想返回江东。关平待为父送客。说完了，关公是起身离席进里屋了。嘿，把这位诸葛瑾给干这儿了。有人说呀，诸葛瑾那脸呐特别长，不过那是传说。可是今儿个 这位诸葛瑾先生那脸呐，真长了。是不是关羽太无情了？这个人太傲慢了，有一点成分，但不完全是。关公有关公的想法，关平他怎么也猜想不到。别人也会觉得呀，关羽呀对诸葛瑾太蛮横了。其实关公不是对诸葛瑾，他对谁？对孙权。关公看不起孙权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没有信用，你根本就不配做江东之主。尤其是在关公面前提这个做亲的事儿，关公这火更大。为什么呢？已经做过亲了，你孙权的妹妹郡主孙尚香都许配我家兄长刘玄德了，那是我嫂子，你怎么蔫巴登的给接回去了？你这不是有意霸亲吗？孙刘两家联盟重不重要？重要。关公想不想破裂这个联盟？他不想。但是今儿个来提亲，关公也知道诸葛瑾是一番好意，如果真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孙权的儿子，哎，说不定这个联合能巩固。关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孙权这是耍花招，哦，把我女儿给诓过去做你的儿媳，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要荆州，出尔反尔，毫无信义，跟你这样的人接什么亲呢？所以关公才说了一句虎女绝不配犬子。他本想啊还想多说几句，真是看在军师诸葛亮的面子上，怕诸葛瑾下不来台。其实诸葛瑾够下不来台的了。诸葛瑾愣磕磕的望着关公的背影，在这儿坐了会儿，越想越不是滋味啊！人家已经说出来送客了，送客好听，其实啊就叫祝客。诸葛瑾告辞了。可怜这位诸葛子瑜啊，咬着牙发着狠，这算把腿抬起来了。关平得送啊，一直给送回驿馆，想让他再住一夜。诸葛瑾呐，片刻不呆了，收拾东西立刻动身呐。从馆驿出来，诸葛瑾先生那脸色才恢复正常。关平一直把他送到城外，到了江边儿，诸葛瑾拉着关平的手啊，叹了一口气：“哎，少君侯啊，我们江东有些老臣呐、啊，是实心实意的希望着孙刘两家巩固联合。”关平点头：“先生，您说的是啊，您说的对，我此次来说亲呐、啊，也是。”一片苦心呐、啊，还有，哎呀，把诸葛瑾自己吓了一跳，怎么差点说走了嘴？还有，我上荆州来探听虚实来了，这说出去得掉脑袋呀，这是军事秘密。关平再热情也不能说，还有就不必说了。此次我回江东，说在这盒受了君侯之辱。这都不足一论呢、啊、可惜的是孙刘两家的联合呀。哎，又叹了口气，不能说别的了，说破裂也不好，说巩固恐怕困难了。再多说一句，关平那小伙子多聪明啊，回去要告诉关羽怎么办呢？算了吧。想到这儿，诸葛瑾一抱拳：“呵呵，少君侯来日方长啊，以后再会。”说完之后立刻登船高扯帆篷回了江东。回来之后一见孙权，你说诸葛瑾这个不得劲儿啊，怎么觉着呀，怎么对不起孙权？本来人家那会儿都商量呢，因为接着满宠这书信，主公就要发兵，我呢给出这么个主意，跑荆州求亲，要真能求来也行，还没求来，主公问我怎么说呢？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992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5: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室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4: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之士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式典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

0: 妙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1: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救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2: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 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3: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朱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秘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2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5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5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6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1: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

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八世纪被带到日本。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诏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齐代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

0: 位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他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1: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

0: 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1: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坚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坚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坚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2: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

0: 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1: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的《新唐书》里边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呐、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1: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2: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

0: 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2: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他戴这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他，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 这种灵气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1: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2: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你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银器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柱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啊、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那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一个艺术创作。
1: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中国元代的青花瓷传世稀少，带有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更是凤毛麟角。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我前面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作为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在出土前呢，曾经多次逃过了盗墓贼的黑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2005年8月的一天，中国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颍中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在钟祥市内的一个旅馆里听到一伙外地人打算盗掘颍靖王墓。一听是颍靖王墓， 公安人员迅速出动，很快在钟祥市内的一个小旅馆里抓获了七名盗墓的惯犯。那么钟祥市的公安干警为什么会对影镜王墓如此重视呢？影镜王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九里回族乡境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影镜王朱栋和王妃郭氏的合葬墓。早在20世纪50年代，影镜王墓便被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发现。1961年，它被定为钟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国的文物法规，对于中国古代王邑级的古墓都是只保护不发掘，所以影镜王墓虽然早已被发现，却一直没有发掘。然而这座没有被发掘的王墓却被盗墓分子盯上了，只是盗墓分子还没行动就被警察给抓个正着。据盗墓分子交代，他们听说钟祥市有多座王墓，能挖到宝。尤其在2001年，同在钟祥市的明代梁庄王墓里发掘出土了5300多件文物，有不少稀世珍宝，这更是让盗墓分子很眼热。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同为明代王墓的影镜王墓上。这伙盗墓贼觉得，既然梁庄王墓中有这么多宝贝，那么同为王墓的影镜王墓中肯定也少不了宝贝。于是他们在准备充分之后，偷偷潜入了钟祥市。其实1999年到2005年之间，影镜王墓遭遇过盗墓分子的多次盗掘，虽然盗掘最后都没有得逞，但墓葬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钟祥影镜王墓实地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应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1月28日，影镜王墓的发掘正式启动。考古专家通过多次勘测，在准确摸清了墓葬的内部结构后，成功打开了尘封500多年的影镜王墓墓门。然而墓葬由于早年进水，墓中很多随葬墓俑全部腐烂，甚至用来放随葬品的大箱子也只剩下了一些木屑。相比几年前发掘出了5000多件文物的梁庄王墓，影镜王墓的随葬物品并不多。同为明代王墓，为什么随葬品的差异如此之大呢？
6: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注意节俭，在丧葬制度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临死的时候啊，还特别立下遗嘱，要求儿子们呢，在随葬的时候不要用金玉。所以啊，这个影镜王朱栋，他呢必然遵从父亲的遗嘱，墓里边的随葬品就比较简单一些。梁庄王就不一样了，他是朱元璋的重孙子，离着这个时代呢过去一段时间了，丧葬制度呢就不那么严格了，所以他的墓里边呢随葬品就比较丰富奢华。
4: 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遗憾的时候，在影镜王墓后室，影镜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却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原来在影镜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各有一件青花瓷梅瓶，在昏暗的墓室里，这两件青花梅瓶白色的釉面微闪青光，显得莹润而透亮，让所有在场的人员眼前一亮。尤其是影镜王妃棺床前的青花四爱图梅瓶更是十分罕见，这件梅瓶上会有多种图案，图案分为上中下三层， 上层肩部的花纹为凤凰展翅飞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中层腹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是中国古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就是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内描绘图案。这件梅瓶上的四个海棠形开光里分别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3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周敦颐是中国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写的《爱莲说》名闻天下，其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千古传唱。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诗人，一生喜爱菊花，他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成为千古名句。林和靖是中国北宋时期的名士，他个性恬淡，不喜欢追求官场名利。林和靖在山前种了300多株梅树，并以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写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中国古代咏梅的名句。这件四爱图梅瓶上描绘的四个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持杖，或在柳荫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他们不卑躬屈膝争名夺利，而是寄情山水。这种高雅志趣是中国文人推崇的高尚品质的代表。这件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出土，让在场的专家们雀跃不已。通过研究，专家发现这件梅瓶无论从青花发色还是图案的题材，都具有典型的元青花的特色。元青花多用进口的青料，青料沉淀造成的斑点和结晶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物题材更是元青花瓷器上比较常见的题材。因为元代统治者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十分喜欢汉民族的一些人物故事，便将这些题材表现在了瓷器上。最重要的是，这件四爱图梅瓶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一件镇馆之宝。
5: 元青花数量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像这件四爱图梅瓶一样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颖靖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颖靖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
4: 颖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他3岁时被封为颖王，20岁到颍州做藩王。颖王的王妃郭氏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女儿，她和颖王朱栋相敬如宾，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两人共同养育了4个女儿。明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冬天，年仅27岁的朱栋突然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王妃郭氏整日衣不解带的在床前伺候汤药。然而，妻子的尽心侍候，并没有能够挽留朱栋的性命。 朱栋病情恶化，留下四个年幼的

儿和王妃郭氏撒手西去。远在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到朱栋的死讯后十分伤心，他下令追谥颖王朱栋为颖靖王。朱栋死后，颖王府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片伤感中。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本天天以泪洗面的王妃郭氏好像突然有了精神，她一大早就开始梳洗打扮。梳妆打扮好之后，又开始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妆容仔细地画了下来。她说，等女儿们长大了，看到这个就会想起他们的母亲长什么样了。画完自画像，郭氏屏退了下人，关上门，在屋中自尽，随丈夫而去。远在南京的朱棣听说王妃殉情的时候非常感动，他怜惜颖王的四个幼女孤苦无依，便下令把他们接到南京的皇宫中抚养。明永乐十三年，颖靖王朱栋和他的爱妃郭氏被合葬于宝鹤山。据专家推测，颖靖王妃棺床前这件梅瓶应该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的。颖靖王妃生前十分喜欢这件梅瓶，她去世后，这件梅瓶便作为随葬品与她一起被长埋地下。直到2006年，他才在昏暗的墓室被考古专家发现，从而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惊艳着四面八方的人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唐天子李世民君臣在玉匣高官被困，正在危急的时候来了薛丁山，他是奉师之命下山，叫他到玉匣高官来救唐天子。可是薛丁山到这儿之后，真是一马当先，立下了汗马。

马的功劳，功劳再大可大不过救驾呀。唐天子李世民加封薛丁山为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薛丁山眼看就要把玉匣高官给取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这么一个老道叫朱鼎大仙，他把薛丁山给困在飞火烟魂阵，君臣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徐茂公出主意，唐天子才刷下一道旨意，叫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哥两个出唐营去请贤人范梨花，叫他来破阵。哎呀，江须不得不走啊，哥两个离开了唐营。这一天呢，他们就到在了太平庵，遇到了范梨花。范梨花怎么会落到这儿呢？因为夫妻不和，薛丁山容不下梨花留在唐营，百般刁难他，见了面不是打就是骂，所以范梨花没有容身之处，怎么办？后来寻子短见，要在小树林上吊，偏赶上太平庵的老尼春风尼赶上了，把范梨花给救了。一问才知道，把范梨花就带到了他的太平庵。范梨花要出家，老修行没有答应，没给他落法，可是呢，还是叫他穿尼姑的衣服，暂时在这存身。老修行也知道范梨花早晚他得回去。范梨花后来把下莲丫鬟也给找来了，主仆在这待的倒不错，可是范梨花心里头忘不下大唐啊，是他最惦念的就是二老公爹婆母，偌大的年纪他们在军前都怎么样了、啊、所以范梨花这一天把夏莲找来跟他讲，我要到黑风关去看看。范梨花离开太平庵来到黑风关，事情怎么那么巧，正赶上老元帅被困，城里头的兵马全都中了毒了，嘴吐白沫，人事不知，还偏赶上窦仙童力杀四门西门外公主贺连英把他给打了，眼看窦仙童就要危险，范梨花把他救了。梨花女道在城里给城里头的万马军营解了毒，把大家也都救了，老元帅百般留儿媳在这待，范梨花不待，为什么？范梨花很明智，他心里头在想，薛丁山本来跟我就不和，这回又收个窦仙童，我恐怕他更不能要了，所以范梨花才凄凄凉凉离开了黑风，又返回太平庵，倒在院子里头啊，兄弟你什么时候来的？嫂子，我来半天了，嫂子，我就感觉到你在这儿啊，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哎呀，我说嫂子，你颜色不太好看，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嫂子，你可把我想坏了。兄弟，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快跟嫂子进来。范梨花含眼泪把江须给带到屋里，夏莲赶紧给看茶。范梨花没有什么近人了，四岁的时候母亲故去了，在两军阵前大哥死了，二哥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哪儿去了不知道，父亲罪成身亡，一家剩下自己。范梨花一看到江须，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感情，这是自己唯一的近人，那真是上上下下看江须半天。兄弟，你也把我想坏了，你这是打哪儿来的？嫂子，我好久没见你，我也想你，这话要真是说起来呀、啊、三天三许都说不完呢、啊、嫂子，实不瞒你，这话我不说也不行，必须就得唠，我哥他又够呛。兄弟，
你又说到你哥哥，嫂子不说也不成，不瞒你啊，在黑风高官你被我哥给赶走了，我老伯父可就气坏了，马上把他带到大帐，给他一支大令，叫他100天之内拿下赤虎高官，拿下高官手工一件，拿不下高官叫我哥哥拿人头交令。我哥胆子真大，他就敢去，可哪知道走到九曲峪，他中了火雷地炮了，10万人马全扔到里头了。当时我哥哥生死不定，我这才赶紧返回来给我老伯父报信，我叫我老伯父赶紧退兵，赶紧跑，不然的话这里头有高人。可是伯父百般不听，非要死守黑风。没办法，我们把人马都拉进城里了，人家把我们就困上了。4门打仗，3门都打了败仗，只有老伯父一个人打了胜仗。后来老伯父没办法，这才写折咒一封，叫我进京搬兵求救。嫂子还真不错，我主万岁是御驾亲征啊。二路元帅是驸马爷秦怀玉，前一先锋官是罗通。可哪知道罗通倒在界牌关，一场大战罗通是死于界牌阵亡了，驸马爷急疯了。当今万岁没有办法，临时抓个人，就叫程老千岁作为代理二路帅，叫我和兄弟徐清挂位前一先锋。嫂子实指望能够太太平平倒在黑风，可哪知道倒在玉霞高官，人家早有准备，这个少雷太人马就把当今万岁给包围在黄土岗。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人不该死总是有救，我薛哥他来了。嫂子，我唠了半天还没告诉你，我哥他没死啊，在九曲峪被他师父给救去了。我哥二次上山又学艺，这回本领可大了，倒在玉霞关一马当先，打退番兵，救了我主万岁，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当今万岁封他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实指望我们能够太平的离开那儿，可哪知道就来了这么一个杂毛老道，把我哥给困在飞火烟魂阵。我哥现在生死不定啊，嫂子，大伙儿都没辙了，这才想起你来。嫂子，我是特意来请你来了。兄弟，要这么说你哥哥他又被困了啊？是啊，飞火烟魂阵把他困上了。嫂子，不管怎么地你得去，现在就指望你了。看在兄弟的面上，我再救他一命。哎，这才是我好嫂子。嫂子，你包在哪儿呢？我给你夹着，咱们收拾收拾这就走吧。兄弟，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哎呀，嫂子，我还忘了，你稍等一会儿，我出去看看。江徐江辣亭到外头把徐清徐文健打外头带进来。兄弟，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就是咱嫂子范梨花。嫂子，她不是别人。

徐茂坤的孙子，这是我兄弟，也是前翼先锋官，他姓徐，叫徐清，徐文健。来呀、啊、兄弟，给嫂子叩头。徐清过来赶紧给嫂嫂见礼。哎呀，兄弟你赶紧平身。范梨花叫丫鬟赶紧又给徐清看茶。三个人坐在这儿刚聊着，就听外头脚步声音，外头那老修行春风泥进来了。范梨花赶紧过来给师父见礼。哦，范小姐，方才你说的事我全都听到了，你应该去，我打算马上就去。师父，是不是您招待一下他们弟兄，我头行一步。老修行点头说，对，他们应该先休息休息，尤其是跟你还走不到一起，梨花你就头行一步吧。范梨花回头告诉江须说，我先走，我到在那儿把你哥救下来了，那么你们哥俩也就到了。江须说，对，嫂子，我们跟你走不到一块儿，我们哥俩得吃点喝点，我们也得好好休息休息。嫂子，那么你一路可要保重啊。丫鬟下莲过来拉着范丽花的手，小姐，我不能跟您去了，小姐，愿您破了飞火烟魂阵，和姑老爷破镜重圆。哦，范梨花摇了摇头，下脸，不要再说了，借你的吉言，下脸，我先走了。范梨花心情很沉重，当时告别了老修行，又告别了弟兄两个人和丫鬟下脸。范梨花当时离开了太平庵，直奔两军阵。在这一路之上，梨花女心里就在想，此一番前往，她没有把尼姑的衣服脱掉，也想薛丁山我把她救出来，留与不留在两可。范梨花凄凄凉凉来到了玉霞观，瞧树林之内是红火冲天，知道这儿肯定就是飞火烟魂阵。范梨花用眼睛一看明白，薛丁山一时半时不会有什么危险。范梨花就在想，我不能先破阵，江须是奉旨去请我，我得先到大堂报个号，告诉一下，找一下代理元帅程老千岁，叫他准备人马，我去破阵，他们好取玉霞高官。范梨花迈步一直来到唐营门口，离不太远，就听得前边喊，哎哎哎，干什么的，站着站着站着站着、哦、请问这是唐营吗？啊，不错，劳你们驾，到里边禀报一声，程老千岁就说我范梨花求见。啊啊，什么？哎，你听他报谁？范梨花呀、啊？哎，不对呀、啊，范梨花不是二路元帅的夫人吗？这不是个尼姑吗？哎、要不说你这个人呐、啊，就是爱多管闲事。人家说范梨花，你就给人家报就得了，快吧！哎哎哎，这个兵腾腾腾往里头跑，大帐上啊。程咬金和八大总兵坐在帐上，吴氏正在唠唠什么呢？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请范梨花能不能找到，如果要是找到了，范梨花能不能来，这都在两可。大伙正在议论呢，外边有人跑进来报程老千岁。嗯，什么事儿啊？老千岁，外边有个出家的女尼要求见老千岁。啊，哪儿来的？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范梨花。啊，范梨花，哎呀，这是江须、徐清把她请来了。哎，他们俩也回来了吧？老千岁，没看到两位先锋，只是一个出家的女尼。嗯，程咬金一想，范梨花不是尼姑啊，
她是汉江关范红的。

0: 女儿。哎呀，老成眼珠一转，心里头琢磨，这突厥之地可有妖术邪法呀，妖精可多呀，是不是妖精千变万化，冒充范梨花来榨取我们的大唐营？没准儿，我得加点小心。来呀，外边给我准备1000人马，抬斧的带马，你们都跟我出去看看。八大总兵大伙儿都站起来了，江心霸赶紧过来。老千岁，范梨花来了，应该亮队迎接，您怎么还要抬斧子带马，还要打仗？你懂得什么？年轻，什么也不明白。这个地方都会妖术邪法，真要叫他们冒充进来榨取大唐，那可就糟了。你们都不懂，跟我出去看看，我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外边带马，程咬金糊里糊涂带着大家到在外边，真的就提斧上马，没有顶盔，没有挂甲。江心霸不满意，又不敢多说，大伙都来到营门口，范梨花在外头正等。哎呦，程咬金一看对面没有江须，没有虚青，只有一个出家的女尼，长得倒很漂亮，灰色的雨衣，头上戴观音兜，长个瓜子脸，手里拿佛尘。嘿嘿，老程一想，好啊，你冒充范梨花炸我大营来了，二话我也不说，上去我就给你一斧子。程咬金溜溜达达，这斧子就举起来了。范梨花正等着，范梨花一看营里头出来一个人，马上这个主，哎呦，手大脚大，肚子大，青面红眉，大嘴叉，白头大，下巴连鬓勒腮，刚须炸，是越看越怕。范梨花正瞅，老程过来，披花山呢，上来就是一斧子。范梨花那也就得说是范梨花呀，换另个人脑袋没了。梨花女往旁一闪，把斧子给躲开了，心里就在想，大唐这是什么规矩，怎么过来一句话不说，上来就一斧子？梨花女给闪开了，老程这二斧子又上来了。范梨花这气儿可就来了。范梨花正在生气之际，就在后队上来一个人，就是江心霸，江须他的父亲。老爷子气瞪梨安，下了坐骑赶紧过来。哎呀，千万可不能如此这样。他过来给范梨花施礼，您是，我是八大总兵之一，我叫江心霸，江叔叔。范梨花赶紧扑通给江心霸跪下了。哎呀，你是，我就是范梨花，媳妇，赶紧起来，起来，起来，梨花呀。老千岁上了几岁的年纪，方才在营里头又多贪了几杯酒，他老糊涂了，出来无礼，媳妇看在我的面上，我看就饶了他吧。哎呀，梨花呀，咱这叫不打不交啊。我多喝了几杯酒出来，我就糊涂了，你这一点我才明白。孩子，江须和虚青他们怎么没回来呀？范梨花当时瞅瞅老千岁，他们还在后边呢，我头行一步，我来的大唐报号是找老千岁。老千岁，我马上去破飞火烟魂阵，您赶紧准备人马，就等着取关吧。
1: 对对对，孩子，那么咱们先请到大营，你先歇一会儿怎么样？
0: 老千岁，那就不必了，等把薛丁山救回来，咱们一块儿再休息吧。
1: 那也好。
0: 范梨花说到这儿一转身，给江心霸施了礼，抬腿够奔小树林。程咬金回营准备人马取他的玉匣高官。范梨花抬头再一看，红火冲天。梨花就在想，薛定山，我救了你之后你会怎么样呢？他正在这看着，就听得身后有人说话。 我两天尊姑娘
1: 啊。范梨花回过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在二眉中间有个红包，这个东西呢，人家老道自己称这叫佛顶珠。
0: 嗯，
1: 范梨花在这儿看了半天，越瞅越怪，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哎呀，范梨花一想，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飞天道长朱顶大仙吗？他常上金霞山梨花洞，和我师父骊山圣母不错，常在一块儿下棋。范梨花赶紧过来，扑通跪倒。啊，不知道师叔在此，师叔，我多有冒犯，是我给师叔有礼。
0: 嗯，
1: 老道低下头瞅了半天，也看他面熟。你是师叔？我师父是金霞山梨花洞，数个字儿说骊山圣母，我是他的徒弟，我叫范梨花。啊，朱顶大仙想起来了。当时朱顶大仙赶紧叫范梨花起来，在这个时候他心情很矛盾。什么呢？他知道薛丁山已经收了范梨花夫妻成就，那么今天这个事儿，我要帮助我徒弟少雷泰困住薛丁山，范梨花肯定不能干。酒后跟他师父讲，我对不起朋友，我要帮范梨花把阵破了，把薛丁山救了，又怕我徒弟雷泰不太满意。老道在这儿正在为难之际，当时瞅瞅范梨花说，梨花，我想问你一件事。我听人讲说你父亲已经把你许配杨凡，怎么你又嫁给薛丁山了呢？
0: 师叔，那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把我错许杨凡，后来我上山学艺，临下山的时候，我师父赐我剪贴一封，他说叫我投奔大唐，终身许配薛丁山，我是奉师之命，不敢违抗。师叔，难道您也知道薛丁山就在飞火烟魂阵？师叔，您明白怎么破阵吗？这
1: 老道没等说出口，也没等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就听到后边有人大叫一声，师父，你老闪开，把他交给我。就在后边串上一个人，唰，照着范梨花就是一刀。范梨花当时往旁一闪身，瞅瞅后边这个人，梨花女微含一笑说，你不要再打了，我今天来就是要破你的飞火烟魂阵。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来到飞火烟魂阵，打算要救薛丁山。可是范梨花这一来呀，就遇上了朱顶大仙。朱顶大仙头一个问题就问范梨花，为什么小的时候许给杨凡又嫁薛丁山？范梨花就把前因后果全都唠了，奉师之命，我是嫁给丁山。他们两个人正在唠着的同时，就听后边有人说话，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头合着一口刀，五花蓝靛脸，到的跟前高声大喊，呔，你是什么人？范梨花在这儿瞅瞅说，不满，飞火烟魂阵困的是我丈夫，我叫范梨花，你是什么人？要问我非是旁人，御侠高官的官主，我叫少雷泰，这是我的师父。啊，
0: 范梨花一听明白了，梨花女还没等说什么，少雷太瞅瞅说，范梨花，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无耻无羞，你本应当嫁给杨凡，又嫁薛丁山，你嫌杨凡丑陋不堪，你又找唐将，你今天想破阵不难，先吃我一刀，唰，照着范梨花就是一刀。范梨花这个仗可就难了，跟他打对不起朱顶大仙，不和他打怎么能够救了丈夫。梨花女往旁一闪，百般解劝，少雷太说什么也不听，刀逼得很紧，怎么办？范梨花苍啷一声，唯有拿剑前来跟他交战。范梨花拿着这口剑，跟他两个人来往扶回，挨肩体靠，穿帮跳绕，闪展腾挪，两个人在这儿打来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就听苍啷一声，范梨花把他的刀给踢飞了，紧接着一脚把少雷太给踹到那儿了。梨花女拿剑点到他的哽嗓咽喉，少雷太明白完了，也不挣扎，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可是等了一阵没动静，抬头一看，人家范梨花把剑撤回了，没有要他的性命。少雷太呀、这脸呐、像巴掌打的那么红啊，因为他是五花脸，看不出红，都紫了。少雷太就在想，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当时他起来一猫腰，把刀拿过来放到脖项，就要自刎身亡。范梨花那多快，嘡啷一脚把刀给踹飞了。少雷太，你这是干什么？少雷太一看，两次放命，一次又救命，按理说这是我的恩人，我应该谢他，可是谁没个脸呐、我这脸可往哪儿放？就在为难之际，朱顶大仙过来了。雷太，你闪开。朱顶大仙到的跟前，瞅瞅范梨花说，梨花呀，我敬你三分，你不愧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剑法高超，你胜了我徒弟雷太，我看出来了，两次放命，一次救命，三恩不忘，应该叫徒弟谢你，酒后报答你的恩德。可是现在我要说叫雷太让出高官，放出薛丁山，可能他还不服。这么办吧，我给你们想一个好良策，你能否过来跟我走上三趟？如果你要打败我朱顶仙，我马上带我徒弟离开高官，回转我的高山，就叫他出家了。雷太，你同意吗？少雷太明白，这是师父给自己找台阶儿。徒儿从命。好，你闪开。朱顶大仙当时一伸手，苍啷一扔，在他背后把宝剑亮出来。梨花，请吧。
4: 啊，师叔，我怎敢和您动手？如果要叫酒后师父知道，非要怪罪于我不恭敬，不如从命。梨花，来吧，进招。
0: 范梨花没有动，朱顶大仙过去给范梨花一剑，梨花女不得不动手。师叔，我多有冒犯。两个人在这儿当时交了手，少雷太在旁边一看，暗挑大拇哥，我确实不是人家的对手。范梨花跟朱顶大仙来往能有七八个回合，就听朱顶仙哎呀一声，这口剑落到地上。范梨花也一愣，范梨花就在想，是我打落的，还是他老自己把剑扔的，现在摸不透。朱顶大仙为了解围，只有走这条路。他当时一回身，哎呀，梨花，我甘拜下风，一回身把剑拾起来带起来。这个时候梨花回头看看飞火烟魂阵，时间不太大，再一看烟消
4: 火灭。范梨花再往地上看，躺的是薛丁山，长秃秃在那儿，人事不知，旁边站的就是他的腾云马。梨花女的心情很矛盾，不叫她不会醒，叫还怕她起来口出不逊。范梨花战战兢兢来到跟前，瞅瞅薛丁山，元帅，薛元帅，你醒醒。范梨花叫了半天，功夫不恨太大，薛丁山昏沉沉，听旁边有人叫他。薛丁山一听这声音好耳熟，他睁开眼睛一看，啊，他一眼看见范梨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气儿，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股劲，腾就站起来了。嗯，范梨花，你又来干什么来了？啊！范梨花听到这句话，知道完了。梨花女压住心中的火气，啊！薛元帅，我听兄弟讲，你被困在飞火烟魂阵，唐营大家没有办法，我才来破了飞火烟魂阵，救了元帅你的性命。现在关主少雷泰已经让出了高官，他们已经走了。将军，来来来，我随你到的唐营面见我主，前去见驾，咱们好到黑风高官搭救爹娘，他们可受苦了。薛丁山当时往后退了退，瞅瞅范梨花，他笑了。范梨花呀，我真也猜不着摸不透，说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今天要不叫你到在这儿救我一命，我马上叫你做我剑下之鬼。为人都得讲个良心，好，今天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把你如何，我放你一条性命，二话不用说，你赶紧给我走，从今往后大唐营你不许再给我登一步，从今往后我不想再见你范梨花第二面，赶紧你给我请。啊，薛丁山，你别以为我范梨花非要嫁给你，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之人了，要不叫兄弟江须找我好言解劝，说你身遭大难，我怎么能来到此地再见你薛丁山？我这么老远的路赶到唐营，我千不看万不看，我看在公爹婆母的面上，我看在兄弟的面上，我到这儿救了你一命。别说你我过去还认识，还有一段那样的情，就是你我不认识，今天我救了你，你也应该谢谢我救命之恩。姓薛的，只当我今天救的不是人，是一只狼。姓薛的，我想问你一句，酒后如果你再有今天这样身遭大难，你还找不找我范梨花？嗯，范梨花，我也给你个实话，从今往后我薛丁山不会再有像今天这样被人家抓，被人家困在大阵，即便我就是有今天想叫我请你来到这儿，除非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范小姐请吧。啊，范梨花被他几句话说的姑娘眼泪没了，想哭无泪，想叹无声。范梨花就在这一瞬间想到自己，我的命怎么这么惨，看起来世上没有像我范梨花这样的命苦之人。梨花女瞅瞅薛丁山说，好吧，我算认识你了。
0: 范梨花在这个时候走了，薛丁山抬起头一看，范梨花无影无踪，丁山心里才有点害怕。怕啥？一会儿来找范梨花没了，这个差可不好交。薛丁山也知道这不是我爹的白虎大仗，几句话一求情就算完了，这叫当今万岁呀、啊！要把皇上给惹翻了，这个差可不好对付啊。可是薛丁山又一想，留他我怎么办？说也怪，我见谁也不像见范梨花，我一看他就不烦别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薛丁山正在想，就听那边马挂銮铃，人声呐喊，尘土飞扬。嘿，唐兵唐将都上来，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番营里头没有主将少雷泰，这一走，唐兵啊上来了，番兵啊可就乱了。那真是逃的逃，散的散，走的走，完全都走了，把高官就给让了。程咬金带着人也上来了，薛丁山赶紧拉着这匹马往前来，来到程咬金马前扑通跪下啊，爷爷在上，小孙孙给爷爷叩头啊。程咬金高高兴兴跳下马，当时一伸手把薛丁山给拉起来了。哎呀，丁山呐、啊，你可瘦了不少啊！哎，孩子，哎，这算咱们有福气。哎，哎，程咬金一个劲儿往后看，找谁呢？他找范梨花。哎，孩子，人呢？薛丁山呐、啊，假装不知道。爷爷，您找谁？哎，这话说的，找谁？找你媳妇范梨花呀、啊？啊，范梨花？哎，孩子，没有范梨花，谁破的阵呢？谁把你救出来的？薛丁山常跟江须在一块儿待，脑子也活透了。今天没打奔，薛丁山瞅瞅说：“爷爷，不瞒，我在飞火烟魂阵昏昏沉沉，我就听旁边有人叫我。我一睁眼，身旁站着一个出家的女尼，她手里头拿着佛尘，叫我的名字。她说她奉了玉皇大帝之旨，她是神女，来救我的性命。她说唐天子是真龙天子，说他是明君，应该救我性命，保他的驾到黑风搭救我爹老元帅。所以他把我救了，飞火烟魂阵他破了。说到这儿，神女抬腿登云扬长而去，他到南天门交差去了。哎呀，丁山呐、啊，要这么说还不是范梨花，是神女，是神女救命。程咬金当时一口咬定是神女，带着薛丁山来到了大唐营。丁山在此时进来了，跟着程咬金面见皇上。程咬金从头至尾一唠，跟皇上一讲，说薛丁山出来了，谁救的？南天门玉皇大帝派神女把他救了，说我主万岁洪府七天叫他到此救了薛丁山，好保我主太平，够奔黑风。程乃卿如此说来，正当洪府七天，看起来薛家有德，神女搭救了薛丁山，不知朕当应该怎办？哎，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应该摆香案谢过上神呐、啊。好，外边香案摆过，皇上在这儿也谢了，香案也摆了，当时大伙儿全都撤下去了。这个时候有人报，高官的番兵番将全都跑了，空城一座。薛丁山把二的元帅又挂了，马上保皇上进入高官。到 在城里四门站下，大旗挑起，盘点仓库，各个街头全都查到，没有什么破绽。这个时候的薛丁山把皇上给安置好了，那么说明又叫大伙每人赏平酒方肉，是庆贺一天，得下高官，这是大喜事。薛丁山美透了，范梨花，这回你就别想再进大唐营了。薛丁山认为没事了，大伙儿也都撤了。可是啊，有两位老总兵心里头有点不乐呀。一个是江须的父亲江心霸，一个是李庆红。老哥两个吃着吃着酒到他外头，江心霸瞅瞅李庆红，兄弟，你相信是神女救命吗？大哥，我认为是范梨花，绝不是神女，肯定叫薛丁山又给撵走了。是啊，可是孩子江须怎么还不回来呢？老哥俩在院子里头来回溜，在唠着，这个时候就听得前边马响，再一看来了两匹马，马身上跳下两个人，一个是江须，一个是徐清徐文健。哥儿两个过来，当时给老人见礼。江心霸命人把马给拉过去，一把手把江须给拉到一边儿。江须，爹，我不问你别的，你只告诉爹爹一句话，你嫂子你见到没？
4: 见到没？您这话，
0: 孩子，你见到他了吗？
4: 见到了。
0: 江须江大廷当时瞅着他爹，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江须从头至尾唠了我们哥俩怎么出去的，怎么到的小树林，怎么到的太平庵，怎么见到嫂子范梨花，跟嫂子怎么说的，嫂子怎么先来的，我们哥俩才后到的。爹呀，怎么我嫂子没来呀？江须，你嫂子怎么个打扮
4: 她穿尼姑的衣服，身上灰色的雨衣，头上青缎色观音兜，手里头拿佛尘，长个瓜子脸，挺漂亮。
0: 哎呀，江心霸打个嗨声说，孩子，糟了
4: 爹，你老吞吞吐吐，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糟了？
0: 孩子，飞火烟魂阵破了，你哥哥得救了，高官咱们也占了。
4: 你看，爹，这不是大喜事儿，他怎么还糟了？
0: 孩子，你嫂子范梨花来了，
4: 他盗贼大唐营，命人一报老千岁出营，不但没接他，
0: 一句话没说，上去就给人家一斧子。人家范梨花来了是给我们送信，说他去破阵，叫我们准备人马去得玉霞高官。老千岁这是无礼。最后我们回营准备，等我们准备完了，营里安排好了，我们把人马拉出来，阵已经破完，你哥哥已经回来。老千岁当时啊就找范梨花一问，你说你哥哥薛丁山说啥呀？他说没看到范梨花，是神女把他救了，南天门来的，玉皇大帝派来的，说当今万岁洪府七天是真龙天子。孩子，现在万岁百香案连上神都谢了，可没谢范梨花呀。
4: 哎呀，江须一听可气坏了，心里话，姓薛的，你可真够厉害的啊，我嫂子把你救了，你说神仙把你救了。爹，你老闪开，我进去看看。
0: 江心霸一手把江须给拉住了，回头一问徐青，也是这么唠。江心霸老爷子当时低低的声音，孩子，算了吧，这个事儿啊往后就别提了。
4: 爹，你老甭管，我到里头看看元帅在哪儿呢。
0: 他在白虎帅堂。爹，兄弟，你跟我来。江须当时往里头来，像没事儿似的，他就跪下了。
4: 元帅在上，是先锋江须交差。
0: 徐青也跪下，也给元帅见礼。
4: 薛丁山高兴之际，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他最怕江大廷，他知道兄弟不好斗，也不好唬，
0: 所以薛丁山脸有点挂劲，当时赶紧把酒杯放下。哎呀，兄弟，为了哥哥出去一趟，你辛苦了。
4: 哈哈，元帅，哎呀，我想问问元帅，你被困飞火烟魂阵，你怎么出来了？谁救的？
0: 哦，兄弟，还是我主万岁洪府七天，也是我薛门有德呀。哥哥，我被困飞火烟魂阵，惊动了上帝。南天门来了神女，救了哥哥，大破了飞火烟魂阵。他叫我回转唐营，保圣驾，够奔黑风。我是神女，救命！
4: 啊啊啊！哥呀，哎呀，我找嫂子没找到啊，可是我遇到一个出家的老道。哎呀，这个出家老道一问我，我一说怎么元帅被困，他说他会破飞火烟魂阵，他教我四句真言呢。哥呀，往后再有这个事儿，咱就甭请人了，这四句真言我可记住了，你想听不？薛丁山一想，这怎么能不想听呢？要记下，酒后再有这样的阵，我就不用找别人了。兄弟，这四句真言是什么？哥呀，老道可说了，六耳不传呢，只有两个人知道。哥，你下来，我告诉你。薛丁山也没想别的，迈步下来，往前一探身，小僵尸反手啪把薛丁山就给拉住了。啊，兄弟，你干什么？干什么？咱俩去见万岁打官司。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在莫尔多套上。

0: 地区合作新图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门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

0: 日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3: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0: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0: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 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1: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4: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1: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5: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6: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1: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7: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1: 最终， 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 167.537 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 138.768 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3: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7: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1: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7: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0: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0: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8: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能够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和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1: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 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1: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3: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4: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1: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2: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5: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2: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6: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2: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6: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2: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7: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8: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9: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2: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本期海峡两岸，六成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六成七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1: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10: 比如说呢，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它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五成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11: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

0: 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2: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0: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 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宋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武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他巩固他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2: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车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房屋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2: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翼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低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0: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 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向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

0: 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

0: 胶烙能牌。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

0: 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

0: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0: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

0: 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都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 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9: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休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中秋假期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2: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受过高等教育人口2.7亿。
1: 随着过渡期陆续结束，多地限制生产非标低速电动车，严管老头乐。
2: 992酷评：高端月饼卖不动了，登上热搜。浙江一男子分享月饼省钱技巧走红，网购空礼盒散装月饼，自己组装成本低廉。稍后992视频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了。
1: 今天的主题啊，再上一天班就是今天的主题。今天这个工作的时候，大家肯定都已经，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如果说假期能够完整休息的朋友肯定是开始规划好了这个出行的计划了，
2: 对对，
1: 那么就等着今天完成工作之后啊，开启咱们的假日之旅了。
2: 对，您是明天再出发还是今天晚上下了班就启程，也可以分享一下哈，也同样可以给我们说说目前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啊，路况如何。因为早上起来我们在5-6点钟出门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下小雨的，现在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降雨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
1: 好的，早间的7:05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好多朋友们也跟我们说到，这个尾号0679说到是今天阴天了，早间感觉公园里锻炼的人不太多了啊。今天如果是晨练的话呢，大家得稍微的多加一件外套，早晨明显感到冷了。
2: 是，来看看有下雨的地方啊。沈隐说呢是运河桥下小雨，穆一阳说达卡拉玉华路复兴大街下雨。哎，这个雨的分片好像还是
1: 非常局部
2: 局部
1: 分散啊，对，很分散，
2: 好像没有连成片。
1: 北地不远也说了，早啊大家哈，下雨了，赶紧先把衣服收起来。但是没说是哪，咱们省会石家庄今天早间啊，这个雨也是下的分布很不均，然后还间断的掉雨点，有的地方还停了。雪静也说到了，说北二环这边啊，早晨也掉雨点了。
2: 对，好像现在是北边、中部和东边都有降雨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说了，哎，是什么时候开启您的旅行？CY 说，哎呀，开启不了假期啊，得到月底通勤了。
1: 好的，那各位朋友可以早间啊，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您假期规划好了什么样的行程啊，这个全家团圆还是在这个出游，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打卡留言，互相大家都能够看到评论。另外如果您那里下雨了，或者说是这个雨大了，雨停了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和大家也来关注一下，昨天午后两点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来到30到32度左右，其中邢台的萍乡最高32.2度，这个还是午后啊比较微热的感觉。北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7到30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气温稍有上升，保定富平升幅最大是5.1度。
2: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秋假期呢，我省是多降雨天气的，其中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到27号呢，中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假期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北部地区呢夜间寒凉。此外26号的早晨，平原大部分地区是有雾的。
1: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21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01，属于轻度污染。
1: 好的，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8: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双节假期，河北哪里好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从演出市场看，石家庄汇集了超级草莓音乐节、梁静茹巡回演唱会及多场剧院音乐会，成为中秋期间演出较集中的区域。古镇游园方面，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驿道小镇同步推出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非遗与民俗体验同样丰富，张家口豫州古城非遗市集、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长城金秋菊展等部分已于中秋前开启，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此外，廊坊面包节、衡水湖马拉松及特色餐饮推广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全省中秋文旅供给。省公安厅交管局经分析研判，发布中秋假期交通安全预警提示。今年中秋出行以短途探亲、近郊游为主，高速公路、景区周边道路、城市道路分散承压。中秋3天小长假，出行车辆以短途探亲、县域游为主，短途出行增多，城市早晚高峰压力减轻。预计出行车辆集中在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沧州等历史文化景区，以及廊坊、唐山、保定的近郊采摘园、温泉、夜市。受赏月、团圆餐等影响，17到22时是景区周边道路车辆集中出行返程高峰。中秋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部分跨省长距离车辆可能提前出发，预计全省高速公路出行车辆峰值出现在假期第一天，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出城、9月27号返程，环省会热门景区周边高速潮汐通行特征明显，省际车辆通行流量较往年中秋有所增加。河北高速交警预判，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全省交通流量整体呈现出行总量上升、时间节点分散、高速分段承压、国庆集中返程的特点。中秋假期出行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出城、9月27号返程。国庆假期出行流量将于9月30号下午开始出现明显上升。10月1号上午、10月6号上午、10月7号全天为最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国庆假期日均车流量将达到41.5万台次，较日常上涨60.2%，流量峰值将达到46.3万台次，较日常上涨84%。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联合人保、人寿、平安、太保、中华联合、燕赵财险6家保险公司，分别于九。

0: 5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双节临近，市民出行增多，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提前对道路桥梁设施开展排查整治，建华大街、淮中路等路段利用夜间错峰施工，对松动破损的便道、盲道重新铺设，对网裂严重的旧路面洗爆后加铺沥青。目前已完成富强大街、太华街、石青路等路段道路维修，以及体育大街、学府路、中华大街等路段便道维修，并同步推进桥梁收水井更换、深缩缝清理等工作。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9月22号颁布，40项作品获奖，京雄快线列车获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D级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创办以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1: 早间呢，7:11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雨啊，说下还就下起来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给我们提示啊，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吧。Lucy 说到，情人节小学这边也开始下雨了，畅游石门说了，火车站附近啊正在下小雨，而且特别提醒，现在呢火车站南二楼进站口这开始堵车了，人们都开始走了吗？想问一下，对呀，因为从昨天开始，其实就迎来了中秋国庆假期这个铁路运输高峰了，那今天包括明天中秋节当天哈、这个铁路进站肯定是一个繁忙的热门点位，尤其是早间这个8点左右。有一波火车出站的高峰，所以说7点左右现在是进站候车的高峰。南二环匝道东向西现在右转这块地方啊下不去了，火车站这啊、
2: 继续看看哪里下雨了，给您的出行做个参考。既然说了火车站了，南二环附近除了火车站附近呢，这春暖花开说了，这是南二环红旗大街相关的这个街道这块也开始下雨了。 CC 说的是西二环新百，还有肉末说的是新百这儿下小雨，西西也还开始说的是裕华区的清源街塔北路开始下雨了。
1: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就是中秋国庆假期咱们石家庄交管局的一个提示，假期期间因为像动物园包括抱犊寨等等景区啊，游客量肯定大幅增加，车流量会上升明显，为了确保这个道路交通的秩序，会对大型货运车辆包括危险品运输车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简单的理解就是车特别多的时候，咱们要临时限一下危险品车或者大型货车。具体时间就是两个假期啊，这个中秋的3天跟国庆的7天，然后每天早7点到晚7点这白天的时间，像比如西三环、307国道，包括景行界这一块，包括234石柏大街、大河路口、石柏南大街、上庄大街、石铜路，就这些车多的路段都会管制中重型载货汽车和危险品车。
2: 是的，大家呢这些中重型的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的是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青银高速，交管部门也会根据实时的车流情况及时调整管控时间和路段的。
1: 也提示司机师傅们，在这几天驾车的时候，随时啊，咱们一上车就一个习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广播节目，全天都陪伴大家。那么这些直播节目当中，如果有这些临时管理措施开启或者是这个结束的情况，会随时在节目中发布，大家及时锁定收听。
2: 是的，既然说下雨了，我们来看看你的微笑提示大家，植物园街这边下大了。还有呢，古先生说南二环复兴大街也开始下雨了。
1: 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早间即时留言专辑，好多朋友都在关切啊，就是昨天我们早高峰留言专区不是开启了一个不定时抽奖吗？五大民谣的精美茶具哈，是这样，昨天18点时段，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呢开出了幸运数字099，两位朋友中奖了。今天呢，我们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啊，在有效留言的朋友当中，也抽取出了刚好第99名留言者获奖。
2: 是的，我们来说说哈、他的昵称是我就是我，耳熟吧？至少我
1: 听他互动过啊，
2: 对，
1: 有印象。
2: 是的，那这是一位2021年就注册了的即时客户端的老朋友了，手机号是134，尾号4946啊，恭喜哈、这位朋友获得了总台非遗中国联名的五大名窑精品茶具一套。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在今天的工作时间下午6点之前都会联系到您的这个手机号对接领奖事宜。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吗？或者您一定要注意接听来电哈，逾期错过领奖就无效了。
1: 对，一会儿9点以后下了节目啊、我们就去联系他啊，尝试拨打这个电话。到时候呢联系这个领奖快递的事宜，没中奖的听友们 也不用遗憾哈，以后我们早高峰还会这样啊，根据我们主持人的心情啊、天气啊、大家的呼声啊等等不同的因素啊，不定期的举行这样的突然袭击的幸运抽奖，而且我们准备的奖品都非常的丰厚啊，很多朋友都说了，早高峰实在啊，一会儿五粮液的酒，
2: 对，
1: 一会儿五大名窑的茶具啊等等哈，所以不定期的那个给大家抽奖，大家日常的时候多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打卡留言，在早高峰评论区每天早晨您就可以给大家问候个早安，
2: 早上好，
1: 哎，或者早上好打卡等等，或者参与我们每天节目话题的互动讨论，您留言时候即时 ID 就会把您的信息记录到后台，成为我们的好朋友，留言次数的样本越多肯定被抽中的机会也越多，你像为什么最近两次抽奖都是老朋友中奖，因为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留言，留言的样本多嘛，大家的这个昵称啊改不改都行，比如有的是一串数字，有的是自己起的喜欢的名字，这个都可以啊，不影响中奖结果，
2: 主要是您留言的位置一定要对，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早高峰节目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留言，这样也方便我们收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假期的出行。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2: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关注旅途途经地的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的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 自驾游的朋友提前检查好车辆的状况啊，包括尤其是油车咱们的电瓶啊等等，包括电车都要检查好啊，轮胎啊、刹车啊等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车的时候全程系好安全带，还有就是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露营等等务必注意防火避灾。旅游景区还有公共文化场馆、文保单位等场所严格遵守相关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健康防护提示，两节相连，人员流动和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明显增多。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的疾病，还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登革热、极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还有猴痘等直接接触传播的传染病。
2: 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拼假出游呢，催生出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了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返程航线机票价格呢，从600多元已经涨到了2550元。
1: 返乡探亲客流较多的一些中部的干线波动幅度整体小于长途的旅游干线，那价格趋势大体趋同。从返程来看，10月6号到7号虽然有涨价，但是溢价幅度不大，因为中秋国庆的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会选择抢跑错峰出行。
2: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呢，9月22号双节抢跑出游人流开始翻倍增长。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较中秋首日，也就是9月25号低30%，较国庆首日10月1号呢低了50%。9月22号开始出行人潮逐渐增多，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均翻倍增长。
1: 过去几年各地对低速四轮车的治理啊，大多从使用层面展开，也就是说限制其上路行驶，而且采取设置过渡期、分时分段进行、全面禁止上路等等这样的渐进式治理方式。随着各地过渡期陆续结束，禁行跟禁产措施在同步收紧。据报道啊，全国多地已经限制生产非标低速电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头乐。
2: 老头乐这类车辆呢，有遮风挡雨的外壳，比两轮车更好驾驭，部分呢还配有空调，乘坐相对舒适，价格都在几千元至3-4万元之间，切中了老年群体3公里至12公里半径的一个 短途的出行、接送孩子的需求，填补了城乡短途公交的一个空白。但是这一类车辆不符合安全标准，事故风险也突出，且因为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不用买保险，缺乏安全标准和监管约束，也造成了诸多安全隐患。
1: 根据工信部等六部门的通知，纳入治理的低速电动车啊，多数产品属于道路机动车辆，但生产使用却没有纳入机动车的管理体系，产品的制动、转向、碰撞等性能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而且其无序增长之后所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呈快速上升的态势，严重影响慢行交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体育资讯。昨天亚运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的角逐，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的比赛当中啊，小孩姐于子迪一路领游，以4分28秒56的成绩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拿下了她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三金。
1: 另外，亚运会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呢，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作为该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队曾在杭州亚运会上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男足以0-0战平阿联酋队。前两轮比赛，中国队在首轮以2-1战胜朝鲜队，第二轮以0-0战平伊朗队。小组赛战罢呢，中国队以1胜2平积5分的战绩位列 B 组头名，晋级八强。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5: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6: 爸，已经最大了。
5: 哎，
7: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8: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秋风起，滋补食，
1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来，赶快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假期都怎么过呀？我们看尾号9282这位听友说了，假期啊，我计划用一整天时间，先游览石家庄动物园，然后港南水库，然后西柏坡转一转，然后回衡水。哎呦，这个行程可够紧凑的，这几个地方离得挺远，一天时间能不能转完？您是怎么规划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
2: 我觉得是不是一整天就游动物园，然后另外一天是港南水库，
1: 3天嘛？
2: 然后最后那一天呢，可能西柏坡啊，
1: 对，因为这几个地儿
2: 衡水，
1: 对，赶在一天确实。行程有点赶啊！
2: 有位朋友让我们其实也挺羡慕的，也挺嫉妒的哈。他是彭龙说了，我提前错峰出行的假期结束了。昨天一天从长春开回的时候到石家庄，今天在家休息，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又得开始加班了。 您这个错峰旅游非常的舒适啊，而且上班的路上呢，就是这两天也不会太堵车。
1: 对，错峰不堵车嘛。
2: 嗯、
1: 又有我心说了，明天开始休假啊，今天还要打卡上班，然后后天呢还加个班，大后天还得加个班。哎呦，三天假期就休一天，
2: 就休一天啊、辛苦了。没关系，还是那句话，早上起来不堵车。
1: 对，我爱九九二也说了，说早上好，各位朋友啊，现在听着咱们九九二早高峰的广播，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今天啊，还得努力的工作，站好节前的最后一班岗。
2: 对对，目前来看，省会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表现是不错的。我说这个不错，就是只有繁忙的地点，不繁忙的地点，一般的通行都还比较好。主要是在和平路的东西双向与建设大街下桥口的附近哈，南边北边都比较好走，就是东西双向是堵车的。
13: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来关注最近浙江一男子啊，分享

0: 了中秋月饼省钱的技巧走红网络了，说只要网购空的礼盒或者散装的月饼，然后自己动手组装一下，就能花小钱拥有高档的月饼礼盒。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一套这个空的礼盒网上就卖17块钱，再加上月饼啊包装的辅料等等，总成本不到25块钱。与此同时啊，最近中秋临近，高端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也再度登上了热搜。
1: 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月饼市场规模同比下滑5.9%，至282.4亿元。2026年的中秋前夕呢，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已经跌至2%以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为面子溢价来买单了。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陈晨对此做出点评。
2: 现在呢，大家在消费领域呢会更加的务实一些啊。那当年的那些动不动呢可能就上千元的这个月饼礼盒，如今在市场上的销量到底怎么样呢？月饼礼盒的体面溢价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几枚成本不过10几块钱的月饼啊，套上了烫金的礼盒，配上刀叉还有茶盏，就可以上百上千。消费者买的早已经不是月饼，而是拿得出手的人情筹码。商家卖的当然也不是食品，而是节日社交的硬通货。这种脱离产品本身的溢价，本质上呢是一种面子观，收的是人情往来的焦虑，赚的是不得不送的无奈。这两天啊，17元的空礼盒在网上走红，恰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把散装月饼装进空盒，这体面不减，负担骤降。消费者开始用行动投票，可以讲体面，当然就不该用过度包装和虚高的定价来买单。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当然，高端礼盒其实销量下滑，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了作风建设的持续优化，还有就是理性消费兴起。现在呢，年轻人对为包装付费越来越不买账，而监管重拳整治过度包装也给溢价的泡沫挤出了水分。泡沫褪去之后呢，月饼终于有了机会回归到月饼。那这句话听上去像绕口令一样，但是我想大家都懂这意思啊。那对于监管而言呢，礼盒现在凉了，但是溢价会不会换个马甲又卷土重来呢？比如说现在啊，茶叶酒水的过度包装，甚至还有文创联名啊又抬高等等，那这些恐怕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再回到中秋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就是一家人团圆吗？就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啊，他更在意的是重聚，而不在于你拿回去的那个礼盒的盒子有多贵，而在于佳节那天的团圆滋味。当17块钱的空礼盒装下了散装月饼，那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越来越清醒，消费务实的这份清醒。体面可以有，但是不能贵得离谱，人情要表达，但是不必靠价格来丈量，这份回归的理性实在重要。
0: 有朋友给我们这个自己也留下自己的想法了，彭先生就说到了，说刚才听到咱们节目聊到评论里这个关于网上买包装盒散装月饼这件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真的是走亲访友，咱们说要带着一份诚意的话，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从网上买那种完全的三无产品，你都不知道来源啊、卫生情况、生产资质等等，直接就单纯看价格便宜然后就买啊，还得即便是网上买月饼买包装盒，也得有那种正规生产厂家、生产资质，哎，正规的这个手续齐全了咱们才放心啊。
1: 他就是建议呢，还是不要就是过度包装，也不消费天价月饼，正常的就可以。还有呢，说到了这个假期的一个安排，一位朋友972说了，明天过生日哪儿也不去，就跟媳妇儿和家人在家喝点，然后好好睡一觉。哎，其实也挺好的，悠哉悠哉的。
0: 对，因为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也有好多朋友说了，其实中秋啊主要的一个主题还是团圆。包括你看尾号7605的朋友说了，就是回家陪老人。包括之前几位朋友都说到了啊，先和家人团圆，然后比如说想出游去出远门的，准备安排在国庆假期哈。那您的这个假期规划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稍后半点报时之后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早高峰整体还没有起步，路上出行的车辆不多。四条环线方面呢，大部分路段是平稳的。注意一下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新石北路

0: 其他车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影响：西柏坡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0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内呢，有一起事故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的187公里处，在滦州服务区附近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目前后方是有1到2公里左右的缓行，后方来车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再来看一下小辉这位朋友微信上提醒大家，小辉的西二环北向南淮安路桥下的桥这个下坡的位置啊，最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两车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西二环北向南淮安路的下桥处。
2: 另外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说到，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啊。那大家呢，如果说这个雨情不大情况下，总体今天早间不太影响出行，但是呢，咱们行人朋友，包括骑行呢、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可能会穿戴在雨具哈，这个时候视线稍微有些影响，所以咱们机动车朋友，尤其是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多观察一下。
1: 对，就是来看看吧，糊涂不糊涂？说的是和平路体育大街下大了，还有小胖说的是正点开始下雨了，哎呀，我今天要挨淋了，没带雨衣是吧？
2: 措手不及，但其实还得做好准备。虽然说这雨不会太大哈，但是呢，毕竟因为天还挺凉，尤其是一早一晚这个时候，大家还得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啊。
1: 对，特别从今天的天气预报的概况来看呢，今天降雨的地方是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啊，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
2: 另外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专区打卡留言好运啊，没错，过了7:30的时段，很多朋友都来参与咱们99.2的即时好运互动抽奖活动了。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这中秋节前啊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因为明天周五就进入到假期了，我们就不开奖了，所以今天大家抓紧来参与，回复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评论区，打开即时好运专题帖，留下3个幸运数字，今天早8点和晚6点2个时段继续等待大家我们的幸运红包。
1: 再有呢，假期高速出行的朋友可能会越来越多哈。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啊，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2: 也就是假期期间咱们的高速路况直播会延长哈，原来是每天下午2点开始，现在上午9点到11点的出行高峰，下午2点到6点一直到6点这个返程高峰，大家都能够随时看到直播。假日期间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体矩阵。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3: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圣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0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莎车船。
7: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7: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

0: 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恢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7点37分，我们来看这个时段，很多听友啊给我们提醒了一个北三环复兴大街区域的一个提示，尤其是北三环上有一个交通标志线的比较重大的变化，好多朋友今天早间不适应。我们听听康康等几位朋友说的啊。康康，
6: 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西向东方向，对外车车道那条实线现在是从高新大街一上刀口呢就开始实线了，如果从北三环转复兴大街的西向东要提前变道。
5: 我们再听听周先生。
7: 1122到后面到北向班经西向东在复兴大街这儿刚画来一个，昨天可能刚画来那个创新线，交通规则有个变化，提前靠右行了。
5: 也说的是这儿啊，小辣椒给我们发来的文字留言也说的这儿，北三环复兴大街位置啊，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应该是这两天新进改了一个实线的标志，也就是说，北三环西向东啊，需要在高润大街附近这个口这儿一上口，提前大概1公里左右就要变到右侧车道，否则前面就是实线，您就不能靠右来变道了啊。
8: 因为我知道北三环的车速都比较快一些哈，大家呢提前做好这个变道的准备，也是为大家的安全所考量，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早一点哈变道。
5: 对，可能有朋友不太适应今天这个变化，我们看到这块虽然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但是今天早间从这个高润大街西向东往复兴大街这边走啊，确实有一段缓行，好多车可能到这不知道怎么办啊，停在这儿犹豫，是到底压不压这个实线，什么情况啊？我们通过我们节目也广而告知一下这个实线的变化，大家留意一下。
8: 对，大家都说到是过了这个高润大街啊，就赶紧往右边最右侧车道来行驶。如果你想要这个拐到复兴大街的话哈，就得提前从右道来行驶了。
5: 这个提前是有提示牌路牌的，大家、
8: 肯定是有、
5: 对路口提示牌的高空啊，咱们提前多看一眼。
8: 是。还有再来看省会市区目前，排队压车最明显的路段依然属于和平路东西双向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西边是从中华大街开始你就看到这个队尾了。东边向西边行驶的朋友，您过了潭谷大街之后，您就可以看到前方开始车多啊，都是在这个下道口附近开始的。
5: 我们再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说糊涂不糊涂啊，说到的和平路体育大街这儿，雨开始下大了一点了啊。
8: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什么？我特别想分享。蜗牛说了，今天上班路上的空气都是甜的。您肯定要休三天假，
5: 要休三天，对，
8: 所以你觉得今天上班路上空气是甜的？有的朋友，你看刚才又是休一天不休的，或者休两天休不成的，他今天觉得这空气没有什么变化。
5: 没错，落叶随风说今天是老妈的生日啊，想在这里也为辛勤了大半辈子的母亲送上一份祝福，身体健康，生日快乐，辛苦了啊！我们通过电波也帮您传达。另外咱们评论区好多朋友也都看到您的留言，把我们的温暖的祝福给老人送上啊。
0: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5: 昨天又迎来一个节气的变化，就是秋分节气了。秋分大家都知道是昼夜均分，秋意渐浓。像我国大部地区，从这一天开始往后，这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拉大。同时在季节转换的阶段，像呼吸道疾病啊、过敏性疾病都进入了高发时段。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召开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给出了哪些健康提示呢？来听记者报道。
9: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遭遇过喉咙发紧、鼻涕横流、眼睛瘙痒的情况。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提示，我国秋季花粉过敏原以杂草花粉为主，过敏人群应考虑首先做好防护。
10: 在花粉播撒期，适量的减少外出，外出时呢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后呢及时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居家期间呢少开窗，开车时呢选择内循环的通风模式。过敏症状较重者，建议及时到医院的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者自行停药。
9: 当前临近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聚会增多的情况，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建议，在人员密集的室内场所或者交通工具内，应考虑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手段，高危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1: 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
9: 假期中外出活动增多，一些孩子可能遭遇碰撞或意外导致牙齿受到伤害。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如果发生牙齿脱落等牙外伤情况，一定要争分夺秒做好应急处置并就医。
12: 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没有生理盐水条件下拿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5秒左右，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千万不能拿纸去插它呀，或者说是吹呀。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牙外伤越早处理，它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
9: 手足口病和诺如病毒都常见于儿童，且高发于秋冬季节。其中诺如病毒主要攻击肠胃，引发上吐下泻，而手足口病主要以口腔疱疹、手脚皮疹为典型特征。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如果孩子近期感染过相关疾病，就不会再次感染。但专家提示，诺如病毒的免疫保护期较短，手足口病病毒类型较多。彭志斌提醒，相关疾病感染后仍然可能再次感染。
11: 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洗手的时间不少于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消毒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不洁的食物。另外一个就是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
5: 早间的7:45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路况通行的一个变化，哪里车比较多呢？我们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13: 各位早上好，15分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先来关注环线，南二环主路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这段东西双向呢，右侧一条车道都是在缓慢的前进。如需南着南二环主路一直直行的话，可以提前变换至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行驶。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一路桥上流量相对集中。 高架部分呢，继续关注和平路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东行方向在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南北穿行的话呢，友谊大街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到前方的新华路这段路与地铁施工围挡，现场车辆呢注意提前减速。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玉祥街三岔口，途经东港路再到淮安路，每个路口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8: 好的，感谢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款罚没款在6.15亿元，其中呢，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私域直播坑老骗老乱象，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5: 早间的7:47，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留言区啊。今天特别有意思，我们都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个话题，就是关于空气的味道。刚才这个事儿的源头啊，是前面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蜗牛说到了，说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啊，今天感觉上班路这空气都是甜的，于是好多朋友开始给我们留言自己的感觉，这空气什么味道？我们看看啥味儿啊？这个先看留言专区，尾号4128就说了，说我觉得空气一点都不好，一天假都没有，甜什么甜呀？不甜，
8: 空气不甜啊。
5: 有觉得甜的，
8: 有觉得甜的。刚才蜗牛不是说吗？空气是甜的。还有朋友，我们刷新一下，就是鹿在微信上也说了，说是什么呢？昨天我带孩子逛了一天环球影城，孩子放秋假是吧？晚上11点多我才回家。今天我还要继续上班，我感觉今天的空气好苦啊，
5: 发苦是吧？有跟您一块觉得苦的，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CYX 说了，空气一点也不甜。早晨他说了，他11期间也得通勤加班哈。有位觉得甜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的热心市民陈先生他说啊，刚才听那位听友说上班的空气都是甜的，那我今天上班这个空气甜上加甜。
8: 为什么？
5: 齁甜，
8: 齁甜，齁甜的。
5: 因为我们老板通知了，说今天上午就上半天班，为了让大家躲开拥堵，错开高峰，今天下午。我就不上班，就提前放假了，然后连接上中秋假期了。哎，又是别人家的老板，大家羡慕一下，
8: 羡慕羡慕，祝老板
5: 生意兴隆，
8: 发
5: 大贵，
8: 让我们心情也特好哈。
5: 对，您可以看见这条想分享的啊，在金水源专区评论区下，留一个祈求，我也有这样的老板。
8: 对，我忽然觉得说，今天是不是都可以留言一下？你觉得今天空气的味道
5: 甜不甜？
8: 是甜的还是咸的？是吧？
5: 对，苦的、辣的、酸甜苦辣，一如我们的人生哈。那大家可以。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啊。
8: 对，我觉得这位朋友李先生风清啊，他在这个微信上虽然没有说明空气是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觉得今天空气是甜的，今天发工资，明天放假，
5: 那刚刚好啊，
8: 刚刚
5: 好，非常好的心情。
14: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15: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14: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15: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完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1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7:51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

0: 空气当中的味道什么样吧。这个旭晓我们的朋友说到了，说我这的空气啊不甜不咸，感觉正好，因为明天还能放一天假，但是又不是全放假，能休息但是也需要加班。
1: 是，刚才有位朋友已经说了，说明天放假属于拉仇恨哈，我们再来一个更仇恨的冰雨。
0: 这能说吗？这我们都觉得有点让人这简直美好的令人发指。
1: 对，他说我们的空气超甜的，今天上完之后呢要连休13天呢，
0: 也就是两节之间的那三天，这是用这个带薪年假连上了啊。冰雨真念这位朋友啊，我们就不点你多的名字了，就点一遍、
1: 啊、这还不行吗？这个年假请的太值了，
0: 我们不给你拉仇恨了啊，就大家都很羡慕啊。
1: 对，还有位朋友说明天只要放假的感觉，今啊就想到明天要放假的感觉，今天就是特别开心的，我起床就兴奋的有劲儿的，说平时早上起来我都不想起床，没劲儿。
0: 文儿说了，说我这空气应该超甜的，因为昨天休息了一天、哦、而且昨天我休息的时候去逛山姆了，没排队啊、哦、而且之前加上今天连休5天，到中秋节之后再上班。
1: 嗯，我觉得您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朋友就心动了，终于可想着这个放假期间去逛一逛。但是您在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人肯定很多、啊、
1: 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睡前打算刷几分钟短视频放松，可手指一滑，抬头呢就已经到了凌晨，明明还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却依旧控制不住向下滑动的手。短视频为什么会让人停不下来呢？专家解释，短视频快速切换的画面搭配算法精准推送，每刷到感兴趣的内容，大脑奖赏回路就会释放多巴胺，带来愉悦感，形成刺激获得奖励再刺激的循环。同时呢，高频的刺激会削弱大脑前额叶皮层，也就是我们大脑负责自控踩刹车的部位，一边不断地追求快感，一边自控力下降，短视频成瘾就这样产生了。他的大脑机制和游戏成瘾大同小异。当然，偶尔刷短视频不算成瘾，判断是否上瘾要看两个信号：快感来源越来越单一，只靠刷短视频获得满足；明明知道已经影响工作生活，却依旧无法自控。冲动型人格，处在抑郁情绪当中的人更容易陷入短视频成瘾。如果只是偶尔失控，可以多出门运动，培养别的爱好。如果已经难以自我调节，建议前往医院成瘾科寻求专业帮助。短视频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但别让滑动的手指偷走了我们的注意力和自控力。就在短视频拼命争夺我们的注意力时啊，另一边传统长剧也正在为怎么让观众记住自己发愁。最近古装剧《兰香如故》播出，不少观众第一反应是，这部剧是不是以前播过啊？集体记忆错乱的背后是古装剧剧名越来越趋同的现象，如锦这类古风字眼大量出现，周生如故、沉香如屑，还有一众的锦绣系列的剧集，字眼文雅却很容易让观众混淆。剧方选择这类名字是一种求稳的安全牌，借用爆款用过的字词快速锁定受众，降低投资评估风险，也能规避部分审核风险。可这样的命名方式代价就是丢失辨识度，好的剧名应该紧扣故事内核，有独一无二的指向，可当剧本本身套路化，人物情节不断排列组合，剧名也只能模块化拼凑，剧名同质化和内容同质化还会相互强化。如今微短剧强势崛起，同样套用古偶套路，节奏更快，爽感更直接，长剧如果依旧依赖模块化的名字和套路化剧情，就很难留住观众。说到底，治名更要治本。无论是我们个人对抗短视频的即时诱惑，还是影视创作回归内容本身，都需要跳出现成的套路，守住独立的思考与创作。
0: 早间7:55了，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放的假哈，这个挺不容易啊。我们看刚才不是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有位特别好的老板啊，就说。

0: 放假了，我们看大家觉得空气是甜的朋友们，嘻嘻，这应该甜到顶了
1: 啊！
0: 他说了，这个13天算什么？我明天开始休产假，大喜事儿加大假期
1: 啊！是，恭喜恭喜啊！还有朋友说，我感觉这个现在空气很好闻，下着小雨，感觉特别的好，很舒服啊！
0: 好，那朋友们都开始这个准备好自己美好的假期啊，当然需要加班的朋友也没关系，咱们加把劲儿。有位朋友就说了，说加班也好，三倍工资呢。
1: 好，你开心就好。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位朋友特别可爱，说今天适合购物，不光适合逛山姆，而且适合逛爱商城，因为省事儿啊，在家里就能逛。对，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商城啊也分享上咱们的中秋好物啊，因为中秋国庆大家可以说这个走亲访友，美味美食美酒好茶礼盒，这是刚需。咱们的中秋国庆专区啊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额外优惠，比如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赶紧是不是备上了啊，包括这个大家喜欢的月饼，还有这个茶叶礼盒酒水应季的水果等等，全场满399减50，大家可以回复666先进我们的平台来云逛一下咱们的中秋商场啊。
1: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单品呢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它是475毫升一瓶的，一共有4瓶，两箱装，一共8瓶。这款酒呢也知道它的这个厂家呀就是坐落于清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山西杏花村，一听这名就特别的传统有名，而且这款酒属于原浆酒，53度的酒精度，只有这个高粱小麦这样的粮食作为原料，不掺杂酒精、香精和糖精。
0: 没错，双节特惠啊，一箱平时4瓶装，

0: 瞬间一瓶成本降到了2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也就是说多买还能多优惠，咱们别忘了凑单啊。
1: 嗯，是的，同样的，在我们今日爱商城之后呢，还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五常稻花香的大米，5公斤装的，而且特别提示您是2026年的新米，
0: 嗯，
1: 又香又好吃，还有呢它有个专门的溯源码，一扫码就知道是真正来自五常的稻花香大米，保真。
0: 哎，对，有这个地理标志的啊、
1: 嗯、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什么呢，每次我们五常这个新米一下来瞬间就会被秒没，
1: 是、
0: 所以说这可能抢不到，大家得拼手速。为什么？如果您想选购的话，先下单这个五常大米，因为稍晚几天，去年前年我们都遇到过情况，就会有好多朋友喜欢来团购的啊、这个一下就买到，比如说订100袋啊，然后一下就把单全锁了，之后就大家就买不到了，就售罄了、
1: 嗯、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这个新米啊。到手价10斤装只要105元，纯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抓紧时间来抢单。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白恒旭，来自石家庄市第28中学。我的问题是，生病了输液比吃药好得快吗？输液是将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血液，可让药物快速到达全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好得快。在正常的医疗过程中，医生会遵循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根据病情选择最合适的用药方式。不恰当的输液不利于人体免疫功能的正常建立。省药监局提醒大家，输液不一定比吃药好得快，是否需要输液由医生根据病情来决定。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听友们跟我们互动留言的啊。今天好多朋友都说到快放假了，总体心情都不错。当然需要加班的朋友呢，也需要还得再辛苦一下哈、确实各行各业咱们休假的这个时间还得根据咱们具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哈。
1: 对，来看一下建波这位朋友说，看到了北三环西向东胜利大街附近堵车了，还能走吗？什么情况？哎，确实有听友告诉我们了，在这个路段就是西向东行驶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开始有长距离的排队。
0: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首先请出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到秋分节气呢，冷空气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像当前降温加快，昼夜温差也会拉大，我省的天气还是比较应景的。像降水呢，主要现在是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廊坊、邢台南部、邯郸大部以及张家口西部等地。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中秋假期的后两天，降雨主要是会出现在中北部地区。那临近中秋假期呢，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出行旅游，都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并且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也是会有所波动，像全省大部地区未来5天的最